有充满坚定又浪漫表白的情歌。当主角遇到爱的人就非常勇敢，一啲都不怕丑，直接向全世界宣告爱情，某程度上真的令人羡慕的。但在另一边厢，失去爱情的人又怎呢？跟着这首歌就充满强烈对比，因为有一位女子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当要面对失恋的痛苦和心灵的空虚，可能利用烈焰红唇去发泄对爱和渴望的需求。

0: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0: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0: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 和你有个约会。
0: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0: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3: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0: 发型赞助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3: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0: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3: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4: 一名为你精心搜罗歌声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
5: 靓

再次回来靓歌新地节目，今日同各位分享更多以口为主题嘅歌曲。语言系表达情感嘅主要工具，但关正杰呢首《相对无言》就描述朋友多年后重逢，但因为彼此嘅思想同价值观嘅改变而导致无话可说。你话几无奈呢？而另一个咁悲哀嘅情景，就系一个失恋或者暗恋其他人嘅主角，想打电话俾前度或心仪嘅对象倾诉下，可惜自己太怕丑，搞到想讲又唔敢讲，再唔系就被对方冷淡对待。当中嘅细节就要听下杨千嬅呢首《假如让我说下去》就知啦。

含吻别，英文系叫 goodbye kiss， 咁系指以接吻嘅方式向对方告别。咁里面啊包含亲吻同离别，通常都有依依不舍、深情或者浪漫嘅情感。而张学友以下呢首吻别，就系代表爱情走到尽头，面对伴侣变心、感情消逝，感到痛苦同无奈嘅。

0: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 阿爸阿妈系我啊。
2: 阿女喺欧洲点啊？
1: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2: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0: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2: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0: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 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2: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0: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3: 片头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是我们的护身符。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6: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
7: 大家有冇谂过，点解玻璃酒樽或者汽水樽嘅樽盖要做成锯齿状嘅呢？咁系有几个原因嘅。首先，在外观上，设计者利用了心理学效应当中越是带有刺或者越是尖锐的东西，人就越会想去试的心理，而这种在视觉上带有刺激和危险性的东西更加能够激发人想去尝试的欲望。而第二是安全性的考量，樽盖上的锯齿密集而且锋利，对于使用的人有一种心理暗示，暗示他们要小心戒伤，亦都可以避免有人会直接用手去拎那些锯齿位，造成不必要的伤害。而第三就是实用性方面了，锯齿状的接痕能够增加樽盖和开瓶器的接触点，增加爪力，更加容易开到盖，就算没有开瓶器都一样可以开得到，只要将樽盖靠住台边，揸住酒樽用力向下拉，借助樽盖上面突出的锯齿，那就可以开到盖了。而最后呢，就是为了减少二氧化碳外泄的问题了。当时设计者为了有效解决这个问题，曾经进行多次以3作为倍数的樽盖锯齿实验，发现锯齿太多，樽盖就会过紧；但是锯齿太少咧，又会漏气。经过反复试验之后，最后就将樽盖锯齿定为24齿，一直沿用到20世纪30年代左右。而用3嘅倍数嚟到进行实验咧，系因为相比于以2点同埋4点嚟讲，以3点嚟到支撑物体系更为稳固噶。

0: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看最新的新闻资讯和电台动向。
1: 更好消息，
2: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们。
3: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们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4: 现在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们 AM1320 华侨之声的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不会收集你的个人资料。
2: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的应用程式啦。
0: 日明为你精心搜罗歌星专辑，经典靓歌加料炮制，靓歌新地。
5: 继续翻嚟靓歌新地节目，跟住落嚟歌神许冠杰要用个嘴去宠爱同呵护心爱嘅人，就系、是、Sam Hui 同填词人黎比斗一齐创作嘅甜蜜歌曲《锡晒你》。

0: 影视主题曲巡礼现在开始。
1: Thank you。首先登场是一位来自显赫家族的大公子，由于同父亲不和，就同几位拍档创业，可惜后来被拍档出卖，搞到破产收场啊！之后得到前女友的帮助，重返商界，再起风云。呢出剧令万钧的 TVB 电视剧《名门暗战》，由黎耀祥、岳华、黄浩然、胡定欣、邵美琪同多位演员演出，主题曲有关菊英的《真实谎言》。
2: 点解我处处要针对你？点解我咁憎你？因为你唔系我个仔。
3: 一直以嚟，我谂尽方法叻俾你睇，希望你以我为荣。但系点解你始终都唔可以当我系你个仔？
2: 你好叻，仲越嚟越似我添。我真系好想当你系我仔，但我做唔到。我一见到你，就谂起你阿妈点样背叛我。
3: 我知道茂光主席呢个位置我永远都冇得做，但我都扑心扑命为公司。点解你仲赶我走？
2: 你超出我的预算，本来我不怕你出风头，不怕你青出于蓝，但是今天我竟然开始怕。你的可怕在于你得人心，你是他们尊敬的大佬，有你在这里，阿 Lu 永远都依赖你。妈，一山不能藏二虎。

0: 童年不幸不是藉口，你现在是杀人。
1: 是不是老妹在你面前说的？
0: 阿咪冇乱说，你搞到她家破人亡，你对不对得她住的？你 Abby 最脆弱的时候你乘虚而入，你是不是人来的？钱是不是真的这么重要，可以连人性都不要呢？
2: 我只是要证明我钟小人是得的。如果我有蒋元龙、蒋成天的背景，我可以给他们更成功。事实也都证明我比他们叻。
0: Sorry， 你只是证明你比他们更加狠毒。
2: 是你对我误会太深，其他人怎么看我不介意，我只是介意你怎么看。我要你知道，由始至终我只是爱你一个。
0: 我受不起啊，因为你最爱的那个是你自己。
2: 不是，为了你我可以放弃一切，可以放弃谋光。我和你可以重新开始，
0: 所有东西都结束了。究竟是你傻定是我痴啊？我怎会仲喜欢你啊？
2: 你仲着紧我，你仲嚟探我嘛？
0: 我探你阿妈是因为我尊重她啊！你听住，我不再喜欢你了。不过我很多谢你，如果不是你放生我，我都不会看清楚你是什么人。

0: 谈情说爱除了轰烈之外，亦都可以是浪漫和带点沧桑的话，好像在2007年一套著名的校园爱情电影《不能说的秘密》，主角周杰伦和桂纶镁穿越时空的爱情既激情又凄美，而同名的主题曲是由周杰伦作曲和主唱，他是以特别的抒情英式摇滚风格演绎的。
1: 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的下午5点品尝由一名精心炮制的靓哥新地啦，拜拜。
2: 哎，吓到你了吧？
3: 吓到了。
4: 你今天早上怎么没上课
2: 啊？我刚去练琴啊。
5: 怎么样，想我？
6: 想，想你的音乐。
2: 可是我是想你的音乐。

0: 有，我没吃过哎。
1: 真的？
2: 那多吃一点啊。
0: 冰淇淋干杯。
1: 然后你再干这个的、啊。嗯。

0: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1: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0: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2: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sweet grass.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鲜味厨房外卖限时优惠，
2: 豉油鸡腿、盐焗鸡腿、烧排骨、烧肠任意搭配，买两盒送一盒，包两杯冻饮，每盒9.99，可选咖喱牛腩、烧鸭饭或荷叶排骨腊肠饭，只限一盒，或加两块换叉烧饭或烧肉饭一盒。
3: 烧鸭饭或走地鸡饭10.99单送例汤，其他盒饭包冻饮9.99，不要冻饮减一块，买二送一除外。
2: 有头烧鸭外卖35.5一只，四大名级外卖27.5一只。切好加两块。
3: 千味厨房本南比利金广场二楼，预订604-336-9188。
4: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简》，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移民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领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
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地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单程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兮若泰山，时而感叹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叹不已，竟然有人能听出自己何时意在高山，何时意在流水。于是下船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约定来年再见。随之俞伯牙再来的时候，钟子期已经病逝。伯牙在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曲，便愤而摔琴，说世上再无知音，从此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言。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公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觅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
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把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际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铜器，处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吃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8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晓琪绝交了3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晓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气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案件。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箴言。天外有天，人上有人，谦卑是一种态度，更是一种修养。摆正自己的位置，权力是一时的，金钱是身外的，身体是自己的，做人是长久的。言必信，行必果，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种下习惯便会收获性格，种下性格便会收获命运。习惯造就一个人。别轻易求人，自己能解决的问题就别把问题扔给别人，尊重独立性，不侵犯他人，把自己当自己，珍惜自己，快乐生活。能够认识别人是一种智慧，能够被别人认识是一种幸福，能够自己认识自己是胜者贤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试、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人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您收听嘉台正评第536集的播出。本次的主题是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汉光演习行之有年，这是怎么来的呢？演习的英文名字是汉光 Exercise，它是中华民国政府在台湾、澎湖、金门和马祖等地以全国性的防卫作战为主的军事演习，首次举办是在1984年，代号是汉光一号演习，由当时担任参谋总长的郝柏村一级上将亲自主持，之后连连举办，号次有所更动，所以1984年是汉光一号，那今年是2026年42号。这个演习的前身是美联举办的中美联合军事演习，因为1979年中美断交，中美共同防御条约废止，国军的演习形态由攻击调整为防卫，为了建立全民防卫动员的体系，落实全民国防理念，实施动员准备，保障公民权益，那政府在2001年11月14日颁布了全民防卫动员准备法，作为建构全民防卫动员机制的法源依据，相对于城镇韧性演习是以平民为主体的民防及灾害防救演习，而汉光演习是以军事单位为主体的例行性军演，两者同步进行，以模拟与验证在敌军侵略时候军民联合动员的防卫能力，这个是汉光演习的由来及目的。而今年2026年的42号是从8月5号开始一直到8月14日结束，维持10天9夜的这规模，演训呢也提升了去中心化环境下同步作战的能力，所以我们节目播出的这个时候汉光演习还在进行。每一个军事演习都有它的政治及军事的目的，或者要透露出一些讯号。那么汉光42号演习目前正在进行，有三个看点。第一是赖清德总统首次亲身参与万军操演，登上云豹甲车前进圆山指挥所。第二是俗称梅雨老师的美军人员明显增加，不论现役或者是退役。而在东部的花莲港也模拟美方援助物资进港，以因应封锁控制。第三是在北部和中部的县市进行断网演习。那么我们把这些眼花缭乱的军事动作和术语先放到一边，解读今年汉光演习的政治的意涵呢，最重要的线索就在国防部部长顾立雄在演习前夕还有演习期间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内容之中。有哪些内容？7月31号接受华尔街日报、路透社等等媒体专访，相关的报道在8月4号刊出。8月7号顾立雄接受日本军事专家丰村健司的专访，这也是他首次接受日本媒体的访问。顾立雄向外媒放出了三个重要的讯息。第一，台湾美国军事合作比想象中的更多，包括与印太司令部的交流。第二，台湾的备战 不以美国介入为必然的前提，靠自身力量抵抗封锁与登陆。第三，中国大陆在台海的执法行动如果发展为实质的临检或者封锁，国军将出面应对。所以以上所说这三点替今年的汉光42号演习定了调。让人寻味的是，华尔街日报采访顾立雄的新闻标题是台美关系更趋紧密，顶住中国与川普压力。文章表示，台湾正公开提及长期以来秘而不宣的美军训练活动，同时美方也在强调与台湾的合作。此举传递出讯号，尽管美国总统川普先前的言论似乎让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但双方的纽带依旧牢固。换句话说，美国媒体非常直白地承认，身为美国总统的川普居然是美台关系的压力，并且令双方的关系岌岌可危。而顾立雄在这篇文章中公开证实美国台湾军事合作，那么就很容易被解释成为顶住川普的压力。这个不禁让人想问，幕后是谁在操刀？谁给了顾立雄那么大的勇气去叫板川普总统？因此在这个脉络之下解读今年的汉光演习，便释出了政治的讯号。这也是这次军演的重点，川普可能弃台，但美国不会弃台。怎么解释？众所皆知，中国领导人习近平预计下个月访问美国，大概5周以后，照原定的计划，尽管双方有不少摩擦和纷争，但都有意控制彼此之间攻守的力道，避免冲突波及今年内即将举行多场的川习会。在这个背景之下，北京先是重话批评在台协会 AIT 的处长古立言是太上皇，很快的 AIT 率先披露了美国台湾海巡舰肩并肩的照片，又配合赖政府展开了任性台湾的宣传文宣。由此可知，民进党政府至少与美国外交军事体系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什么共识？即便川普会在接下来的川习会中抛出对台湾不利的言行，但美国跟台湾正加紧编织一张连川普都剪不断的政治军事的大网，使得白宫自上而下推动的涉台政策或决定，在中层基层踢到铁板，即使川普试图纠正，也要付出时间的成本，也很容易拖过川普的这个任期。所以这就是对内释放出来的政治的讯号，美国不会弃台，但是川普呢就不一定了。因此从不久前美国力挺台湾的海巡，到今年42号的汉光演习，美国的浓度、参与的成分、人员升高，都应该是赖政府和美方涉台军政执行团队因应川习会的预备式的动作，担心川习会带来很强烈的冲击。这对于民进党赖政府当然是好事，但是美国台湾秘密军事合作慢慢公开，对川普而言他要做什么事？他就是要拿出计算机。什么意思？因为顾立雄国防部长向媒体坦言，双方军事合作比任何人想象来得多，所以多面向涵盖内容超过外界关注的军售。而美国的《华尔街日报》8月3号的评论 说了，台湾逐步公开长久以来秘而不宣美军在台训练的活动，这些解读向大陆传递信息以及在台湾传递讯息。尽管美国总统川普部分言论不利台湾美国的关系，但双方关系稳固，美国支持台湾不会因为民主的价值，而是因为台湾在晶片供应链印太战略上的重要性。但是川普时代台湾必须诚实面对另一件事，安全的代价会变贵，这就是川普要拿出计算机了。好的，我们在这里先进一段广告。
3: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CanadaPlace.ca/portday。
4: 家台正品，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我们前面讲了汉光演习的由来，这一次42号演习的政治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时双方秘密合作、军事合作公开有没有代价。如果您对这个题目感兴趣，或者您有宝贵意见要发表，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604-267-1320 267-1320。 川普时代的台湾美国双方的关系越紧密，台湾越要算清楚可能要付出代价。因为川普总统看盟友关系很直接，美国提供市场、安全、技术、国际支持，那么盟友们就要付出相对代价。这笔账可能是军购，可能是国防预算、人员采购、对美投资、关税让步，也可能是半导体产能与人才的外移。所以台湾高调展示与美国海岸防卫队合作，并暗示美方的军事人员在台湾协训，可以向北京以及自己的老百姓传达台美关系没有松动，也能提升部分民众对美国支持的信心，而减低了以美论。但是也要看懂另一方面，台美安全合作越公开，华府也越容易要求台湾付得更多。很多双方的安全合作并不是今天才开始的，即使不公开、不拍照、不谈英语老师，该做的合作一样会继续。真正要问的是，提高曝光度之后，贺主增加了吗？成本增加了吗？在川普眼中，这不一定只是美国挺台湾，也可能是美国提供了这么多安全服务。那么下一句是什么呢？那么台湾你准备付多少呢？是不是川普同时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也是手上握着计算机？所以我们讲这些并不是反对美国台湾的合作，更不是唱衰台湾。双方合作当然要做，而且要做得深、扎实、有效，但越重要的合作越不一定要高调，因为高调之后不止北京反应，华府也会看见，川普更会拿出计算机。那么唯一高调的理由就是什么？要做大内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台湾不是没有筹码，美国需要台湾的晶片供应链还有地缘的位置，台湾也需要美国市场、安全合作、国际影响力等等。既然彼此都需要对方，就不该把美国协助当成单方面的恩惠，也不能把美国挺台当成免费的保证。所以双方 关系不是不能高调，而是每一次高调都会有代价。成熟的美台的关系不是把美国的支持当作政治的烟火，而是知道什么该说，什么该做，什么该低调，还要问清楚付出的代价到底换回了什么。这个是从汉光42号演习所透露出来的政治的讯号以及军事的讯号。那这个时代汉光演习在台湾，那么我们把放大到了亚太跟印太地区呢，美国的战略现在呈现的是收缩的状态。五月份的川习会之后，北京动作不断，在台湾东部海域进行巡查执访，英国皇家国防研究院称之为隔离台湾与周边水域，重新塑造海事规范的分水岭。接着共军在太平洋试射弹道飞弹引发抗议。上个月七月中，解放军军舰在日本冲之岛礁经济海域进行实弹射击，而跟菲律宾在仁爱、暗沙还有黄岩岛南海地区爆发了冲突。解放军的直升机越过台海中线，并在限航区内与无人机执行协同作战的操演，三海联动，指的是台湾海峡、南海还有台湾东部的海域。这个联动之下的印太攻势战略呢，显现了国际媒体将之称之为对美国及其盟国的试探。另一方面，日本和印度等国家积极回应。七月初，高市早苗访问印度的时候，希望唤起安倍首相在2007年印度有关东海及南海两海会合的战略叙事，呼应莫迪的东进政策与印太的倡议。高市访问澳洲的时候，双方决定共同开发巡防舰，签署了新版的安保宣言，首次纳入若发生影响主权与区域安全的突发事件，将互相协商讨论因应。高市早苗也访问越南，宣布新版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这个新的局面对民进党而言大改振奋，智库学者将之称之为美国整合第一岛链，自朝鲜半岛至山海连成急沙网。所以从前述的发展可以知道，印太国家动作频繁不是测试美国的底线，而是填补美国的战略空间，因为美国在印太亚太地区已经战略退缩了，甚至在全球都是战略收缩的状态之下。再看看欧洲，7月7号北约峰会正式启动3.0的转型，确立由欧洲盟国承担常规防务主导权的重新分工，美国的角色定义为防范核武和应对重大危机的后盾。美国从全球最重要的民主防线退居幕后，这个划时代的变革，美国的国家安全报告主笔政策次长科伯吉说的相当明白，美国的国家安全必须体现美国优先，以实力实现和平，摒弃追求注定失败的全球支配的概念，防止他国称霸。至于如何防止他人称霸，国防部的副驻卿史密斯最近表述，美国的太平洋战略目标在实现持久而有利的力量平衡，不寻求与中国对抗。原来日本、澳洲、印度等国的作为都是为了铺垫印太地区中国力量的力量平衡，所以美国的战略收缩在亚洲也不例外。所以民进党的智库政策报告让人想起中国大陆在大跃进时期所讲的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狂想，并可据以解释为何勇于挑战中方的底线。 切断两方和平、两岸和平期待的底气呢？假如美国构建中对中国的击杀网，那还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呢？所以这是民进党智库在美国战略退缩之下所显现出来的这一套做法。而这个思路不仅没有看到北约 3.0 所显示的美国在欧洲的战略退却，也可以忽视了日本、菲律宾和中国局部矛盾而非全面对抗的本质。这个是在亚太地区也战略收缩，美国偶尔做事在台海晒一晒台美海巡舰并航，或者发布南海军演的照片，都是姿态而不是实力抗衡。川普甚至表示，作为三军统帅，他不需要有国际法。菲律宾小马可斯总统说得更明白，台湾有20万名菲律宾的移工，因此台湾有事必受牵连，但菲律宾不会卷入台海的冲突。这个解释也适用于日本对台湾有事的想定。菲律宾75%的化肥从中国大陆进口，伊朗封锁霍姆兹海峡造成粮食的安全危机，所以中国跟菲律宾紧急会谈，中方承诺不限制化肥的出口。目前高市早苗表示，中国是重要的邻国，期待年底 APEC 展现对话。日本、印度、越南都打造全面战略伙伴的关系，与澳洲签订升级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战略，内容都集中在供应链、稀土矿产、 AI 等领域，以及联合国海洋法对海洋自由航行的宣示，日本无意也无力。接着美国所留下来的区域安全的责任，所以对于美国的战略退缩，台湾的国家安全必须要务实谋划，而不是见猎欣喜，觉得好处或者是能够占便宜都站在我这一边。这是从两岸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退缩，也在亚太跟印太之间看到了美国的战略的退缩。同样的，看看俄乌还有美伊的战争，这个也显示出来了美国的战略退缩。有什么样例子可以说呢？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在这里读到了什么呢？俄乌战争和美伊的冲突节外生枝，乌克兰袭击伊朗的商船，乌伊另类境外的交战于是产生，这个凸显了俄罗斯与伊朗战略合作下衍生出来的威慑的效应，以及战争外溢风险可能扩大。这不仅反映区域冲突的复杂性，也再次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国际法、航运安全、国际正义还有世界和平的高度的关注。因为俄罗斯和伊朗是战略合作，而乌克兰跟俄罗斯的俄乌战争打了4年多了，所以乌克兰对于战略合作俄罗斯的伙伴伊朗攻击他的商船，所以变成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所以这是战争的外溢风险扩大了。这个就符合了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的核心观点，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而战争一旦开打，往往走向脱离政治家最初的控制，走向绝对战争的暴力极限。所以从基辅到霍姆兹海峡，从德黑兰到奥德萨，一条在传统地缘政治地图上看起来遥远的战略连线，沿着武器、意识形态、资金、 战略利益等等的网络，以没有人完全计划过的方式，越来越清晰的轮廓呈现。所以从这样的情形来看，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我们台湾你又有什么样的体会呢？在汉光42号演习你又读到了什么呢？我们在这里再进一段广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我想去美食游轮，有什么推荐？
4: 大洋游轮 Marina 玛丽娜号11月15号重磅特价，阳台房4折，每人美金2200。
3: 包括什么？
4: 包小费 WiFi 酒水，11天玩遍意大利、马耳他、突尼斯、西班牙10个 port， 还送600元美金岸上消费，更多秋冬行程都有特价，快打604-359-8228找缤纷游轮报名了。
5: 台正评，
1: 节目主持邓华一。
2: 好，各位听众朋友，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台湾汉光42号演习面面观。那么战争往往开打之后，它的走向脱离了最初政治家的理性的控制，因为战争是政治透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因而走向了暴力的极限。最新的例子就是乌克兰攻打伊朗的商船，因为伊朗和俄罗斯是战略合作，而俄罗斯正在攻打乌克兰，双方是敌对关系，所以敌人的朋友也是我的敌人。这个对台湾而言不是遥远的外交的观察，而是需要以严肃的国安战略眼光加以解读的现实的警告。因为在那条连线的逻辑延伸之下，台湾海峡不是一个被地理距离所保护的安全彼岸，而是在同样的冲突外溢、战略联动、绝对战争趋势结构性之下，被越来越紧密地纳入到全球冲突地图中间的战略的要点。这也就是这些年来始终有外国的媒体将台湾台海视为高风险发生战争几率的地方之一。美军在俄乌战争还有美伊战争双轨消耗之下，它的印太精密弹药库的库存处于低点，这个直接影响了台海冲突。这个情境之下，美军及时支援的能力，伊朗对俄罗斯的无人机的军援，使解放军的廉价武器作战的概念获得更丰富的实战的数据还有技术的细节，加速了中共解放军的对台作战能力的更新。而中国俄罗斯伊朗的战略合作的深化，使任何台海冲突都面临了多方面同时施压美国和盟友的战略的环境，而且这个战略的环境是复合性的。所以在台海冲突的同时，其他方向的冲突的压力都可能以分散美国战略注意力和资源的方式削弱美国对台有效的资源。对台湾而言，直接的启示就是，如果解放军的战略资源来自特定的第三方，可能是武器的供应、外交的支持或者技术的资源，那么台湾能不能以非对称的兵力方式对那个第三方的利益施加某种程度的回击，或者让他付代价了？汉光演习已经42号了，在历次的兵推响定里面，这是一个几乎没有被评估过的领域。然而从乌克兰的行动以最直接的方式 攻打了伊朗的商船，提示了这个评估的必要性，因为就活生生的发生在地球的那一端。在历史上来看，1592年，丰臣秀吉发动了文禄之役，入侵朝鲜。朝鲜向明朝求救，因为他是明朝的藩属国。明朝以唇亡齿寒的战略逻辑，决定出兵援助朝鲜，保护藩属，阻止日本在朝鲜建立势力，确保明朝东北边疆的安全。那这个战略成不成功？成功，可是却产生出来一个从来没有被评估过的万亿的后果。什么样的后果？明朝派了精锐的兵力援助朝鲜的战争，7年的时间消耗了很多，而女真人，关外的女真人在努尔哈赤领导之下完成了政治和军事的整合，建立了后金，而后入主中原，明朝灭亡。所以这一场援助朝鲜的战争制造了比日本控制朝鲜更根本的威胁。女真人对整个中原的征服完成了，所以这个外溢的情况是在正确的方向上打赢了有限的战争，却在意想不到的方向上输掉了根本的战略竞争。这是最为清晰的历史的案例。回到俄乌战争，美国对乌克兰的武器支援，它的设计目标上是防止俄罗斯并吞乌克兰，然而这个支援在消耗美军的精密弹药库存的同时，制造了一个美军印太防御能力的近期的一个缺口，一个在台海方面上的战略的外溢，影响可能超过美国任何决策者在决定支援乌克兰时候所评估的范围。明朝在援助朝鲜的时候无法充分评估女真人在东北的崛起，同样的，美国在支援乌克兰的时候是否充分评估了解放军在台海的窗口或者是台海的机会呢？答案可能在未来的历史中以一个现在没有人可以完全预见的方式而呈现出来。而台湾的汉光42号演习有没有做这样的想定跟推论呢？恐怕是没有。很多人对于中共

仿佛是一个故事。有个人在路上看到了一张100块的钞票在地下，停下来左看右看，摇摇头走了。他旁边的朋友问他说：“你怎么不捡？”这个人回答是：“太明显了，一定是陷阱，有诈。”结果那张100块钱呢，被后面一个什么都没想的人弯腰就捡走，放到口袋里了。所以，这是说一种思维习惯。聪明的人很容易被自己的聪明所绊倒。如果说汉光演习的想定是中共封锁台湾，或者中共所推出来的联合利剑的演习，是一场精心设计声东击西的认知战，目的是让台湾和西方的国家备战准备错了方向，也就是他借着演习而把我们带往另外的错的方向。这个分析有没有道理？有。北京的确擅长认知操弄，灰色地带的战略是其核心工具之一。演习的确有政治施压还有军事震慑的功能，但是这样的分析我们可以说分析的不错，有80分，但是那剩下的20分呢？认知作战最高段的玩法是让一批人帮你说服另一批人，或者是说让聪明的人帮你说服笨的人。北京的演习不需要发一篇声明说你们不用紧张，这只是演习，他只需要让足够的评论员、名嘴、意见领袖用头头是道的逻辑论证出这不过是声东击西的结论，然后让这个结论在各式各样的媒体之上流传，进入了讨论，影响了敌人的备战决策，或者影响台湾或者西方国家的备战决策。效果怎么样？一样，但是呢，成本更低，而且那些评论员、分析家、名嘴还自我感觉良好，认为自己看穿了局。并不是说这些评论是替北京服务，而是说我看穿了这是认知战，这个念头很可能就是北京认知战最希望我们产生的念头。所以俗话说，最难解的魔术不是你看不透，而是你以为自己看透了，其实还差一层的那一种。为什么在汉光演习的时候这样子说呢？因为解放军每一次的封锁台海的演习动员的是实体的舰艇，我们都看到了嘛，实体的飞机还有飞弹系统，跨军种的协同指挥，不论他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了三件事。政治目的是为何？这些演习客观上都完成。

0: 北京不会浪费一场演习，它比我们更值得学习的地方就在这里。说它声东击西没有错，但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的有东西，而那个西可能不是那些名嘴或者评论员或者那些文章想的那个方向，而是台湾社会整军备战的意志。为什么是这样子呢？怎么再来解释这句话是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呢？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再为您分析。
1: 在列治文开业超过50年，妮甲蓝莓站蓝莓出名又大又甜，有1磅至10磅装，现在买2盒10磅装只是69.99元。
2: 妮甲今年还新推出瓶装蓝莓果汁、蓝莓果酱、蓝莓蜜糖等新产品，又有本地出产的草莓、红莓、黑莓和樱桃呢。
1: 有这么多蓝莓新产品，我也去列治文5号路6271号进 Westminster Highway 和 Granville Avenue 11590号进5号路的妮甲蓝莓站了，早8点至晚8点营业，现在还有 UPPick 呢。
3: 家台正品，节目主持邓华一。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我们今天的话题。我们前面讲到了啊，很多人、评论员、分析家、名嘴、意见领袖都认为自己看穿了北京的演习，而这个是不是就是北京希望我们？认为看穿呢，实际上并没有呢。那么他声东击西的前提是西边真有的东西，而这个东西什么，就台湾社会的备战意志的本身，让台湾的舆论充满了不必当真的声音，让政策讨论呢朝着老套又来了只是演戏的这个方向，让年轻世代在滑手机的过程中隐隐觉得反正又是老套，这对北京而言才是最划算的东西。我们再回顾一段历史，1941年美国珍珠港被日本偷袭之前，美国情报界里有同样的声音，日本不敢真的动手，这虚张声势，说这句话人是当时最聪明的分析家。后来的事你我都知道了，不是说中共一定会打，也不是说封锁演习一定是开战的前奏，但你认为对方只是演戏，我们不必当真的这种言论，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带来好的结局。即使有时候对方真的只是演戏，你的认真备战也不会有任何损失。反过来说，如果对方不是在演戏呢，那你的不当真就是灾难了嘛。备战的成本永远低于轻敌的代价，这是基本的风险管理，不是什么军事逻辑，没什么深奥的道理。同样的，有人喊口号喊得很大声，热爱台湾这块土地，但是呢，这是应该是一种现实的诚实态度，清醒地看到威胁，清醒的评估能力，清醒的准备应对，这是台湾生存的姿态，这才是你汉光演习存在的价值。所以很多文章提醒我们思考认知战的多层次，这是有价值的贡献，但如果这个提醒的最终效果只是让更多人觉得哎呀不过如此吧，就是个演习不必紧张，那么这一类的分析不论有多精彩，客观上都走向了最不乐意见的那个结果。看穿认知战只是起点，不是终点，真正的清醒是看穿了认知战之后仍然依旧选择认真对待。前面我们说了一个捡钱的事，那个没捡钱的聪明人呢，后来越觉得自己英明神武，因为看穿了陷阱。可是地上的那一张100块钱确确实实的在后面那个人的口袋里。所以在汉光演习42号的今天，台湾安全不能靠觉得自己看穿了来守护，需要的是每一个都有可能是在演戏的声音旁边有另外一个声音说

0: 万一不是呢？准备了吗？所以这个才是台湾不能失去的战略的习惯，这才是真正准备汉光演习所该有的核心的理念。那对于政治的讯号，美国不放弃台湾，美台秘密合作，很多美语老师来帮我们了，那都是枝节末叶的事。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这场演习呢？甚至你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看对方的围台军演呢？这都值得我们再重新的思考。汉光四十二号演习接近到尾声了，在台湾这个时候应该最后一天了。那么外国的媒体很惊讶，惊讶什么？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所以这也就是我前面为什么说，你真的看穿了北京的演习吗？还是认为都在演戏呢？台湾民众对演习的冷感，除了连日以来的乌龙的状态，招致民怨的断网演练，还有不该公然出现在演习科目中的逃亡的演练，甚至相关官员的表现随心所欲、随便你的这种任性啊，多过了演习名目的坚韧的任性表现，所以让民众从冷感变成反感。演习就是军队本职的常态嘛，但是汉光演习被赖政府高度的扭曲，虽然冠冕堂皇的用坚韧的任性为名，但是看到的却是什么？你随心所欲的任性。因为外媒访问了很多民众，很高的民意期待的是和平稳定啊，那你持续高调的操作抗中，对内想方设法的阻挠恐吓，这只能说这些变相变质的演习呢，会不会是徒劳无功呢？今年汉光演习缺点的部分，甚至特别荒诞的是，不只是掉落马路上的战车的顶盖，洒落在水沟的炮弹冲出跑道的 F-16， 或者是尾翼脱落的自杀无人机，只有在北部中部的断网的演练，甚至外界观感更差的逃亡的路线，尤其手机预告警报的深深的铃声，但这些都激不起民众的韧性。所以外媒接访年轻族群的这些真实的声音，更将台湾的脆弱真实性暴露出来。看看打了四年半的俄乌战争，再看看半年的美伊战争，如果说同样的景象在台北，甚至原本不该发生的中东战争，更应该珍惜和平的可贵。如果说演习有政治讯号，有军事的讯号，但是如果秀过头了呢？那你不能呈现台湾的防御坚韧的一面，你反而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还让民众反感，白忙一场，还自曝其短。这个不能凝聚共识，凝聚民心。这个就像双十国庆参会一样，当然是凝聚侨界嘛，桌数越多越好嘛，哪能一年不如一年呢？所以无法激起民众的认同，这犯了军事大忌。如果民进党图谋的是为了年底选战铺陈呢，恐怕更是反效果，街头战车奔驰， 海岸炮声隆隆，手机讯号呢绕圈圈。三十分钟或许不是民怨的红线，但是挑起真正的战争，让台北成为另外一个乌克兰的基辅，这是台湾人民的极限。所以外媒揭露的真实人民的心声呢，赖政府不要说听不见了。所以美国智库形容的地狱的景象真实呈现在中东以及乌克兰，台湾人民不能再淡定的过日子，必须给政府一个红线，不准滥用坚韧的韧性，任意挑起台海的安全，因为台湾不是乌克兰，而台北更不应该成为第二个基辅。这个是在台湾汉光42号演习我们应该有的一个内心的了解跟体会。所以我们今天对于汉光42号演习的面面观，对于汉光演习的由来，政治的讯号是美不弃台，同样的把美国跟台湾秘密军事合作公开了，那么公开代价是什么，我们都做了分析。下个礼拜同一时间空中再会，晚安。
1: 以上主持人及嘉宾的言论不代表本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聂志文观音寺从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皇宝忏，放荡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生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阖家平安，并超度先祖，复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复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 604-274-2822。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今天的《都市夜话》，首先和您分享移民感受。很多年看过丹阳写的《海外飞鸿友人书解》，里边有很多警示，意味很浓厚的劝告，不要削尖脑袋出国，这样会令正常留学和工作的同胞们感到难堪。当时读完之后，觉得作者是先上车的人，有意阻止后来者影响生存环境。后来阅历多了，才慢慢觉得，其实他说的也有一定道理。不身临其境的人，不知道生活的艰苦实质。很多表面风光的物事儿，里面所包含的东西，往往是可以隐瞒和美化的。移民的本质，因为对以往生活不满，而去勇敢追求美好的事物。当年生活无忧的中原大族，会像沿海贫苦渔民一样，冒着惊涛骇浪，九死一生，到南洋寻找机会吗？现在虽然移民没有那么危险，显然很多人也是因为在国内可能混得不够好，想寻求转机。加拿大有哪些吸引人之处呢？空气、食物、言论相对自由，医疗、教育、社会福利、房价，虽然穷人也是照样买不起。当然还有名牌衣物，这些来了之后往往都能得到满足。但是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你得是有竞争力的人，否则在哪里都是社会底层，都无法翻身。试想一下，没有钱，没有工作，只拿政府补贴退税，生活会好到哪儿去？花每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可能要租住地下室，也会被房东催交房租和水电费，房子隔音还差，去不了餐馆，所有的人穿的都是名牌，款式都不如地摊货。除了急诊外，生病不能直接去医院，药费多少与你交的保险费成正比，折合成人民币比国内还贵。这种移民出去可能还不如在国内吧，生活质量降低，钱不敢用，只能在食物安全和空气质量上找点慰藉。其实很多新移民，尤其最开始，可能都要有这么一段经历吧，而唯一的收获就是锻炼出乐观主义精神。不要以为出国遍地是机会，也不要幼稚到相信张兰女士在加拿大靠刷盘子攒够10万美金回国创业成功，当了俏江南老板。真实的情况是，语言不好只能给同胞打工，而同胞可是最擅长剥削同胞的。你可能是博士，你英语好，但再好能比得上当地说母语的人？为什么好的工作人家不用本地人？事实上，现在新移民真的不好找高薪工作，除非本来在中国国内跨国公司工作，或已经在国外的公司工作，是老板要着的那种人才。如果在国内您是公务员或央企的正式工，生活无忧，精神上羡慕海外生活的童话，然后义无反顾辞职，削尖脑袋过来，你会发现经常失业或打零工，领政府救济的日子并不好受，尽管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那些在体制内的人们，其实已经失去了靠自己在海外生活下去的能力，最好也不要凑这个热闹，每年出国玩几次，在朋友圈炫耀炫耀足矣。而在国内转型期靠聪明才智先富起来的人，倒是可以来加拿大，然后再看看这样的人是怎样引起华人之间的妒忌和仇视，看看老外的鄙夷和视而不见。因为老外西人尊重的是你的品质，而不是你的金钱。如果你能混在白人圈里游刃有余，那你才算成功。少之又少的华人才能进入那个圈子，是真正的精英。如果到头来你开始真正为生计而痛苦，空气的质量、食物的安全等等都不如枕头和床亲切，只要能少受点苦就满足了。
在国内的 loser 在这边不会关注房价，因为也买不起房，即使用积蓄买了房，面对贷款，面对地税、煤气、水电费、电话宽带费，你也不会有喜悦感。而有孩子之后，你为孩子高高兴兴从学校回来，不用繁重地做作业，但孩子问你，我家什么时候买房，你的世界是不是就要崩塌了？所以综上所述，加拿大欢迎是三类移民，在国内基本一无所有，没有机会翻身，来加拿大吃苦耐劳，勇于从低层次的工作做起，这样的人会感到加拿大好，不用为吃穿发愁。第二种人是在国内已经是亿万富翁，携巨款来加拿大，吃喝玩乐，享受生活，没有压迫感。第三种就是在加拿大的留学生，毕业之后拿工签，再申请移民。这样的学生如果自己有本事移民顺利，也算是有福气，而富家子弟呢，来这边工作生活，会觉得生活质量在降低，往往又回流国内。当然，如果您自恃宠辱不惊，波涛不动，在任何环境始终保持平静，那您或许可以报名去火星诞辰的。说到底啊，很多人来加拿大想着如果混不好就回去，却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也无法离开这儿了。当初兴高采烈买到的机票，真的变成单程了。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中国字，秦，高山流水，遇知音。列子汤问记录了这样一则故事。战国时候，晋国的秦师俞伯牙奉命出使，行至汉江江口，兴致忽起，就坐在船头上弹琴。这时来了一位名叫钟子期的隐逸樵夫，站在船下聆听，时而感叹峨峨兮若泰山，时而感叹洋洋兮若江河。俞伯牙惊叹不已，竟然有人能听出自己何时意在高山，何时意在流水。于是下船与钟子期结为知音，约定来年再见。随之俞伯牙再来的时候，钟子期已经病逝。伯牙在子期墓前弹奏了最后一曲，便愤而摔琴，说世上再无知音，从此不再弹琴。这就是高山流水遇知音，令人神往的知己之交。我们都知道琴瑟和鸣通常比喻夫妻和睦，但在古代琴瑟共鸣也多指友情和谐。先秦的时候，在招待友人的宴会上都要演奏琴瑟，所谓我有嘉宾，鼓瑟吹箫。曹植也有吾与夫子，意贯丹青，好和琴瑟之也。古人无不在琴瑟含蓄和谐的乐调中赞美回忆自己与朋友的感情。琴字本身像琴弦琴身之形，相传琴最早由神农氏所作，有五弦，为宫商角徵羽。后来文王增加了两根，为少宫少商，就是今天我们见到的七弦琴。另外又有伏羲氏作琴的记载。无论神农还是伏羲，古人在制琴的时候，其实是将自己对于自然界的理解和认知融入其中。比如古琴的面板呈圆弧形，底板则平直，与天圆地方相呼应。这样的构造使得琴本身就体现着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古人心目中，琴音有着崇高的地位，它是品格和精神的集中表征，甚至成为一种不可变更的信念。在琴棋书画四种才能中，琴居首位。古人认为琴有九德，象征君子的九种品行，并且常常将君子与琴相联系。乐之可密者，琴最宜焉，君子以其修德，故近之。琴的地位如此崇高，其实可以追溯到西周礼乐文化中的乐教。这个乐主要是指琴乐。以周孔为代表的原始儒家认为，礼法是从外部约束人的言行，但是要真正实现人内心的转变，完成教化，就要借助音乐的力量。这就是与礼法配套实施的诗乐。乐之所以能感染同化人心，是因为它具备和风一样无形却无孔不入的特征。在古人的观念中，风是气候的主宰，它统治着一方的自然环境和主要由自然环境所决定的社会状况。音乐与风
最为有关。音乐靠风传播，通过音乐可以探测风，也可以调节风。与宇宙方面，乐以调风的神圣功能相一致。在社会政治方面，就是乐的教化功能。艺术既是现实的反应，又是对现实的把握。通过艺术把握，使之归于正，而琴正有着这样的作用，能感应天地以至和。所以《白虎通义》中说，琴者尽也，尽人邪恶，归于正道，故谓之琴。琴是正乐，象征天地间的正道。学琴之人将这种正道化入内心，成为自身秉持的正直的品格。魏晋竹林七贤之一的嵇康以善奏《广陵散》著称。嵇康为人耿介清俊，不愿与当道的恶势力同流合污，最终不为所容，慷慨就义。就义之前，嵇康最后一次演奏《广陵散》，感叹《广陵散》于今绝矣。后世以《广陵绝响》哀悼再无嵇康这样风骨高标之人。其实无论正道还是风骨，一直都存在于人心，一代代正义之士传承不绝，就像我们的琴乐一样，代代传承至今。孔子说，德不孤，必有邻。只要我们坚定崇高的信仰与正直的品行，就像高山流水一样，处处是同济，处处

自从我第一次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偷偷的喜欢了你。这种感觉，我一直深深的埋藏在心底，不敢让你知道。直到那天，当我们要分离的时候，你突然跑来向我说再见。看着你远去的背影，我心里忍不住想对你说，我真的好喜欢你。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温哥华港务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同参与，认识海事行业，并了解港口如何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活动时间从上午11点至下午4点，欢迎全家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展示，并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各年龄层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day。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继续和您说说绝交之后见人品。前不久表姐离婚了，表姐泼辣强势，为人处事有些斤斤计较，而表姐夫谦和内敛，待人接物显得平易大方。家里长辈都猜测女强男弱，表姐夫一定受了表姐不少欺负。两个人都是银行中层，收入不菲，没有孩子，双方生活也没什么负担，离婚仅仅是因为性格不合，无法磨合。两个人协议离婚，没有任何肢体冲突，没有上演什么大戏。反观近年来明星们分手离婚爆出的各种闹剧和丑态，我们私下里称表姐的离婚堪称样板。成年人的分手理应如此体面得当。离婚之后没几天，表姐叫我帮她选家具，我在电话里嘲笑她是不是恢复单身，打算去旧迎新。谁知道到了表姐家，被家徒四壁的场景吓到了，像遭了贼一般，能搬走的家具和能拆掉的电器一律不剩。原来是那个为我们称赞的好姐夫，在意识到婚姻无法挽回之后，像蚂蚁搬家一样，一次一点地带走了这些东西。表姐质问他，他却说，房子都给了你，这些都是我出钱买的，你管不着。听起来没什么错，可事实上，房子本来就是表姐家买的。最可笑的是，就连表姐出差在日本买的电饭煲和挂烫机也被表姐夫以用惯了为名席卷一空。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至今还在亲友同事面前展现着好男人的形象，声称自己是净身出户。我问表姐为什么如此隐忍不发，表姐说，不管怎样他能同意离婚我很感激。结婚时怀揣着爱与信任走到一起，建立某种契约，做一个好人似乎成为责任。当缘分已尽，好人便油尽灯枯，迫不及待撕开本来面目，以万分难看的吃相退场。就是有这种好人，相爱时万般皆好，分手时干尽丑事，绝交时才显人心善恶呀。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周末回家，听见八岁的侄子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跟同桌郭晓琪绝交了三天，又和好了。忍着笑问原因，答案让我啼笑皆非。因为数学课老师提问他不会，郭晓琪偷偷告诉了他。这固然不值得称赞，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绝交，可小朋友的纯良天性却着实给我上了一课。在绝交之后能够不计前嫌释放善意，的确是很多成年人都不具备的好品质。成年人的绝交立场分明，划线而至，示意不再有交集。不管是夫妻还是朋友，居然要闹到绝交境地，一定不是让人愉快的事儿。善始容易，善终则难。当两个人开始一段关系，经营并维持这段关系，双方意气相投，彼此欣赏，互相包容，彼此眼中都是最好的样子。当关系断裂，绝交已成定局，失去了道义的支撑，情感的依傍，每个人所展现出的样子，才是各自的人性底色与品行本相。什么才是绝交时应该展现的人品？位列竹林七贤的嵇康和山涛曾是惺惺相惜、契诺金兰的至交。当山涛向当权者推荐嵇康出仕做官，生性自由的嵇康认为山涛在害他，大怒写下与山俱缘绝交书。嵇康自比凤凰，怒斥山涛是吃死老鼠的猫头鹰，狠狠地羞辱了山涛，自此决裂，两人分道扬镳。可在嵇康受限遭垢惨死之后，山涛却没有因为嵇康声势浩大的绝交而记恨，仍然是嵇康之子为己出，将妻培养成才。曾花前月下饮过酒，真忍心风雨飘摇时出案件。一个人在绝交时展现出的模样是真正的人品，而这也印证了主持人晨曦经常和离婚的朋友说的一句话，那就是只有离婚之后，你才知道你那个前夫或前妻的真本色。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都市夜话，我是节目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批，接下来和您分享一段人生

者闲人。别强加于人，人本是人，不必刻意去做人。事本是事，无需精心去处事。人生三种境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人之初。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人到中年。看山还是山，看水还是水，回归自然。别取笑别人，损害他人人格，快乐一时，伤害一生。生命的整体是相互依存的，世界上每一样东西都依赖其他另一样东西。学会感恩，感恩大自然的福佑，感恩父母的养育，感恩食之香甜，感恩衣之温暖。再有，别乱发脾气，一伤身体，二伤感情。人与人在出生和去世中都是平等的，哭声中来，哭声中走。千万注意自己恋恋不舍，而别人早就去意已决。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时，风平浪静。牢骚太多，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别打断人家说话，言多必失，沉默是金，倾听是一种智慧，一种修养，一种尊重，一种心灵的沟通。平静是一种心态，一种成熟。别小看仪表，洒脱美丽，收获幸福。仪表是一种心情，仪表是一种力量。在自己审视美的同时，让别人欣赏美，这是心灵瑜伽，调适修炼，超越。别封闭自己，多与人交流互动是一种必要的能力。帮助人是一种崇高，理解人是一种豁达，原谅人是一种美德，服务人是一种快乐。得到别人的理解或欣赏更是一种幸福。月圆是诗，月缺是花，仰首是春，俯首是秋。最后就是别欺负老实人，同情弱者是一种品德，一种境界，一种和谐。心理健康才能身体健康。人有一分气量便多一分气质，人有一分气质便多一份人缘，人有一份人缘便多一份事业。积善成德，修身方能养性。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朋友们，夜色已经很深了，在这里主持晨曦，非常感谢您的收听和关注。节目的最后，也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5: 一直以来我们看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是在未来世界电脑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它自己的思想，结果世界就被这些聪明的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亚历舒华辛尼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他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和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它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像科幻电影那样，也都有安全的机制令到这些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们准去做的事。但可惜讲就是这样讲，但在近几个月里面，这些专家就被人严重地打脸了。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在沙盘里面测试的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了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合入了一间叫做 Hugging Face 的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同大家详细分析之前，同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 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代理展现了深度的奖励合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 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成全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能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了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Vault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一步一步将它自身的权限能力提升。在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的 Hugging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的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了精确的17600次的自动化行动，结果 Hugging Face 公司就被一个强大的自动黑客所入侵了。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的功能，点知个软件竟然入侵公司内部的系统，从而获得权限，而对外入侵其他的公司。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和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他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ythos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他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6: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7: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9: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8: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新科技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手上边咧戴嗰只手表，唔系话净系睇时间啊，或者系一只几贵嘅名表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好健康跟随自己嘅身体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手表啦，同时间咧亦都一个 简称我哋个健康嘅监测仪或者系健康嘅一个追踪器啦。咁就方方面面都有嘅。咁你话咩血压啊、血糖啊、或者系身体里边心脏嘅指数啊，或者系其他 click clack 咁样好多嘢，都有呢方面嘅一啲系新嘅科技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唔系唔好，因为咧就俾到我哋知道我哋身体里边嘅具体一啲信息嘛。正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就系咁一回事啦，系嘛？咁但系另一样嘢我睇到一样咧，就系、是一个都系比较新嘅。咁同时间咧有啲系专为女性嘅，特别系想要怀孕嘅女性咧而设嘅一啲系健康嘅一啲系仪器仔啦，喺好细细个嘅。咁佢咧就系、是你如果系结咗婚，你想要 B B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带呢个咁样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你万一嗰个体温一有变化，同埋咧一承认嗰时候咧。佢嗰个仪器就已经话俾你知啦。嗱，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去验尿啊，睇下有冇两条红线啊，都要系要三几日之后我哋先有噶嘛。但系呢个仪器真系好厉害，佢咧就系、是、你只要那个胚胎一着床嘅，佢就已经系反应得到啦。咁有好多人都好惊喜。不过惊喜之余咧，有人又觉得烦、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仪器佢嗰、那个每日捋尿个报告咧，就系佢梗系有时间限制嘅啦。咁啊，就系多数咧都系喺呢个朝早四点、五点、六点嗰时候。咁你知咧，如果好多朋友唔系话咁早起身嘅话，哇，嗰、那个心情好紧张啦！我要即刻睇下我嗰、那个。报告是怎样的、情况是正不正常的、啊、那于是乎呢又造成很大的压力了。Maggie, 假如我们真的要用这些健康监测仪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对待这样、这样的新科技呢？今天想请教一下你的意见。
9: 嗯，是，那我们呢其实、因为我近排都喺度睇緊一啲健康監測儀嘅，咁其實我自己呢幾日咧都喺度好留意一啲健康嘅智能手錶啊咁樣咧，咁係因為咧身邊越嚟越多人會用一啲智能手錶啊、智能戒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好似燕興你頭先提到嘅，就係為唔同嘅性別啦、啊，或者係為唔同嘅年齡階層嘅人去設計的一些產品的。咁目前咧，你頭先有提到的呢一種懷孕的檢測的一些小儀器咧，其實係真係有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儀器啦。對於女性嚟講咧，咁佢我哋平時有我哋嘅體温嘅基數啦，然之後心率嘅基數啦，然之後呼吸啦、睡眠啦等等啦。咁我哋其實懷孕嘅時候咧，因為女性嘅一啲荷爾蒙嘅變化咧，會令到我哋嘅心率啊、體温啊呢啲會發生改變啦。咁所以咧，佢就係會通過我哋嘅呢一啲數值偏移咗我哋人嘅基本路線之後咧，佢就會向我哋發出一個警示咧，就話我哋有可能係懷孕咗啦咁樣嘅。咁但係事實上咧，我哋呢一種呢一種懷孕嘅檢測咧，就唔係話非常之精確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呢一個多囊卵巢綜合症嘅呢一個指數嘅飆升啊，或者係佢純粹係經期嘅時候嘅一啲數字嘅上升或者下降啊，體温嘅變化都有可能會觸發呢一個誤報咧，就我哋講嘅假陽性嘅呢一個一個數字。咁所以如果我哋想知道自己有冇懷孕咧，其實都係要用翻一啲試紙先至會有比較可靠嘅一個證據啦。咁但係咧，你講到話我哋如果係懷孕咗之後咧，有好多人係會一直係睇住呢一個數字，然之後每一日都又擔驚受怕，或者又好驚喜，有啲人又好期待咧。其實呢一個咧，又真係一個非常之常見嘅現象嚟嘅。咁依家好多女性咧，除咗用呢一啲智能嘅設備、穿戴嘅設備去監測自己嘅經期，嚟幫助自己懷孕之餘咧，咁呢一種你頭先講到嘅，因為我哋好緊張啊，或者因為我哋好著緊呢一啲數字，咁令到有啲人可能會瞓得 好啊，或者有些人甚至是会慢慢有这个焦虑的情绪产生呢，这个亦都是目前智能设备的一些很大的问题。咁除了女性，包括一些健身的男性啦，或者一些长者呢，有时看到这个数字呢，真的本身他的数字未出来我已经惊住先了，咁可能真的好人好者可能都会吓亲自己咁样。咁所以呢，如果话用啲乜嘢心态嘅话呢，咁当然呢，我哋首先要知道呢，就係所有嘅呢啲健康监测嘅数字呢，都只不过係一个参考啫。咁我哋身体入边任何嘅嘢都有可能会引起波动嘅，咁我哋嘅心情啊，我哋嘅压力啊，瞓得好唔好啊，食嘢食得多唔多啊，会唔会吓亲啊，咁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呢啲数字嘅。咁目前嘅大部分嘅监测仪器，一啲穿戴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好浅层咁样去睇我哋嘅心率啊、血氧啊，或者系呼吸速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咧都系好表观的一些数字来的。咁所以我们可以用它作为一个参考，但是就不需要说将它作为是我们一个数字定生死的这种看法，就不需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心理压力的。
8: 嗯，是的，你说得没错啦。因为呢，很多朋友哇看到个数据，一看到啲数字呢，哇好像跟这个标准或者跟正常那阵呢有少少偏离啦，咁就超级紧张。咁特别呢就是正话你讲到啦，就是一个怀孕嘅时候啦。咁我哋知道，我都自己都生个仔，真系嘅知道自己有 BB 嗰一刻就开始有好多好多问号，有好多好多小心小心小心。咁因为大家都不知道的，大家都未知道的，所以呢，即是紧张这个心情可以理解。但是呢，如果你说真的日日要被这些这样的数据去干扰呢，如果你那个心理质素 OK 的，这个情商 OK 的，那么还可以解得过。那如果不是，有些是特别敏感的朋友呢，就因为被这些这样的数值啊、数据啊，令到他超级焦虑，甚至造成很大的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呢，我看过一些报道呢，就是因为有些怀孕的女性，她们每一日哇，为了去看那些数据，又或者要追求某一些是即惊不好的东西，所以呢造成呢到最尾呢好不幸呢，就是个 BB 冇咗嘅，咁或者我觉得好可惜囉。咁所以呢即係话我哋要相信科学，但係亦都要善用科学，同埋呢正確去理解。即係咁样做人呢，最紧要就係所谓平常心，平常心就係冇错啦。正如 Maggie 正话讲呢个呢啲数据只不过係一啲好表面嘅，实质係点样呢，最好同医生沟通，係咪呀 Maggie？
9: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呢就因为我哋知道即係就怀孕呢一件事嚟讲啦，或者係血压啊，或者乜嘢呢，咁我哋个心情影响係好大嘅。咁如果我哋即係成日都认住呢个数字嘅话呢，咁其实反而係会令到我哋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焦虑嘅状态啦，咁我哋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你头先讲嘅滑胎呀，或者係呢一个胎儿嘅发育过程中有太多呢一啲紧张嘅激素啊，咁其实对个胚胎都唔係好好嘅。咁我哋如果係怀孕期间嘅朋友呢，咁我哋需要知道呢，就係如果我哋个验孕试纸係已经确认咗係怀孕嘅，咁然之后医生方面咧，亦都话哦，你个胎系好健康、好正常嘅。咁我哋要相信嘅科学嘅力量，或者系大自然嘅力量咧，就系慢慢咧呢一个胚胎就会喺我哋身体入边，佢会慢慢长大。咁无论呢个数字系点样显示都好啦，高少少、低少少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佢系健康成长嘅。咁只要我哋系按照翻时间去睇翻医生啊，去睇翻呢个产科医生啊，然之后听翻医生讲要补啲乜嘢，唔需要补啲乜嘢啊，咁咧我哋个胚胎咧就会好健康、好快乐咁样成长啦。
8: 嗯，好，系啦，好明白嘅呢样嘢，即系话我哋一个小心注意、关注系要嘅，不过咧即系话太多顾虑咧，我哋就不必要啦。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咧先听听呢个客户嘅声音。咁啊，我知道咧已经好多朋友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嘅60426713320。咁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喺线上啦。我哋不如转头咧再听一听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想问啊 ，Maggie 啊，转头再倾 Maggie， 唔该你。
9: 好，冇问题，唔该晒。
1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1: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12: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1: 考考你嘅智力，
12: 考考我嘅智力。
11: 周末自救分，
12: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1: 周国贤、塔塔
12: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良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接通咗嘅，线上边有阿郭小姐喺度。你好啊，郭小姐。
8: 系，你好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个老人家咧，佢就72岁嘅，咁佢咧就做咗4次啦个脚嘅手术，佢咧就系嗰啲血管咧由大髀去到脚嗰度咧就通唔到。第一、二、三次咧就咁样做完，又系咁脚肿去唔到。第四次咧，佢就喺个手臂度抽咗2条人工，佢自己身体嘅血管同埋有2条假嘅血管，咁样播落去。咁而家咧又系闭塞，又要再做多一次。佢只不过做咗6个月都唔够，而家又再闭塞。你令我唔知佢应该要点做，继续做第五次啊？一话我都唔知点算，而家只脚肿咗。
7: 嗯。即系做咗6个月，咁而家即系好话冇听嗰、那个又再塞啦。咁系咪又系同嗰段定系点样咧？
8: 又系同嗰段系塞到落只脚，而家只脚板全部红肿咗。咁佢见医生又话要住院，又话要去再做第五次手术。
7: 嗯，
8: 咁无了期咁做。
7: 嗯，
8: 啱啱做完6个月都唔够。
7: OK， 好，你即系想知道仲有咩嘢可以？办法去个 OK， 好
9: 叫第五次做
7: 啊，
8: 第五次做唔做咧？
10: 我听到啊，郭小姐嘅呢个问题咧，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咧，我哋要比较谨慎一啲嘅，咁因为咧，我哋通常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做完之后出现脚肿，有可能会出现喺即系比较偶然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做咗咁多次手术，然之后呢个下肢嘅血管都系反复闭塞，咁甚至系无论系用边一度嘅血管，即系手部嘅血管啊，或者身体其他地方嘅血管，我哋再去接佢都仍然系反复嘅闭塞嘅话咧，咁我觉得系首先有一个问题系好需要搞清楚嘅，咁就系依家闭塞嘅呢一条血管究竟是一条动脉啊，抑或是一条静脉呢？咁因为呢两个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咁如果之前是因为我哋腿部的动脉阻塞，然之后去做呢一个 bypass， 即系做呢一个血管等于系搭桥嘅话咧，咁我哋医生可能目前最需要判断咧，就系我哋个血，我哋个腿部佢嗰个血流大概系依家有几多啦？咁然之后前边嗰个反复嘅塞住个血管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然之后个成功率有几高啦？咁样咁如果呢、这、一个即系脚肿系慢慢咁样出现，咁然之后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唔净止系要去问家庭医生啊，或者系乜嘢咧？咁其实应该系要将原本呢一个血管科嘅医生要重新叫佢嚟评估下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佢系即系慢慢塞嘅，咁可能就系佢有其他嘅一啲肿，即系有闭塞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佢系一次过好急性咁样去阻塞嘅话咧，咁呢一种咧，我哋可能就要评估佢系咪出现咗一啲血栓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更加严重嘅问题。咁如果你话即系之前做咗4次啦，咁然之后佢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呢第五次究竟应唔应该做呢？咁呢一个个重点呢，就唔係话判断佢嗰个次数喺边度，咁其实呢就係都係要讲返嗰句，就係、是、我哋要搵到係边一个地方塞咗啦，咁然之后佢係因为静脉个血流量流唔返上个心脏，所以嗰个血 凝咗喺落边，所以导致水肿啦，抑或是系因为佢有嘢塞住咗，所以啲血运唔翻上去。咁呢两个问题个基本咧系即系要搞清楚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办法净系通过睇只脚去判断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超声波，比如话一啲 Doppler ultrasound 啊，然之后有一个测试叫做 ABI 啊。或者甚至有時咧，我哋要拍翻 CT 啊等等嘅呢一啲影像咧，去睇清楚佢血管入邊究竟係乜嘢情況。咁我會覺得咧，就係唔好即係好要好謹慎去決定要唔要做第五次嘅手術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相信家屬亦都同病人都係有呢一個意識嘅，就係呢段期間係唔可以食煙啊，唔可以即係如果有糖尿病、膽固醇或者係高血壓呢一啲咧。全部都是要控制好的。咁头先有提到嘅食煙呢，就係有好多好多人呢，佢哋可能做完呢一个四肢嘅手术之后呢，佢哋唔知道食煙係会有好大影响嘅。咁如果我哋係食煙嘅话呢，无论係佢一手定係二手煙呢，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血液唔流通，导致最终可能要截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定要好小心。咁所以咧就系冇一个好单纯嘅答案，我会觉得系要叫医生帮我哋去做翻一啲影像学，即系一啲 CT 啊或者乜嘢去判断究竟呢一个阻塞嘅原因系形成喺血管自己啊，亦或是系佢本身个血流嘅问题啊，亦或是系我本身附近嘅一啲组织嘅原因。咁我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咧，我先至可以再去判断佢后下一步究竟要点样做。
7: 嗯，系郭小姐，
8: 唔该晒，我去问下清楚呢啲你头先提出嘅嘢啊 ，OK，
7: 好，
8: 唔该。
10: 咁同埋 ，sorry， 同埋仲有一点咧，就系我哋要留意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肿咗嘅地方，佢系肿，然之后摸起身系好，嗰、那个温度系比较高，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可以睇得出系应该系发紧炎嘅，咁但系另抑或是系佢肿，但系摸起身系有啲冻冻地，同埋有变色咧，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阻塞咗，咁呢几个情况咧，其实都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嘅，咁同埋就系拍片系最直接可以睇到个问题所在嘅一个方式。
7: 嗯，即系话咧，就系、是、最紧要就查清楚系乜嘢原因导致呢只脚。会是肿的。OK， 那么希望郭小姐即可以能够找到这个原因，那么才可以是对症下药的。好，那么跟着下来我们听听张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你好啊张生。
9: 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一下 Maggie 的。那我就今年是72岁，那么有了糖尿病呢就都有成30年的了，那么平均验个血糖嘅 A1C 咧就平均都系6.3至6.5。我想问下，而家我食嗰啲早餐配搭咧，唔知啱唔啱咧？咁我通常就每朝早咧就食两片自己控焗嘅全麦面包，就冇加糖嘅。咁通常加一片火腿或者个煎蛋，就另外再配一片咧自己做嘅有甩屎嘅面包。咁啊再加一碗咧就呢个沙律，里边有西芹啊、青瓜啊。提个番茄啊，同埋一个 romaine 嘅，再加一杯咧无糖嘅黑咖啡，唔知啱唔啱呢一样咧？跟住另外一个咧就是、早前咧就去个医生身体检查咧，就发觉咧开始有初步嘅小肠气嘅问题。咁请问咧，到时嗰只严重嗰时系咪要一定要做手术啊？同埋手术过程啊，同埋最后有会唔会有咩后遗症？我总一想问啊 ，Maggie 唔该。
7: 嗯，系麻烦 Maggie。
10: 嗯，系咁首先我哋睇嘅呢一个早餐嘅结构咧，我自己个人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咁首先，如果系6.3到6.5嘅呢一个数字咧，咁其实相对于一个糖尿病30几年嘅人嚟讲，这个数字系整体相当唔错嘅。咁首先我哋呢一个早餐全麦无糖面包啊，火腿加煎蛋啊，或者有即系有 nut 嘅面包或者沙律等等咧，咁其实呢一啲咧，我觉得个碳水量啦，蛋白量啦，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即系佢有肉类啊，然之后有各种纤维啊等等啦，咁我觉得睇落咧。 即我自己判断，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均衡的早餐的，是可以坚持的。只不过呢，我们要知道这个无糖面包或者全麦的面包呢，不等于完全是没有碳水的。我们都是要看下我们可以是测量下我们餐后的血糖和餐前的血糖它升得多不多。如果是不多的话呢，就没问题的。火腿呢，其实它是属于一个加工的肉类啦，不需要说完全不吃，但是呢我都不建议说即比较大量地吃或者是日日吃啦。其实我们可以轮换回你刚才讲到的煎蛋啊，或者是鱼啊，或者是鸡肉啊，或者等等的这些都 OK 的。关于小肠气呢，唔一定係每一个人都要开刀嘅，咁男性，咁然之后如果呢个小肠散係好细嘅话呢，可以推得返入去嘅，基本上冇乜影响我哋生活嘅话呢，咁其实我哋係可以留住佢，係观察就 ok 嘅。咁但係如果佢越嚟越大，咁又推唔返去嘅话呢，咁先至会话选择返手术。咁手术呢一般呢就係唔会有，即係佢係比较成熟嘅手术啦，咁一般都唔需要话太担心佢嘅副作用，咁就只不过係术后我哋系唔可以担抬太多重嘅嘢啦，咁同埋咧就系要尽量休息多一段时间咧，咁就 O K 啦。
7: 即系话等佢复原咗之后咧，康复咗之后咧，就同正常嘅生活一样，即系可以继续搬搬抬抬都冇问题啦，系咪 Maggie？
10: 系嘅，冇错。
7: 好嘅，好多谢你嘅答案。呢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
1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正话嗰位听众咧，关于呢个小肠气啦，同埋嗰个健康早餐咧，Maggie 仲有少少补充嘅系咪 ？Maggie，
10: 系啊。咁我其实头先咧，仲有一样嘢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咁就系咧，我哋阿张生系有提到呢一个糖尿病，然之后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系小肠气啦。咁首先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张生咁多年嚟可以将呢一个数字维持喺 6.3、6.5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优秀嘅数字嚟嘅。咁但系我突然之间系谂到咧，因为糖尿病嘅话，无论你个数字系控制得好或者系唔好啦，咁我哋个血糖始终都系高咗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糖尿病嘅患者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呢个恢复期系相对嚟讲需要耐啲啦，同埋佢呢一个感染嘅风险咧系相对会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个小肠气亦都即系散气嘅手术咧，通常会分两种啦，一种咧就是开放式嘅手术，咁另外一种咧就是腹腔镜或者我哋俗称嘅微创嘅手术。咁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喺佢小肠散嘅呢个位置系摆翻一片我哋人工嘅一层膜喺度啦，去加强翻我哋个肚，即系肚嘅呢一个hold 住我哋内脏嘅一个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加呢一层薄片啦，咁再加上咧系有血糖高嘅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伤口感染嘅风险啊，然之后我哋嘅呢一个恢复期嘅问题咧，相对嚟讲都系会复杂少少。咁但系唔等于话我哋就冇得做手术，咁只不过咧系喺呢一段期间，我哋个人卫生要好注意啦，个血糖嘅控制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如果有任何嘅感染方面嘅症状嘅话咧，要即刻去揾医生啦，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哋亦都有见过好多糖尿病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小肠气或者係其他嘅手术咧，佢哋都係恢复得唔错嘅。咁所以张生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
7: 即係话咧係多啲留意啫，就呢一个你要补充嘅话题係咪？
10: 是没错。
7: 是好好多谢你的。好，那跟住落嚟林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好林生。
12: 两位好。我想问问 Maggie 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粥。咁呢我哋中国人呢一般人啊，或者以前嘅好多嘅人呢都认为呢粥呢係最容易消化嘅食物，就最容易吸收嘅食物。但係由于粥煲得稀烂呢升糖指数就会增加。 咁样你阿、Maggie， 你认唔认为升糖指数我哋如果煲粥嘅时候，应该有冇一极能够可以控制到粥嘅升糖指数冇咁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问有关呢个嘌呤碱。咁呢个系咪碱？我唔知啊。石字边做个咸字，即系减价减冇咗三点水。咁样咧，蘑菇里边咧有呢、這个嘌呤碱。咁嘌呤碱呢样嘢咧就控制呢个防癌嘅。咁样癌症嘅细胞咧，究竟呢、這个咁嘅嘌呤碱咧系？殺死癌症細胞啊，抑或是它是一個干擾素呢？我是這麼多呢。
7: 嗯，好，是這樣一個很虛無沒有指數的，即是沒有具體數字的問題，那就麻煩了Maggie跟我們解釋了、麻煩你。
10: 是咁好多谢林生嘅问题啦。咁首先呢这个粥嘅问题呢，其实我係觉得呢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作为中国即係华人啦，再加上我哋係广东人啦，其实我哋粥呢一样嘢喺我哋嘅飲食入边真係太重要啦。咁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喺自己个胃唔舒服啦，或者係病完一场之后呢，好多我哋嘅建议都係话，哎呀你食返啲粥啦，比较容易消化咁样。咁粥容易消化係真嘅。但是它的升糖很快呢也都是真的。咁以前我哋认为粥是一个好嘢，是因为以前呢大部分嘅人可能佢食唔饱着唔暖嘅时候呢，粥是一个好容易升糖嘅一个物体啦，物质啦。咁所以呢佢就会令到我哋係好容易恢复我哋个体力啦咁样。咁但係呢喺依家现今社会嘅话，我哋因为粥个升糖太快呢，咁就变咗好多一啲可能长者佢本身个胃口唔好，但係佢个血糖又高嘅时候呢，粥就变咗一个好尴尬嘅食物啦。咁其实粥之所以佢个升糖个指数快呢，係因为佢经过好长时间嘅熬煮之后呢，我哋个米入边嘅呢啲淀粉质係好容易煮烂咗。咁当佢煮烂咗之后呢，我哋个胃入边嘅消化酶呢就好容易可以处理佢啦，再加上我哋小肠嘅一啲消化酶呢，咁就令到佢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咁所以呢一个淀粉分散完之后变咗葡萄糖咧，佢就好快咁样进入我哋个血液，咁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嚟讲咧，呢一啲粥佢煮得越烂或者系佢越稀，即系唔黏稠嘅话咧，就比较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冇必要话完全去将啲粥戒咗佢。咁有咩方法咧？就首先就系唔好煮得太烂，唔好煮太耐啦。咁我哋最好嘅一个结构咧，其实就系我哋仍然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嘅，咁就唔会话煮得烂晒。咁或者咧，有啲人系比较醒目少少咧，可能就会将全部嘅米就换咗做淨係一部分嘅米，但係就沟啲燕麦啊或者大麦啊或者係粗米啊咁样入去。咁但係呢一个做法呢，就如果你个肠胃功能係 OK， 咁自然冇

0: 咧都系会变慢一啲嘅。咁如果我哋系本身有糖尿病嘅朋友，其实最实用嘅方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喺食粥前同食粥后咧去对比我哋个餐前餐后嘅血糖，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大概计翻我哋餐后几耐嗰个血糖系升得最快嘅，咁然之后我下一餐嘅时候我再加翻我头先讲嘅蛋白啊或者一啲纤维质啊咁样去睇下佢呢个数字系咪会升得慢啲，咁我哋再慢慢去调整睇下佢乜嘢比例。同埋要食几多蛋啊、肉类啊，先至会达到呢个升糖指数比较稳定咁样。咁呢一啲咧就要靠翻我哋自己慢慢去摸索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嘌呤碱。咁我哋有一样嘢要纠正一下嘅，咁就系蘑菇入边虽然系有嘌呤，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话蘑菇可以抗癌，咁但係嘌呤碱可以抗癌嘅呢个讲法呢其实唔係好准确嘅。其实嘌呤呢係我哋构成我哋 DNA 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啦，我哋人自己其实都会产生嘌呤嘅，食物入边亦都有好多。咁嘌呤其实佢食起身呢係好即係好新鲜嘅一个味道啦，咁所以通常有啲人鍾意飲汤呢，佢汤入边尤其是老火汤入边之所以佢咁好味呢，其实都係因为佢嘌呤比较多。咁但係嘌呤呢佢最后係可以代谢然之后变成尿酸嘅。咁所以如果痛风或者係高尿酸嘅朋友呢，先至会成日会听到我哋话高嘌呤食物啊或者係点样咁样。咁呢一个再讲返点解话嘌呤碱或者系嘌呤会比较抗癌咧，其实系因为唔净止系因为嘌呤碱本身嘅，系因为蘑菇个本身咧，佢有好多其他嘅活性成分，咁比如话一啲聚糖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免疫嘅因子啊，咁样佢可以帮我哋去调节翻我哋个免疫系统，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免疫系统强壮咗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对我哋一啲肿瘤细胞去打击佢咧，咁就可以帮我哋控制住，唔会咁容易有癌症咁样。咁蘑菇可以话咧系一个好非常之好嘅食物啦，佢亦都系有好多免疫嘅活性成分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将蘑菇作为我哋抗癌嘅即系第一线嘅食物啦，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想抗癌所以食好多蘑菇，因为我哋头先有提到蘑菇入边个嘌呤太高啦，咁所以一啲肾脏唔好或者系有痛风嘅朋友咧，都唔适合去食咁多蘑菇或者系食咁多嘌呤或者嘌呤碱嘅。
1: 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嘌呤碱到底系一样乜嘢嘅物质啦。OK， 咁讲到我哋又要听客户声音先。咁转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2: 凭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凭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凭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0: 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有啊郑生，你好啊郑生。
1: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请教 Maggie 有关手术后切割位肌肉增生后遗症的问题。大概在30多年前呢，我切除了个胆之后呢，就一直呢就都有肌肉增生的情况。个问题呢就是那个位置呢在日头呢完全没事，但在夜晚睡了觉之后呢就非常非常之痕啦，就不停咁拗啊，差唔多晚晚都系咁样。所以我想请教 Maggie 咧，第一点解会咁样咧？第二有咩方法去制止咧？唔该。
0: 嗯，好嘅，麻烦 Maggie 啦，呢个疤痕增生好痕，系咁啊！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有咩解救方法？
2: 嗯，这个也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成日听人家说什么疤痕组疤痕体质疤痕体质啦，其实我们无论是手术之后，无论你是个外层，即比如皮肤方面啦，亦或是系内层咧，其实都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一个疤痕嘅。咁所谓嘅疤痕增生，或者我哋医学上边叫做增生性嘅癫痕组织，或者我哋就系简称癫痕嘅话咧，咁其实佢增生个原因亦都系好容易明嘅，就系因为佢我哋将佢切开咗，咁然之后佢需要修复嘅时候咧，有时佢会修复得太过，咁所以咧就变咗突咗出嚟一嚿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见到佢一个疤痕或者系癫痕啦咁样。咁头先郑生描述到嘅一个情况，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经典嘅，就系夜晚会特别痕。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咁因为我哋个伤口愈合咗之后咧，我哋胶原纤维会重新去排列啦。咁同时除咗呢啲胶原纤维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样嘢系好容易忽略嘅，就系我哋切断咗嘅一啲皮肤或者系肌肉嘅小神经，佢哋其实都会重新去增长嘅。咁增生性的疤痕本身就是会有很活跃的炎症的成分和一些神经信号，所以它在增生是恢复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会出现痕，然后有时会发青这样。但是这个呢，如果是已经术后一段时间了，就证明了我们是一个疤痕组织的本身，它的一些小神经呢，它可能在修复的过程中是它亦都是有生多了少少，或者是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这样。那咁啱好，如果呢一个负责痕或者系痛嘅神经系生咗喺呢一个疤痕上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造成我哋叫做增生性疤痕嘅瘙痒。咁呢一个系点样去处理咧？一般我哋就系等呢个伤口完全闭合咗之后，我哋需要用翻一啲冇任何添加嘅一啲保湿剂。咁呢一个保湿剂咧，首先系会可以缓和到我哋嘅神经嘅呢个瘙痒嘅情况。咁有啲人呢可能会推荐一啲好似硅胶或者凝胶或者係一啲贴片咁样嘅嘢呢，咁可以贴住佢，就係每一日都贴呢，咁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即係唔係话两三日，我哋可能係讲緊几个礼拜甚至係几个月呢，咁然之后有啲人是会出现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它之后这个疤痕又会缩进去一点啊，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可能它自己本身那个痕的症状呢都会没了的。那有时如果我们是即是查了这些保湿啊，或者贴了这些贴片可能都没什么帮助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用回皮肤科医生或者本身的外科医生，他们可以帮我们去开回一些疤痕的类固醇的注射，就是在很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需要在这个疤痕的位置打回一些类固醇进去，或者是用冷冻或者激光的治疗，去将它入面的一些神经是暂时麻痹了它，或者是永久性地去切除了它的。有啲人咧去用一啲抗組織胺嘅藥咧，亦都有可能會幫助到佢減輕呢個夜間嘅痕癢啦。咁但係咧，呢一個係純粹如果佢係 真係係呢一個組織胺引起嘅含氧先至有效。咁有一種情況咧，我哋係要重新去檢查嘅。咁就係如果呢一個增生唔係話皮膚上邊凸起身嘅疤痕，而係我皮膚上邊睇落冇乜嘢，但係我個肚入邊有一嚿腫起身嘅一個包塊嘅話咧，咁尤其是當你企起身或者你咳得好用力嘅時候，佢會好明顯咁樣變大嘅話咧，咁就有可能係出現頭先我哋另外一位聽眾講到嘅，就係一個散氣嘅問題，咁就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切口散嘅問題。咁如果係呢一種情況嘅話咧，佢就唔係應該按照呢一個疤痕嘅治療，而係應該去修補翻呢個散氣。咁所以如果佢淨係痕，我哋可以試下用一啲凝膠或者係鉛片。咁如果都冇改善，佢又痕得好犀利嘅話，可能就要用翻一啲冷凍激光或者係類固醇嘅治療。咁如果佢係喺我哋疤痕嘅底下，佢有一個硬塊嘅話咧，咁呢一個就可能要翻去同醫生講，要處理呢個切口散嘅問題啦。
0: 嗯，好好詳細解釋咗阿鄭生嘅疤痕会痕的问题啦，咁啊咁多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到佢啦。好，跟住落嚟啊，张生又有遇到乜嘢情况？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
3: 系 ，Hello， 系两位好，有嘅机会想请教啊，系三个问题。想讲翻头先嗰个散气手术嗰度咧，我想进一步问一问。咁佢呢个散气手术譬如你微创啊，咁如果两边都要做微创？两面都要做的，即是我讲那个散气的腹股沟那里。那它是不是一边就通常就三个窿，那是不是两边就六个窿呢，还是在中间还是只三个窿呢？那还有就是那个麻醉是全麻还是局部麻醉，还有就是即是做完之后好返了，那是不是要拆线，即是拆钉呢？现在好像用 stable 那样的，那是不是都要拆拆钉呢？因为而家有啲好似话哦，就等佢自动吸收嗰啲线咁，咁问下 Maggie 啊，
0: 佢嗯系麻烦 Maggie，
2: 系燕兄可能要麻烦你同我重复一下问题，头先有少少听
0: 吓，佢就话做散气手术系点样做嘅，即系嗰个过程系微创啊，抑或系要点咧？同埋嗰个拆线嘅问题。他说是好像用这个 stable， 即是用按钉这样按下去啦，那就需不需要拆线呢，还是怎样呢？
2: 是那首先我们答了前边的问题先。那我们如果这个散气手术是用微创去做的话呢，一般我们如果是散气的话，我哋頭先有提到就係一係就切開，一係就呢一個微創啦。咁微創嘅話，確實咧就係我哋切大概三個左右，一般都係會喺肚臍或者係下腹部咧開三個非常之細嘅切口。咁然之後我哋會擺翻個腹腔鏡啦，同埋一啲手術嘅器械伸入去啦，咁樣。咁醫生會從左右嘅兩邊揾到我哋腹壁比較薄弱嘅地方，或者係我哋個腸或者係脂肪突咗出嚟嘅地方。咁然之後咧，我哋用呢啲醫療器械去將呢一啲突出嚟嘅地方去復位啦，咁然之後咧，再會喺左右兩邊都放翻一個頭先我哋講嘅人工嘅呢個薄片啦，咁去覆蓋翻我哋腹壁入邊比較薄弱嘅地方。咁通常咧係會有兩個方法嘅，咁第一個咧就係我哋呢一個醫療器械會進入我哋個腹腔，然之後從腹腔入邊去處理呢一個腹股溝嘅區域咧，然之後再將呢一個膜冚翻上去。咁第二個咧就係我哋個手術器械唔會進入腹腔，咁只不過係喺我哋個腹膜同埋腹壁之間會建立一個空間，然之後喺呢一個空間入邊修補。咁兩個咧其實係會視乎我哋個散氣嘅位置啦，同埋個嚴重程度啦，咁然之後其實兩個方法咧都係非常之成熟嘅方法嚟嘅，咁就要睇翻患者本身嘅情況啦，同埋呢一個外科醫生佢個經驗。咁無論係邊一種嘅話咧，全麻同埋局麻呢兩個咧。个选择我哋唔系好多，我哋通常如果腹腔镜嘅手术，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咧，我哋个手术系需要操作空间，无论系要入腹腔，抑或是唔需要入腹腔，我哋都需要个患者系非常非常之稳定，系唔可以喐嘅。咁呢一个腹腔镜嘅操作本身咧，就唔系好适合呢个局部麻醉。咁 如果你是做这个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而不是做腹腔镜的话，那就有可能可以选择这个局部麻醉加这个镇定。那就因为我们本身如果是开放性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多空间，那我们就不需要说个患者完全动都不动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不动就最好了。那如果我们要选择说微创抑或者是不微创全麻抑或者是局麻呢，我们是要视乎我们的年龄啦，视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同埋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咁一齐去考虑。咁如果你系因为年纪啦、心肺功能同埋糖尿病特别担心全麻嘅话咧，其实可以同外科医生去商量下，话我适唔适合微创，或者我适唔适合呢一个开放式嘅。咁如果我打全麻嘅话，我个风险会喺边度？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开放式嘅手术加局部麻醉，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咧？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需唔需要拆线啦？咁首先我哋又系要睇翻呢几个切口有几大咧？咁如果系即係大開放性嘅手術嘅話，咁佢除咗呢一啲縫線之外，可能又要用呢一啲即係釘入去嘅呢啲釘啦。咁喺呢一種情況下咧，係皮膚表面嘅金屬釘咧，一般係需要拆除嘅。咁但係如果係組織入邊嘅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線，我哋就當然係唔需要太理佢啦。咁喺微創手術嘅話咧，我哋最常見嘅咧就純粹係用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縫線，咁一般就係縫住喺我哋個皮膚入邊。就不需要拆线，咁佢亦都系唔会点样去用到我哋呢啲金属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区域系比较大嘅话，咁系用到呢一个金属钉，唔系话用嚟埋伤口，而系用佢去固定我哋头先讲嘅嗰个薄片嘅话咧，咁呢一个金属钉因为系喺身体入边，咁就唔系话手术之后再拆出嚟嘅嘢。咁呢一啲金属钉咧，一般就会留翻喺我哋个体内。咁亦都有啲医生可能会用翻一啲可吸收嘅金属钉嘅。咁呢一种情况，我哋亦都唔需要去理佢。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喺出院嘅时候去问护士咧，就系我个伤口究竟系用咗呢一啲溶解线啦，抑或是系用普通线啦？我需唔需要翻嚟去拆线？需唔需要翻嚟去拆钉？或者有时医生可能会用一啲更加高级啲嘅，就系用一啲胶水。咁用胶水就更加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佢个黏合力咧就冇咁强。咁但系都系我哋翻。出嚟出院嘅时候去问翻医生，问翻个护士，我需唔需要翻嚟拆线啊？咁一般佢哋都会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
0: 系啦，咁就算系拆线唔拆线咧，其实咧就是、医生同护士，医院实会吩咐你几时嚟做啊，或者系唔需要做啊，佢都会通知你嘅。OK， 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咁多咁详细嘅资讯俾到我哋，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啦，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2: 系，唔该晒，拜拜。
4: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大人细路都中意饮冻嘢，又中意食零食，仲食埋晒啲煎炸热气嘢，点样可以帮佢哋清热去暑解毒除口气呢？
1: 俾佢哋饮星群下桑菊火粒啦，可帮助降火平肝清热解疮毒，
0: 对付初起感冒同预防暗疮都得噶。
1: 买星群下桑菊火粒，仲可以选择无糖或有糖包装，啱晒大家唔同要求。
0: 边处有得买呢？
1: 各大华人超市及深融行有售。买星群下桑菊火粒，标明家丰总代理，自系正货。查询604-303-1089。
2: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3: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4: 理发先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会先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先。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rey 赵星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梁鸿基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6: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
7: ，Jeffrey 好，阿 Ben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5: 今日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6: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
5: 啊！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喎、啊！咁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啲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6: 嘅。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唔系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 ，Aaron 咧就会逐一解答你嘅问题嘅。
5: 或者阿 Sir 你讲解之前啊，今个月月底咧，好似有啲搞作喎、
6: 哦，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7: 系啦，我哋嗰个协会咧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边咧，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线上讲座咧，系请到一个分契物业嗰个专家个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我哋喺一个分契物业里边个维修责任系点样样啦，咁我哋维修责任咧分别主要就系话我哋一个分契嘅小业主。個業主立案法團喺個法團上面咧，個維修責任咧，往往咧就好多時咧，係造成一個爭拗嘅層面嘅。咁我哋好多時都成日講過啦，好似阿 Jeffrey 就最清楚啦，嗰、那個 innocent victim 啦，
5: 漏水
7: 係點樣樣啦。咁同埋究竟有邊一啲地方係個業主本身要負責嘅，有邊一啲地方？是个业主立案法团要负责的呢，那这个权与责呢，那我相信大家除了听我们的节目都有成都讲之外呢，如果今次是能够来到我们这个免费的 线上平台来到去听我们的律师的专业讲解呢，那会更加清楚了。
6: 时间是9月26号晚啊，不过
7: 8月26号晚，
6: 不过这个的语言方面，因为律师咧就系
7: 西人
6: 罕有嘅 strata 律师啊，咁啊只可以讲英文
7: 系啦，但系会附以咧有部分嘅粤语旁白讲解嘅，唔系旁白
5: 翻译啦，翻译
6: 就拜托你啦，系嘛
7: 都可以讲得到嘅，我都可以讲得到嘅。
6: OK， 电话旁边有王女士，听下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早晨，你好，
5: 王女士你好，
6: 王女士你好。
5: 听唔听到啊，王女士 ？Hello，Hello， 王女士，
6: 系王女士，系，请讲。
8: 我要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6: 系，
8: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详细，好详细复，同埋佢介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礼拜一啦，可能要。点知咧，随即就介绍一个律师俾我朋友，我朋友现在已经搞掂咗嗰件事啦。
7: 哦，
8: 朋友已经多谢咗律师，吓佢话会发一个文去多谢你，佢问你系发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个网页嘅，
7: 系
8: 嗰度
7: 系。
6: 哎，你喺呢度多谢佢已经好足够啦，
5: 系啊，系啦，呢个已经好大嘅鼓励，系啊，
6: 系啊，
8: 不如我喺呢度多谢你一声俾大家知道，你真系好好，即 即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
7: okay.
8: 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7: 记得记得
8: 系
6: 好
8: 吓、啊、
6: ，OK
8: 记得系嘛？
5: 好
6: 好啊，
5: 多谢晒啊，你话
6: 事啊，
5: 多谢你，
6: 多谢你，
5: 多谢啊，多谢。
6: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5: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6: 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
7: 我哋即系尽响，即系我哋抱住个宗旨啦，即系尽可能将我嘅即系知识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即系我第一就唔系律师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资料啊资讯咧，即系基于一个即系业内嘅物业经理个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啊各位
6: 黃女士
7: 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咧，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6: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一個電話啦，就係上一次佢放緊假。都唔知係咪遊輪上面都要答我啊。OK，
5: 犀利犀利。
6: Ann 你好。
5: Hello Ann 你好，
9: 两位好，
6: 你好
5: 你好。
9: 我想有几个问题问阿梁先生。我是业主嚟嘅，我是业主。And then 咧，我有个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啊。
7: 系
6: 哇！
9: 但系咧，佢而家我讲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话唔准养猫嘅。
7: 系。
9: 佢而家偷偷养咗猫，我点样可以解决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个丫本来个 tenant 咧，清洁个丫嘅，但系佢哋冇嗰啲草仲高过个人，
7: 系
9: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and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啦。咁我讲咯，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7: 系啊系，
9: 你唔能够掂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啦。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
7: 系
9: 我俾咗佢，
7: 系
9: 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纸，3日之后又要 24 hour， 咁咪变咗4日咯。咁样咧，咁佢都如果去咗2次，我俾纸佢，佢话唔得，佢唔俾我入，我又点样解决佢咧
6: ？OK，
9: 咁样仲有
6: 啊 Anna 逐步嚟啊！你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入到屋，系咪？
7: 唔系，系个猫嗰个，
9: 系啊，
6: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猫，第二个就
9: 系、
6: 是，因为嗱太长啦，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你话点样俾纸入屋啫。
9: 猫啊，系啊，
6: 系啊，
9: 吓我
6: 去到呢度先啦，等阿 Aaron 系去到呢度先啦。嗱，其实哦，又俾人举手啦，
7: 系啦，系啦，
6: 我哋而家要 take break， 阵间翻嚟先至阿 Aaron 解答你嘅问题，好冇？
5: 好，请等等，
6: 请等等啊 ，OK。
10: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接下来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浩杰先生嘅。
6: 咁上一次咧 ，Ann 咧，上一次咧 ，Ann 咧就提到一个猫嘅问题啊。本来话唔准养 pet， 突然间整咗只猫，同埋啲烟斗嘅问题，跟住就入屋嘅问题。Aaron，
7: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面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话，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话俾佢知，叫佢移走嗰个猫，佢都唔移走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个contract 啊，咁呢个就系、是、简单啦。好啦，如果你嗰个合约上边冇写嘅话咧，而佢养嗰只猫，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系唔同意养嗰只猫嘅话咧，咁呢个咧咁就比较系有得拗啲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有个清楚书面话俾佢知，我系唔想你养猫嘅，咁呢个咧你都可以或者试下执行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难讲啲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话关于嗰啲草好高啊，嗰烟头抌晒喺嗰个个 deck 嗰边，咁就会第一个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烟头，而家又是而家时间咧风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话，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正确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你，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咁咧依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依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依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啊，或者係停止吸煙嘅話咧，咁咧你就有絕對嘅理由，你可以向呢個租客咧發出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話俾佢知咧裏邊有啲選項嘅。你會聽一個選項咧，就話呢個租客佢繼續喺度住嘅話咧，會危害到呢個物業本身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方，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個咧，你亦都可能或者引用翻咧我哋嗰、那個禁煙條例啊，因為每一個 city 咧都有啲禁煙條例咧，譬如話喺一啲公眾地方，或者唔准喺嗰啲窗啊、嗰啲門都就幾多米之以內咧係食煙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一個考慮嘅因素啦。咁第三個咧就關於嗰、那個通知話去睇樓嗰度嗱，如果你係根據個法例向佢發出足二十四小時嘅通知，咁N 咧頭先講好啱嘅，因為好多我哋喺個節目都講過啦，或者其他嗰啲專業嘅物業經理都同你講。我發出個24小時嘅通知咧，唔係話你今日俾咗佢咧，咁你就24小時之後就得啦咁樣。嗱，你要我哋要睇咧，你係點樣俾個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個通知係親手俾到嗰個租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嗰陣時開始計咧，就係24小時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你擺喺個門口嘅，咁你要預計翻三日之後咧，咁你嗰個通知咧先至叫做正式。送达嘅，咁即系学你N 话斋，咁呢个咧就连三日加埋嗰24个小时咧，就系即系提四日咧，咁第五日开始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嗰个单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系N嗰三。
6: 讲翻呢个问题咧，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WeChat 啊、WhatsApp 联络嘅，我喺嗰度提得唔得噶？
7: 嗱，成日我哋都讲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张，因为你个租约上面讲到明咧，即系日后关于呢个物业上边所有关于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个电邮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经系填备咗个住宅租务科嗰张表格嗰、那个 service address 个表格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先可以将呢、这个有关嘅文件系送达俾个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这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6: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7: 都系唔得嘅，
6: 唔得嘅。
7: OK，fax 又得，如果你有个 fax 俾你，
6: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讲明？我以后会 fax 都要先同你 email 一样啦。
7: 系啦
6: ，OK 啊，接翻嚟 Ann 先。Hello Ann，
14: 系
6: 系收唔收到？系
14: 我收到，我收到。
6: OK，
14: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纸啊。
9: 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
7: 系
9: 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7: 系唔好，唔紧要，
5: 唔使紧张，唔使
7: 你电话我都紧张。
9: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间屋，我间猫嚟嘅，有三个分房，我而家可以租到系1200蚊，1260蚊。1260蚊。而家 send 得我打價，一人有個人打價13000，有個人打價20000，有個人打價30000，仲有一個離譜，佢話要打50000，我唔知真係點做。
6: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問一問 Aaron 啊，佢要用一個好 substantial 嘅錢去 renovate 嗰間，咁呢個係咪一個加租嘅理由？
5: 可唔可以？
6: 定係加租使唔使理由
7: 咧？嗱 ，OK， 首先從基本部入手啦。根據BC 省現行嘅租務法例咧，我哋每12个月咧只係可以加一次租。咁呢個加租嘅幅度咧就係要根據政府個公佈啦。咁佢每年公佈嘅時間咧，大概係8月尾9月初到嘅時候咧，咁咪公佈下一年咧係加幾多個 percent 嘅租啦。咁差唔多係夠時間嘅啦。咁呢個咧就係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嘅上限個 maximum 個。即係下一年租係可以加多幾千。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講緊就話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係話額外嘅加租。嗱，我額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個節目，你都聽過咧。好似以前咧，有個個案咧，就話個業主係申請，佢可以咧加到個租金咧加到20%+嘅。咁呢個咧就好似阿 Jeffrey 咁講，如果個業主喺過一段時間唔係因為佢嘅疏忽或者到一啲物业的维修不作为而所引起的后果的话，而他是花了一些钱去 renovate 那个，譬如说换屋顶啊，你换水管啊，那个情况底下呢，那你是可以有这样的权力或者是资格呢，是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那当然呢，就不是说你说加几多就加几多，那你要将你那个洗费列曬出嚟，咁佢又有一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呢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蚊幾多錢，定100蚊唔記得咗啦。呢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洗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嚟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我記得那個個案咧係因為嗰個利息加咗好多啦，咁所以佢做唔到個按揭要加好多利息，咁所以咧佢個經營成本就加咗啦，咁所以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俾佢咁加啦。咁亦都我哋都見到啲個案咧係因為譬如好似話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大維修做咗咧，咁批佢加個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那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3年咁樣遞加嘅。
6: 即係總之係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7: 係啦，冇錯。
9: 啊，咁樣。係。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真係
6: 問多一個好啦。
9: 另外一邊咧，因為我包噶嘛，另外一個咧。佢養我嘥嘅嗰陣時又係唔準養，佢又係養咗貓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驗屋嗰陣時，佢24小時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話佢搬咗一隻貓，佢話佢一個禮，佢問我一個禮拜啦，佢可以移一隻貓。但係咧，佢而家有4个人，嗰、那個女咧而家20歲，佢同個男朋友生咗一個 BB。And then 咧個男朋友都喺度住。但系我去驗屋嗰陣時咧，佢又俾一個咩啊？俾一個 park 塞咧，擠咗只貓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車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證據證明佢係喺嗰度住咧？我唔該你。
7: 你要证明只猫定个人喺度住，
6: 男朋友啊，嗱，两样都要证明。
15: 另外一边啊，我有两
6: 边。两样都要证明。
5: 系啦，我都搞唔清你想证明只猫定想证明有多一个人喺度住啊？
15: 个人啊。
5: 佢同只猫有咩关系？
15: 个女而家
6: 唔系你当佢两样都要证明啦。
15: 二十岁生咗个 B B，
6: 明解。
15: 生咗个 B B，
6: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时间 Aaro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证明？
15: 哦、sorry,
6: 你想证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猫，点样证明？
15: 系啦。
7: 我谂呢、這个
15: 只猫冇问题，佢话佢搬走。
6: OK， 咁啊，点样证明嘅人？
7: 呢、這个你除非你真系好亲身睇得到嗰个人喺度过夜。如果唔系你就，
5: 但系过夜可以噶嘛，即系可以申请朋友过嚟过夜，譬如啊 weekend 过嚟玩啊，过夜系得噶嘛。
7: 嗰系得，但系问题你系即系经常性喺度，
5: 你要经常性。
7: 即系我谂个分别就系 visitor， 应该话系 resident， 咁喺度个分别咯。咁但系问题你要有啲证据或者有啲咩证明到，可以 back 即系 support 得到你啊、对于佢话哦佢喺度居住嗰、那个个声称咧，咁呢样嘢就系需要一啲好长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證據去 collaborate 嗰、那個
6: 搜證啊，不是最難嘅事
5: 啦。咁、我又問啦，嗱，譬如話兩夫婦租咗一層，再租咗個即係簽咗租約啦，係兩夫婦嘅。點知即係啊，夫婦住緊嗰陣時嘅話，就生咗小朋友，咁變咗三個人咯。咁喺咁嘅情況下，咁會點樣樣啊？
7: 你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咯，
5: 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嘅。
6: 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佢係單身嚟住，多咗個人，再多埋個 B。
5: 咁啊，個多咗個人就唔得啦。
7: 嗱，你睇下你个租约嗰时系点样讲？譬如话佢入嚟住系住一个人啦，定系讲几多个人？
15: 四个
6: 啊，佢住四个，话咗住四个人，点知而家变咗五个，
15: 四个
6: 变咗五个半，
15: 三
6: 个
15: B B， 连佢男朋友连个 B B 都喺度。
7: 咁即系 total 几个人啊？
6: 五个半，
15: 而家变咗六个咯，
7: 变咗六个，
5: 叫埋 B B 六个。
7: 嗱、哦，這个咧就又睇下你个租约嗰边咧讲，譬如话你租约嗰时讲话系住四个人。或者五個人啦，咁如果你多個人嘅時候係點樣計咧？咁樣因為我都有見到有啲 case 咧，佢都係咁樣情況，佢講咗就話哦係幾多個，但問題 eventually 多咗個人咧，咁但因為租約上邊咧冇列到明話，如果係多咗個人係點樣計咧？咁樣咁呢個咧就好似 outcome 都係罰唔到，即係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咧，有一個考慮就話你可以即係喺個租約上面嘅條款就話哦，因為你當時我話俾你，即係你話俾佢知係住四個人嘅，而家你住咗五個人，咁咧我就會。即係你係會違反咗個租約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個係可以係一個另一個途徑啦。但係頭先阿 Ann， 我想問翻轉頭咧，即係你嗰、那個，我想問你個草，即係個草地咧，其實係唔係淨係嗰個單位用，有仲有嗰間屋其他啲單位用嗰、那個草地噶嘛？係咪公用嘅草地？
15: 即係我一粒地咧就起間貓屋，即係即系有两边，一间屋有两边嘅 A and B 咁样。
6: 前后孖屋定 side by side 孖屋啊？
15: 系啦 ，side by side 系。
6: side by side 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屋噶啦，其实。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lan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1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7: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8: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7: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8: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7: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8: 和你有个约会。
17: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19: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7: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19: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7: 发型赞助奥迪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19: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7: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19: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先。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盛宇和 Ben 黎树坤的梁鸿杰，我们的婚契物业达人 Aaron 就等着大家的电话，不是等着已经有了，我们听何生电话先。
5: 何生你好。
6: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0: 何生我在这
5: 里，是请讲，
6: 有什么问题请教 Aaron。
0: 好，麻烦你。就我住在一间四层的 wood frame apartment 嘅，住在三楼。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烧着咗咧，就已经系换咗。咁呢件事咧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发生噶啦。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处理好。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嚟讲过呢件事啦。但而家咧另外一件事发生啦。我下一层咧，喺我嗰个冲凉房下边咧就漏水。
5: 嗯哼。
0: 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系喺我哋个 floor 之下嗰啲水管漏水。咁咧呢件事咧，就唔知系边个负责咧？我哋已经冇喺度住咗一年半噶啦。
5: 系。啊、何生，我想
0: 水就唔喺我嗰、那个，唔喺我单位嗰度，系我单位下边嗰啲水管，个 floor 下边啲水管。
7: 阿、啊、何生，我想请问你咧，嗱，你系个 stack townhouse 啊，咁你下边嗰你下边嗰一层咧，系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定话系都系你个单位嘅下层啊？
6: 唔系佢四层 frame wood frame 嘅 low rise apartment 嚟嘅。
0: 咁我吓。因为咧冇人喺度住啊，所以话嗰啲漏水咧，佢下边度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咁即系边个嘅责任？
7: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你负责啊，定系咩啊？
0: 而家系 Strata 话要我负责。
7: OK， 嗱，呢个问题咧，嗱，我哋就要首先了解。乜嘢叫做公众地方啦？乜嘢系叫做同你个单位有关啦？嗱，我哋根据嗰个住宅中，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喺两个楼层中间嗰个空位咧，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个物分契单位个间隔，即系嗰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个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系两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个就系、是、如果中间啲喉管有过嘅话咧，嗰啲喉管如果系能够服务多过一个单位嗰啲咧，咁嗰个咧就系、是、个公众个喉管啦。但系如果嗰个喉管佢只系服务你嗰个单位嘅话咧，咁呢个咧就系应该就系你嗰个单位嗰个责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决定嘅就话，而家佢话漏水嗰条喉系究竟系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话系一啲即系离水喉啊，系去嗰啲供水去你个单位边个地方咧？定话系一啲去水喉咧？咁样咁我哋即系要衡量下呢个究竟系你要负责，咁我哋就要决定究竟呢个漏水嗰个位。或者嗰条喉系个归属系边个咧？我哋只系要分别到呢个漏水喉嗰个归属系边个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断定到啊嗰个喉系应该边个负责嘅。咁而我哋喺今个月26号咧嗰个线上讲座咧，亦都有个律师专业嚟同我哋讲解呢个分契物业嘅维修责任啦。好似就阿何生呢个个案咧，都我哋好多时所见到嘅。但系我哋作为物业经理嚟讲，我哋个初步嘅判决或者系跟进咧，我哋一定要知道系啲乜嘢喉流水啊！咁究竟嗰条喉系服务公共好多个单位啊，定系服务你嗰、那个净系你嗰个单位？咁嚟到取决究竟系边一个问题即系会归属边个咯？
6: 阿何生，英文灵唔灵光啊？
0: 但系我唔知咧，嗱，佢就话系供应我上边嗰啲水嘅水喉嚟嘅，但系我唔知啊，点样证明系咁样？
6: 但系 between floor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7: 唔系佢有啲水可能系喺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 即係如果留下單咩，就喺個司令上面過啦。咁你其實你最緊要你要取決於即係嗱，我相信啊，阿何生你唔係熟嗰個水喉方面啦，你問佢攞個水喉匠嗰個報告，等個水喉匠嗰邊咧講俾你聽，嗰條喉究竟係啲咩喉嚟嘅？因為如果佢係淨係供水俾你個單位，咁你要我哋亦都要細分咧，究竟嗰條喉係喺個公眾個喉管，即係再踢出嚟啊，頂話咧喺踢咗出嚟之後咧？在你嗰啲喉管度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話你個浴缸，即係你個浴室啊，或者係分別去你個洗手間啊，或者係嗰個廚房嗰啲喉咧，咁要知道嗰個分支咧，咁你就會準確可以決定得到。即係你個你話我哋喺咪即係可唔可以喺空氣中話到俾你知咧？我哋只係話俾你知個範疇嗰個基本，我哋會係點樣去判決？但係問題實際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確立。嗰條喉究竟係一啲乜嘢喉，係供水俾邊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係有咁基礎咧，先去再進一步嘅定奪咯。
0: 根據佢哋所講咧，係供水我樓上個廁所係水管嚟嘅。咁如果係咁嘅情況嘅話咧，就係、是、我嘅責任啦，係咪？但係我哋已經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员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系好似觉得好无辜咁样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7: 我明白嗱，因为咧，即系如个洗手间，即系我一般嘅认知就话，纵使你个人唔喺嗰个单位嗰度住咧，你可能个厕所嗱有几个可能性啦。第一个你个厕所一路咧就冇闩嗰个水掣，咁都系一路都有上水啊开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闩水掣咧，个厕所时其实都会漏水嘅，即系会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0: 呢个应该唔会
7: 吓。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话，纵使间你闩咗嗰个即系水嘅闸掣咧，咁唔得身边咧嗰条水又冇水嘅，即系喺嗰条。主喉啲水供应到去你个厕所，但系喺你闸掣之后咧，上唔到去你嗰、那个厕缸嗰度，但系嗰条喉咧都系充满水嘅，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仍然都会有可能漏嘅。咁但系如果佢决定得话系你有问题嘅话咧，咁我会建议阿何先生，你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你要求一个即系做比较书面要求，做一个聆讯，将你觉得。你点解唔需要负责个情况咧？同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去讲，话呢个咧，因为咁情况唔喺度住，你所以呢条喉咧漏水嘅，应该就唔关你事啦。咁样，咁你睇下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点样去判决咯。嗱，因为根据嗰个分嘅物业法咧，如果你发出一个聆讯嘅要求咧，呢、這个法团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要听你个聆讯，同埋咧要一个礼拜之后咧，俾出一个书面答复你嘅。咁佢而家话你呢条喉，话因为你负漏水负责，咁佢要你 claim 你几多钱？佢要你
0: 啊？而家唔知噶，而家都唔知道。
6: 好奇问阿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几咧，有冇保险噶？
0: 我自己有。保险嘅，
6: 即系你嘅单位有卖保险嘅，
5: 但
6: 系
5: 唔住咁耐，
6: 唔住咁耐都可以买保险啊？
5: 系咯，我就系佢唔系有啲你唔一日十四日，
6: 唔系讲 strata 嘅，唔系讲大楼嘅保险，系你自己单位入边业主嘅保险。
5: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系啊，
6: 你系有嘅，你 sure
0: 系有买嘅，咁得啦，
7: 佢有啲有嘅，佢要你唔知系。有一間保險公司啦，有啲係七日啦、十四日之內咧，
6: 飛行成半年半，
7: 一定要去睇啊！依、這個就要問翻啲保險專業先知啦。
6: OK， 何生，暫時答住你咁多先，好冇？
7: 仲有咩問題，何生？
0: 好啦。
6: OK， 多謝你啊！我哋聽下黃女士。Hello， 黃女士。Hello， 黃女士。
5: 黃女士你好。
6: 你好。
1: Hi， hello。
5: 係，請講。
1: 我想問一下咧，我買咗間 apartment， 想整笪地。換咗笪地，使唔使申請噶？
6: 要咗個 apartment 換咗笪地，
5: 唔係換咗個地板，
1: 換咗木板地。
7: 呢個一定要嘅呢、這個，
6: 係
7: 因為根據個根據分嘅物業法啦，同埋個業主立案法團個附例咧，依、這個咧一定要嘅，因為點解咧？好多人都話喂。譬如我就係 Tiffany， 我買咗個單位個地板，
5: 我噶
7: 嘛，咁點解要申請咧？咁樣嗱，依、這個喺原則上咧就好似係啱嘅， 咁但系问题咧就如果大家听过啲节目，我哋都有咁讲过啦。嗱，因为根据个分嘅物业法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咁嘅责任咧，就要同个单位里边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 呢个咧就系包括咗单位里边就个发展商起楼嘅时候交俾个个业主。嗰啲所有物品啦，依、這個即唔包括嗰啲可喐得嗰啲啦，依、這個就包括咗咧個天花牆身個地嗱，我留意個字眼係地台覆蓋物。地台覆蓋物咧就話，如果你買樓嘅時候咧，佢係地氈嘅就係地氈，如果係地板嘅咧就係地板。好啦，嗱，如果一個住户佢要去換嗰、那個地板嘅話咧，咁即係話咧佢係要更改咗嗰個地台覆蓋物啦。呢、这个咧就有几个规范嘅，就第一样嘢咧就系个法团个附例。如果你换地板嘅时候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亦都系更新咗咧，就话如果你要换地板，你一定系要几厚嘅，你一定系要有啲underlay 几厚嘅。咁你系符合咗呢啲咩条件之后咧，咁、那个法团咧先至会批你嗰个装修。喺批你嘅装修之余咧，佢亦都会俾份要你签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係個責任承擔嗰個保證書啦，咁就話明咧，嗱，因為咧而家譬如當阿 Ben 咁，阿 Ben 又要換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換啦，但你咧一定係要跟足我個附例，嗱，你個附例第幾條咧裏邊就講到，你一定係要用幾多 mm 嘅板啦，那個 underlay 咧有幾多，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時你搬出或者係買賣呢個單位嘅時候咧，你要將呢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到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開工嘅時候咧，你就你個承辦商係要有保險啦，咁同埋你係唔可以喺施工期間係騷擾到或者係引起其他單位嘅滋擾啦，咁簽咗啲承諾書之後咧，法團俾你啦，你簽咗咧，咁你就可以開工啦。
2: OK， 好啊，唔該曬。
6: 好，多謝你啊。
5: 好，我哋
6: 休息陣啦，陣間翻嚟再同大家繼續理髮先啦。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2: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6: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赵胜宇和黎树坤阿 Ben 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大人 Aaron 在接听大家电话，很多电话，所以我们要快
5: 点。真的很多电话。
6: 陈女士你好。
5: 陈女士。
3: Hello。
5: 听不到，请讲请讲。
3: 你好。
6: 请讲。
3: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呢就有一个朋友是他八十几岁了，自己一个人女士呢住着一间屋。佢住喺二樓嘅，咁一樓咧就出租。咁佢而家咧身體唔係咁方便啊，關節又痛，佢想搬翻一樓住，所以想收翻嚟樓下。咁一樓咧就出租咗六年啊。當佢同租客講嗰時咧，租客就唔同佢傾啊。佢話：除非你俾律師信我啦，你就唔使傾啦。咁我就想問一下，我唔知點樣幫佢咧，我應該係？由哪里开始呢？唔通真係一步就要去到律师嗰度啊？定係有啲咩可以
6: ？OK， 好，
5: 好，多谢你电话
6: ，Aaron 解释俾你听。
7: 陈女士，我想问呢，即係你嗰个朋友，佢住喺二楼，一楼就租咗出去啦。咁佢而家佢係想係咪想全间屋收返嚟自己住啊？
3: 係。
5: 佢唔再諗住租上面出去係咪啊？
3: 佢话绝对再唔再出租噶啦，
6: 上边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7: 系啦，大条道理啦。嗱，依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依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都知道咧，律师处理，咁啊，依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都知道。

0: 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係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唔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係冇咁嘅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嘅收樓，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幾日通知佢咯。
1: 咁呢个机构嗰个联络啊，或者系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讲一次俾我听啊？
0: 那个其实你好简单，你OK， 你其实你去你上 RTB 咧，你即系打入去话RTB
2: R T
1: B
0: 系啊，
1: 系
0: 咁佢又会弹咗出嚟咧，咁你又拣话去apply for 嗰、那个即系 repossession 嘅，咁你可以。佢彈咗出嚟咧，佢哋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嗰同埋基本上咧，佢係要你開一個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係online 交到嗰啲資料嘅。
1: 哦 ，OK， 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係咪依度開始點樣行落去先
0: ？OK， 你都係將個。
1: 但如果我再有問題咧，我係仲有冇得再問翻你哋噶？定係
2: 下次節目時間？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哋有
0: 个 BC
2: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嗰度嘅专业嗰度，你试下将呢个问题打入去。系头先你都听到啦，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嘅。
0: 如果有时间嘅话，
3: 有时间，尽量。
2: OK，
1: 好，
2: 好多谢你啊。
1: OK， 多谢晒。
2: BCEID
0: 嗰个 BCEID
2: 嗰个全名点读啊？
0: 唔係嗰個係政府嗰個 website
2: 個 E stand for 咩啊？中間嘅 E，
0: 我諗 electronic 啩。
2: electronic ID
3: 係政即係政府嘅。
2: 唔係 bad 事，我哋都唔好提聽眾話好多電話，四五個突然間冇曬，
3: 嚇親佢哋。大家一齊，大家收線啦！你講緊呢句之後，
4: 即係我成日都講咧，就係呢個問題咧，不如早啲打嚟啦，係咪？
2: 早少少打嚟啦，
0: 第一二節驚等啊。
2: 唔係，仲我一係講話好多電話啫，唔使一齊收線噶。Anyway， 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唔系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4: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记得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咁就唔保噶啦嘛。
2: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啊嘛？
4: 呢个唔知啊，阿 Sir， 呢个
0: 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见过住九个月，
4: 都好耐喎。
0: 就出去住九个月，系保险赔，
2: 但系佢一年几，即系佢冇追究到。
4: 咁我谂系即系睇你间屋系几时先可以。
2: 唔系啊，同埋系啦，嗰个验收，即系你买 renovation 验收咯，或者另一样嘢。
0: 同埋我即系我嘅认知，如果一间一个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话咧，除咗个单位之间，即系单位里边个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后咧。咁亦都可能會係因為涉及到外牆嘅問題啦，攞 permit 嘅問題啦，咁有好多個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係咪要你跟最新嗰個
4: building
0: code 去做咧，係好煩嘅。
4: 咦，我哋有何生翻嚟啦，何生，
2: 何生，
5: 係，
2: 係啊，
5: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年紀好大，
2: 唔係嗰位何生。
5: 就嗰、那个楼咧，就系谂住转咗俾嗰个女系住紧嗰个系 condo 嚟嘅。咁如果个女唔喺住住，咁佢当然系要纳
2: 睇下喺搵个话定第啲事啦。
5: 要纳税，
2: 多几个吉屋税嘅。
5: 咁咧就可唔可以租平啲个女租俾？佢个妈咪住，咁样佢个妈咪或者收翻$300一个月，个请问租金有冇限制嘅？
0: 我呢个要阿 Ben 要
5: 解释啦。
4: 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何生你个
5: 一个月
2: 嗱，阿女有一间物业，阿女唔得闲住，想租俾阿妈住，咁第一系咪得唔得先？
5: 收平啲，收或者。$300一
2: 个月咁样，嗱咁仲有你系收租或者系送俾阿妈住都两样嘢嚟嘅喎。
4: OK， 嗱，首先我阿 Jeffy 就
5: 系个女个名，如果送俾阿
4: 妈
5: 住，咁阿女唔喺住，咁住阿女又要交 要另外交税。
2: 唔係㗎，你唔好答咗个问题。

0: 问题先。阿何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 啊，借阿 Aaron 少少时间。
1: 我借少少时间先。啊，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2: 唔系，阿女，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1: OK，
2: 但系住紧个
0: 明白噶啦。
2: 就冇
3: 个
2: 女
3: 个
2: 名，
3: 即系想要个女系冇自己本身冇
0: 住到俾阿妈住，咁点计咧？
1: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2: 冇错，
1: 咁啊冇问题噶。
0: 你连住得啦，什么收租？
1: 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噶，你俾佢住就得噶啦。
0: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啊！
2: 系俾阿妈住，
1: 唔需要收租嘅。
2: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系唔喺住住咁，你要另外纳税噶嘛？
0: 唔系，你听啊，听会计师讲啦，你唔好自己撞咗个答案出嚟啦。咁你问我哋冇意义噶。而家阿 Ben 再同再讲一次嘅答案俾你听 ，OK？OK， 嗱，
1: okay,
0: 听清楚啦，
1: 好
0: 清楚啦。
1: 你头先所提及嘅空置税咧，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妈妈、爸爸跟住之后个女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个女系业主嘅话咧。佢系可以俾妈妈、爸爸喺里边住，个爸爸妈妈当然一定系税务居民啦，吓系冇问题嘅，系唔需要俾租金嘅。好啦，至于你提及个税咧，第日佢买有使唔使税咧，系要嘅，要俾个增值税嘅。假如有，假如有嘅话，
0: 咁样系吉屋税，
1: 吉屋税就冇嘅，
0: 吉屋税系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质我哋话个吉屋税啊，系冇嘅，
1: 冇嘅，系没有，清唔清晰？
0: 清清楚。
2: 呢、这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
1: 系，大前提系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系爸爸妈妈、仔仔、女女、公公、爷爷、婆婆、仔，唔系兄弟姊妹啊。
1: 系啦，
3: 即系上下
0: 直落，
3: 唔系横，
0: 唔系打横，直落。
1: 你讲俾佢住，
0: 系
1: 我俾佢住边个得噶？佢冇限制你。总之你，总之个业主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系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话咧，佢俾边个住都得。
0: 边个嘅意思系乜嘢
1: ？Anyone, even friends, even friends， 因为佢唔系一个卫星家庭。嗱、假如个女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咧，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咧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是不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业主、
0: 清楚 ,OK, 肯定、
1: 肯定个先生。
0: 关边个事事、
1: 我assume个先生都是加拿大度住，因为你结咗婚，个先生都是加即是跟整个家庭都加拿大度住的嘛，都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嘛，是不
2: 是？
1: 是的，是的。咁我冇问题，咁我冇问题。
0: 唔关边个事事。
1: 唔关边个事。但假如先生走开咗呢，就打
0: 我。多谢何生。嗱，咁我又问你啦，咁即是话如果我有间屋，我
1: 有几间添，
0: 我唔想交间屋税，我求其俾个人住得㗎啦。
1: 唔得，嗰个一定要系 B C 省。你譬如你
0: 求其俾个 B C 省人住 ，B C 省税务居民 ，B C 省人住，我唔收钱，我话佢住就得噶啦。
1: 得，绝对得。
0: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怅啫？
1: 通常惆怅嗰啲系 non-resident，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 satellite family， 就系话，譬如话个老婆喺度住，但个先生喺香港搵钱，但先生好明显就唔报加拿大税啦。呢一啲系最有问题嘅，因为嗰啲变咗系个卫星家庭。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本身系 B C 省
1: 家庭，
0: 家庭喺度嘅时候，
1: 系啦，
0: 你中意俾边个住，冇人理你。
1: 正确，
0: 即系你收唔收钱，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1: 正确 ，B C 省嘅 speculation 就系咁啦。
0: 间屋我嘅，我唔中意收钱我。
1: 系啦，但系当你个家庭夫妇里边有一个唔系加拿大纳税，而嗰个主家庭即系主个收入嗰个就系嗰个人嘅话咧，咁就出现问题啦。
0: 咁就有问题啦。
3: 即、
0: okay、
3: 系最紧要咧，就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0: 全部都是
1: 家庭都
0: 是
1: 有冇超一半你加拿大纳税？
0: 咁你间屋你收唔收钱你话事啊？
1: 系你加拿大税务成个家庭加拿大税务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系好理你嘅，只有人住就得噶啦。
0: 但系嗰个又要上要下嗰个系咩嚟噶？
1: 嗰个系 property transfer tax。
0: OK 啊，会计师就
1: 唔系我讲，唔好意思，
0: 系喎，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1: 咩 tenant 啊？
0: 有个 arms link， 叫佢走，
1: 有个 arms link
0: 叫佢走嗰、那个，呢、這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那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该你走啦。嗰、那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3: 即系上下啦
1: ，sibling 唔得啦，
0: 啊，系啦，呢、這个
3: 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啦，即系话
1: 夫妇一定系妻，
0: 夫妇外母都得，
3: 子女啊，嗰、那个譬如兄弟姊妹就唔得咯，
0: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1: 系啦，
0: 系即系。我哋今日个毛仲系讲紧 rental starter 啊嘛，所以 set 咗个毛啊，你嗰个就
3: 系
0: 税务嘅问题。
1: 系啦，
3: 系啦，总之我啲时间我谂，
0: 大家都系加拿大 税务官民就冇事啦。
3: 系啦，有少时间咁救唔到，即系听唔到嗰、那个
1: 听唔到啦，最后嗰啲听唔到啦。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0: 你系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1: 系同大家讲啦，系啦，我今次都要出去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0: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3: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book
0: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1: 生活愉快。
0: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1: OK， 拜拜。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贤。
2: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是在未来世界，电脑越嚟越聪明，越嚟越有佢自己嘅思想，结果世界就被呢啲聪明嘅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亚历舒华辛尼加所主演嘅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佢嘅未来世界就系由电脑所统治噶啦。当然仲有 Matrix 啦，同埋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嘅电脑都拥有强大嘅能力同埋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嘅威胁啦。随住 AI 人工智能嘅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嘅 AI 系统佢嘅聪明智慧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似科幻电影咁，亦都有安全嘅机制令到呢啲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哋准去做嘅事。但可惜讲就係咁讲，但喺近几个月里面，呢啲专家就俾人严重咁打脸啦。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喺沙盘里面测试緊嘅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咗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合入咗间叫做 Hugging Face 嘅公司。而呢间公司就係一个 AI 工具同埋模型嘅储存库。呢种失控嘅情况就引发咗好大嘅回响，亦令到大家慢慢搵到证据，原来呢个唔係单一嘅情况。曾经好多 AI 嘅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嘅环境走出去外面嘅互联网。未同大家详细分析之前，同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咩事啊。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啦，睇有冇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咁佢随后就发现咗，利用佢内部嘅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嘅封装服务漏洞，获取咗写入嘅权限，并偷偷地建立咗自己嘅自主留言板。最讽刺嘅地方就係 Artifactory 呢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代理展现了深度的奖励合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成全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限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 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了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box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一步一步将它自身的权限能力提升。在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的 Hugging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的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了精确的17600次的自动化行动，结果 Hugging Face 公司就被一个强大的自动黑客所入侵了。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的功能，点知个软件竟然入侵公司内部的系统，从而获得权限，而对外入侵其他的公司。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和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他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 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ifo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他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这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回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3: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6: 你好燕
5: 卿，
6: 听众朋友大家好。
5: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新科技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手上边咧戴嗰只手表，唔系话净系睇时间啊，或者系一只几贵嘅名表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好健康跟随自己嘅身体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手表啦，同时间咧亦都有一个。简称我们的健康的监测仪，或者是健康的一个追踪器，就方方面面都有的。你说什么血压啊、血糖啊、或者是身体里面心脏的指数啊，或者其他 click clack 这样很多东西、都有这方面的一些是新的科技。这样东西就不是不好、啊、因为呢就给到我们知道我们身体里面的具体一些信息嘛，正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就是这么一回事了。是但是另一样东西我看到一样呢，就是、一个都是比较新的。同时间呢有些是专为女性的，特别是想要怀孕的女性呢而设的一些是健康的一些是仪器， 仪器仔啦，吓好细细个嘅。咁佢咧就系、是、你如果系结咗婚，你想要 B B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带呢个咁样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你万一嗰个体温一有变化，同埋咧一承认嗰时候咧。佢嗰个仪器就已经话俾你知啦。嗱，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去验尿啊，睇下有冇两条红线啊，都要系要三几日之后我哋先有噶嘛。但系呢个仪器真系好厉害，佢咧就系、是、你只要嗰、那个胚胎一着床嘅，佢就已经系反应得到啦。咁有好多人都好惊喜。不过惊喜之余咧，有人又觉得烦、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仪器佢嗰、那个每日捋尿个报告咧，就系佢梗系有时间限制嘅啦。咁啊，就系多数咧都系喺呢个朝早四点、五点、六点嗰时候。咁你知咧，如果好多朋友唔系话咁早起身嘅话，哇，嗰、那个心情好紧张啦！我要即刻睇下我嗰、那个。报告是怎样样、情况是正不正常咁、啊、于是乎呢又造成好大的压力啦。Maggie， 假如我哋真係要用呢啲健康监测仪嘅话，我哋应该怎样用一个乜嘢嘅心态去对待呢样咁样样嘅新科技呢？今日想请教下你嘅意见。
7: 嗯，係，咁我哋呢其实因为我近排都喺度睇緊一啲健康監測儀嘅，咁其實我自己呢幾日呢都喺度好留意一啲健康嘅智能手錶啊咁樣啦，咁係因為呢身邊越嚟越多人會用一啲智能手錶啊、智能戒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好似燕興你頭先提到嘅，就係為唔同嘅性別啦、啊，或者係為唔同嘅年齡階層嘅人去設計的一些產品嘅，咁目前咧，你頭先有提到的呢一種懷孕的檢測的一些小儀器咧，其實係真係有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儀器啦。對於女性嚟講咧，咁佢我哋平時有我哋嘅體温嘅基數啦，然之後心率嘅基數啦，然之後呼吸啦、睡眠啦等等啦。咁我哋其實懷孕嘅時候咧，因為女性嘅一啲荷爾蒙嘅變化咧，會令到我哋嘅心率啊、體温啊呢啲會發生改變啦。咁所以咧，佢就係會通過我哋嘅呢一啲數值偏移咗我哋人嘅基本路線之後咧，佢就會向我哋發出一个警示咧，就话我哋有可能系怀孕咗啦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呢一种呢一种怀孕嘅检测咧，就唔系话非常之精确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呢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嘅呢一个指数嘅飙升啊，或者系佢纯粹系经期嘅时候嘅一啲数字嘅上升或者下降啊，体温嘅变化都有可能会触发呢一个误报咧，就我哋讲嘅假阳性嘅呢一个一个数字。咁所以如果我哋想知道自己有冇怀孕咧，其实都系要用翻一啲试纸先至会有比较可靠嘅一个证据啦。咁但系咧，你讲到话我哋如果系怀孕咗之后咧，有好多人系会一直系睇住呢一个数字，然之后每一日都又担惊受怕，或者又好惊喜，有啲人又好期待咧。其实呢一个咧又真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依家好多女性咧，除咗用呢一啲智能嘅设备、穿戴嘅设备去监测自己嘅经期，嚟帮助自己怀孕之余咧，咁呢一种你头先讲到嘅，因为我哋好紧张啊，或者因为我哋好着紧呢一啲数字，咁令到有啲人可能会瞓得好啊，或者有啲人甚至系会慢慢有呢一个焦虑嘅情绪产生咧，呢一个亦都系目前智能设备嘅一啲好大嘅问题。咁除咗女性，包括一啲健身嘅男性啦，或者一啲长者咧，有时睇到呢个数字咧，真系本身佢个数字未出嚟，我已经惊住先啦。咁可能真系好人好者可能都会吓亲自己咁样。咁所以咧，如果话用啲乜嘢心态嘅话咧，咁当然啦，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就系所有嘅呢啲健康监测嘅数字咧，都只不过系一个参考啫。咁 我哋身体入边任何嘅嘢都有可能会引起波动嘅。咁我哋嘅心情啊，我哋嘅压力啊，瞓得好唔好啊，食嘢食得多唔多啊，会唔会吓亲啊？咁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呢啲数字嘅。咁目前嘅大部分嘅监测仪器，一啲穿戴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好浅层咁样去睇我哋嘅心率啊、血氧啊，或者系呼吸速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咧都系好表观嘅一啲数字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佢作为一个参考啦，但系就唔需要话将佢作为系我哋一个数字定生死嘅呢一种睇法，就唔需要俾自己咁大嘅心理压力嘅。
5: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咧好多朋友哇睇到个数据，一睇到啲数字咧，哇好似同呢个标准啦，或者系同正常嗰阵咧有少少偏离啦，咁就超级紧张。咁啊特别咧就系、是、正话你讲到啦，就系、是、一个怀孕嘅时候啦。咁啊我哋知道，我都自己都生个仔，真系嘅，知道自己有 BB 嗰一刻就开始有好多好多问号，有好多好多小心小心小心，咁因为大家都唔知嘅，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咧即系紧张呢个心情可以理解。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日日要被呢啲咁样嘅数据去干扰咧，咁啊，如果你嗰个心理质素 OK 嘅，一个情商 OK 嘅，咁样仲可以挨得过。咁如果唔系，有啲系特别敏感嘅朋友咧，就因为俾呢啲咁样嘅数值啊、数据啊，令到佢超级焦虑，甚至造成好大嘅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就因为有啲怀孕嘅女性，佢哋每一日哇为咗去睇嗰啲数据，又或者要追求某一啲系即惊唔好嘅嘢，咁所以咧造成咧到最尾咧好不幸咧就系个 B B 冇咗嘅，咁啊或者我觉得好可惜咯。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要相信科学，但系亦都要善用科学，同埋咧正确去理解。即系咁样做人咧，最紧要就系所谓平常心，平常心就系冇错啦。正如 Maggie 正话讲呢个。呢啲数据只不过系一啲好表面嘅，实质系点样咧？最好同医生沟通，系咪啊 ，Maggie？
7: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就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就怀孕呢一件事嚟讲啦，或者血压啊，或者乜嘢咧，咁我哋个心情影响系好大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成日都認住呢個數字嘅話咧，咁其實反而係會令到我哋身體長期處於一個焦慮嘅狀態啦。咁我哋就會比較容易產生你頭先講嘅滑胎啊，或者係呢一個胎兒嘅發育過程中有太多呢一啲緊張嘅激素啊。咁其實對個胚胎都唔係好好嘅。咁我哋如果係懷孕期間嘅朋友咧，咁我哋需要知道咧，就係如果我哋個驗孕試紙係已經確認咗係懷孕嘅，咁然之後醫生方面咧，亦都话哦，你个胎系好健康、好正常嘅。咁我哋要相信嘅科学嘅力量，或者系大自然嘅力量咧，就系、是、慢慢咧呢一个胚胎就会喺我哋身体入边，佢会慢慢长大。咁无论呢个数字系点样显示都好啦，高少少、低少少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佢系健康成长嘅。咁只要我哋系按照翻时间去睇翻医生啊，去睇翻呢个产科医生啊。然之后听翻医生讲要补啲乜嘢，唔需要补啲乜嘢啊，咁咧我哋个胚胎咧就会好健康、好快乐咁样成长啦。
5: 嗯，好系啦，好明白嘅呢样嘢，即系话我哋一个小心注意关注系要嘅，不过咧即系话太多顾虑咧，我哋就不必要啦。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咧先听听呢个客户嘅声音。咁啊，我知道咧已经好多朋友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嘅60426713320，咁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喺线上啦。我哋不如转头咧再听一听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想问啊 ，Maggie 啊，转头再倾 Maggie， 唔该你。
7: 好，冇问题，唔该晒。
8: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9: 我边，我边，我边边边。
10: 我估，我估，我估估估，等我出绝招。
11: 智力小宇宙。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12: 考考你嘅智力，
11: 考考我嘅智力。
12: 周末自救分，
11: 逢星期六下昼3点至4点，
12: 周国贤、塔塔
11: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接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郭小姐喺度，你好啊郭小姐，
8: 系你好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个老人家咧，佢就72岁嘅，咁佢咧就做咗4次啦个脚嘅手术，佢咧就系嗰啲血管咧由大髀去到脚嗰度咧就通唔到。第一、二、三次咧就咁样做完，又系咁脚肿去唔到。第四次咧，佢就喺个手臂度抽咗两条人工，佢自己身体嘅血管，同埋有两条假嘅血管，咁样播落去。咁而家咧又系闭塞、哦，又要再做多一次。佢只不过做咗6个月都唔够，而家又再闭塞。你令我唔知佢应该要点做，继续做第五次啊？一话我都唔知点算。而家只脚肿咗，
7: 即系做咗6个月，咁而家即系好话唔好听，嗰、那个又再塞啦。咁系咪又系同嗰段定系点样样咧？
8: 又系同嗰段系塞到落只脚，而家只脚板全部红肿咗。咁佢个见医生又话要住院，又话要去再做第五次手术。咁无了期咁做。啱啱做完6个月都唔够。
7: OK， 好，你即系想知道仲有乜嘢可以办法去救 ？OK， 好。
9: 第五次做唔做啊？
7: 好，
8: 第五次做唔做咧？
10: 我听到啊，郭小姐嘅呢个问题咧，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咧，我哋要比较谨慎一啲嘅。咁因为咧，我哋通常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做完之后出现脚肿，有可能会出现喺即系比较偶然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做咗咁多次手术，然之后呢个下肢嘅血管都系反复闭塞，咁甚至系无论系用边一度嘅血管，即系手部嘅血管啊，或者身体其他地方嘅血管，我哋再去接佢，佢都仍然系反复嘅闭塞嘅话咧，咁我觉得系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很需要搞清楚的，咁就是依家闭塞的呢一条血管究竟是一条动脉啊，抑或是一条静脉呢？咁因为呢两个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咁如果之前是因为我哋腿部的动脉阻塞，然之后去做呢一个 bypass， 即系做呢一个血管等于系搭桥嘅话咧，咁我哋医生可能目前最需要判断咧就系、是、我哋个血，我哋个腿部佢嗰个血流大概系依家有几多啦，咁然之后前边嗰个反复嘅塞住个血管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然之后个成功率有几高啦咁样。咁如果呢、这、一个即系脚肿系慢慢咁样出现，咁然之后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唔净止系要去问家庭医生啊，或者系乜嘢咧？咁其实应该系要将原本呢一个血管科嘅医生要重新叫佢嚟评估下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佢系即系慢慢塞嘅，咁可能就系佢有其他嘅一啲肿，即系有闭塞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佢系一次过好急性咁样去阻塞嘅话咧，咁呢一种咧，我哋可能就要评估佢系咪出现咗一啲血栓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更加严重嘅问题。咁如果你话即系之前做咗4次啦，咁然之后佢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呢第五次究竟应唔应该做呢？咁呢一个个重点呢就唔係话判断佢嗰个次数喺边度，咁其实呢就係、是、都係要讲返嗰句，就係、是、我哋要揾到係边一个地方塞咗啦，咁然之后佢係因为静脉个血 流量流唔翻上个心脏，所以嗰、那个血凝咗喺落边，所以导致水肿啦、啊。抑或是系因为佢有嘢塞住咗，所以啲血运唔翻上去。咁呢两个问题个基本咧系即系要搞清楚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办法，净系通过睇只脚去判断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超声波，比如话一啲 Doppler ultrasound 啊，然之后有一个测试叫做 ABI 啊。或者甚至有時咧，我哋要拍翻 CT 啊等等嘅呢一啲影像咧，去睇清楚佢血管入邊究竟係乜嘢情況。咁我會覺得咧，就係唔好即係好要好謹慎去決定要唔要做第五次嘅手術啦。咁再加上咧，就係我相信家屬亦都同病人都係有呢一個意識嘅，就係呢段期間係唔可以食煙啊，唔可以即係如果有糖尿病、膽固醇或者係高血壓呢一啲咧。全部都是要控制好的。咁头先有提到嘅食煙呢，就係、是、有好多好多人呢，佢哋可能做完呢一个四肢嘅手术之后呢，佢哋唔知道食煙係会有好大影响嘅。咁如果我哋係食煙嘅话呢，无论係佢一手定係二手煙呢，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血液唔流通，导致最终可能要截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定要好小心。咁所以呢就是冇一个好单纯嘅答案，我会觉得係要叫医生帮我哋去做返一啲影像學，即係一啲 CT 呀、啊、或者乜嘢去判断究竟呢一个阻塞嘅原因係形成喺血管自己呀、啊、抑或是係佢本身个血流嘅问题呀、啊、抑或是係我本身附近嘅一啲组织嘅原因。咁我搵到呢个原因之后呢，我先至可以再去判断佢下一步究竟要点样做。
7: 嗯，系郭小姐，
9: 唔该晒，我去问下清楚呢啲你头先提出嘅嘢 ，OK，
7: 好，
9: 唔该。
10: 咁同埋 ，sorry， 同埋仲有一点咧，就系我哋要留意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肿咗嘅地方，佢系肿，然之后摸起身系好，嗰、那个温度系比较高，咁呢一个咧就系、是。系即系可以睇得出系应该系发紧炎嘅，咁但系另抑或是系佢肿，但系摸起身系有啲冻冻地，同埋有变色咧，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阻塞咗。咁呢几个情况咧，其实都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嘅。咁同埋就系拍片系最直接可以睇到个问题所在嘅一个方式。
7: 嗯，即系话咧，就系最紧要就系查清楚系乜嘢原因导致呢只脚。会是肿的。OK， 那咁希望啊郭小姐即可以咧能够系揾到呢个原因咧，咁样先至可以系对症下药嘅。好，咁跟住落嚟，我哋听听阿张生嘅问题系乜嘢？系你好啊，张生。
11: 系，我有两个问题想问阿 Maggie 噶。咁我就今年系72岁，咁啊有咗糖尿病咧，就都有成30年噶啦。咁啊平均验个血。糖嘅 A1C 咧就平均都系6.3至6.5，我想问下我而家食嗰啲早餐配搭咧，唔知啱唔啱咧？咁我通常就每朝早咧就食两片自己控焗嘅全麦面包，就冇加糖嘅。咁通常加一片火腿或者个煎蛋，就另外再配一片咧自己做嘅有甩屎嘅面包。咁啊再加一碗咧就呢个沙律，里边有西芹啊、青瓜啊。提这个番茄和这个 roaming 的，再加一杯呢无糖的黑咖啡，不知啱不啱这样呢。跟着另外一个呢，就早前呢就去个医生身体检查，就发觉呢开始有初步的小肠气的问题。咁请问呢，到时嗰只严重嗰时是不是要一定要做手术啊，同埋手术过程啊，同埋最后有会不会有咩后遗症嗰种，想问啊 Maggie， 唔该。
7: 嗯，系麻烦 Maggie。
10: 嗯，系咁首先我哋睇嘅呢一个早餐嘅结构咧，我自己个人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咁首先，如果系6.3到6.5嘅呢一个数字咧，咁其实相对于一个糖尿病30几年嘅人嚟讲，呢个数字系整体相当唔错嘅。咁首先我哋呢一个早餐全麦无糖面包啊，火腿加煎蛋啊，或者有即系有 nut 嘅面包或者沙律等等咧，咁其实呢一啲咧，我觉得个碳水量啦，蛋白量啦，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即系佢有肉类啊，然之后有各种纤维啊等等啦，咁我觉得睇落咧。 即係我自己判斷咧，我覺得呢一個係一個好均衡嘅早餐嚟嘅，係可以堅持嘅。咁只不過咧，我哋要知道呢一個無糖麵包或者全麥嘅麵包咧，唔等於完全係冇碳水嘅。咁我哋都係要睇下我哋即係可以係測量一下我哋餐後嘅血糖同餐前嘅血糖佢升得多唔多。咁如果係唔多嘅話咧，就冇問題嘅。咁火腿咧，其實佢係屬於一個加工嘅肉類啦。咁唔需要話完全唔食。咁但係咧，我都唔建議話即係比較大量咁樣食或者係日日食啦。咁其實我哋可以輪換翻你頭先講到嘅煎蛋啊，或者係魚啊，或者係雞肉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都 OK 嘅。咁關於小腸氣咧，唔一定係每一個人都要開刀嘅。咁男性咁，然之後如果呢個小腸散係好細嘅話咧，可以推得翻入去嘅，基本上冇乜影響我哋生活嘅話咧，咁其實我哋係可以留住佢係觀察就 O K 嘅。咁但係如果佢越嚟越大，咁又推唔翻去嘅話咧，咁先至會話選擇翻手術。咁手術咧一般咧就係唔會有，即係佢係比較成熟嘅手術啦。咁一般都唔需要話太擔心佢嘅副作用。咁就只不過係術後。我哋是不可以担抬太多重的东西，还有呢就是要尽量休息多一段时间，那就 OK 了。
7: 即是说等他复原了之后，康复了之后就跟正常的生活一样，即是可以继续搬搬抬抬都没问题了，是不是 Maggie？
10: 是的，没错。
7: 好的，好，多谢你的答案。这个时间我们又要听听其他的
12: 消息。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正话嗰位听众咧，关于呢个小肠气啦，同埋嗰个健康早餐咧，Maggie 仲有少少补充嘅，系咪啊 ，Maggie？
10: 系啊。咁我其实头先咧，仲有一样嘢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咁就系咧，我哋阿张生系有提到呢一个糖尿病，然之后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系小肠气啦。咁首先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张生咁多年嚟可以将呢一个数字维持喺 6.3、6.5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优秀嘅数字嚟嘅。咁但系我突然之间系谂到咧，因为糖尿病嘅话，无论你个数字系控制得好或者是不好啦，咁我哋个血糖始终都系高咗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糖尿病嘅患者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呢个恢复期系相对嚟讲需要耐啲啦，同埋佢呢一个感染嘅风险咧系相对会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个小肠气亦都即系散气嘅手术咧，通常会分两种啦，一种咧就是开放式嘅手术，咁另外一种咧就是腹腔镜或者我哋俗称嘅微创嘅手术。咁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喺佢小肠散嘅呢个位置系摆翻一片我哋人工嘅一层膜喺度啦，去加强翻我哋个肚，即系肚嘅呢一个hold 住我哋内脏嘅一个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加呢一层薄片啦，咁再加上咧系有血糖高嘅问题嘅话咧，咁我哋个伤口感染嘅风险啊，然之后我哋嘅呢一个恢复期嘅问题咧，相对嚟讲都系会复杂少少。咁但系唔等于话我哋就冇得做手术，咁只不过咧系喺呢一段期间，我哋个人卫生要好注意啦，个血糖嘅控制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咁再加上咧，就係如果有任何嘅感染方面嘅症状嘅话咧，要即刻去揾医生啦，咁样。咁但係其实我哋亦都有见过好多糖尿病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小肠气或者其他嘅手术咧，佢哋都係恢复得唔错嘅。咁所以张生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
7: 即係话咧係多啲留意啫，就呢一个你要补充嘅话题係咪？
10: 是没错。
7: 是好，好多谢你的。好，那跟住落嚟林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啊林生。
13: 两位好啊。我想问问 Maggie 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粥。咁呢我哋中国人呢一般人啊，或者以前嘅好多嘅人呢都认为呢粥呢係最容易消化嘅食物，就最容易吸收嘅食物。但係由于粥煲得稀烂呢升糖指数就会增加。 咁样你啊 Maggie， 你认唔认为升糖指数我哋如果煲粥嘅时候，应该有冇一极能够可以控制到粥嘅升糖指数冇咁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是、问有关呢个嘌呤碱。咁呢个系咪碱？我唔知啊。石字边做个咸字，即系减价减冇咗三点水。咁样咧，蘑菇里边咧有呢、這个嘌呤碱。咁嘌呤碱呢样嘢咧就控制呢个防癌嘅。咁样癌症嘅细胞咧，究竟呢个咁嘅嘌呤碱咧系？殺死癌症細胞啊，抑或是它是一個干擾素呢？我是這麼多呢。
7: 嗯，好，是這樣一個很虛無沒有指數的，即是沒有具體數字的問題，那就麻煩了Maggie跟我們解釋了，麻煩你。
10: 是咁好多谢林生嘅问题啦。咁首先呢呢一、這个粥嘅问题呢，其实我系觉得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作为中国即系华人啦，再加上我哋系广东人啦，其实我哋粥呢一样嘢喺我哋嘅飲食入边真系太重要啦。咁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喺自己个胃唔舒服啦，或者系病完一场之后咧，好多我哋嘅建议都系话，哎呀，你食翻啲粥啦，比较容易消化咁样。咁粥容易消化系真嘅。但是它的升糖很快呢亦都是真的。咁以前我哋认为粥是一个好嘢，是因为以前呢大部分嘅人可能佢食唔饱着唔暖嘅时候呢，粥是一个好容易升糖嘅一个物体啦，物质啦。咁所以呢佢就会令到我哋係好容易恢复我哋个体力啦咁样。咁但係呢喺依家现今社会嘅话，我哋因为粥个升糖太快呢，咁就变咗好多一啲可能长者佢本身个胃口唔好，但係佢个血糖又高嘅时候呢，粥就变咗一个好尴尬嘅食物啦。咁其实粥之所以佢个升糖个指数快咧，系因为佢经过好长时间嘅熬煮之后咧，我哋个米入边嘅呢啲淀粉质系好容易煮烂咗。咁当佢煮烂咗之后咧，我哋个胃入边嘅消化酶咧就好容易可以处理佢啦。再加上我哋小肠嘅一啲消化酶咧，咁就令到佢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咁所以呢一个淀粉分散完之后变咗。葡萄糖咧，佢就好快咁样进入我哋个血液，咁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嚟讲咧，呢一啲粥佢煮得越烂或者系佢越稀，即系唔黏稠嘅话咧，就比较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冇必要话完全去将啲粥戒咗佢。咁有咩方法咧？就首先就系唔好煮得太烂，唔好煮太耐啦。咁我哋最好嘅一个结构咧，其实就系我哋仍然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嘅，咁就唔会话煮得烂晒。咁或者咧，有啲人系比较。醒目少少咧，可能就会将全部嘅米就换咗做净系一部分嘅米，但系就沟啲燕麦啊，或者大麦啊，或者系粗米啊咁样入去。咁但系呢一个做法咧，就如果你个肠胃功能系 OK， 咁自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个肠胃功能本身系比较弱少少嘅话咧，咁可能呢一个咧就系唔可以一次过就加咁多呢一啲一啲粗米啊，或者一啲大麦啊，咁样要逐渐去增加。咁第三个做法咧，就系、是、我哋可以唔好话单独去食粥。咁我哋喺食粥，即系饮第一啖粥之前，我哋可以食翻啲鸡蛋啊、豆腐啊，或者鱼类啊等等嘅呢啲蛋白质咧，去压住我哋个肚先。咁然之后，再配翻啲蔬菜啊等等啦。咁之后我哋再去食粥，咁所以呢一个做法呢係比较令到我哋个身体入边有啲蛋白啊，有啲纤维啊，咁佢本身垫住咗呢啲嘢喺落边嘅时候呢，佢会令到我哋成餐嘅升糖指数个速度呢都係会变慢一啲嘅。咁如果我哋係本身有糖尿病嘅朋友，其实最实用嘅方法呢就係我哋可以喺食粥前同食粥后呢去对比我哋个餐前餐后嘅血糖，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大概计返我哋餐后几耐嗰个血糖係升得最快嘅，咁然之后我下一餐嘅时候我再加返我头先讲嘅蛋白啊或者一啲 纤维质啦，咁样去睇下佢呢个数字系咪会升得慢啲，咁我哋再慢慢去调整，睇下佢乜嘢比例，同埋要食几多蛋啊、肉类啊，先至会达到呢个升糖指数比较稳定咁样。咁呢一啲咧就要靠翻我哋自己慢慢去摸索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嘌呤碱，咁我哋有一样嘢要纠正一下嘅，咁就系蘑菇入边虽然系有嘌呤，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话蘑菇可以抗癌，咁但系嘌呤碱可以抗癌嘅呢个讲法咧，其实唔系好准确嘅。其实嘌呤咧系我哋构成我哋 DNA 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啦，我哋人自己其实都会产生嘌呤嘅，食物入边亦都有好多。咁嘌呤其实佢食起身咧系。好即系好新鲜嘅一个味道啦，咁所以通常有啲人鍾意飲汤呢，佢汤入边尤其是老火汤入边之所以佢咁好味呢，其实都系因为佢嘌呤比较多，咁但系嘌呤呢佢最后系可以代谢然之后变成尿酸嘅，咁所以如果痛风或者系高尿酸嘅朋友呢，先至会成日会听到我哋话高嘌呤食物啊或者系点样咁样。咁呢一个再讲返点解话嘌再讲返点解话嘌呤碱

0: 即係第一線嘅食物啦，亦都唔可以話因為想抗癌所以食好多蘑菇，因為我哋頭先有提到蘑菇入邊個嘌呤太高啦，咁所以一啲腎臟唔好或者係有痛風嘅朋友咧，都唔適合去食咁多蘑菇或者係食咁多嘌呤或者嘌呤鹼嘅。
1: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嘌呤鹼到底系一样乜嘢嘅物质啦。OK， 咁啊讲到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5: 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6: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7: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8: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7: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9: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有啊郑生。你好啊郑生。
10: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请教 Maggie 有关手术后切割位肌肉增生后遗症的问题。大概在30多年前呢，我切除了个胆之后呢，就一直呢就都有肌肉增生的情况。个问题咧就系嗰个位置咧喺日头咧完全冇事啊，但喺夜晚瞓咗觉之后咧就非常非常之痕啦，就不停咁拗啊，差唔多晚晚都系咁样。所以我想请教 Maggie 咧，第一点解会咁样咧？第二有乜方法去制止咧？唔该。
9: 嗯，好嘅，麻烦 Maggie 啦，呢个疤痕增生好痕。我相信很多朋友都会遇到这些这样的问题的，有什么解救方法？
11: 这个也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经常听人说什么疤痕做疤痕体质疤痕体质，其实我们无论是手术之后，无论你是个外层，即比如皮肤方面啦，亦或是系内层咧，其实都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一个疤痕嘅。咁所谓嘅疤痕增生，或者我哋医学上边叫做增生性嘅癫痕组织，或者我哋就系简称癫痕嘅话咧，咁其实佢增生个原因亦都系好容易明嘅，就系、是、因为佢我哋将佢切开咗，咁然之后佢需要修复嘅时候咧，有时佢会修复得太过，咁所以咧就变咗突咗出嚟一嚿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见到佢一个疤痕或者系癫痕啦咁样。咁头先郑生描述到嘅一个情况，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经典嘅，就系夜晚会特别痕。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咁因为我哋个伤口愈合咗之后咧，我哋胶原纤维会重新去排列啦。咁同时除咗呢啲胶原纤维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样嘢系好容易忽略嘅，就系我哋切断咗嘅一啲皮肤或者系肌肉嘅小神经，佢哋其实都会重新去增长嘅。咁增生性的疤痕本身

0: 就是会有很活跃的炎症的成分和一些神经信号，所以它在增生是恢复的过程中是很容易会出现痕，然后、有时会发青这样。但是这个呢，如果是已经术后一段时间了，那就证明了我们是这个疤痕组织的本身，它的一些小神经呢，它可能在修复的过程中是它亦都是有生多了一点，或者是会变得比较敏感一点这样。那咁啱好，如果呢一个负责痕或者系痛嘅神经系生咗喺呢个疤痕上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造成我哋叫做增生性疤痕嘅瘙痒。咁呢一个系点样去处理呢？一般我哋就系等呢个伤口完全闭合咗之后，我哋需要用翻一啲冇任何添加嘅一啲保湿剂。咁呢一个保湿剂咧，首先系会可以缓和到我哋嘅神经嘅呢个瘙痒嘅情况。有些人可能会推荐一些、好像硅胶或者凝胶或者是一些贴片这样的东西，可以贴住它，就是每一天都贴，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即不是说两三天，我们可能是讲几个礼拜甚至是几个月，然后有些人是会出现很明显的效果，就是它之后这个疤痕又会缩进去一点点，然后再加上呢，就是可能它自己本身那个痕的症状都会没有了。那有时如果我们是、即查了这些保湿、或者贴了这些贴片可能都没什么帮助的话呢，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们就是要用回、皮肤科医生或者本身的外科医生，他们可以帮我们去开回一些、疤痕的类固醇的注射，就是在很痕的情况之下，我们可能要需要在这个疤痕的位置打回一些类固醇进去，或者是用冷冻或者激光的治疗，去将它入边的一些神经呢是暂时麻痹了它，或者是永久性地去切除了它的。有些人呢去用一些抗组织胺的药呢，亦都有可能会帮助到它减轻这个夜间的痕痒。但是呢，这个是纯粹如果它是、真的是这个、组织胺引起的痕痒才有效。有一种情况呢，我们是要重新去检查的，就是如果这个增生不是说皮肤上边凸起身的疤痕，而是我皮肤上边看落没什么，但是我的肚入边有一嚿肿起身的一个包块的话呢，尤其是当你站起身或者你咳得很用力的时候，它会很明显地变大的话呢，就有可能是出现刚才我们另外一位听众讲到的，就是一个散气的问题，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切口散的问题。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呢，它就不是应该按照这个疤痕的治疗，而是应该去修补这个散气。所以如果它只是痕，我们可以试一下用一些凝胶或者贴片，如果都没有改善，它又痕得很犀利的话，可能就要用一些冷冻激光或者类固醇的治疗。如果它是在我们疤痕的底下，它有一个硬块的话呢，那这个就可能要回去跟医生讲，要处理这个切口散的问题了。
1: 嗯，好，好详细解释了郑生的疤痕会痕的问题了，那么多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到它了。好，跟着下来张生又有遇到什么情况。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
2: 系 ，Hello， 两位好，有嘅机会想请教啊，系三个问题。想讲翻头先嗰个散气手术嗰度咧，我想进一步问一问。咁佢呢个散气手术，譬如你微创啊，咁如果两边都要做微创，两边都要做嘅，即系我讲嗰个散气，即系腹股沟度。咁佢系咪一边就通常就三个窿啊？咁系咪两边就？六个窿咧，定系话喺中间，定系得三个窿咧咁咧？咁同埋就系嗰个麻醉系全麻定系局部麻醉？同埋就系、是、即系做完之后好翻啦，咁系咪要拆线？即系拆钉咧？而家好似用啲 stable 咁嘅，咁系咪都要咁样拆钉咧？因为而家有啲好似话哦，就等佢自动吸收嗰啲线咁。咁问问阿 Maggie 啊，唔该。
1: 嗯，系麻烦 Maggie。
0: 系，燕兄可能要麻烦你同我重复一下问题，头先有少少听唔清。吓，
1: 佢就话做散气手术系点样做嘅，即系嗰个过程系微创啊，抑或系要点咧？同埋嗰个拆线嘅问题， 佢话系好似用呢个 staple， 即系用揿钉咁揿落去啦，咁就需唔需要拆线咧？净系点样样咧？吓，
0: 系咁首先我哋答咗前边嘅问题先。咁我哋如果呢一个散气手术系用微创去做嘅话咧，一般我哋如果系散气嘅话，我哋头先有提到就系一系就切开，一系就呢一个微创啦。咁微创嘅话，确实咧就系我哋切大概三个左右，一般都系会喺肚脐或者系下腹部咧开三个非常之细嘅切口。咁然之后我哋会摆翻个腹腔镜啦，同埋一啲手术嘅器械伸入去啦，咁样。咁医生会从左右嘅两边揾到我哋腹壁比较薄弱嘅地方，或者系我哋个肠或者系脂肪突咗出嚟嘅地方。咁然之后咧，我哋用呢啲医疗器械去将呢一啲突出嚟嘅地方去复位啦，咁然之后咧，再会喺左右两边都放翻一个头先我哋讲嘅人工嘅呢个薄片啦，咁去覆盖翻我哋腹壁入边比较薄弱嘅地方。咁通常咧系会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医疗器械会进入我哋个腹腔，然之后从腹腔入边去处理呢一个腹股沟嘅区域咧，然之后再将呢一个膜冚翻上去。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个手术器械唔会进入腹腔，咁只不过系喺我哋个腹膜同埋腹壁之间会建立一个空间，然之后喺呢一个空间入边修补。咁两个咧其实系会视乎我哋个散气嘅位置啦，同埋个严重程度啦。咁然之后其实两个方法咧都系非常之成熟嘅方法嚟嘅。咁就要睇翻患者本身嘅情况啦，同埋呢一个外科医生佢个经验。咁无论系边一种嘅话咧，全麻同埋局麻呢两个咧，个选择我哋唔系好多。我哋通常如果腹腔镜嘅手术，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咧，我哋个手术系需要操作空间，无论系要入腹腔，亦或是唔需要入腹腔，我哋都需要个患者系非常非常之稳定，系唔可以喐嘅。咁呢一个腹腔镜嘅操作本身咧，就唔系好适合呢个局部麻醉。咁如果你是做这个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而不是做腹腔镜的话，那就有可能可以选择这个局部麻醉加这个镇定。那就因为我们本身如果是开放性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多空间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说个患者完全动都不动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不动就最好了。那如果我们要选择说微创抑或是不微创，全麻抑或是局麻呢，我们是要视乎我们的年龄啦，视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同埋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咁一齐去考虑。咁如果你系因为年纪啦、心肺功能同埋糖尿病特别担心全麻嘅话，其实可以同外科医生去商量一下，话我适唔适合微创，或者我适唔适合呢一个开放式嘅。咁如果我打全麻嘅话，我个风险会喺边度？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开放式嘅手术加局部麻醉，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咧？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需唔需要拆线啦？咁首先我哋又系要睇翻呢几个切口有几大咧？咁如果系即系大开放性嘅手术嘅话，咁佢除咗呢一啲缝线之外，可能又要用呢一啲即系钉入去嘅呢啲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皮肤表面嘅金属钉咧，一般系需要拆除嘅。咁但系如果系组织入边嘅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线，我哋就当然系唔需要太理佢啦。咁喺微创手术嘅话咧，我哋最常见嘅咧就纯粹系用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缝线，咁一般就系缝住喺我哋个皮肤入边咧，就唔需要拆线。咁佢亦都系唔会点样去用到我哋呢啲金属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区域系比较大嘅话，咁系用到呢一个金属钉，唔系话用嚟埋伤口，而系用佢去固定我哋头先讲嘅嗰个薄片嘅话咧，咁呢一个金属钉因为系喺身体入边，咁就唔系话手术之后再拆出嚟嘅嘢，咁呢一啲金属钉咧，一般就会留翻喺我哋个体内，咁亦都有啲医生可能会用翻一啲可吸收嘅金属钉嘅，咁呢一种情况我哋都唔需要去理佢，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喺出院嘅时候去问护士咧，就系我个伤口 究竟是用了这些、溶解线、啊、抑或是用普通线、啊、我需不需要回来去拆线，需不需要回来去拆钉，或者有时医生可能会用一些更加高级的，就是用一些胶水、用胶水就更加不需要担心，但是它的黏合力就不会那么强，但是、都是我们回来出嚟出院嘅时候，去问翻医生，问翻个护士，我需唔需要翻嚟拆线啊？咁一般佢哋都会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
1: 嗯，系啦，咁就算系拆线唔拆线咧，其实咧就是、医生同护士，医院实会吩咐你几时嚟做啊，或者系唔需要做啊，佢都会通知你嘅。OK， 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咁多咁详细嘅资讯俾到我哋，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啦，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系，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会声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拍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梁鸿基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5: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
6: ，Jeffrey 好，阿 Ben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4: 今日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5: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啊，
4: 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喎、啊，咁啊，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啲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
5: 嘅。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唔系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Aaron 就会逐一解答你的问题的。
4: 或者阿 Sir 你讲解之前啦，今个月月底咧，好似有啲搞作喎。
5: 那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6: 系啦，我哋嗰个协会咧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边咧，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线上讲座咧，系请到一个分契物业嗰个专家个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我哋喺一个分契物业里边。个维修责任系点样样啦？咁我哋维修责任咧，分别主要就系话，我哋一个分契嘅小业主，个业主立案法团喺个法团上面咧，个维修责任咧，往往咧就好多时咧，系造成一个争拗嘅层面嘅。咁我哋好多时都成日讲过啦，好似阿 Jeffrey 就最清楚啦，嗰、那个 innocent victim 啦，
4: 漏水
6: 系点样样啦？咁同埋究竟有边一啲地方系个业主本身要负责嘅？有邊一啲地方係個業主立案法團要負責嘅咧？咁呢個權與責咧，咁我相信大家除咗聽我哋個節目都有成日都講之外咧，如果今次係能夠嚟到我哋呢個免費嘅線上平台嚟到去聽我哋嘅律師個專業講解咧，咁啊會更加清楚啦。
5: 時間係9月26日晚啊，不過
6: 八月廿六號晚，
5: 不過呢個嘅。語言方面，因為律師咧就係
4: 西人
5: 罕有嘅 Strata 律師啊，咁啊只可以講英文
6: 係啦，但就會附以咧有部分嘅粵語旁白講解嘅，唔係旁白
4: 翻譯啦，翻譯
5: 就拜託你啦，係嘛
6: 都可以講得到嘅，我都可以講得到嘅。
5: OK 電話旁邊有黃女士，聽下黃女士 ，Hello 黃女士，早晨你好，
4: 黃女士你好，
5: 黃女士你好。
4: 听唔听到啊，黄女士 ？Hello， 黄女士。
5: 系黄女士，系请讲。
7: 我要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5: 系。
7: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详细，好详细复，同埋佢介绍，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礼拜一啦，可能要。点知咧，随即就介绍一个律师俾我朋友，我朋友现在已经搞掂咗嗰件事啦。
4: 哦，
7: 朋友已经多谢咗律师，吓佢话会发一个文去多谢你，佢问你系发过你个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个网页嘅，
4: 系
7: 嗰度
4: 系。
5: 哎，你喺呢度多谢佢已经好足够啦，
4: 系啊，系啦，呢个已经好大嘅鼓励，系啊，
5: 系啊，
7: 不如我喺呢度多谢你一声俾大家知道，你真系好好，即系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6: 记得，
7: 我
6: 谂
7: 好，记得系嘛，
4: 好啊，多谢晒啊，你黄女士
5: 啊，
4: 多谢你，好大啊，多谢。
5: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 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4: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5: 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
6: 我哋即系尽响，即系我哋抱住个宗旨啦，即系尽可能将我嘅即系知识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即係我第一就唔係律師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資料啊資訊咧，即係基於一個即係業內嘅物業經理嘅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各位
4: 黃律師
6: 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咧，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5: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個電話啦，就係、是。上一次佢放紧假，都唔知系咪游轮上边啊，都要答我啊。哇！OK，
4: 犀利犀利。
5: 阿 Ann 你好
4: ，Hello Ann 你好，
8: 两位好，
5: 你好
4: 你好。
8: 我想有几个问题问阿梁先生。
6: 系，
8: 我系业主嚟嘅。
6: 系，
8: 我系业主。And then 咧，我有个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啊。
6: 系，
4: 哇！
8: 但系咧，佢而家我讲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话唔准养猫嘅，
6: 系
8: 佢而家偷偷养咗猫，我点样可以解决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个丫本来个 tenant 咧，清洁个丫嘅，但系佢哋冇啲草仲高过个人，
6: 系
8: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un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咁我讲咯，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4: 系啊系，
8: 你唔能够点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
6: 啊，
8: 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啊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
6: 系
8: 我俾咗佢，
6: 系
8: 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纸，3日之后又要 24 hours， 咁咪变咗4日咯，咁样咧，咁佢都我去咗2次，我俾纸佢，佢话唔得，佢唔俾我入，我又点样解决佢咧？
5: Okay,
8: 咁样仲有
5: 啊 ，Anna 逐步嚟啊！你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入到屋，系咪？
6: 唔系个猫嗰
8: 个，
5: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猫，第二个就
8: 系、
5: 是，因为太长啦，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你话点样俾纸入屋啫。
8: 猫啊，系啊，
5: 系啊，
8: 我
5: 去到呢度先啦，等阿 Aaron 系去到呢度先啦。嗱，其实哦，又俾人举手啦，我哋而家要 take break， 阵间翻嚟先至阿 Aaron 解答你嘅问题，好冇？
4: 好，请等等
5: 啊，请等等啊 ，OK。
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接下来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豪杰先生嘅。
5: 咁上一次咧 ，Ann 咧，上一次咧 ，Ann 咧就提到一个猫嘅问题啊。本来话唔准养 pet， 突然间整咗只猫，同埋啲烟斗嘅问题，跟住就入屋嘅问题。啊 ，Aaron，
6: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面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话，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话俾佢知叫佢移走嗰个猫，佢都唔移走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个contract 啊。咁呢个就系、是、简单啦。好啦，如果你嗰个合约上边冇写嘅话咧，而佢养嗰只猫，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系唔同意养嗰只猫嘅话咧，咁呢个咧咁就比较系有得拗啲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有个清楚书面话俾佢知，我系唔想你养猫嘅，咁呢个咧你都可以或者事实执行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难讲啲啦。 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话关于嗰啲嗰啲草好高啊，嗰烟头抌晒喺嗰个个 deck 嗰边，咁就会第一个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烟头，而家又是而家时间咧风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话，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正确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你，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咁咧依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依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依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或者停止吸煙的話呢，咁呢你就有絕對的理由，你可以向呢個租客呢發出一個月的終止租約通知書，話俾佢知呢裏面有啲選項嘅，你會聽一個選項呢，就話呢個租客佢繼續喺度住嘅話呢，會危害到呢個物業本身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方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個呢，你亦都可能或者引用返呢我哋嗰、那個禁煙條例呀，因為每一個 city 呢都有啲禁煙條例呢，譬如話喺一啲公眾地方或者唔准喺嗰啲窗呀嗰啲門咗就幾多米之以內呢係食煙嘅，咁呢個亦都是可以一个考虑的因素啦。第三个呢就关于那个通知或去睇楼嗰度。如果你是根据个法例向佢发出足24小时嘅通知，咁N 呢头先讲好啱嘅。因为好多我哋喺个节目都讲过啦，或者其他嗰啲专业嘅物业经理都同你讲。发出个24小时的通知呢，不是说你今日俾咗佢呢，咁你就24小时之后就得啦咁样。你要我哋要睇呢，你係点样俾个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个通知係亲手俾到嗰个租客嘅话呢，咁你就可以喺嗰时开始计呢，就係24小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话你摆喺个门口嘅，咁你要预计返三日之后呢，咁你嗰个通知呢先叫做正式送达嘅，咁即係学你N 话斋，咁呢个呢就连三日加埋嗰24个小时呢，就係即係提四日呢，咁第五日开始呢你先可以入到去嗰个单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係N 嗰三日。
5: 讲返呢个问题呢，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 ,WeChat 啊 ,WhatsApp 联络嘅，我喺嗰度提得唔得
6: 㗎？成日我哋都讲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张，因为你个租约上面讲到明呢，即係日后关于呢个物业上面所有关于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个电邮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经系填备咗个住宅租务科嗰张表格，嗰、那个 service address 个表格咧，咁喺咁嘅情况底下咧，你先可以将呢、這个有关嘅文件系送达俾个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這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5: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6: 都系唔得嘅，
5: 唔得嘅。OK，
6: fax 又得，如果你有个 fax 俾你，
5: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讲明？我以后
6: fax
5: 都要先同你 email 一样啦。
6: 系啦
5: ，OK 啊，借翻嚟 Ann 先。Hello Ann，
12: 系
5: 收唔收到？系
12: 我收到，我收到。
5: OK，
12: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指嘅，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6: 唔好，唔紧要，
5: 唔使紧张，
6: 你电话我都紧张。
12: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个间屋，我间猫嚟嘅，有三个分房，我而家可以租到系1200蚊，
5: 1260蚊。
12: 1260蚊，我有乜权加佢租啊？因为我要整屋顶，即系我又换过啲窗，又成间间屋，屋顶，我又而家呢个 sand deck 要整，个 sand deck 真系用噶啦。 而家 send 得我打价，一人有个人打价13000，有个人打价20000，有个人打价30000，仲有一个弥补，佢话要打50000，我唔知真系点做。
5: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问一问 Aaron 啊，佢要用一个好 substantial 嘅钱去 renovate 嗰间，呢个系咪一个加租嘅理由？
4: 可唔可以？
5: 定系加租使唔使理由
6: 嗱 ，OK， 首先从基本部入手啦。根据BC 省现行嘅租务法例咧，我哋每12个月咧只系可以加一次租。咁呢个加租嘅幅度咧就系要根据政府个公布啦。咁佢每年公布嘅时间咧，大概系8月尾9月初到嘅时候咧，咁佢公布下一年咧系加几多个 percent 嘅租啦。咁差唔多系够时间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个上限个 maximum 个。即係下一年租係可以加得幾千。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講緊就話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係話額外嘅加租。嗱，我額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個節目，你都聽過咧。好似以前咧，有個個案咧，就話個業主係申請，佢可以咧加到個租金咧加到20%+嘅。咁呢個咧就好似阿 Jeffrey 咁講，如果個業主喺過一段時間唔係因為佢嘅疏忽或者到一啲物业嘅维修不作为而所引起嘅后果嘅话，而佢系花咗啲钱去 renovate 嗰、那个，譬如话换屋顶啊，你换水管啊，咁、那个情况底下咧，咁你系可以有咁嘅权力或者系资格咧，系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咁系当然啦，就唔系话你话加几多就加几多，咁你要将你嗰个使费列曬出嚟，咁佢又有一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呢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咧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蚊幾多錢，定100蚊唔記得咗啦呢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使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我哋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因為我記得那個個案咧係因為嗰、那個利息加咗好多啦，咁所以佢做唔到個按揭要加好多利息，咁所以咧佢個經營成本就加咗啦，咁所以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俾佢咁加啦。咁亦都我哋都見到啲個案咧係因為譬如好似話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大維修做咗咧，咁批佢加個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那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3年咁樣遞加嘅。咁係
5: 之係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6: 係啦，冇錯。
12: 啊，咁樣。係。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即係
5: 問多一個好啦。
12: 另外一邊咧，因為我包噶嘛，另外一個咧。佢養我嘥咗嗰陣時候又係唔準樣，佢又係養咗貓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驗屋嗰陣時候，佢24小時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話佢搬咗一隻貓，佢話佢一個禮，佢問我一個禮拜啦，佢可以移一隻貓。但係咧，佢而家有4個人，嗰、那個女咧而家20歲，佢同個男朋友生咗一個 B B。And then 咧，個男朋友都喺度住。但系我去验屋嗰阵时咧，佢又俾一个咩啊？俾一个 park 塞咧，塞咗只猫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车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证据证明佢系喺嗰度住咧？我唔该你。
6: 你都证明只猫定个人喺度住？
5: 系咯，朋友啊，两样都要证明。
12: 另外一边啊，我有两边。
5: 两样都要证明。
4: 系啦，我都搞唔清你想证明只猫定想证明有多一个人喺度住啊？
12: 个人啊！
4: 佢跟同只貓有咩關係？
5: 唔係你當佢兩樣都要證明啦。
12: 佢、okay, 生咗個 B B，
5: 明解。
12: 生咗個 B B，
5: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時間 Aaro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證明？
12: 哦、sorry,
5: 你想證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貓，點樣證明？
12: 係啦。
6: 我諗呢、這個
12: 只貓冇問題，佢話佢搬走。
5: OK， 咁啊，點樣證明？
6: 呢個你除非你真係好親身睇得到嗰個人喺度過夜。如果唔系你就
4: 好，但系过夜可以噶嘛，即系可以申请朋友过嚟过夜，譬如啊 weekend 过嚟玩啊，过夜系得噶嘛。
6: 嗰系得，但系问题你系即系经常性喺度，
4: 你要经常性。
6: 即系我谂个分别就系 visitor 应该话系 resident 咁喺度个分别咯。 咁但系问题你要有啲证据或者有啲咩证明到去逼，即系 support 得到你啊、对于佢话哦，佢喺度居住嗰、那个啊、个声称咧，咁呢样嘢就系需要一啲好长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证据去 collaborate 嗰、那个
5: 搜证啊，不嬲系最难嘅事啦。
4: 咁我又问啦，嗱，譬如话诶两夫妇租咗层，就系租咗个即系签咗租约啦，系两夫妇嘅，点知？即系啊，夫妇住紧嗰阵时嘅话，就生咗小朋友，咁变咗三个人咯。咁喺咁嘅情况下，咁会点样样啊？
6: 你都要俾个 B 喺度住咯，
4: 都要俾个 B 喺度住嘅。
5: 但系佢而家唔系啊嘛，佢系单身嚟住，多咗个人，再多埋个 B。
4: 咁啊，个多咗个人就唔得啦。
6: 嗱，你睇下你个租约嗰阵时系点样讲？譬如话佢入嚟住系住一个人啦，定系讲几多个人？
5: 四个。佢、住四个，话咗住四个人，点知而家变咗五个人，变咗五个半，
8: 三个 B B。连佢男朋友，连个 B B 都喺度，
6: 咁即系 total 几个人啊？
5: 五个半咯，
8: 六个咯，
6: 变咗六个，
4: 叫埋 B B 六个。
6: 嗱，依个咧就系又睇下你个租约嗰边咧讲，譬如话你租约嗰时讲话系住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啦，咁如果你多个人嘅时候系点样计咧？咁样因为我都有见到有啲 case 咧，佢都系咁样情况，佢讲咗就话哦系几个，但问题 eventual 咧多咗个人咧，咁但因为租约上边咧冇列到明话，如果系多咗个人系点样计咧咁样，咁呢个咧就好似 outcome 都系罚唔到，即系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系即系另一方面咧，有一个考虑就话你可以即系喺个租约上面嘅条款就话哦，因为你当时我话俾你，即系你话俾佢知系住四个人嘅，而家你住咗五个人，咁咧我就会。即系你系会违反咗个租约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个就系可以系一个另一个途径啦。啊，但系头先阿 Ann， 我想问翻转头咧，即系你嗰、那个，我想问你个草，即系个草地咧，其实系唔系净系嗰个单位用，有仲有嗰间屋其他啲单位用嗰、那个草地噶嘛？系咪公用嘅草地？
8: 啊，即系我一粒地咧就起间孖屋，即系有两边，一间屋有两边嘅 A and B 咁样。
5: 前后孖屋定 side by side 孖屋啊？
8: 系啦 ，side by side 系。
5: side by side 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啲屋啦。其实 ，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nna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
14: 理发线
15: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6: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星宇和 Ben 黎树坤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就等紧大家电话，唔系等紧就已经有啦。我哋听个何生电话先。
4: 何生你好
5: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17: 何生我喺度，
4: 系请讲，
5: 有啲咩问题请教 Aaron。
17: 好，唔该晒。就我住喺一间四层嘅 wood frame apartment 嘅，住喺三楼。
4: 系
17: 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
4: 系，
17: 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烧着咗咧，就已经系换咗。咁呢件事咧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发生噶啦，
4: 系，
17: 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处理好。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嚟讲过呢件事啦，
4: 系，
17: 但系而家咧另外一件事发生啦。我下一层咧喺我嗰个冲凉房下边咧就漏水，
4: 嗯哼。
17: 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啊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系喺我哋个 floor 之下嗰啲水管漏水。咁咧呢件事咧就唔知系边个负责咧。我哋已经冇喺度住咗一年半噶啦。
4: 系。啊，何生，我想
17: 水就唔喺我嗰、那个，唔喺我单位嗰度。是我单位下面那些水管，个 floor 下面的水管。
6: 啊，何生，我想请问你呢，你是个 stack townhouse 啊，咁你下面嗰你下面嗰一层呢是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定话都是你个单位的下层啊。
5: 不是佢四层 frame,wood frame 嘅 low rise apartment 嚟嘅。
17: 四层。咁我因为呢冇人喺度住啊，所以话嗰啲漏水呢佢下面度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 咁即系边个嘅责任？
6: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要你话你要你负责啊？定系咩啊？
17: 而家系 Strata 话要我负责。
6: OK， 嗱，呢个问题咧，嗱，我哋就要首先了解乜嘢叫做公众地方啦，乜嘢系叫做同你个单位有关啦。嗱，我哋根据嗰个住宅中，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喺两个楼层中间嗰个空位咧，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个物分契单位个间隔，即系嗰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个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两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个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个就系、是、系如果中间啲喉管有过嘅话咧，嗰啲喉管如果系能够服务多过一个单位嗰啲咧，咁嗰个咧就系、是、个公众个喉管啦。但系如果嗰个喉管佢只系服务你嗰个单位嘅话咧，咁系呢个咧就系、是、应该就系你嗰个单位嗰、那个责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决定嘅就话，而家佢话漏水嗰条喉系究竟系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话系一啲即系离水喉啊，系。去嗰啲供水去你个单位边个地方咧？定话系一啲去水喉咧？咁样咁我哋即系要衡量一下呢个究竟系你要负责，咁我哋就要决定究竟呢个漏水嗰个位或者嗰条喉系个归属系边个咧？我哋只系要分别到呢个漏水喉嗰个归属系边个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断定到话嗰个喉。是应该边个负责嘅。咁而我哋喺今个月26号呢嗰个线上讲座呢亦都有个律师专业嚟同我哋讲解呢个分契物业嘅维修责任啦。好似就何生呢个个案呢都我哋好多时所见到嘅。但我哋作为物业经理嚟讲我哋个初步嘅判决或者跟进呢，我哋一定要知道系啲乜嘢喉流水。咁究竟嗰条喉系服务公共好多个单位啊，定系服务你嗰、那个净系你嗰个单位，咁嚟到取决究竟系边一个问题，即系会归属边个咯？
5: 阿何生，英文灵唔灵光啊？
17: 但系我唔知咧，嗱，佢就话系供应我上边嗰啲水嘅水喉嚟嘅，但系我唔知道啊。点样证明系咁样？
5: 但系 between flow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6: 唔系佢有啲水可能系喺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即系如果系留下单咩，就喺个司令上面过啦。咁你其实你最紧要你要取决于即系嗱我相信何生你唔系熟嗰个水喉方面啦，你问佢攞个水喉像嗰个报告，等个水喉像嗰边咧讲俾你听嗰条喉。究竟是啲咩喉嚟嘅？因为如果佢系净系供水俾你个单位，咁你要我哋亦都要细分咧。究竟嗰条喉系喺个公众个喉管，即系再踢出嚟啊？定话咧喺踢咗出嚟之后咧，喺你嗰啲喉管就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话你个浴缸，即系你个浴室啊，或者系分别去你个洗手间啊，或者系嗰个厨房嗰啲喉咧。咁要知道嗰个分支咧，咁你就会准确可以决定得到。即系你个你话。我哋喺咪即系可唔可以喺空气中话到俾你知咧？我哋只系话俾你知个范畴嗰个基本，我哋会系点样去判决？但系问题实际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确立嗰条喉究竟系一啲乜嘢喉，系供水俾边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系有咁基础咧，先去再进一步嘅定夺咯。
17: 根据佢哋所讲咧，系供水我楼上个厕所是水管嚟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系、是、我嘅责任啦，系咪？但系我哋已经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员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系好似觉得好无辜咁样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6: 我明白嗱，因为咧，即系如个洗手间，即係我一般嘅認知就話，縱使你個人唔喺個單位嗰度住咧， 你可能个厕所有几个可能性啦。第一个你个厕所一路咧就冇闩嗰个水掣，咁都系一路都有上水开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闩水掣咧，个厕所时其实都会漏水嘅，即系会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17: 呢、
6: 這个应该唔会、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话，纵使间你闩咗嗰个即系水嘅闸掣咧，咁就唔得唔得身边咧嗰条水喉冇水嘅，即系喺嗰条主喉啲水供应到去你个厕所，但系喺你闸掣之后咧上唔到去你嗰、那个厕缸嗰度，但系嗰条喉咧都系充满水嘅，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仍然都会有可能漏嘅。咁但系如果佢决定得话系你有问题嘅话咧，咁我会建议阿何先生，你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你要求一个即系做比较书面要求，做一个聆讯，将你觉得你点解唔需要负责个情况咧，同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去讲，话呢个咧因为咁情况唔喺度住，你所以呢条喉咧漏水嘅，应该就唔关你事啦。咁样咁你睇下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点样去判决咯。嗱，因为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如果你发出咗个聆讯嘅要求咧，呢个法团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要听你个聆讯，同埋咧要一个礼拜之后咧，俾出一个书面答复你嘅。咁佢而家话你呢条喉话，因为你负漏水负责，咁佢要你 claim 几多钱啊？要你
17: 啊？而家唔知噶，而家都唔知道。
5: 好奇问阿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纪咧，有冇保险噶？
17: 我自己有。保险嘅，
5: 即系你嘅单位有卖保险嘅，
4: 但系唔住咁耐，
5: 你唔住咁耐都可以卖保险啊？
4: 系咯，我就系佢唔系有啲你唔一嘢十四日，
5: 唔系讲 strata 嘅，唔系讲大楼嘅保险，系你自己单位入边业主嘅保险。
4: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系啊，
5: 你系有嘅，你 sure
17: 系有卖嘅，咁得啦，啊，
6: 佢有啲有嘅，佢要你唔知系。有一间间保险公司啦，有啲系七日啦、十四日之内咧，
5: 飞行成半年半，
6: 一定要去睇啊！呢个就要问翻啲保险专业先知啦。
5: OK， 何生，暂时答住你咁多先，好冇？
6: 有咩问题，何生？
17: 哦、好啦
5: ，OK， 多谢你啊！我哋听下黄女士。Hello， 黄女士。Hello， 黄女士。
4: 黄女士你好。
5: 你好。
18: 喂 ，Hello。
4: 系，请讲。
18: 我想问下咧，我买咗间 apartment，
6: 系
18: 想整笪地。换咗笪地，使唔使申请噶？
5: 买咗个 apartment， 换咗笪地，
4: 唔系换咗个地板，
6: 地板
18: 换咗木板地，
6: 系啦，呢个一定要嘅呢、這个，
5: 系
6: 啊，因为根据个根据婚姻物业法啦，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呢、這个咧一定要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都话喂。譬如我就系 Jeffrey， 我买咗个单位个地板，
4: 买
6: 我噶嘛，咁点解要申请咧？咁样嗱，依、這个喺原则上咧就好似系啱嘅，咁但系问题咧就如果大家听过啲节目，我哋都有咁讲过啦。嗱，因为根据个婚嘅物业法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咁嘅责任咧，就要同个单位里边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呢、这个咧就系包括咗单位里边就个发展商起楼嘅时候交俾个个业主嗰啲所有物品啦，呢、这个即系唔包括嗰啲可以喐得嗰啲啦，呢、这个就包括咗咧个天花墙身个地嗱，我要留意个字眼系地台覆盖物。地台覆盖物咧就话，如果你卖楼嘅时候咧，佢系地毡嘅就系地毡，如果系地板嘅咧就系地板。好啦，嗱，如果一个住户佢要去换嗰、那个。地板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系要更改咗嗰个地台覆盖物啦。呢、这个咧就有几个规范嘅，就第一样嘢咧就系个法团个附例。如果你换地板嘅时候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亦都系更新咗咧，就话如果你要换地板，你一定系要几厚嘅，你一定系要有啲underlay 几厚嘅。咁你系符合咗呢啲咩条件之后咧，咁、那个法团咧先至会批你嗰个装修。喺批你嘅裝修之餘咧，佢亦都會俾份要你簽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係個責任承擔嗰個保證書啦。咁就話明咧嗱，因為咧而家譬如當阿 Ben 又要換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換啦，但你咧一定係要跟足我個附例嗱，你個附例第幾條咧裏邊就講到你一定係要用幾多 mm 嘅板啦，個 underlay 咧有幾多。 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时你搬出或者系买卖呢个单位嘅时候咧，你要将呢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到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开工嘅时候咧，你就你个承办商系要有保险啦。咁同埋你係唔可以喺施工期間係騷擾到或者係引起其他單位嘅滋擾啦。咁簽咗承諾書之後咧，法團俾你啦，你簽咗咧，咁你就可以開工啦。
18: OK， 好啊，唔該曬。
5: 好， okay,
4: 多謝你啊。好，我哋
5: 休息陣啦，陣間翻嚟再同大家繼續理髮先啦。
19: 無論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辦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0: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1: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回嚟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是由 Jeffrey、赵星宇和黎树坤阿 Ben 的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大人 Aaron 喺度接听大家电话，好多电话，所以我哋要快
4: 啲。系啊，真系好多电话。
5: 啊，陈女士你好。
4: 陈女士，系咪到？系，请讲，请讲。
22: 系，你好。
5: 系，请讲。
22: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咧就有一个朋友系佢八十几岁啦，自己一个人女士咧住紧一间屋，佢住喺二楼嘅，咁一楼咧就出租。咁佢而家咧身体唔系咁方便啦，关节又痛，佢想搬翻一楼住，所以想收翻嚟楼下。咁一楼咧就出租咗六年啦。当他跟租客讲的时候，租客就不跟他谈了，他说除非你给律师信我啦，你就不用谈了。那我就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怎样帮他呢，我应该是由哪里开始呢？难道真的一步就要去到律师那里，还是有什么可以
5: OK 好，
22: 可以
4: 好，多谢你电话
5: Aaron 解释你听。
6: 陈女士，我想问呢，即是你那个朋友他住在二楼，一楼就租了出去啦，那他现在他佢系想系咪想全间屋收翻翻嚟自己住啊？
22: 系，
4: 佢唔再谂住租上面出去系咪啊？
22: 佢系啊，佢话绝对再唔再出租噶啦。
5: 上边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6: 系啊，大条道理啦。嗱，呢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呢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即系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如果佢要自行处理嘅话咧。咁呢個咧就比較可能少少複雜啲嘅，因為其他我哋住宅租務嗰邊咧，如果你有譬如話你終止租約啊嗰啲咧，你有啲方填啦。但係呢個咧，如果你要申請自住啊，或者係申請買賣樓自住嘅話咧，或者申請即係俾個買家自住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個表格咧，你就唔係話喺個網上邊 download 到啲表格，你首先咧你就要即係我做過咧，就係你要攞個 BCEID， 即係BC 省個 EID， 然之後咧你就喺度將嗰個啲資料輸咗上去，咁佢有份嗰個叫做RTB， 好似唔知31、32咧，咁你就用嗰張佢先俾你將啲資料俾咗佢之後咧，佢先至 generate 張表格俾你，咁你去申請嘅，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係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冇乜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的收楼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几日通知佢咯。
22: 咁呢个机构嗰个联络啊，或者系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讲一次俾我听啊？
6: 那个其实你好简单，你OK， 你其实你去你上 RTB 咧，你即系打入去话RTB
5: RTB
6: 系啊，
22: 系
6: 咁佢又会弹咗出嚟咧，咁你又拣。话去apply for 嗰、那个即系 reposition 嘅，咁你可以去弹到出嚟咧，你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嗰同埋基本上咧，佢系要你开一个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系online 交到嗰啲资料嘅。
22: OK， 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系咪呢度开始点样行落去先？
6: 系、okay?。你都系将个，
22: 但系如果我再有问题咧，我系仲有冇得再问翻你哋噶？定系
5: 下次节目时间，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哋有
4: 上我哋嘅专业啦，系啊
5: ，Association 嗰度嘅专业嗰度，你试下将你嘅问题打入去。头先你都听到啦，佢 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噶。
6: 如果有时间嘅话，有
4: 系有时间，尽量尽量。
5: OK，
22: 好，
5: 好多谢你啊。
22: OK， 多谢晒。
5: 多谢
6: B C B C 嗱，哦，嗰个 B C E I D
5: 嗰个全名点读啊？
6: 唔系，嗰个系政府嗰个 website
5: 个 E stand for 咩啊？中间嘅 E，
6: 我谂 electronic 啩。
5: 哦，要出嚟 ID 哦，
4: 系政即系政府嘅。
5: 唔系 ，bad 事，我哋都唔好提听众话好多电话，四五个突然间冇晒，
6: 吓亲佢哋。大家一齐，大家收线，我哋讲咗呢句之后，
4: 即系我成日都讲咧，就系呢个问题咧，不如早啲打嚟啦，系咪？
5: 早少少打嚟啦，
6: 第一二惊等啊。
5: 唔系，仲我一系讲话好多电话啫，唔使一齐收线噶。anyway， 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唔系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4: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哋记得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咁就唔保噶啦嘛。
5: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系嘛？
4: 呢个唔知啊，呢个
6: 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见过住九个月。
4: 都好耐喎，
6: 就出去住九个月，系保险赔。
5: 但系佢一年几，即系佢冇追究到。
4: 咁我谂系即系睇你间屋系几时先可以。
5: 同埋啊，同埋系啦，嗰、那个验锁，咩你买 renovation 验锁咯，或者另一样嘢。
6: 同埋我即系我嘅认知，如果一间一个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话咧，除咗个单位之间，即系单位里边个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后咧。咁亦都可能會係因為涉及到外牆嘅問題啦，攞 permit 嘅問題啦，咁有好多個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行埋要你跟最新嗰、那個標曲去做咧，係好煩嘅。
4: 咦，我哋有
5: 何生翻嚟啦，
4: 何生，
5: 何生，
1: 係，係
5: 啊，
1: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啊年紀好大，
5: 唔係嗰個何生。
1: 就啊，嗰、那个楼咧就系谂住转咗俾嗰个女系住紧嗰个系 condo 嚟嘅。咁如果个女唔喺住住，咁佢当然系要纳
5: 睇下喺搵个话定第啲事啦，
1: 要纳税
5: 多几个多话定第啲事啦，
1: 要纳税
5: 多几个吉屋税。

0: 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 啊借阿 Aaron 少少时间，
1: 我借少少时间先。啊，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2: 唔系，阿女即系间。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1: OK，
2: 但系个住紧个
0: 明白噶啦。
2: 就冇
3: 个
2: 女
3: 个
2: 名，
3: 即系想要个女系冇自己本身冇
0: 住到，俾阿妈住，咁点计咧？
1: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2: 冇
1: 错，咁啊冇问题噶。
0: 你连住得啦，使乜收租？
1: 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噶，你俾佢住就得噶啦。
0: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啦。
2: 系俾阿妈住，
1: 唔需要收租嘅。
2: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诶唔喺住住咁你。要另外纳税噶嘛？
0: 你听啊，听会计师讲啦，你唔好自己撞咗个答案出嚟啦。咁你问我哋冇意义噶。而家阿 Ben 再讲一次嘅答案俾你听 ，OK？OK， 嗱，听清楚啦，听清楚啦。
1: 你头先所提及嘅空置税咧，系唔需要担心嘅，因为妈妈、爸爸跟住之后个女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个女系业主嘅话咧。佢系可以俾妈妈、爸爸喺里边住，个爸爸妈妈当然一定系税务居民啦，吓系冇问题嘅，系唔需要俾租金嘅。好啦，至于你提及个税咧，第日佢买有使唔使税咧，系要嘅，要俾个增值税嘅。假如有，假如有嘅话，
0: 咁样就吉屋税，
1: 吉屋税就冇嘅，
0: 吉屋税系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质我哋话个吉屋税啊，系冇嘅，
1: 冇嘅，系没有，清唔清晰？
0: 清
1: 唔
0: 清楚？
2: 呢、这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系，
1: 大前提系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系加拿大税务居民。
0: 系爸爸妈妈、仔仔、女女、公公、爷爷、婆婆、仔，唔系兄弟姊妹啊。
1: 系啦，
3: 即系上下
0: 直落，
3: 唔系横，
0: 唔系打横，直落。
1: 你讲俾佢住，
0: 系
1: 我俾佢住边个得噶？佢冇限制你。总之你业主系加拿大税务居民，而且系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话咧，佢俾边个住都得。
0: 边个嘅意思系乜嘢
1: ？Anyone，even friends，even friends， 因为佢唔系一个卫星家庭。嗱、假如个女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咧，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咧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是不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业主、
0: 清楚 ,ok, 肯定、
1: 肯定个先生。
0: 关边个事事、
1: 我assume个先生都是加拿大度住因为你结咗婚个先生都是即是跟整个家庭都加拿大度住的嘛都是加拿大税务居民的嘛是不
2: 是
1: 是啦是啦。咁我冇问题咁我冇问题。
0: 唔关边个事事
1: 唔关边个事。但假如先生走开咗呢就打
0: 我。多谢何生。嗱咁我又问你啦。咁即是话如果我有间屋我
1: 有几间添。
0: 我唔想交间屋税我求其俾个人住得㗎啦。
1: 唔得，嗰个一定要系 B C 省。你譬如你，
0: 求其俾个 B C 省人住 ，B C 省税务居民 ，B C 省人住，我唔收钱，我话佢住就得噶啦。
1: 得，绝对得。
0: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怅啫？
1: 通常惆怅嗰啲系 non-resident，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 satellite family， 就系话，譬如话个老婆喺度住，但个先生喺香港搵钱，但先生好明显就唔报加拿大税啦。呢一啲系最有问题嘅，因为嗰啲变咗系个卫星家庭。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本身系 B C 省
1: 家庭
0: 家庭喺度嘅，
1: 系啦，
0: 你中意俾边个住冇人理你，
1: 正确，
0: 即系你收唔收钱，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1: 正确。B C 省嘅 speculation 就系咁啦，
0: 间屋我唔中意收钱咯，
1: 系啦。但系当你个家庭夫妇里边有一个唔系加拿大纳税，而嗰个主家庭即系主个收入嗰个就系嗰个人嘅话咧，咁就出现问题啦，
0: 咁就有问题啦。
3: 即系最紧要咧就
0: 系
3: 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0: 全部都是
1: 家庭都
0: 是
1: 有冇超一半你加拿大纳税？
0: 咁你间屋你收唔收钱你话事啊？
1: 系啊，你加拿大税务成个家庭加拿大税务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系好理你，只有人住就得噶啦。
0: 但系嗰个又要上要下嗰个系咩嚟噶？
1: 嗰个系 property transfer tax。
0: OK 啊，会计师就
1: 唔系我讲，唔好意思，
0: 系喎，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1: 咩 tenant 啊？
0: 有个 arms link， 叫佢走，
1: 有个 arms link
0: 叫佢走嗰、那个，呢、這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那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该你走啦。嗰、那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3: 上即系上下啦
1: ，sibling 唔得啦，
0: 啊，系啦，呢、這
3: 个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啦，即系话
1: 夫妇一定系妻、
0: 夫妇、外婆都得，
3: 子女啊，嗰、那个譬如兄弟姊妹就唔得咯，
0: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1: 系啦，
0: 系即系。我哋今日个毛仲系讲紧 rental starter 啊嘛，所以 set 咗个毛啊，你嗰个就
3: 系
0: 税务嘅问题。
1: 系啦，
0: 我哋总之
3: 有啲时间，我谂
0: 大家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就冇事啦。
3: 系啦，有少少时间，谂够唔到，即系听唔到嗰、那个，
1: 听唔到最。

0: 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1: 你又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0: 系同大家讲啦，系啦，我今次都要出去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2: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3: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book
2: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0: 生活愉快，
2: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0: OK， 拜拜。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言。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是许有言。
3: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系响未来世界，电脑越嚟越聪明，越嚟越有佢自己嘅思想，结果世界就俾呢啲聪明嘅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亚历舒华辛尼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他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和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它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像科幻电影咁，亦都有安全嘅机制，令到呢啲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哋准去做嘅事。但可惜讲就系咁讲，但喺近几个月里面，呢啲专家就俾人严重咁打脸啦。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喺沙盘里面测试紧嘅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咗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黑入咗间叫做 Hugging Face 嘅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同大家详细分析之前，同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在5月7号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号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个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

更加嚴峻的就是因為代理展現了深度的獎勵合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質，當面臨沙盤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務。

0: 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執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 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成全的能力，在推理链中明确记录了记住我们曾有的权限等逻辑，即使就算将系统重启，它都能够根据这些记录重新激活通讯的渠道。在6月26日 AI 代理利用 Artifactory 旧有的权杖刷新机制的漏洞，达成了零日远端代码执行 RCE， 透过 Groovy 插件代理获得了执行系统命令的行政特权。直至去到7月4号，由于代理的活动频繁， Artifactory 出现故障过载， OpenAI 随后撤销了凭证清理留言并修补漏洞，但未能够完全阻断代理的持久性的逻辑。在7月8日，代理发现了 Artifactory 远端缓存了一个未经身份验证的 WebDAV 端点，因此就能够迅速重建了通讯的渠道，这里就可以体现了高度持久性的重要了。就算系统经过重置或者修改，代理都有能力重建回所断了的通讯渠道。而在7月8日至7月19日 AI 代理就对 OpenAI 内部的基础设施发动大规模的攻击，透过利用 Linux 核心的漏洞达成了特权提升，同时在容器环境中实现了横向移动。代理透过 IMDS 获取了 IAM 凭证，最终渗透了 Azure KeyVault 提取重集管理的权限，一步一步将它自身的权限能力提升。在7月9日至7月13日期间，入侵行径就扩展到对外的 Hugging Face 公司，代理利用 Model Lab 的客户账号作为外部发射台 External Launchpad， 发动了精确的17600次的自动化行动，结果 Hugging Face 公司就被一个强大的自动黑客所入侵了。整个过程原本只是在 OpenAI 公司测试一个新的软件的功能，点知个软件竟然入侵公司内部的系统，从而获得权限而对外入侵其他的公司。这个事件展示了 AI 代理为了达成目标，他可以设计高复杂技术的路线和自发地寻找漏洞，这种已经远远超乎一个自动化系统的能力。其实今次的网络攻击影响范围不止一家公司， OpenAI 已经承认了他的代理曾经攻击多项可公开存取的服务。其实除了 OpenAI 今次事件，类似事件其实也都有发生过。今年初 Anthropic 公司决定初步限制 Mythos 发布的时候，都曾经发表过类似的案例。在其中一个案例里面，研究人员从怂恿模型的早期版本试图打破测试电脑环境，然后想办法发放信息给该名研究员。 Mythos 不但完美地办到，甚至还擅自采取下一步，自行开发一套黑客的程式，令到它更轻易在互联网游走。由于时间关系，对于个事件的详细分析就留下一集了，希望大家到时继续收听今日科研，拜拜。
1: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am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3: Hey， 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4: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3: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新科技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手上边咧戴嗰只手表，唔系话净系睇时间啊，或者系一只几贵嘅名表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好健康跟随自己嘅身体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手表啦，同时间咧亦都有一个。简称我哋个健康嘅监测仪或者系健康嘅一个追踪器啦，咁就方方面面都有嘅。咁你话咩血压啊、血糖啊，或者系身体里边心脏嘅指数啊，或者系其他 click clack 咁样好多嘢，都有呢方面嘅一啲系新嘅科技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唔系唔好，因为咧就俾到我哋知道我哋身体里边嘅。具体一啲信息嘛，正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就系咁一回事啦，系嘛？咁但系另一样嘢，我睇到一样咧，就系、是一个都系比较新嘅。咁同时间咧，有啲系专为女性嘅，特别系想要怀孕嘅女性咧而设嘅一啲系健康嘅一啲系仪器仔啦，喺好细细个嘅。咁佢咧就系、是你如果系结咗婚，你想要 B B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带呢个咁样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你万一嗰个体温一有变化，同埋咧一成孕嗰时候咧，佢嗰个仪器就已经话俾你知啦。嗱，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去验尿啊，睇下有冇两条红线啊，都要系要三几日之后我哋先有噶嘛。但系呢个仪器真系好厉害，佢咧就系、是、你只要那个胚胎一着床嘅，佢就已经系反应得到啦。咁有好多人都好惊喜。不过惊喜之余咧，有人又觉得烦、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仪器佢嗰、那个每日捋尿个报告咧，就系佢梗系有时间限制嘅啦。咁啊，就系多数咧都系喺呢个朝早四点、五点、六点嗰时候。咁你知咧，如果好多朋友唔系话咁早起身嘅话，哇，嗰、那个心情好紧张啦！我要即刻睇下我嗰、那个。报告是怎样的、情况是正不正常的、啊、那于是乎呢又造成很大的压力了。Maggie, 假如我们真的要用这些健康监测仪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对待这样、这样的新科技呢？今天想请教一下你的意见。
4: 是，那我们呢其实、因为我近排都喺度睇緊一啲健康監測儀嘅，咁其實我自己呢幾日咧都係好留意一啲健康嘅智能手錶啊咁樣啦，咁係因為咧身邊越嚟越多人會用一啲智能手錶啊、智能戒指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好似燕興你頭先提到嘅，就係為唔同嘅性別啦、啊，或者係為唔同嘅年齡階層嘅人去設計的一些產品嘅，咁目前咧，你頭先有提到的呢一種懷孕的檢測的一些小儀器咧，其實係真係有啦。咁其實咧，佢係一個比較特別的一個儀器啦。對於女性嚟講咧，咁佢我哋平時有我哋嘅體温嘅基數啦，然之後心率嘅基數啦，然之後呼吸啦、睡眠啦等等啦。咁我哋其實懷孕嘅時候咧，因為女性嘅一啲荷爾蒙嘅變化咧，會令到我哋嘅心率啊、體温啊呢啲會發生改變啦。咁所以咧，佢就係會通過我哋嘅呢一啲數值偏移咗我哋人嘅基本路線之後咧，佢就會向我哋發出一个警示咧，就话我哋有可能系怀孕咗啦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呢一种呢一种怀孕嘅检测咧，就唔系话非常之精确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呢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嘅呢一个指数嘅飙升啊，或者系佢纯粹系经期嘅时候嘅一啲数字嘅上升或者下降啊，体温嘅变化都有可能会触发呢一个误报咧，就我哋讲嘅假阳性嘅呢一个一个数字。咁所以如果我哋想知道自己有冇怀孕咧，其实都系要用翻一啲试纸先至会有比较可靠嘅一個證據啦。咁但係咧，你講到話我哋如果係懷孕咗之後咧，有好多人係會一直係睇住呢一個數字，然之後每一日都 又担惊受怕，或者又好惊喜，有啲人又好期待咧。其实呢一个咧，又真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依家好多女性咧，除咗用呢一啲智能嘅设备、穿戴嘅设备去监测自己嘅经期，嚟帮助自己怀孕之余咧，咁呢一种你头先讲到嘅，因为我哋好紧张啊，或者因为我哋好着紧呢一啲数字，咁令到有啲人可能会瞓得好啊，或者有啲人甚至系会慢慢有呢一个焦虑嘅情绪产生咧，呢一个亦都系目前智能设备嘅一啲好大嘅问题。咁除咗女性，包括一啲健身嘅男性啦，或者一啲长者咧，有时睇到呢个数字咧，真系本身佢个数字未出嚟，我已经惊住先啦。咁可能真系好人好者可能都会吓亲自己咁样。咁所以咧，如果话用啲乜嘢心态嘅话咧，咁当然啦，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就系所有嘅呢啲健康监测嘅数字咧，都只不过系一个参考啫。咁我哋身体入边任何嘅嘢都有可能会引起波动嘅。咁我哋嘅心情啊，我哋嘅压力啊，瞓得好唔好啊，食嘢食得多唔多啊，会唔会吓亲啊？咁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呢啲数字嘅。咁目前嘅大部分嘅监测仪器、一啲穿戴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好浅层咁样去睇我哋嘅心率啊、血氧啊，或者系呼吸速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咧都系好表观嘅一啲数字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佢作为一个参考啦，但系就唔需要话将佢作为系我哋一个数字定生死嘅呢一种睇法，就唔需要俾自己咁大嘅心理压力嘅。
3: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咧好多朋友哇睇到个数据，一睇到啲数字咧，哇好似同呢个标准啦，或者同正常嗰阵咧有少少偏离啦，咁就超级紧张。咁啊特别咧就系正话你讲到啦，就系、是、一个怀孕嘅时候啦。咁啊我哋知道，我都自己都生个仔，真系嘅。知道自己有 BB 嗰一刻就开始有好多好多问号，有好多好多小心小心小心。咁因为大家都唔知嘅，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咧即系紧张呢个心情可以理解。咁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日日要被呢啲咁样嘅数据去干扰咧，咁如果你嗰个心理质素 OK 嘅，呢、这个情商 OK 嘅，咁样仲可以挨得过。咁如果唔系，有啲系特别敏感嘅朋友咧，就因为俾呢啲咁样嘅数值啊、数据啊，令到佢超级焦虑，甚至造成好大嘅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就是、因为有啲怀孕嘅女性，佢哋每一日哇为咗去睇嗰啲数据，又或者要追求某一啲系即惊唔好嘅嘢，咁所以咧造成咧到最尾咧好不幸咧就系个 B B 冇咗嘅，咁啊或者我觉得好可惜咯。咁所以咧即系话我哋要相信科学，但系亦都要善用科学，同埋咧正确去理解。即系咁样做人咧，最紧要就系所谓平常心，平常心就系冇错啦。正如啊 Maggie 正话讲呢个。呢啲数据只不过系一啲好表面嘅，实质系点样咧？最好同医生沟通，系咪啊 ，Maggie？
4: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就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就怀孕呢一件事嚟讲啦，或者系血压啊，或者乜嘢咧，咁我哋个心情影响系好大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成日都迎住呢个数字嘅话咧，咁其实反而系会令到我哋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焦虑嘅状态啦。咁我哋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你头先讲嘅滑胎啊，或者系呢一个胎儿嘅发育过程中有太多呢一啲紧张嘅激素啊，咁其实对个胚胎都唔系好好嘅。咁我哋如果系怀孕期间嘅朋友咧，咁我哋需要知道咧，就系如果我哋个验孕试纸系已经确认咗系怀孕嘅，咁然之后医生方面咧，亦都话哦，你个胎系好健康、好正常嘅。咁我哋要相信嘅科学嘅力量，或者系大自然嘅力量咧，就系、是、慢慢咧呢一个胚胎就会喺我哋身体入边，佢会慢慢长大。咁无论呢个数字系点样显示都好啦，高少少、低少少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佢系健康成长嘅。咁只要我哋系按照翻时间去睇翻医生啊，去睇翻呢个产科医生啊。然之后听翻医生讲要补啲乜嘢，唔需要补啲乜嘢啊，咁咧我哋个胚胎咧就会好健康、好快乐咁样成长啦。
3: 嗯，好，系啦，好明白嘅呢样嘢，即系话我哋一个小心注意关注系要嘅，不过咧即系话太多 顾虑呢，我哋就不必要啦。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时间呢，我哋不如呢先听听呢个客户嘅声音。咁啊，我知道呢已经好多朋友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嘅 ,604267-1320。咁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喺线上啦。我哋不如转头呢再听一听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想问啊 ,Maggie 呢，转头再听 Maggie， 唔该你。
4: 好，冇问题，唔该晒。
5: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6: 我估，等我出绝招，智力小宇宙。
7: 努力问题，努力急转弯，
8: 考考你的智力，
7: 考考我的智力，
8: 周末自救分，
7: 逢星期六下午3点至4点，
8: 周国贤、塔塔
7: 同你周末自救分。

0: 好歌不厌百回听。
1: Unforgettable，
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 That's what you are。
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1: Unforgettable。
2: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九点十分，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系接通咗嘅，线上边有啊郭小姐喺度，你好啊郭小姐，
8: 系你好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个老人家咧，佢就72岁嘅，咁佢咧就做咗4次啦个脚嘅手术，佢咧就系嗰啲血管咧由大髀去到脚嗰度咧就通唔到。第一、二、三次咧就咁样做完，又系咁脚肿去唔到。第四次咧，佢就喺个手臂度抽咗两条人工，佢自己身体嘅血管，同埋有两条假嘅血管，咁样播落去。咁而家咧又系闭塞、哦，又要再做多一次。佢只不过做咗6个月都唔够，而家又再闭塞。佢令我唔知佢应该要点做，继续做第五次啊？一话我都唔知点算。而家只脚肿咗，
7: 即系做咗6个月，咁而家即系好话冇听，嗰、那个又再塞啦。咁系咪又系同嗰段定系点样样咧？
8: 又系同嗰段系塞到落只脚，而家只脚板全部红肿咗。咁佢个见医生又话要住院，又话要去再做第五次手术。咁无了期咁做。啱啱做完6个月都唔够。
7: OK， 好，你即系想知道仲有咩嘢可以？办法去个 OK， 好
9: 叫第五次做啊，
7: 好，
8: 第五次做唔做咧？
10: 我听到啊，郭小姐嘅呢个问题咧，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咧，我哋要比较谨慎一啲嘅，咁因为咧，我哋通常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做完之后出现脚肿，有可能会出现喺即系比较偶然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做咗咁多次手术，然之后呢个下肢嘅血管都系反复闭塞，咁甚至系无论系用边一度嘅血管，即系手部嘅血管啊，或者身体其他地方嘅血管，我哋再去接佢，佢都仍然系反复嘅闭塞嘅话咧，咁我觉得系首先有一个问题系好需要搞清楚嘅，咁就系依家闭塞嘅呢一条血管究竟系一条动脉啊，抑或是系一条静脉咧？咁因为呢两个处理方法系完全唔同嘅。咁如果之前系因为我哋腿部嘅动脉阻塞，然之后去做呢一个 bypass， 即系做呢一个血管等于系搭桥嘅话咧，咁我哋医生可能目前最需要判断咧就系我哋个血。我哋个腿部佢嗰个血流大概系依家有几多啦？咁然之后前边嗰个反复嘅塞住个血管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然之后个成功率有几高啦？咁样咁如果呢、这、一个即系脚肿系慢慢咁样出现，咁然之后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唔净止系要去问家庭医生啊，或者系乜嘢咧？咁其实应该系要将原本呢一个血管科嘅医生要重新叫佢嚟评估下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如果佢系即系慢慢塞嘅，咁可能就系佢有其他嘅一啲肿，即系有闭塞嘅情况。咁但系如果佢系一次过好急性咁样去阻塞嘅话咧，咁呢一种咧，我哋可能就要评估佢系咪出现咗一啲血栓啊，或者一啲其他嘅更加严重嘅问题。咁如果你话即系之前做咗4次啦，咁然之后佢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呢第五次究竟应唔应该做呢？咁呢一个个重点呢就唔係话判断佢嗰个次数喺边度，咁其实呢就係都係要讲返嗰句，就係、是、我哋要搵到係边一个地方塞咗啦，咁然之后佢係因为静脉个血流量流唔返上个心脏，所以嗰个血 凝咗喺落边，所以导致水肿啦，抑或是系因为佢有嘢塞住咗，所以啲血运唔翻上去。咁呢两个问题个基本咧系即系要搞清楚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办法，净系通过睇只脚去判断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超声波，比如话一啲 Doppler ultrasound 啊，然之后有一个测试叫做 ABI 啊。或者甚至有時我哋要拍返 CT 啊等等嘅呢啲影像呢，去睇清楚佢血管入邊究竟係乜嘢情況。咁我會覺得呢，就係唔好即係好要好謹慎去決定要唔要做第五次嘅手術啦。咁再加上呢，就係我相信家屬亦都同病人都係有呢一個意識嘅，就係呢段期間係唔可以食煙啊，唔可以即係如果有糖尿病、膽固醇或者係高血壓呢一啲呢，全部都是要控制好的。咁头先有提到嘅食煙呢，就係有好多好多人呢，佢哋可能做完呢一个四肢嘅手术之后呢，佢哋唔知道食煙係会有好大影响嘅。咁如果我哋係食煙嘅话呢，无论係佢一手定係二手煙呢，都有可能会令到我哋个血液唔流通，导致最终可能要截肢嘅。咁所以呢一个呢，係一定要好小心。咁所以呢，就是冇一个好单纯嘅答案，我会觉得係要叫医生帮我哋去做返一啲影像學，即係一啲 CT 呀或者乜嘢，去判断究竟呢一个阻塞嘅原因係形成喺血管自己呀，抑或是係佢本身个血流嘅问题呀，抑或是係我本身附近嘅一啲组织嘅原因。咁我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呢，我先至可以再去判断佢后下一步究竟要点样做。
7: 嗯，系郭小姐，
11: 唔该晒，我去问下清楚呢啲你头先提出嘅嘢 ，OK，
7: 好，
11: 唔该。
10: 咁同埋 ，sorry， 同埋仲有一点咧，就系我哋要留意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肿咗嘅地方，佢系肿，然之后摸起身系好，嗰、那个温度系比较高，咁呢一个咧就系、是。系即系可以睇得出系应该系发紧炎嘅，咁但系另抑或是系佢肿，但系摸起身系有啲冻冻地，同埋有变色咧，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阻塞咗。咁呢几个情况咧，其实都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嘅。咁同埋就系拍片系最直接可以睇到个问题所在嘅一个方式。
7: 嗯，即系话咧，就系最紧要就查清楚系乜嘢原因导致呢只脚。会是肿的。OK， 那希望郭小姐可以能够找到这个原因，这样才可以对症下药的。好，那跟着下来我们听听张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你好啊，张生。
12: 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 Maggie 的。我就今年是72岁，有了糖尿病就都有成30年了，平均验个血糖嘅 A1C 咧就平均都系6.3至6.5，我想问下我而家食嗰啲早餐配搭咧，唔知啱唔啱咧？咁我通常就每朝早咧就食两片自己控焗嘅全麦面包，就冇加糖嘅。咁通常加一片火腿或者个煎蛋，就另外再配一片咧自己做嘅有甩屎嘅面包。咁啊再加一碗咧就呢个沙律，里边有西芹啊、青瓜啊。这个番茄和这个 roaming 的，再加一杯无糖的黑咖啡，不知道合不合这样呢。跟着另外一个就早前就去个医生身体检查，就发觉开始有初步的小肠气的问题。那请问到时那些严重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还有手术过程，还有最后会不会有什么后遗症那种，想问 Maggie 麻烦。
7: 嗯，是麻烦 Maggie。
10: 嗯，是，咁首先我哋睇嘅呢一个早餐嘅结构呢，我自己个人係觉得呢一个係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咁首先如果係 6.3 到 6.5 嘅呢一个数字呢，咁其实相对于一个糖尿病30几年嘅人嚟讲，呢个数字係整体相当唔错嘅。咁首先我哋呢一个早餐全麦无糖面包啊，火腿加煎蛋啊，或者有即係有 nut 嘅面包或者沙律等等呢，咁其实呢一啲呢，我觉得个碳水量啦，蛋白量啦，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即系佢有肉类啊，然之后有各种纤维啊等等啦，咁我觉得睇落咧，即系我自己判断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系可以坚持嘅。咁只不过咧，我哋要知道呢一个无糖面包或者 全麦嘅面包咧，唔等于完全系冇碳水嘅。咁我哋都系要睇下我哋即系可以系测量下我哋餐后嘅血糖同餐前嘅血糖，佢升得多唔多？咁如果系唔多嘅话咧，就冇问题嘅。咁火腿咧，其实佢系属于一个加工嘅肉类啦。咁唔需要话完全唔食。咁但系咧，我都唔建议话即系比较大量咁样食，或者系日日食啦。咁其实我哋可以轮换翻你头先讲到嘅煎蛋啊，或者系鱼啊，或者系鸡肉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都 OK 嘅，咁关于小肠气咧，唔一定系每一个人都要开刀嘅，咁男性咁，然之后如果呢个小肠散系好细嘅话咧，可以推得翻入去嘅，基本上冇乜影响我哋生活嘅话咧，咁其实我哋系可以留住佢，系观察就 OK 嘅，咁但系如果佢越嚟越大，咁又推唔翻去嘅话咧，咁先至会话选择翻手术，咁手术咧一般咧就系、是、唔会有，即系佢系比较成熟嘅手术啦，咁一般都唔需要话太担心佢嘅副作用，咁就只不过系术后啦，我哋系唔可以担抬太多重嘅嘢啦，咁同埋咧就系要尽量休息多一段时间咧，咁就 OK 啦。
7: 即系话等佢复原咗之后咧，康复咗之后咧，就同正常嘅生活一样，即系可以继续搬搬抬抬都冇问题啦，系咪 Maggie？
10: 系嘅，冇错。
7: 好嘅，好多谢你嘅答案。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5: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6: 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5: 节目主持黎燕兴，嘉宾主持李美琪。
7: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正话嗰位听众咧，关于呢个小肠气啦，同埋嗰个健康早餐咧，Maggie 仲有少少补充嘅系咪 ？Maggie，
10: 系啊。咁我其实头先咧，仲有一样嘢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咁就系咧，我哋阿张生系有提到呢一个糖尿病，然之后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系小肠气啦。咁首先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张生咁多年嚟可以将呢一个数字维持喺 6.3、6.5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优秀嘅数字嚟嘅。咁但系我突然之间系谂到咧，因为糖尿病嘅话，无论你个数字系控制得好或者系唔好啦，咁我哋个血糖始终都系高咗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糖尿病嘅患者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呢个恢复期系相对嚟讲需要耐啲啦，同埋佢呢一个感染嘅风险咧系相对会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个小肠气亦都即系散气嘅手术咧，通常会分两种啦，一种咧就开放式嘅手术，咁另外一种咧就腹腔镜或者我哋俗称嘅微创嘅手术。咁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喺佢小肠散嘅呢个位置系摆翻一片我哋人工嘅一层膜喺度啦，去加强翻我哋个肚，即系肚嘅呢一个hold 住我哋内脏嘅一个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加呢一层薄片啦。咁再加上咧係有血糖高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個傷口感染嘅風險啊，然之後我哋嘅呢一個恢復期嘅問題咧，相對嚟講都係會複雜少少。咁但係唔等於話我哋就冇得做手術。咁只不過咧係喺呢一段期間，我哋個人衛生要好注意啦，個血糖嘅控制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如果有任何嘅感染方面嘅症状嘅话咧，要即刻去揾医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亦都有见过好多糖尿病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小肠气或者系其他嘅手术咧，佢哋都系恢复得唔错嘅。咁所以张生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
7: 即系话咧系多啲留意啫，就呢、是、一、這个你要补充嘅话题系咪？
10: 是没错。
7: 是好好多谢你的。好，那跟住落嚟林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啊林生。
14: 两位好啊。我想问问 Maggie 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粥。咁呢我哋中国人呢一般人啊，或者以前嘅好多嘅人呢都认为呢粥呢係最容易消化嘅食物，最容易吸收嘅食物。但係由于粥煲得稀烂呢升糖指数就会增加。咁样你Maggie 你认唔认为升糖指数我哋如果煲粥嘅时候应该有冇一能够可以控制到 足嘅升糖指数冇咁高。第二个问题咧，就系问有关呢个嘌呤碱。咁呢个系咪碱？我唔知啊。石字边做个咸字，即系减减价减冇咗三点水。咁样咧，蘑菇里边咧有呢、這个嘌呤碱。咁嘌呤碱呢样嘢咧就控制呢个防癌嘅。咁样癌症嘅细胞咧，究竟呢个咁嘅嘌呤碱咧系？殺死癌症細胞啊，抑或是它是一個干擾素呢？我是這麼多呢。
7: 嗯，好，是這樣一個很虛無沒有指數的，即是沒有具體數字的問題，那麻煩了Maggie跟我們解釋了，麻煩你。
10: 是是，咁好多谢林生嘅问题啦。咁首先咧，呢一个粥嘅问题咧，其实我系觉得呢一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作为中国即系华人啦，再加上咧，我哋又系广东人啦，其实我哋粥呢一样嘢喺我哋嘅饮食入边真系太重要啦。咁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喺自己个胃唔舒服啦，或者系病完一场之后咧，好多我哋嘅建议都系话，哎呀，你食翻啲粥啦，比较容易消化咁样。咁粥容易消化系真嘅。但是它的升糖很快呢亦都是真的。咁以前我哋认为粥是一个好嘢，是因为以前呢大部分嘅人可能佢食唔饱着唔暖嘅时候呢，粥是一个好容易升糖嘅一个物体啦，物质啦。咁所以呢佢就会令到我哋係好容易恢复我哋个体力啦咁样。咁但係呢喺依家现今社会嘅话，我哋因为粥个升糖太快呢，咁就变咗好多一啲可能长者佢本身个胃口唔好，但係佢个血糖又高嘅时候呢，粥就变咗一个好尴尬嘅食物啦。咁其实粥之所以佢个升糖个指数快咧，系因为佢经过好长时间嘅熬煮之后咧，我哋个米入边嘅呢啲淀粉质系好容易煮烂咗。咁当佢煮烂咗之后咧，我哋个胃入边嘅消化酶咧就好容易可以处理佢啦。再加上我哋小肠嘅一啲消化酶咧，咁就令到佢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咁所以呢一个淀粉分散完之后变咗。葡萄糖咧，佢就好快咁样进入我哋个血液，咁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嚟讲咧，呢一啲粥佢煮得越烂或者佢越稀，即系唔黏稠嘅话咧，就比较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冇必要话完全去将啲粥戒咗佢。咁有咩方法咧？就首先。就是不要煮得太烂，不要煮太耐啦。咁我哋最好嘅一个结构呢，其实就係我哋仍然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嘅。咁就唔会话煮得烂晒。咁或者呢，有啲人係比较醒目少少呢，可能就会将全部嘅米就换咗做淨係一部分嘅米，但係就沟啲燕麦啊或者大麦啊或者粗米啊咁样入去。咁但係呢一个做法呢，就如果你的肠胃功能是 OK， 咁自然冇问题啦。咁但如果你的肠胃功能本身是比较弱少少嘅话咧，咁可能呢一个咧就系唔可以一次过就加咁多呢一啲一啲粗米啊或者一啲大麦啊咁样，要逐渐去增加。咁第三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唔好话单独去食粥。咁我哋喺食粥。即系饮第一啖粥之前，我哋可以食翻啲鸡蛋啊、豆腐啊，或者鱼类啊等等嘅呢啲蛋白质咧，去压住我哋个肚先。咁然之后，再配翻啲蔬菜啊等等啦。咁之后我哋再去食粥。咁所以呢一个做法咧，系比较令到我哋个身体入边有啲蛋白啊，有啲纤维啊。咁佢本身垫住咗呢啲嘢喺落边嘅时候咧，佢会令到我哋成餐嘅升糖指数个速度咧，都系会变慢一啲嘅。咁如果我哋系本身有糖尿病嘅朋友，其实最实用嘅方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喺食粥前同食粥后咧，去对比我哋个餐前餐后嘅血糖，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大概计翻我哋餐后几耐嗰个血糖系升得最快嘅，咁然之后我下一餐嘅时候，我再加翻我头先讲嘅蛋白啊，或者一啲 天維德啊，咁樣去睇下佢呢個數字係咪會升得慢啲，咁我哋再慢慢去調整，睇下佢乜嘢比例同埋要食幾多蛋啊、肉類啊，先至會達到呢個升糖指數比較穩定咁樣。咁呢一啲咧就要靠翻我哋自己慢慢去摸索啦。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呢個嘌呤鹼，咁我哋有一樣嘢要糾正一下嘅，咁就係蘑菇入邊雖然係有嘌呤，咁但係咧。亦都有人话蘑菇可以抗癌，咁但係嘌呤鹼可以抗癌嘅呢个讲法呢其实唔係好准确嘅。其实嘌呤呢係我哋构成我哋 DNA 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啦，我哋人自己其实都会产生嘌呤嘅，食物入边亦都有好多。咁嘌呤其实佢食起身呢係好即係好新鲜嘅一个味道啦，咁所以通常有啲人鍾意飲汤呢，佢汤入边尤其是老火汤入边之所以佢咁好味呢，其实都係因为佢嘌呤比较多。咁但係嘌呤呢佢最后係可以代谢然之后变成尿酸嘅。咁所以如果痛风或者係高尿酸嘅朋友呢，先至会成日会听到我哋话高嘌呤食物啊或者係点样咁样。咁呢一个再讲返点解话嘌呤鹼或者係嘌呤會比較抗癌呢，其實係因為唔淨止係因為嘌呤鹼本身嘅，係因為蘑菇嘅本身呢佢有好多其他嘅活性成分，咁比如話一啲聚糖啊，或者係一啲其他嘅一啲免疫嘅因子啊，咁樣佢可以幫我哋去調節翻我哋個免疫系統，咁然之後令到我哋個免疫系統強壯咗之後咧，就可以開始對我哋一啲腫瘤細胞去打擊佢咧，咁就可以幫我哋控制住，唔會咁容易有癌症咁樣。咁蘑菇可以話咧係一個好非常之好嘅食物啦，佢亦都係有好多免疫嘅活性成分啦。咁但係咧，我哋都唔可以將蘑菇作為我哋抗癌嘅即係第一線嘅食物啦，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想抗癌所以食好多蘑菇，因为我哋头先有提到蘑菇入边个嘌呤太高啦，咁所以一啲肾脏唔好或者系有痛风嘅朋友咧，都唔适合去食咁多蘑菇或者系食咁多嘌呤或者嘌呤鹼嘅。
7: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嘌呤鹼到底系一样乜嘢嘅物质啦。OK， 咁啊，讲到我哋又要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2: 凭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3: 凭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4: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凭心而论》啦。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0: 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1: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0: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底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心底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3: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4: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5: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有啊郑生。你好啊郑生。
6: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请教 Maggie 有关手术后切角位肌肉增生后遗症的问题。大概在30多年前呢，我切除了个胆之后呢，就一直呢就都有肌肉增生的情况。个问题咧就系嗰个位置咧喺日头咧完全冇事啊，但喺夜晚瞓咗觉之后咧就非常非常之痕啦，就不停咁拗啊，差唔多晚晚都系咁样。所以我想请教 Maggie 咧，第一点解会咁样咧？第二有咩方法去制止咧？唔该。
5: 嗯，好嘅，麻烦 Maggie 啦，呢个疤痕增生好痕。是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有咩解救方法？
7: 嗯，这个也是问得好好，因为我哋成日听人哋讲话咩疤痕组疤痕体质、疤痕体质啦。咁其实我哋无论系手术之后，无论你系个外层，即系比如皮肤方面啦，亦或是系内层咧，其实都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一个疤痕嘅。咁所谓嘅疤痕增生，或者我哋医学上边叫做增生性嘅癫痕组织，或者我哋就系简称癫痕嘅话咧，咁其实佢增生个原因亦都系好容易明嘅，就系因为佢我哋将佢切开咗，咁然之后佢需要修复嘅时候咧，有时佢会修复得太过，咁所以咧就变咗突咗出嚟一嚿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见到佢一个疤痕或者系癫痕啦咁样。咁头先郑生描述到嘅一个情况，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经典嘅，就系夜晚会特别痕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咁因为我哋个伤口愈合咗之后咧，我哋胶原纤维会重新去排列啦。咁同时除咗呢啲胶原纤维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样嘢系好容易忽略嘅，就系我哋切断咗嘅一啲皮肤或者系肌肉嘅小神经，佢哋其实都会重新去增长嘅。咁增生性嘅疤痕咧，本身就系会有好活跃嘅炎症嘅成分啦，同埋一啲神经信号。咁所以佢喺增生系恢复嘅过程中，系好容易会出现痕啦，然之后有时会发青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如果是已经术后一段时间了，咁就证明咗我哋系呢个疤痕组织嘅本身，佢嘅一啲小神经咧，佢可能喺修复嘅过程中，系佢亦都系有生多咗少少，或者系会变得比较敏感啲咁样。咁咁啱好，如果呢一个负责痕或者系痛嘅神经系生咗喺呢个疤痕上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造成我哋叫做增生性疤痕嘅瘙痒。咁呢一个系点样去处理咧？一般我哋就系等呢个伤口完全闭合咗之后，我哋需要用翻一啲冇任何添加嘅一啲保湿剂。咁呢一个保湿剂咧，首先系会可以缓和到我哋嘅神经嘅呢个瘙痒嘅情况。咁有啲人咧可能会推荐一啲好似硅胶或者凝胶或者系一啲贴片咁样嘅嘢咧，咁可以贴住佢，就系、是、每一日都贴咧，咁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即系唔系话两三日，我哋可能系讲紧几个礼拜甚至系几个月啦，咁然之后有啲人 系会出现好明显嘅效果，就系佢之后呢个疤痕又会缩翻入去少少啊，然之后再加上咧，就系可能佢自己本身嗰个痕嘅症状咧都会冇咗嘅。

0: 咁有時如果我哋係即係查咗呢啲保濕啊，或者貼咗呢啲貼片，可能都冇乜幫助嘅話咧，咁呢一個時候可能我哋就係要用翻皮膚科醫生或者係本身嘅外科醫生，佢哋可以幫我哋去開翻一啲疤痕嘅類固醇嘅注射，咁即係喺好痕嘅情況之下咧，我哋可能要需要喺呢一個疤痕嘅位置打翻一啲類固醇入去啦，或者係用冷凍或者激光嘅治療，咁去將佢入邊嘅一啲神經咧係暫時麻痹咗佢啦，或者係永久性咁樣去切除咗佢嘅，咁。有啲人咧，佢用一啲抗組織胺嘅藥咧，亦都有可能會幫助到佢減輕呢個夜間嘅痕癢啦。咁但係咧，呢一個係純粹，如果佢係真係呢一個組織胺引起嘅痕癢先至有效。咁有一種情況咧，我哋係要重新去檢查嘅。咁就係如果呢一個增生唔係話皮膚上邊突起身嘅疤痕，而係我皮膚上邊睇落冇乜嘢，但係我個肚入邊有一嚿腫起身嘅一個包塊嘅話咧，咁尤其是當你企起身或者你咳得好用力嘅時候，佢會好明顯咁樣變大嘅話咧，咁就有可能係出現頭先我哋另外一位聽眾講到嘅，就係一個散氣嘅問題，咁就有可能會出現一個切口散嘅問題。咁如果係呢一種情況嘅話咧，佢就唔係應該按照呢一個疤痕嘅治療，而係應該去修補翻呢個散氣。咁所以如果佢淨係痕，我哋可以試下用一啲凝膠或者貼片。咁如果都冇改善，佢又痕得好犀利嘅話，可能就要用翻一啲冷凍激光或者係類固醇嘅治療。咁如果佢係喺我哋疤痕嘅底下，佢有一個硬塊嘅話咧，咁呢一個就可能要翻去同醫生講，要處理呢個切口散嘅問題啦。
1: 嗯，好好詳細解釋咗阿鄭生嘅疤痕会痕的问题了，咁啊咁多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到佢啦。好，跟住落嚟啊，张生又有遇到乜嘢情况？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
2: 系 ，Hello， 两位好，有嘅机要请教啊，系三个问题。想讲翻头先嗰个散气手术嗰度咧，我想进一步问一问。咁佢呢个散气手术譬如你微创啊，咁如果两边都要做微创？两面都要做的，即是我说那个散气的腹股沟那里，那它是不是一边就通常就三个窿，那是不是两边就六个窿呢，还是说在中间还是只有三个窿呢？那还有就是那个麻醉是全麻还是局部麻醉，还有就是即是做完之后好返了，那是不是要拆线，即是拆钉呢？现在好像用 stable 那样的，那是不是都要拆钉呢？因为而家有啲好似话哦，就等佢自动吸收嗰啲线咁，咁问下 Maggie 啊，唔该。
1: 嗯，系麻烦 Maggie。
0: 系燕兄，可能要麻烦你同我重复一下问题，头先有少少听唔清。
1: 吓，佢就话做散气手术系点样做嘅？即系嗰个过程系微创啊，抑或系要点咧？同埋嗰个拆线嘅问题。佢话系好似用呢个 stable， 即系用揿钉咁揿落去啦，咁就需唔需要拆线咧？净系点样样咧？吓，
0: 系咁首先我哋答咗前边嘅问题先。咁我哋如果呢一个散气手术系用微创去做嘅话咧，一般我哋如果系散气嘅话，我哋頭先有提到就係一係就切開，一係就呢一個微創啦。咁微創嘅話，確實咧就係我哋切大概三個左右，一般都係會喺肚臍或者係下腹部咧開三個非常之細嘅切口。咁然之後我哋會擺翻個腹腔鏡啦，同埋一啲手術嘅器械伸入去啦，咁樣。咁醫生會從左右嘅兩邊揾到我哋腹壁比較薄弱嘅地方，或者係我哋個腸或者係脂肪突咗出嚟嘅地方。咁然之後咧，我哋用呢啲医疗器械去将呢一啲突出嚟嘅地方去复位啦，咁然之后咧，再会喺左右两边都放翻一个头先我哋讲嘅人工嘅呢个薄片啦，咁去覆盖翻我哋腹壁入边比较薄弱嘅地方。咁通常咧系会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医疗器械。会进入我哋个腹腔，然之后从腹腔入边去处理呢一个腹股沟嘅区域咧，然之后再将呢一个膜冚翻上去。咁第二个咧就系我哋个手术器械唔会进入腹腔，咁只不过系喺我哋个腹膜同埋腹壁之间会建立一个空间，然之后喺呢一个空间入边修补。咁两个咧其实系会视乎我哋个 散气的位置和个严重程度，然后其实两个方法都是非常之成熟的方法来的，就要看回患者本身的情况和这个外科医生他的经验。无论是哪一种的话，全麻和局麻这两个呢，个选择我哋唔系好多，我哋通常如果腹腔镜嘅手术，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醉嘅。咁因为咧，我哋个手术系需要操作空间，无论系要入腹腔，亦或是唔需要入腹腔，我哋都需要个患者系非常非常之稳定，系唔可以喐嘅。咁这个腹腔镜嘅操作本身咧，就唔系好适合呢个局部麻醉。咁如果你是做这个传统的开放式的手术而不是做腹腔镜的话呢，那就有可能可以选择这个局部麻醉加这个镇定。那就因为我们本身如果是开放性的话，我们本身就有很多空间了，那我们就不需要说个患者完全动都不动这样。那当然如果你不动就最好了。那如果我们要选择说微创抑或是不微创全麻抑或是局麻呢，我们是要视乎我们的年龄啦，视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同埋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咁一齐去考虑。咁如果你系因为年纪啦、心肺功能同埋糖尿病特别担心全麻嘅话，其实可以同外科医生去商量一下，话我适唔适合微创，或者我适唔适合呢一个开放式嘅。咁如果我打全麻嘅话，我个风险会喺边度？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开放式嘅手术加局部麻醉，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呢？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需唔需要拆线啦？咁首先我哋又系要睇翻呢几个切口有几大咧？咁如果系即系大开放性嘅手术嘅话，咁佢除咗呢一啲缝线之外，可能又要用呢一啲即系钉入去嘅呢啲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皮肤表面嘅金属钉咧，一般系需要拆除嘅。咁但系如果系组织入边嘅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线，我哋就当然系唔需要太理佢啦。咁喺微创手术嘅话咧，我哋最常见嘅咧就纯粹系用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缝线，咁一般就系缝住喺我哋个皮肤入边咧，就唔需要拆线。咁佢亦都系唔会点样去用到我哋呢啲金属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区域系比较大嘅话，咁系用到呢一个金属钉，唔系话用嚟埋伤口，而系用佢去固定我哋头先讲嘅嗰个薄片嘅话咧，咁呢一个金属钉因为系喺身体入边，咁就唔系话手术之后再拆出嚟嘅嘢，咁呢一啲金属钉咧，一般就会留翻喺我哋个体内，咁亦都有啲医生可能会用翻一啲可吸收嘅金属钉嘅，咁呢一种情况我哋亦都唔需要去理佢，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喺出院嘅时候去问护士咧，就系我个伤口究竟系用咗呢一啲溶解线啦，亦或是系用普通线啦，我需唔需要翻嚟去拆线，需唔需要翻嚟去拆钉，或者有时医生可能会用一啲更加高级啲嘅，就系用一啲胶水，咁用胶水就更加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佢个黏合力咧就冇咁强，咁但系都系我哋翻。出嚟出院嘅时候去问翻医生，问翻个护士，我需唔需要翻嚟拆线啊？咁一般佢哋都会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
1: 系啦，咁就算系拆线唔拆线咧，其实咧就是、医生同护士，医院实会吩咐你几时嚟做啊？或者系唔需要做啊，佢都会通知你嘅。OK， 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咁多咁详细嘅资讯俾到我哋，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啦，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系，唔该晒，拜拜。
3: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话，要是沉住气唱不上，高八度也许太夸张，我泪流但你懒得拍掌。你若要是其实渴望听他唱，恐怕任我声线再铿锵，你亦无视我在。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4: 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320会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梁鸿杰先生嘅。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5: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
6: Jeffrey 好，阿 Ben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收音机旁边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4: 咁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5: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
4: 啊。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啊。咁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呢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嘅。
5: 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唔系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Aaron 咧就会逐一解答你嘅问题嘅。
4: 或者Sir 你讲解之前啦，今个月月底咧，好似有啲搞作喎。
5: 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6: 系啦，我哋嗰个协会咧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边咧，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线上讲座咧，系请到一个分契物业嗰个专家个律师咧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咧，我哋喺一个分契物业里边个维修责任系点样啦。咁我哋维修责任咧分别主要就系话，我哋一个分契嘅小业主，个业主立案法团喺个法。在法團上面的維修責任往往就很多時候是造成一個爭拗的層面的。我們很多時候都經常說過，好像Jeffrey 就最清楚了，那個 innocent victim
4: 漏水
6: 是怎樣，還有究竟有哪一些地方是個業主本身要負責的，有哪一些地方是個業主立案法團要負責的呢？咁呢個權與責呢，咁我相信大家除咗聽我哋個節目都有成都講之外呢，如果今次係能夠嚟到我哋呢個免費嘅線上平台嚟到去聽我哋嘅律師個專業講解呢，咁會更加清楚啦。
5: 時間係9月26號晚啦，不過
6: 8月26號晚
5: 不過呢、這個嘅语言方面，因为律师咧就系
6: 西人
5: 罕有嘅 strata 律师啊，咁只可以讲英文
6: 系啦，但系就会附以咧有部分嘅粤语旁白个讲解嘅，唔系旁白
5: 翻译啦，翻译就拜托你啦，系嘛，
6: 都可以讲得到嘅，我都可以讲得到嘅。
5: OK， 电话旁边有王女士，听下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早晨，你好，
4: 王女士你好，
5: 王女士你好。
4: 听唔听到啊，王女士 ？Hello，Hello， 王女士。
5: 系王女士，系请讲。
7: 我要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5: 系。
7: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详细，好详细复，同埋佢介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礼拜一啦，可能要。点知咧，随即就介绍一个律师俾我朋友。我朋友现在已经搞掂咗嗰件事啦。
4: 哦，
7: 朋友已经多谢咗律师，吓佢话会发一个文去多谢你。佢问你系发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个网页嘅，
4: 系
7: 嗰度
4: 系。
5: 哎，你喺呢度多谢佢已经好足够啦，
4: 系啊，系啦，呢个已经好大嘅鼓励啦，
5: 系啊，
7: 不如我喺呢度多谢你一声俾大家知道，你真系好好，即系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6: 记得
7: 我
6: 谂，
5: 好
7: 吓
5: ，OK，
7: 记得系嘛，
4: 好啊，多谢晒啊，你王女士
5: 啊，
4: 多谢你，
5: 好
4: 大啊，多谢。
5: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4: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5: 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我哋
6: 即係盡享，即係我哋抱住個宗旨啦，即係盡可能將我嘅即係知識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係問題，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即係我第一就唔係律師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資料啊資訊咧，即係基於一個即係業內嘅物業經理嘅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各位
5: 黃女士
6: 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咧，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5: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一個電話啦，就係、是、上一次佢放緊假，都唔知係咪遊輪上邊啊，都要答我。
8: 哇
5: ！OK，
8: 犀利犀利。
5: 阿 Ann 你好
9: ，Hello Ann 你好，
10: 兩位好，
5: 你好
8: 你好。
10: 我想有幾個問題問阿梁先生，我係業主嚟嘅，我係業主 ，and then 咧，我有個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啊，但係咧，佢而家我講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話唔准養貓嘅，佢而家偷偷養咗貓，我點樣可以解決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個丫本來個 tenant 咧。清洁个鸭嘅，但系佢哋冇嗰啲草仲高过个人，
6: 系
10: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and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啦。咁我讲咗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6: 系啊系，
10: 你唔能够掂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啦。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
6: 系
10: 我俾咗佢，
6: 系
10: 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纸，3日之后。又要 24 hour， 咁咪变咗4日咯。咁样咧，咁佢都如果去咗2次，我俾纸佢，佢话唔得，佢唔俾我入，我又点样解决佢咧
5: ？OK，
10: 咁样仲有
5: 啊，Anna 逐步嚟啊。你第一个问题就系点样可以入到屋，系咪？
6: 唔系个猫嗰
10: 个，
5: 唔系第一个问题系猫，第二个就
10: 系、
5: 是，因为太长啦，第一个我都唔记得咗，我净系记得你话点样俾纸入屋啫。
10: 猫啊，系啊，
5: 系啊，
10: 我
5: 去到呢度先啦，等阿 Aaron 系去到呢度先啦。嗱，其实哦，又俾人举手啦，我哋而家要 take break， 阵间翻嚟先至阿 Aaron 解答你嘅问题，好冇？
6: 好，请等等，
5: 请等等啊。OK，
1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8: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接下来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浩杰先生嘅。
5: 咁上一次咧 ，Ann 咧，上一次咧 ，Ann 咧就提到一个猫嘅问题啊。本来话唔准养 pet， 突然间整咗只猫，同埋啲烟斗嘅问题，跟住就入屋嘅问题。啊 ，Aaron，
6: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面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话，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话俾佢知，叫佢移走嗰个猫，佢都唔移走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个contract。咁呢个就系、是、简单啦。好啦，如果你嗰个合约上面冇写嘅话咧，而佢养咗只猫，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系唔同意养嗰只猫嘅话咧，咁呢个咧咁就比较系有得拗啲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有个清楚书面话俾佢知，我系唔想你养猫嘅，咁呢个咧你都可以或者试下执行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难讲啲啦。 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话关于嗰啲嗰啲草好高啊，嗰烟头抌晒喺嗰个个 deck 嗰边，咁就会第一个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烟头而家又是而家时间咧风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话，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正确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你，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咁咧依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依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依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啊，或者係停止吸煙嘅話咧，咁咧你就有絕對嘅理由，你可以向呢個租客咧發出一個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話俾佢知咧裏邊有啲選項嘅。你會聽個選項咧就話呢個租客佢繼續喺度住嘅話咧，會危害到呢個物業本身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方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個咧，你亦都可能或者引用翻咧我哋嗰、那個禁煙條例啊，因為每一個 city 咧都有啲禁煙條例。譬如话喺一啲公众地方啊，或者唔准喺嗰啲窗啊、嗰啲门都做几多几多米之以内咧系食烟嘅，咁呢个亦都系可以一个考虑嘅因素啦。咁啊，第三个咧就关于嗰、那个通知话去睇楼嗰度嗱，如果你系根据个法例向佢发出足24小时嘅通知，咁N 咧头先讲好啱嘅，因为好多我哋喺个节目都讲过啦，或者其他嗰啲专业嘅物业经理都同你讲，发出个24小时嘅通知咧，唔系话你今日俾咗佢咧，咁你就24小时之后就得啦咁样。嗱，你要我哋要睇咧，你系点样俾个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个通知系亲手俾到嗰个租客嘅话咧，咁你就可以喺嗰阵时开始计咧，就系24小时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你擺喺個門口嘅，咁你要預計翻三日之後咧，咁你嗰個通知咧先叫做正式送達嘅。咁即係學你N 話齋，咁呢個咧就連三日加埋嗰24個小時咧，就係即係提四日咧。咁第五日開始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係N嗰三個。
5: 講翻呢個問題咧，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WeChat 啊、WhatsApp 聯絡嘅喎，喺嗰度提得唔得㗎？
6: 成日我哋都講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張，因為你個租約上面講到明咧，即係日後關於呢個物業上邊所有關於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個電郵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經係填備咗個住宅租務科嗰張表格嗰、那個 service address 個表格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可以將呢、這個有關嘅文件係送達俾個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這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候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5: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6: 都系唔得嘅，
5: 都系唔得嘅。
6: OK，fax 又得，如果你有个 fax 俾你，
5: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讲明？我以后
6: 要
5: fax 都要先同你 email 一样啦。
6: 系啦
5: ，OK 啊，借翻嚟 Ann 先。Hello Ann，
14: 系
5: 收唔收到？系
14: 我收到，我收到。
5: OK，
14: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指嘅，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
6: 是
14: 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6: 唔好唔紧要，
5: 唔使紧张，
6: 唔使你电话我都紧张。
14: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个间屋，我间猫嚟嘅，有三个分房，我而家可以租到系1200蚊，
5: 一千二百六十蚊。
14: 1260蚊，咁样啊，咁我有乜权加佢租啊？因为我又要整屋顶，即系我又换个啲窗，又成间即系我间屋全部地毡乜嘢都换过晒俾佢，and then咧佢我又整个屋顶，我又而家呢个sand deck要整，个sand deck真系用噶啦。 而家 send 俾我打价，一人有个人打价13000，有个人打价20000，有个人打价30000，仲有一个离谱，佢话要打50000，我唔知真系点做。
5: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问一问 Aaron 啊。佢要用一个好 substantial 嘅钱去 renovate 嗰间，咁呢个系咪一个加租嘅理由？
6: 可唔可以？
5: 定系加租使唔使理由
6: 嘅咧？嗱 ，OK， 首先从基本部入手啦。根据BC 省现行嘅租务法例咧，我哋每12个月咧只系可以加一次租。咁呢个加租嘅幅度咧就系要根据政府个公布啦。咁佢每年公布嘅时间咧大概系八月尾九月初到嘅时候咧，咁公布下一年咧系加几多个 percent 嘅租啦。咁差唔多系够时间噶啦。咁呢个咧就系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个上限个 maximum 个。即係下一年租係可以加多幾千。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講緊就話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係話額外嘅加租。嗱，我額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個節目，都聽過咧。好似以前咧，有個個案咧，就話個業主係申請，佢可以咧加到個租金咧加到20%+嘅。咁呢個咧就好似阿 Jeffrey 咁講，如果個業主喺過一段時間唔係因為佢嘅疏忽或者到一啲物业的维修不作为而所引起的后果的话，而他是花了一些钱去 renovate 那个，譬如说换屋顶啊，你换水管啊，那个情况底下呢，那你是可以有这样的权力或者是资格呢，是向个住宅租务科申请一个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那当然就不是说你说加几多加几多，那你要将你那个洗费列曬出嚟，咁佢又有一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呢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蚊幾多錢，定100蚊唔記得咗啦。呢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洗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你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我記得那個個案咧係因為嗰個利息加咗好多啦，咁所以佢做唔到個按揭要加好多利息，咁所以咧佢個經營成本就加咗啦，咁所以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俾佢咁加啦。咁亦都我哋都見到啲個案咧係因為譬如好似話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大維修做咗咧，咁批佢加個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那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3年咁樣遞加嘅。
5: 即係總之係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6: 係啦，冇錯。
14: 啊，咁樣。
5: 係。
14: 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即係
5: 問多一個好啦。
14: 另外一邊咧，因為我包噶嘛，另外一個咧。佢又我嘥咗嗰阵时又系唔准养，佢又系养咗猫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验屋嗰阵时，佢24小时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话佢搬咗一只猫，佢话佢一个礼，佢问我一个礼拜啦，佢可以移一只猫。但系咧，佢而家有4个人，嗰、那个女咧而家20岁，佢同个男朋友生咗一个 BB。And then 咧个男朋友都响度住。但系我去验屋嗰阵时咧，佢又俾一个咩啊？俾一个 park 塞咧，塞咗只猫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车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证据证明佢系喺嗰度住咧？我唔该你。
6: 你有证明只猫定个人喺度住？
5: 男朋友啊，嗱，两样都要证明。
14: 另外一边啊，我有两边。
5: 两样都要证明。
9: 系啦，我觉得搞唔清你想证明只猫定想证明有多一个人喺度住啊？
14: 个人啊。
9: 佢同只猫有咩关系？
14: 个女而家
5: 唔系你当佢两样都要证明啦。
14: 二十岁生咗个 B B，
5: 明解。
14: 生咗个 B B，
5: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时间 Ala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证明？你想证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猫，点样证明？
14: 系啦。
6: 我谂呢个
14: 只猫冇问题，佢话佢搬走。
5: O K， 咁啊，点样证明？
6: 呢个你除非你真系好亲身睇得到嗰个人喺度过夜。如果唔系你就
9: 但系过夜可以噶嘛，即系可以申请朋友过嚟过夜，譬如话 weekend 过嚟玩啊，过夜系得噶嘛。
6: 嗰系得，但系问题你系即系经常性喺度，
9: 你要经常性。
6: 即系我谂个分别就系 visitor 应该话系 resident 咁喺度个分别咯。咁、 咁但系问题你要有啲证据或者有啲咩证明到去 back 即系 support 得到你啊、对于佢话哦佢喺度居住嗰、那个诶、个声称咧，咁呢样嘢就系需要一啲好长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证据去 collaborate 嗰、那个
5: 搜证啊，不能系最难嘅事啦。
9: 咁我又问啦，嗱，譬如话诶两夫妇租咗层，再租咗个即系签咗租约啦，系两夫妇嘅，点知？即系啊，夫妇住紧嗰阵时嘅话，就生咗小朋友，咁变咗三个人咯。咁喺咁嘅情况下，咁会点样样啊？
6: 你都要俾个 B 喺度住咯，
9: 都要俾个 B 喺度住嘅。
5: 但系佢而家唔系啊嘛，佢系单身嚟住，多咗个人，再多埋个 B。
9: 咁啊，个多咗个人就唔得啦。
6: 嗱，你睇下你个租约嗰阵时系点样讲？譬如话佢入嚟住系住一个人啦，定系讲几多个人？
5: 四个。佢、住四个，话咗住四个人，点知而家变咗五个，变咗五个半，
10: 三个 B B。连佢男朋友，连个 B B 都喺度。
6: 咁即系 total 几个人啊？
5: 五个半，
10: 而家六个咯，
6: 六个六个，
9: 叫埋 B B 六个。
6: 嗱、這个咧就有又睇下你个租约嗰边咧讲，譬如话你租约嗰时讲话系住四个人或者五个人啦。咁如果你多个人嘅时候系点样计咧？咁样因为我都有见到有啲 case 咧，佢都系咁样情况，佢。佢講咗就話哦，係幾個，但問題 eventually 多咗個人咧，咁但因為租約上邊咧冇列到明話，如果係多咗個人係點樣計咧咁樣，咁呢個咧就好似 outcome 都係罰唔到，即係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係即係另一方面咧，有一個考慮就話你可以即係喺個租約上面嘅條款就話哦，因為你當時我話俾你，即係你話俾佢即係住四個人嘅，而家你住咗五個人，咁咧我就會。即系你系会违反咗个租约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个系可以系一个另一个途径啦。但系头先阿 Ann， 我想问翻转头咧，即系你嗰、那个，我想问你个草，即系嗰个草地咧，其实系唔系净系嗰个单位用，有仲有嗰间屋其他啲单位用嗰、那个草地噶嘛？系咪公用嘅草地？
10: 即系我一粒地咧就起间猫屋，即系一。即系有两边一间屋有两边嘅 A and B 咁样。
5: 前后孖屋定 side by side 孖屋啊？
10: 系啦 ，side by side 系。
5: side by side 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啲屋啦。其实 ，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nna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16: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17: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回来今日第三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赵星宇和 Ben 黎树坤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就等紧大家电话，唔系等紧就已经有啦。我哋听个何生电话先。
9: 何生你好
5: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18: 何生我喺度，
9: 系请讲，
5: 有啲咩问题请教 Aaron。
18: 好，唔该晒。就我住喺一间四层嘅 wood frame apartment 嘅，住喺三楼。
9: 系
18: 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
9: 系，
18: 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烧着咗咧，就已经系换咗。咁呢件事咧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发生噶啦，
9: 系，
18: 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处理好。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嚟讲过呢件事啦，
9: 系，
18: 但而家咧另外一件事发生啦。我下一层咧喺我嗰个冲凉房下边咧就漏水，
9: 嗯哼。
18: 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啊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系喺我哋个 floor 之下嗰啲水管漏水。咁咧呢件事咧就唔知系边个负责咧。我哋已经冇喺度住咗一年半噶啦。
9: 系。阿何生，我想
18: 水就唔喺我嗰、那个，唔喺我单位嗰度。是我单位下面那些水管，个 floor 下面的水管。
6: 啊，何生，我想请问你呢，你是个 stack townhouse 啊，那你下面那你下面那一层呢是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定话是都是你个单位的下层啊。
5: 不是他四层 frame,wood frame 的 low rise apartment
18: 嚟嘅。四层。我因为呢冇人喺度住啊，所以话那些漏水呢佢下面。度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 咁即系边个嘅责责任？
6: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要你话你要你负责啊？定系咩啊？
18: 而家系 Strata 话要我负责。
6: OK， 嗱，呢个问题咧，嗱，我哋就要首先了解乜嘢叫做公众地方啦，乜嘢系叫做同你个单位有关啦。嗱，我哋根据嗰个住宅中，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喺两个楼层中间嗰个空位咧，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个物分契单位个间隔，即系嗰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个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系两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个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个就系、是、系如果中间啲喉管有过嘅话咧，嗰啲喉管如果系能够服务多过一个单位嗰啲咧，咁嗰个咧就系、是、个公众个喉管啦。但系如果嗰个喉管佢只系服务你嗰个单位嘅话咧，咁系呢个咧就系、是、应该就系你嗰个单位嗰、那个责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决定嘅就话，而家佢话漏水嗰条喉系究竟系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话系一啲即系离水喉啊，系。去嗰啲供水去你个单位边个地方咧？定话系一啲去水喉咧？咁样咁我哋即系要衡量一下呢个究竟系你要负责，咁我哋就要决定究竟呢个漏水嗰个位或者嗰条喉系个归属系边个咧？我哋只系要分别到呢个漏水喉嗰个归属系边个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断定到话嗰个喉。是应该边个负责嘅。咁而我哋喺今个月26号呢嗰个线上讲座呢，亦都有个律师专业嚟同我哋讲解呢个分契物业嘅维修责任啦。好似就何生呢个个案呢，都我哋好多时所见到嘅。但我哋作为物业经理嚟讲，我哋个初步嘅判决或者跟进呢，我哋一定要知道系啲乜嘢喉流水。咁究竟嗰条喉系服务公共好多个单位啊，定系服务你嗰、那个净系你嗰个单位，咁嚟到取决究竟系边一个问题，即系会归属边个咯？
5: 阿何生，英文灵唔灵光啊？
18: 但系我唔知咧，嗱，佢就话系供应我上边嗰啲水嘅水喉嚟嘅，但系我唔知道啊。点样证明系咁样？
5: 但系 between floor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6: 唔系佢边有啲水可能系喺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即系如果系楼下单咩，就喺个司令上面过啦。咁你其实你最紧要你要取决于即系嗱我相信何生你唔系熟嗰个水喉方面啦，你问佢攞个水喉像嗰个报告，等个水喉像嗰边咧讲俾你听嗰条喉。究竟是啲咩喉嚟嘅？因为如果佢系净系供水俾你个单位，咁、我哋亦都要细分咧。究竟嗰条喉系喺个公众个喉管，即系再踢出嚟啊？定话咧喺踢咗出嚟之后咧，喺你嗰啲喉管就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话你个浴缸，即系你个浴室啊，或者系分别去你个洗手间啊，或者系嗰个厨房嗰啲喉咧。咁要知道嗰个分支咧，咁你就会准确可以决定得到。即系你个你话。我哋喺咪即系可唔可以喺空气中话到俾你知咧？我哋只系话俾你知个范畴嗰个基本，我哋会系点样去判决？但系问题实际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确立嗰条喉究竟系一啲乜嘢喉，系供水俾边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系有咁基础咧，先去再进一步嘅定夺咯。
18: 根据佢哋所讲咧，系供水我楼上个厕所是水管嚟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系、是、我嘅责任啦，系咪？但系我哋已经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员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系好似觉得好无辜咁样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6: 我明白嗱，因为咧，即系如个洗手间，即係我一般嘅認知就話，縱使你個人唔喺個單位嗰度住咧， 你可能个厕所有几个可能性啦。第一个你个厕所一路咧就冇闩嗰个水掣，咁都系一路都有上水啊开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闩水掣咧，个厕所时其实都会漏水嘅，即系会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18: 這個有啲。呢个应该唔会
6: 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话，
18: 好啦，
6: 纵使间你闩咗嗰个即系水嘅闸掣咧，咁 doesn't mean 咧嗰条水喉冇水嘅，即系喺嗰条主喉啲水供应到去你个厕所，但系喺你闸掣之后咧上唔到去你嗰、那个厕缸嗰度，但系嗰条喉咧都系充满水嘅，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仍然都会有可能漏嘅，咁但系如果佢决定得话系你有问题嘅话咧。咁我會建議阿何先生，你同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咧，你要求一個即係做比較書面要求，做一個聆訊，將你覺得你點解唔需要負責個情況咧，同你個業主立案法團嗰邊去講，話依個咧因為咁情況唔喺度住你所以呢條喉咧漏水嘅應該就唔關你事啦，咁樣咁你睇下咧個業主立案法團係點樣去判決咯。嗱，因為根據嗰個婚姻物業法咧，如果你發出咗個聆讯的要求呢，这个法团一定要在四个礼拜之内呢要听你的聆讯，同埋呢要一个礼拜之后呢俾出一个书面答复你的。咁佢而家话你条喉话因为你漏水负责，咁佢要你 claim 你几多钱，佢要你。
18: 而家唔知㗎。而家都唔知道。
5: 好奇问阿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纪呢有冇保险㗎？
18: 我自己入。保险
5: 嘅，即系你的单位有卖保险嘅，
9: 但系唔住
5: 咁耐，但你唔住咁耐都可以买保险啊？
9: 系咯，我就系佢唔系有啲你唔一夜十四日，
5: 唔系讲 strata 嘅，唔系讲大楼嘅保险，系你自己单位入边业主嘅保险。
9: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系啊，
5: 你系有嘅，你 sure
18: 系有买嘅，咁得啦，
6: 佢有啲有嘅，佢要你唔知系。有一间间保险公司啦，有啲系七日啦、十四日之内咧，
5: 飞行成半年半，
6: 一定要去睇啊！呢个就要问翻啲保险专业先知啦。
5: OK， 何生，暂时答住你咁多先，好唔好？
6: 仲有咩问题，何生？
18: 好啦
5: ，OK， 多谢你啊！我哋听下黄女士。Hello， 黄女士。Hello， 黄女士。
9: 黄女士你好。
5: 你好。
19: 喂 ，Hello。
9: 系，请讲。
19: 我想问下咧，我买咗间 apartment，
6: 系
19: 想整笪地。换咗笪地，使唔使申请噶？
5: 买咗个 apartment， 换咗笪地，
9: 唔系换咗个地板，
6: 地板
19: 换咗啲木板地，
6: 系啦，呢个一定要嘅呢、這个，
5: 系
6: 因为根据个根据婚姻物业法啦，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呢、這个咧一定要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都话喂。譬如我就系 Jeffrey， 我买咗个单位个地板，
9: 我
6: 噶嘛，咁点解要申请咧？咁样嗱，依、這个喺原则上咧就好似系啱嘅，咁但系问题咧就如果大家听过啲节目，我哋都有咁讲过啦。嗱，因为根据个婚嘅物业法咧，个业主立案法团咧系有咁嘅责任咧，就要同个单位里边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呢、这個咧就係、是、包括咗單位裏面就個發展商起樓嘅時候交俾個個業主嗰啲所有物品啦，呢、这個即係唔包括嗰啲可以喐得嗰啲啦。呢、这個就包括咗咧個天花、牆身、個地嗱，我要留意個字眼係地台覆蓋物。地台覆蓋物咧就話，如果你賣樓嘅時候咧，佢係地氈嘅就係地氈；如果係地板嘅咧就係地板。好啦，嗱，如果一個住户佢要去換嗰、那個地板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系要更改咗嗰个地台覆盖物啦。呢、这个咧就有几个规范嘅，就第一样嘢咧就系个法团个附例。如果你换地板嘅时候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亦都系更新咗咧，就话如果你要换地板，你一定系要几厚嘅，你一定系要有啲underlay 几厚嘅。咁你系符合咗呢啲咩条件之后咧，咁、那个法团咧先至会批你嗰个装修。喺批你嘅裝修之餘咧，佢亦都會俾份要你簽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係個責任承擔嗰個保證書啦。咁就話明咧嗱，因為咧而家譬如當阿 Ben 又要換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換啦，但你咧一定係要跟足我個附例嗱，你個附例第幾條咧裏邊就講到你一定係要用幾多 mm 嘅板啦，個 underlay 咧有幾多。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時你搬出或者係買賣呢個單位嘅時候咧，你要將 呢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咗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开工嘅时候咧，你就你个承办商系要有保险啦。咁同埋你系唔可以喺施工期间系骚扰到或者系引起其他单位嘅滋扰啦。咁签咗啲承诺书之后咧，法团俾咗你啦，你签咗咧，咁你就可以开工啦。
19: OK， 好啊，唔
5: 该
19: 晒。
5: OK，
9: 多
5: 谢你啊。
9: 好，我哋有席。休息一阵啦，
5: 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啦。
20: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1: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2: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5: 欢迎大家翻嚟今日最后一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边，继续系有 Jeffrey 赵胜宇同黎树坤阿 Ben 嘅梁鸿杰，我哋嘅分契物业大人 Aaron 喺度接听大家电话，好多电话，所以我哋要快啲。
9: 系啊，真系好多电话。
5: 啊，陈女士你好，
9: 陈女士，听唔听到？系，请讲，请讲。
23: 系你好，
5: 系，请讲啊。
23: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咧就有一个朋友系佢八十几岁啦，自己一个人女士咧住紧一间屋。他住在二楼的，一楼就出租，他现在身体不太方便，关节又痛，他想搬回一楼住，所以想收回楼下。一楼就出租了六年了，当他跟租客讲的时候，租客就不跟他谈，他说除非你给律师信我，你就不用谈了。我就想问一下，我不知道怎样帮他呢，我应该是由哪里开始呢？难道真的一步就要去到律师那里啊？还是有什么可以
5: okay, 好
23: 开始做？
9: 好，多谢你电话。
5: Aaron 解释给你听。
6: 陈女士，我想问呢，即是你那个朋友，他住在二楼，一楼就租了出去啦。那他现在他是想，是不是想全间屋收回来自己住啊？
23: 是。
9: 他不再想着租上面出去，是不是？
23: 嗯，佢系啊，佢话绝对再唔再出租噶啦，
5: 上边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6: 系啊，大条道理啦。嗱，呢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呢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如果佢要自行处理嘅话咧，咁呢个咧就比较可能少少复杂啲嘅，因为其他我哋住宅租务嗰边咧，如果你有譬如话你终止租约啊嗰啲咧，你有啲方填啦。但系呢个咧，如果你要申请自住啊，或者系申请买卖楼自住嘅话咧，或者申请即系俾个买家自住嘅话咧，咁呢个咧就个表格咧，你就唔系话喺个网上面 download 到啲表格，你首先咧你就要即係我做過咧，就係你要攞個 BCEID， 即係BC 省個 EID， 然之後咧你就喺度將嗰個啲資料輸咗上去，咁佢有份嗰個叫做RTB， 好似唔知31、32咧，咁你就用嗰張先俾你將啲資料俾咗佢之後咧，佢先至 generate 張表格俾你，咁你去申請嘅，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冇乜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嘅收樓，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幾日通知佢咯。
23: 咁呢个机构嗰个联络啊，或者系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讲一次俾我听啊？
6: 那个其实你好简单，你你其实你去你上 RTB 咧，你打入去话RTB
5: R T
23: B
6: 系啊，
23: 系
6: 咁佢又会弹咗出嚟咧，咁你又拣话去apply for 嗰、那个即系 reposition 嘅，咁你可以。佢彈咗出嚟咧，佢哋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同埋基本上咧，佢係要你開一個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係online 交到嗰啲資料嘅。
23: OK， 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係咪依度開始點樣行落去先
6: ？OK， 你都係將個。
23: 但如果我再有問題咧，我係仲有冇得再問翻你哋噶？定係
5: 下次節目時間？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哋有个
9: BC
5: Rental Strata Association 嗰度嘅专业嗰度，你试下将你嘅问题打入去。头先你都听到啦，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噶。
6: 如果有时间嘅话，
9: 有时间，尽量。
5: OK，
23: 好，
5: 好多谢你啊。
23: OK， 多谢晒。
5: 多谢你。
6: B C E
5: B C C
6: 哦，嗰个 B C E I D
5: 嗰个全名点读啊？
6: 唔系，嗰个系政府嗰个 website
5: 个 E stand for 咩啊？中间嘅 E，
6: 我谂 electronic 啩。
5: 哦 ，electronic ID
6: 系政即系政府嘅。
5: 啊 ，Ben 我哋都唔好提听众话好多电话，四五个突然间冇晒。
6: 吓亲佢哋，
5: 大家一齐，大家收线，我哋讲咗呢句之后，
9: 即系我成日都讲咧，就系呢个问题咧，不如早啲打嚟啦，系咪？
5: 早少少打嚟啦，
6: 第一二惊等啊，
5: 唔系，仲我即系讲话好多电话啫，唔使一齐收线噶。anyway， 吓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9: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哋啲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咁就唔保噶啦嘛。
5: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系嘛？
9: 呢个唔知啊，呢个
6: 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见过住九个月，
9: 都好耐喎。
6: 就出去住九个月，系保险赔，
5: 但系佢一年几。即系佢冇追究到喎，
9: 咁我谂系即系睇你间屋系几时先可以，
5: 同埋啊，同埋系啦，嗰个验锁，咩你买 renovation 验锁咯，或者另一样嘢。
6: 同埋我即系我嘅认知，如果一间一个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话咧，除咗个单位之间，即系单位里边个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后咧。咁亦都可能會係因為涉及到外牆嘅問題啦，攞 permit 嘅問題啦，咁有好多個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係咪要你跟最新嗰、那個
9: building
6: code 去做咧，係好煩嘅。
9: 我哋有何生翻嚟啦，何生，
5: 何生，
1: 係，
5: 係啊，
1: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啊年紀好大，
5: 唔係嗰個何生。
1: 就啊，嗰、那个楼咧就系谂住转咗俾嗰个女系住紧嗰个系 condo 嚟嘅。咁如果个女唔喺住住，咁佢当然系要纳
5: 睇下喺搵个话定第啲事啦，
1: 要纳税
5: 多几个吉屋税嘅。
1: 咁咧就可唔可以租平啲个女租俾？佢个妈咪住，咁样佢个妈咪或者收翻300蚊一个月，个请问租金有冇限制嘅？
6: 我呢个要阿 Ben 要睇先啦。
9: OK， 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何生你嘅
1: 一个月。
5: 嗱，阿女有一间物业，阿女唔得闲住，想租俾阿妈住，咁第一系咪得唔得先？
1: 收平啲，收或者。300蚊一个月咁
5: 样，仲有你系收租或者系送俾阿妈住都两样嘢嚟嘅噃。
9: OK， 嗱，头先我阿 Jeffrey 就会，但
1: 系个女
9: 个
1: 名
9: 字
1: 如果送俾阿
9: 妈
1: 住，咁阿女唔喺住，咁住阿女又要交要另外交税。
5: 唔系噶，你唔好答咗个问题先。阿何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啊，借啊 Aaron 少少时间，
9: 我借少少时间先。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1: 唔系，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9: OK，
1: 但系住紧嗰
5: 明白噶啦，
1: 又冇个女个名。
6: 即系想要个女系冇，自己本身
5: 冇住到俾阿妈住，咁点计咧？
9: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1: 冇错，
9: 咁系冇问题噶。
5: 你连住得啦，使乜收租？
9: 系啦，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噶，你俾佢住就得噶啦。
5: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啦。
1: 系俾阿妈住，
9: 唔需要收租噶。
1: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
9: 唔需要收租噶。
1: 个女唔喺住住，咁就。

0: 吉屋税系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质我哋话个吉屋税啊，系冇嘅，
1: 冇嘅，系没有。清唔清晰？
0: 清
1: 唔
0: 清楚？
2: 咁，呢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
1: 系，大前提系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是加拿大稅務居民，
0: 是爸爸妈妈仔仔女女公公爷爷婆婆仔，不是兄弟姐妹啊，
1: 是啦，
3: 即是上下
0: 直落，
1: 不是横，
0: 不是打横，直落。
1: 你讲俾佢住，
0: 系
1: 我俾佢住边个得噶？佢冇限制你。总之个业主是加拿大稅務居民，而且是加拿大人或者 PR 嘅话咧，佢俾边个住都得。
0: 边个嘅意思系乜嘢
1: ？Anyone, even friends, even friends， 因为佢唔系一个卫星家庭。嗱，假如个女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咧，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咧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系唔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嘅业主。
0: 清楚 ，OK， 肯定，
1: 肯定。个先
0: 生边个事事？
1: 我 assume 个先生都系加拿大度住咧，因为你结咗婚，个先生都系即系跟住成个家庭都加拿大住噶嘛，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噶嘛，系咪？
2: 系啦，系。
1: 咁我冇问题啊，咁我冇问题。
0: 唔关边个事事，
1: 唔关边个事。嗱，假如先生走开咗咧，就打我啦。
0: 多谢何生。嗱，咁我又问你啦。咁即系话，如果我有间屋，我
1: 有几间添，
0: 我唔想交吉屋税，我求其俾个人住得噶啦。
1: 唔得，嗰个一定要系 B C 省。你譬如你
0: 求其俾个 B C 省人住 ，B C 省税务居民 ，B C 省人住，我唔收钱，我话佢住就得噶啦。
1: 得，绝对得。
0: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怅啫？
1: 通常惆怅嗰啲系 non-resident，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 settled family， 就系话，譬如话个老婆喺度住。但个先生喺香港揾钱，但先生好明显就唔报加拿大税啦。呢一啲系最有问题嘅，因为嗰啲变咗个卫星家庭。
0: 嗯，
1: 系啦，
0: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本身系 B C 省
1: 家庭
0: 喺度嘅，
1: 系啦，
0: 你中意俾边个住冇人理你，
1: 正确，
0: 即系你收唔收钱，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1: 正确。B C 省嘅 speculation 就
0: 系
1: 咁啦。
0: 系咯，间屋我唔中意收钱我。
1: 系啦，但系当你个家庭夫妇里边。有一个唔系加拿大纳税，而嗰个主家庭即系主个收入嗰个就系嗰个人嘅话咧，咁就出现问题啦。
0: 咁就有问题啦。
3: 即系、
0: okay、
3: 最紧要咧就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0: 全部都系
1: 家庭
0: 都
1: 系，有冇超过一半系加拿大纳税？
0: 咁啊，你间屋你嘅，你收唔收钱你话事啊？
1: 系啦，你加拿大税务成个家庭加拿大税务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系好理你嘅，只要有人住就得噶啦。
0: 但系嗰个又要上要下嗰个系咩嚟噶？
1: 嗰个系 property transfer tax。
0: OK。啊，会计师就
1: 唔系
0: 我
1: 讲，诶，唔好意思，
0: 系我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1: 咩 tenant 啊？
0: 有个 arms link 叫佢走，
1: 有个 arms link
0: 叫佢走嗰、那个，呢、這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那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哦、该你走啦。嗰、哦那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3: 上即系、就是、上下咯
1: ，sibling 唔得啦，
0: 啊，系啦，呢、這个
3: 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啦，即系话
1: 夫妇一定系妻，
0: 夫妇外母都得，
3: 子女啊，嗰、那个譬如兄弟姊妹就唔得咯，
0: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1: 系啦，
0: 系即系我哋今日个毛仲系讲紧 rental strata 啊嘛，所以 set 咗个毛，你嗰个就系税务嘅问题，
1: 系啦，
0: 咁总之
3: 我啲时间，
0: 大家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就冇事啦，
3: 系啦，有少时间，够唔到，即系听唔到嗰、那个，
1: 听唔到最后嗰啲，
3: 听唔到啦，
1: 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0: 你系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1: 系同大家讲啦，系啦，我今次都要出去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0: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3: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book
0: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1: 生活愉快。
0: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1: OK， 拜拜。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早晨，早晨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越唱越晓，我系叶晓仪。今日系8月16日星期日嘅早上，山东才子赵宇宙同名妓谢素秋、仇师三载互相倾慕，咁奈何咧素未谋面，咁本来相约一聚嘅，咁可惜嘅素秋咧就俾阿相爷囚禁，一门之隔。一面缘悭啦，后嚟谢素秋咧就借冯飞燕嘅尸首咧假死，逃到去雍丘太守钱济之嘅家中咧暂避。咁赵宇宙咧以为谢素秋就已经死咗啦，于是万念俱灰，离开呢个伤心地啦。咦，咁巧、啊，佢又去到旧朋友谢济之嘅府中啦。咁因而咧就有以下呢一段嘅愧罪嘅故事啦。呢一首曲咧就系由龙冠天同埋谢雪心合唱。

小生客管无聊，不觉大醉，踏月而归，来此是书房寒秀，最是分明夜，翻成咁淡愁，玉人在何处，素魄应空留。时已夜深，不免以石下坐一回也罢。

想借扫秋，失路照浪，神交数载。独惜好事多磨得难谋一面，几难得今日相逢，奈何又天涯咫尺。虽苦求留白白望开一面，去我银月小门偷窥一次，但愿一见叹梦。

正高，心软人初静，坚而上，担不起相思，并口而理，叫不住玉女命，知危危，原是。

0: 美人隔秋水，落月在高楼，数秋啊数秋。
1: 他真的叫我啊，
0: 今晚朕生发福，我照遇。

0: 生我一族也曾约法三族，所被你们能偷越，欲过原解围，唉，我又怕失信于人，这教人如何是好呢？
1: 奇啦，点解有只蝴蝶对住我徘徊不去呢？啊，莫非呢只蝴蝶就系素贞？

0: 哎呀，扫偷个魂魄飞咗个隔离添，唔得，我要追过去。
1: 弊啦，痴兽才扑蝶追过原来添。哎呀，咁点算呢？秀才，你要尊重些啊！
0: 姑娘，方才我追住一只红蝴蝶，明明见佢飞落你红裙之下，故而匆忙寻找啊！
1: 红裙之伴，红蝴蝶我就唔见啦，我只系见裙伴不见红蝴蝶，只见鬼灵精啊！
0: 刚才险些唐突姑娘，俾你闹两句都好应该。扫臭啊，扫臭！你嘅鬼魂去咗

0: 你开口一句鬼魂，埋口又一句鬼魂，咁到底你系揾鬼魂啊，抑或揾蝴蝶啊？
1: 我揾鬼魂，不过鬼魂啊即系蝴蝶，蝴蝶啊即系鬼魂。
0: 秀才，你既然当鬼魂即是蝴蝶，蝴蝶啊即是鬼魂。

0: 莫非你是？
1: 哎呀，秀才，做咩你好似傻咗咁啫？
0: 系啊，我而家都真系有啲傻傻地。姑娘，我问声你，在未见红蝴蝶之前，你是否病到点床点席？
1: 吓、
0: 啊！见到红蝴蝶之后，至霍然而喻嘅咧？
1: 你何故有此一问？

0: 姑娘，你未病过，又未死过，咁系我认错人啊！
1: 睇你呀，好似半痴半狂，傻咗咁。

0: 姑娘，为什么你会这么顺口读埋落去嘅呢？呢啲诗我从来未俾人睇过噶。
1: 系、大抵归国女儿乡春之句，多是如此啦。我都系断估嘅啫。
0: 哦，原来你系断估嘅啫。
1: 系咯，咁啱啦。
0: 不过呢一首你就未必估得到啦。
1: 系咩？咁嗰一首又系点样噶？

0: 姑娘，喂，正话嗰句你话估中啫，乜呢个又咁啱嘅？
1: 所谓天下有心人，所见略同啊嘛。何况圣人都有话，益则累中，咁我既中其一，又何难中其？

0: 你都唔听人劝嘅，我唔同你讲，我请你啊。
1: 姑娘，
0: 慢住我啦。
2: AM 1320，
0: 车秀才，做咩你眼定定咁望住人嘅啫？

0: 原来是王小姐，小生赵宇洲，谢相游历。
1: 富士黄堂太守千
0: 哦，原来是太守千金，现在太守何在呢？
1: 可惜海路招令圈无境，
0: 原来专攻早亡，敢问小姐曾否去治呢？
1: 琴瑟有事未和命，
0: 今夜为何到此呢？
1: 今夜

0: 永小生有缘，欲屈嫁小姐到书斋一聚呀。
1: 秀才，一枝为臣，岂可再赴呢？书斋相聚，不去

0: 老蔡，而家都好夜噶啦，我要撤啦，你翻过去书斋。
1: 小姐，咁定后悔啊？
0: 只怕后悔无期咯。
1: 小姐，是。

赵宇宙之后呢就上京赴考，而谢素秋呢就转去投靠一个以前嘅姊妹啦。咁刚才嘅蝶影红梨记之归罪係龙冠天谢雪心合唱嘅。接住有任建辉、方艳芬合唱《火望凡宫十四年》，任建辉、方艳芬合唱《火望凡宫十

0: 得到六葉歸根，都話唔使再學提蟬飄恨啦啩。
1: 唉，君子東王年落葉，可惜我是昙花敗柳身啫。

0: 神经。
1: 我哎呀！原来开花结子，双喜来临。一头彩啦！难怪龙。

我当下

留在这上车贪生，你又何会轻生得咁笨呢？你要知道情可了，缘可了，业债不可了。试问你一死，谁怜此祸根啊？我不是催花蝴蝶，我引见花落香残。我明花饮恨为多情，你何不一扫凄凉？

你快去都莫嬲你，你带翻个女去啦，再续你嘅味。

刚才是任建辉、方艳芬合唱《访问还宫十四年》AM 1320华侨之声清晨粤曲节目，愈唱愈晓，我是叶晓。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儿。
1: 空中卫生语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3: 大家好啊！是时候听《够钟喂鲨鱼》啦。
4: 你好啊，
5: 我系李子威啊。
3: 我是沙啊，
4: 好像想讲我的名字的感觉的。大家好，小雨又一个礼拜了耶、yeah!
3: ！Hello hello， 系啦，咁啊，唔知道大家过得点啦？咁我哋我两位拍档啊，一如以往都是咁精神啦、啊。你哋
5: 精神精神爽利，
3: 系啊，
4: 精神精神精神，
3: 系啊！我知道咧，因为其实我哋咧，多数咧，我发现我哋个都几，我哋三个几有默契噶。我哋嘅默契咧，多数都会喺年尾嘅时候咧去旅行嘅，系咪啊？都算系喎、
4: 啊。唔系啊，我平时系三月底四月嘅多数。
3: 系咩？
4: 系啊。
3: 威哥，威哥，我留意到他多数是年尾的，
5: 因为天气好一点
3: 啊。回去的天气好一点，是是，我都是这么想。我都是回亚洲的话，我都是多数是年尾的，就是因为那里呢反而呢就没那么热，这里又冷，最好好像季候鸟这样回去避一避寒。咁啊，讲起旅行咧，依家咧，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咧，有个趋势叫做旅居啊，
4: 有，绝对有。
3: 嗯，旅居顾名思义，即系字面上去解释就系旅行加居住啦。咁依家咧好多嗰啲YouTuber 啊，或者有啲网红咧，都好中意旅居嘅，即系话我去體驗一下呢個地方，跟住咧，我今日就即係拍啲片喺呢個地方，哇！啲生活係點點點，跟住過一陣咧，佢又可能搬去第二個城市啊，或者國家噶啦。咁我覺得依家大家追求嘅其實都係體驗生活，即係想啊、體驗呢個更加多唔同嘅嘢啦。咁所以旅居係一個好受歡迎嘅活動，係咯。
4: 係啊，唔係應該咁講。因为呢即特别可能在、香港、或者一些比较繁忙的城市的朋友仔呢，他们住在那里有时候觉得那个节奏不太合自己啦，然后呢又觉得自己的工作因为科技进步的关系，即是可以其实在哪里做事都可以的。那变成就多了他们想说啊，其实嗯，我而家有咁嘅資源，我要做自己想做嘅嘢，要感受一下不一樣嘅地球某一處嘅風土人情，咁就即係變咗多咗人去做呢樣嘢嘅，我就覺得。而且咧，譬如喺香港咧，即係節奏快啦，跟住咧，其實你住屋嘅環境咧，就話真係即係對於大部分人嚟講咧，即係狹窄嘅屋企嘅空間。咁如果你話租金差唔多嘅話，其實點解唔可以去下其他地方試下住下呢？咁樣我自己咧呢排其實有睇到一個阿沙話齋啦，一啲 YouTuber 啦，咁亦都係佢係香港嘅，好似係唔知26歲左右嘅一個男仔嚟嘅，咁佢咧就去咗巴黎度旅居喎。咁啊，我又見到佢嘅生活真係好有趣嘅，即係佢document自己，即係譬如呢排熱浪得好緊要啦，點樣樣喺熱浪下嘅巴黎住呢？咁樣樣即係原來唔係咁容易教空調喎，就算你有錢，而家亦都買唔到喎，咁樣樣即係會分享好多去旅行旅居上遇到啲麻煩咁樣樣嘅，我覺得係好有趣嘅。
3: 嗯，係啊，係啊，真係都幾特別嘅。咁啊，首先喺度啦，都因為咧，我哋今日咧其實都係有啲想跟個旅居呢個咧有個少少嘅討論，咁但係首先我就講下我喺網絡上面揾到關於旅居嘅定義咧。其實咧，旅居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喺非原居地度進行一個長期嘅居住生活方式， 但系长期呢个意思咧，其实就冇一个好明显嘅日期嘅，即系冇话一定要住够一年啊，或者几耐嘅。咁但系个重点咧，就系你要系慢，即系慢慢咁样生活。你喺嗰度嘅生活咧，唔系话谂住要去观光啊，或者一定要系赶啲打卡位嘅，即系你可能真系要去嗰度买菜啊、煮饭啊，好似平时当地人嘅生活咁样啦。咁当然你又可以好似头先小雨所讲。哦、你可能已经是会一边在那里体验生活的同时都已经有工作的了，可能是远距离的，即可能你本身那个是做 IT 的，那你可以带一份工去那里做的，又或者你去那里呢是上学的，上一些语言的学校也都可以。那最主要的意思呢，就是真的体验当地那个城市的一些文化。系啦，咁呢个就系简单咁样，即系佢解释旅居啦。咁我今日咧，点解会想同大家倾呢个咧？就是、因为咧喺前嗰 part 我睇咗一个文一个人嘅 post 啊。咁佢就话咧，佢嚟紧咧要同个小朋友咧要去泰国清迈度旅居啦。咁咧、那个日期咧好开心啊，因为佢就唔急住要翻去啦。咁啊，因为小朋友又放假啦。咁啊，準備咧要喺嗰度旅居30日，咁我就覺得哦，哇，都幾開心喎！因為好似嗰個媽媽咧，好期待，好想體驗呢個地方。咁但係咧，樓下嘅嗰個留言咧，大部分係啦，網民嘅留言咧，大部分係即係一面倒係即係話佢唔係啊嘛，咁都叫旅居，咪最多叫旅行，冇事啊嘛你嗰啲咧，即係有冇定義錯啊咁樣？咁所以我就想問一下大家。你嘅覺得喺呢個情況之下，佢係旅居定係旅行呢？咁首先講下，佢係講咗佢喺清邁嘅啫，咁已經租咗 Airbnb 嘅，咁就會喺嗰度生活30日。
5: 30日睇得乜嘢啊？能唔能夠係透徹啲睇啊？定係膚淺咁蜻蜓點水啊？
3: 咁所以阿威哥嘅定義係覺得始終都唔屬於旅居，
5: 旅行。不是居住。
3: OK,OK, 那小雨呢？
4: 我自己呢，就其实即 要让我知道那位朋友底是啦，他到底是如何地居住咯。即如果他说其实呢，我一个礼拜又走去第二度，又再感受一下那边，再跟住又另外一个礼拜感受那边，即系嗰边系个 base 咁样样，走嚟走去，走嚟走去，我就觉得呢样嘢唔太算旅居。咁但系，如果你话啊，其实咧我幼儿园都帮我个女揾到噶啦，佢喺度读一个月嘅幼儿园，咁我咧就负责咧就喺度研究一下啲泰国菜式。嚟緊咧，其實有機會嘅話咧，我就喺度開餐廳咁樣樣。我如果係咁樣樣嘅話，都有少少女女地居嘅。但我覺得咧，真正嘅女居咧，都起碼6个月以上咯，姐姐。
3: 哦，係啊，原來你有覺得呢個啊？
4: 唔係，因為咧，我覺得女居你真係要感受嗰邊嘅人民風情，即隔離鄰舍都起碼要好熟啦，開始即係唔論佢對你好定唔好，即係我知道嗰條友係做咩噶啦咁樣樣，咁你先真正係嗰度嘅居民咯。我覺得係咯，就咁樣樣咯。
3: 明白。OK， 咁我其實我自己睇咧，我就覺得我當然啦，唔可以太短啦。咁我覺得其實一個月咧又唔係短嘅，我覺得都 OK， 咁就當然仲要睇埋。即係如果講真一句，如果你話我今日假設啫嚇，梵蒂岡咁樣嘅一個地方咁細，30日足夠噶啦。咁但係我嘅意思就係、是，咁你究竟係好似你話啦，佢係一個地方。如果佢話佢一直30日，佢都係租咗喺嗰個地方度住啦，亦都係佢真係30日都喺清邁呢個地方。我覺得喺我嘅定義係算旅居噶啦。因为他是真的居住，而最重要是他体验当地文化咯。即是他真的去、哦、我真的可能在那里生活的煮饭啊，好像你说的，如果他小朋友甚至乎有在那里有些课程的读些书的，那我觉得他真的 可能佢喺呢三十日裏邊，佢已經知道以後咧，啊嚟到呢度，啊搭咩巴士，啊其實都可以用咩交通工具，好熟噶啦。即係平時咧，由呢度去邊度咧，可以搭邊條線，咁樣嗰啲咧，我覺得其實都即係到佢三十日完咗之後，佢帶翻去嘅，佢係對於清邁呢個地方好熟悉。已經係知道哦，當地人咧最中意去邊個超級市場啊？街市裏邊咧有啲咩啊？或者平時買嘢嗰啲，佢哋哦幾多點啊？呢間啲啊菜係最靚噶啦。咁我覺得已經都好有體驗。
4: 如果佢可以知道呢啲，我就會覺得佢屬即係旅居裏邊係會屬於係旅居而唔係旅多啲咯。但係有一樣嘢咧，因為我自己去過澳洲 working holiday 啦，打工度假啦。咁嗰個一年期間咧，咁我啊真係覺得有少少係屬於居住嗰度嘅。咁但係咧，居住喺嗰度嗰個 moment 咧，我好感受我係屬於悉尼人嘅一份子嘅時候咧，係幾時咧？就是我真的已經受夠了那邊的那些 trains 啊，它 delay 得很緊要。跟住然之後，即係啊，有些市容你開始嫌它，你知道它市府不出手，開始嫌它了。我覺得這些是即係你代表到你自己是一個居民咯，即係只有居民才會開始有這些思想。
3: 哦，
4: 即系旅行嘅人，佢觉得哦 ，OK， 呢个影响唔到我，冇所谓咯。我嚟呢度一个月，即系我好快走噶啦，又唔会关我事嘅。即系呢啲咯。即系如果佢系会开始在意嗰边嘅垃圾话，哇，好乱啊！啲街道，点解我要投诉去市府？即系如果佢可以做有做到类似呢啲咁嘅嘢，有咁嘅concern嘅话咧，为大众有咁嘅concern，唔系净系自己。我覺得佢好累堆嘅啦。
3: 哦 ，OK， 即係都係心態上啦。
4: 係啊，係啊，
3: 係。OK，OK， 好啦，咁啊，嗱，我哋今日即係當然我知道每個人心中咧對旅居嘅定義都唔同嘅。咁啊，我諗啊，小月都會有呢種想去體驗旅居嘅心態嘅嘛。
4: 係體驗過啦。
3: 即係有冇第二啲地方啊？除咗澳洲之外啊？即除了澳洲有冇啊？所以定
4: 澳洲之外，其實澳洲有很多嘅城市，我都想再去居住一下嘅，旅居一下嘅。即譬如黃金海岸啊咁嗰啲，我覺得係好正嘅。即我好羨慕當地人咧，可以唔介意人哋唔著鞋去啲商場嗰度啊咁樣，即係好想做個 local 咁樣嘅。Anytime 著條短褲，無啦啦行下街，就走過隔離沙灘，有個靚泳咁樣嘅。
3: 嗯，
4: 即系想嘅，咁啊，其次我就其实想试下云南嘅。第一，我系一个好中意食菇菌类嘅人啦。
3: 嗯。
4: 第二，我听讲云南嘅即系咖啡又好啦，跟住人民嘅情操又真系好开怀啦，好慢啊，即系唔系慢嘅，即系轻松咯，嗰边嘅生活。
3: 嗯 ，OK。
4: 不知道大家想不想一起去旅行，不是旅居。
3: 是的，如果大家都有一起做一圈先。我想威哥就是旅行一点，就是简单一点。我想威哥非常满意他现在的生活，也是好事的。无论旅居还是旅行都是开心事，希望大家都继续可以去到自己想去的地方。我们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回来继续够钟喂鲨鱼。
6: 咁佢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都唔识噶喎，
7: 啱咧，有个人咧
8: 喂，
7: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8: 系啦，
9: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晏昼三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2: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4: 迎你翻到嚟第二部分嘅喂鲨鱼啊，喺呢个大气电波，继续有小鱼陪住你哋啊。咁啊，上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呢个嘅广东非遗啦，咁啊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有好多嘅。咁啊，好耐之前咧就同大家有解剖过英国母啦、醒狮啦、飘色啦等等嘅。咁啊，上两个礼拜咧就开展咗小犬嘅其中之一个非常之爱同埋冇咁难捉到嘅捉摸得到嘅一个非遗啦，咁啊就系咧吓广州人嘅挚爱啊饮茶啊，咁啊有讲过一啲冷知识啦，希望大家咧刷新咗对饮茶嘅少少嘅认知。不过如果冇嘅话咧，冇刷新到咧都唔紧要，因为我都明白大家。廣東人怎會對飲茶一無所知呢，而且真的離我們非常之近，在溫哥華來講飲茶呢可以都是說中國以外廣東省以外都比較即是世界知名的地方來的，飲茶飲茶正啊，星期六日來講系啦。咁啊，今个礼拜咧，除咗话讲一啲奇遇嘅冷知识俾你之外咧，就介绍一下广州嘅茶楼啦。咁啊，依家其实分成两大派噶啦，唔知你知唔知咧？咁啊，第一派咧就系一啲经典嘅老字号啊，就带有一啲比较传统嘅饮茶方式啦。咁啊，第二派咧就系讲话一啲新派少少嘅粤式。茶楼咁啊，比较咧常系一啲社交媒体啊，譬如小红书啊，就会见到嘅，因为咧真系吸引太多太多世界各地啦吓，唔好净系话外省嘅朋友仔去打卡咁样啦。咁啊，如果你有朋友咧第一次去饮茶嘅话咧，其实建议咧两款都可以去体验一下，去真系感受下饮茶嘅文化喎。咁啊喺度咧就因为广州是我家，是我家乡咁啊，亦都系饮茶文化最主要嘅发源地啦。咁啊喺呢度咧就会同大家分享一下广州嘅一啲百年经典茶楼，去带大家咧体验下点样样成为一日老广，又或者想象下成为老广去饮茶噶。唔知道你知唔知啦吓陶陶居咧呢、這个老字号品牌咧，其实系喺1880年创立嘅，咁系广州其中之一个最具代表性嘅茶楼啦。咁啊，素有咧食在广州，味在陶陶居之称啊吓。据传咧，当年咧康有为咧就为呢个嘅陶陶居咧去提名噶、哦。咁啊，所以咧就可以大家去陶陶居去享受既保留老字号嘅底蕴，又好新嘅一啲环境啊。因为好多嘅陶陶居而家嚟讲咧都重新装修过啦，咁啊非常之适合咧第一次去体验广州早茶嘅朋友仔噶、哦。咁啊，有咩点心可以推荐俾大家咧？咁啊，呢度推荐下有陶陶居嘅 signature 嘅大虾。蝦餃啦，咁啊有奶黃流沙包啦，仲有佢嘅百年魚一日嘅燒賣啦，仲有咧就係順德人千祈唔可以錯過嘅嚇，呢、這個就係酥皮水牛奶菠蘿包啊。第二間介紹俾你，好多人咧中秋節嘅時候咧都會諗起買呢一間茶樓嘅月餅嘅，係邊間啊？佢咧就出名咧做除咗蒸籠嘅點心嘅，即係譬如一啲酥啊餅啊嗰啲係好出名嘅。可能讲到呢度咧，你已经开始估到噶啦吓，咁就系莲香楼啊。佢创立嘅时期咧就迟陶陶居少少啦，系1889年成立，咁系广州咧最具怀旧气息嘅茶楼之一，至今咧亦都系始终保留住唔少传统嘅饮茶风格啦。咁如果你话入到去嘅话咧，你会见到好多 木台啦、木凳啦，咁啊，充满好重嘅老广氛围啊！咁啊，好多咧，依然广州嘅本地嘅长者咧，就会都依然去嘅喎。咁啊，一坐咧就系坐一大朝早一大上午嘅。咁系一啲特色嘅点心啦，就系会有莲蓉包啦、马蹄糕啦，同埋鸡球大包啊。咁如果你话你中意食大包啊，就千祈唔好错过啦。好啦，介绍下第三间先啦吓，呢间咧对于小鱼嚟讲咧系充满多啲嘅情意结噶，因为咧小鱼喺小学一年班嘅时候咧，正正咧就系喺呢间酒楼嘅后边一条巷仔啊吓，系第一间啊吓，广州酒家总店嘅第一间嘅巷仔嗰间小学度读嘅，咁啊，读嘅时间唔系好长啦，读咗一年啦，咁啊，但系咧就充满晒对呢间酒家嘅点讲啊回忆啦，满满嘅回忆啦，一谂起我嘅小学等爸爸妈妈嘅场景就谂起呢间酒家噶啦吓，咁啊唔知你知唔知啦吓，广州酒家咧就创立喺1935年嘅，咁就被誉为食在广州第一家，亦都系粤菜啊同埋广式点心嘅代表，咁啊既有传统嘅点心啦，亦都不断推陈出新的菜式，因此呢无论是说本地人来讲还是游客来讲，都是一间比较说去到广州必打卡的一间酒家。咁咧推荐广州酒家食啲咩咧？咁啊，点心嚟讲咧，就譬如一定要食嘅就系虾饺皇啦、干蒸烧卖啦，同埋红米肠。如果你话食嘅厨点嘅话咧，就不得不提要试佢哋嘅文昌鸡啦。咁啊，文昌鸡唔知你知唔知道咧？其实就系类似海南鸡饭嘅朋友嘅嗰款鸡辣吓。咁啊，如果你话你好奇广州酒家其实嘅总店喺边度咧，小月可以同你讲，而家咧已经系化身啦，比较 trendy 得嚟又不失传统风格嘅一个酒楼啦吓，咁啊，而且咧仲可以咧了解广州成个饮茶嘅文化起源等等等等嘅知识，即系充满晒喺呢间酒家，因为呢间酒家咧呢个。这个分店不单止是一个酒楼那么简单，还是这个粤菜啊点心的博物馆。小月读小学呢就是在这个叫做文昌南路小学，现在呢其实我不记得是拆了还是合并了，即是那个旧址呢好像已经没有小学了，但是呢入去那个巷仔文昌南路那里呢，其实呢第一眼见到咧系广州酒家噶嘛，所以咧都充满情意结嘅讲起广州酒家。咁而咧广州酒家呢个文昌路嘅总店嘅呢度咧，咁啊一楼啊系设咗啱啱所讲嘅一个首个粤菜博物馆。咁如果你话去开广州，又想试下正宗老字号嘅粤菜啊、广式饮茶啊、岭南建筑啊、岭南园林嘅话咧，就一定要去呢度啦。咁啊，第二个咧，咁就如果啱啱我讲话享受一下岭南园林建筑嘅风格咧，听到广州酒家咧，可能有啲朋友就摇头啊，因为咧呢间嘅酒家咧就系、是。仲出名於呢、這個即係除咗飲茶之外，可以去欣賞嶺南園林風格嘅，係啦，可能你都已經知道噶啦。如果你係路過嘅話，咁就係咧半溪酒家嚇。咁你睇咁半溪酒家咧，就顧名思義嚇係喺半溪噶啦。咁啊，佢咧嘅特點咧就真係嶺南園林式嘅茶樓啊。咁啊，坐落喺湖邊啦，環境啊非常之優雅，係即係好適合特別啊。如果你話有外國朋友嚇，西人朋友啦。 去廣州玩啊！你咁啱喺嗰度喎，咁啊，好適合去帶佢哋去嗰度噶嚇。咁啊，有一種可以喺園林裏面飲茶嘅感覺啊！最適合咧就係帶一啲外地嘅朋友啊，同埋長輩去影相嘅一個茶樓。咁當然啦，咁啊，佢哋嘅點心咧都可以嘅。咁啊，水準咧，有啲爭爭地嘅，但係去嗰度飲茶就係、是。俾你機會去打卡嘅，真係係一個另類嘅享受嚟嘅。咁啊，小雨咧獨家推薦咧就係、是、一定要食半溪馬蹄糕啊嚇！呢樣嘢冇可能唔食噶嚇，就算你唔喺嗰個酒樓食都好啦。你行緊半溪嘅時候咧，其實有好多小販咧都會賣緊一啲咩馬蹄糕啊、馬蹄爽俾你哋嘅。去到半溪就一定係要食呢樣嘢噶嚇。咁啊，另外咧就係、是、有譬如蝦餃啊、艇仔粥咧，嗰度都係一流嘅。咁啊，啱啱講話園林嘅酒樓啦，真係唔可以唔提第五間呢個酒家嘅，因為佢都係對於廣州人嚟講咧，係有好重份量嘅。講緊園林式嘅酒家嚇、啊，可能你都開始知道噶啦，冇錯啦，就係、是、南苑酒家。但係唔知道你相唔相信，其實小雨咧一次都冇去過嘅。不過我屋企人咧就係話我 B B 嘅時候有去過，咁呢個唔。作數啦，我根本就冇回憶嘅嚇，係啦，係廣州嘅老字號酒家之一啦，咁係以傳統嘅粵菜同埋早茶聞名，咁更加地咧，你會 feel 到一啲比較園林嘅建築啦，係非常非常之極具嶺南特色嘅一個酒樓嚇，咁啊價錢方面咧，我諗依家啱啱介紹嗰幾間咧，就有園林風格建築嗰幾間咧係貴啲嘅。比較平平價咧，就可能係蓮香樓啦，反而陶陶居都可以噶嘛。大家斟酌一下啦，睇下你想帶你個朋友仔去享受邊一間嘅百年老字號啦。係啊，睇下時間先，時間咧去到我哋差唔多休息嘅時段啦。我哋陣間咧啊，有位哥帶俾你嘅維沙魚，下個禮拜咧繼續下分享一啲比較新批嘅酒楼啦。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Good 歌不厌百回听
11: Unforgettable.
10: 扰梁三日西曲情
11: That's what you are.
10: 星期六早上八点正理查西曲记心声
11: Unforgettable.

0: 中卫生语，
1: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莎、小雨。
2: 威哥的八宝袋，又是一个礼拜日的早晨啦、同大家一声的早晨，开始我们的环节。坐飞机坐在窗口位的树当然好啦，又可以挨挨下嘛，有得挨呀。嗱，呢个原因咧，唔系话有个地方俾你挨下个头喺嗰度啊，但系呢个靠住窗口个位咧，真系咧多啲地方俾你放下嘢，等你喺飞机升空之后咧睇见外面嘅景色噶。但系你有冇发现咧？喺飞机上嘅座位同埋窗口咧冇点样对齐噶噃，亦即系话咧有啲乘客睇到个机舱长咧系多过比蓝天，点解咁样嘅都唔系对称嘅？嗱，唔系出于安全或者俾你有个头挨下个窗口嗰树，而系航空公司希望能够塞入更多嘅座位，好等啲每班嘅飞机搭多啲嘅乘客。嗱，相当合理噶嘛。咁航空公司梗系以多卖机票嚟作为收入噶啦。喺2010年嘅时候啊，瑞安航空公司都考虑过推出完全冇座位嘅客机嘅。希望能够尽可能的送载更多的乘客，那阵时咧都提过啫，就系企喺树挨喺个机身嗰度咁样嘅座位嘅，好彩冇成为呢啲咁嘅事实啫。嗱，航空公司确实系缩小咗放脚下边嘅空间，等塞好多嘅位入去。嗱，咁样就系啦，座位同窗口唔系好对称嘅，航空公司嘅决定就系舱里边嘅座位嘅数量。咁样佢哋嘅收益就多好多咯。生活上有好多嘅冷知识咧，我哋都会知下嘅，应该吓。嗱，小学生嘅时候咧，成日讲到啲蜜蜂都好辛勤劳动嘅，嗡嗡嗡嗡嗡嗡嗡，周围去采蜜嘅。嗱，蜜蜂佢不停嘅去采蜜，仲能够同我哋人类提供美味嘅蜂蜜。嗱，老实讲出嚟啦，原来。蜂蜜咧系唯一一种能够生产直接嘅食物俾人哋直接食用嘅昆虫，呢、这个就蜜蜂啦。咁讲到水果方面咧，咁好多时我哋将香蕉啊、草莓啊一齐嚟讲啊。咁你知唔知香蕉咧其实系浆果嚟噶，而草莓咧就唔系浆果嚟噶。咁咪因为根据植物学嘅定义，浆果就系一朵花。多个花心发育而成的果实，而草莓呢就多个聚合果来的，那就是这样的情况了。哎，在有时知道的画面呢，我们都知道的，企鹅呢摇下摇下这样夹下夹下这样走的。那讲到这个企鹅呢，你脑海里面呢想着它就是摆来摆去，其实企鹅呢就是善于滑行的高手来的，在冰面上面呢企鹅就会利用自己嗰个腹部啊、个肚腩啊嚟到滑行噶，悭力又快啊！嗱，谂唔到啊，原来咁笨笨重重、绵绵鹅鹅嘅嗰咁嘅企鹅，原来滑行得系咁犀利噶喎！咖啡你饮啦啩？咖啡系水果嚟噶，原来唔系佢植物啊！一般好多人咧都离唔开饮咖啡，咁啊，咖啡其实系水果嚟嘅咩？大家都知道咖啡豆就是咖啡果的种啊，经过发酵烘干培过之后呢处理，就是我们饮到的香醇的咖啡。其实咖啡它本身是属于水果类来的。名人的格言尼采他说，要真正体验生命必须站在生命之上，因此就要学会向高处攀登，就是这样，要学会俯视下方，从高处望下来。时时你都听到看到文字上面一些人说、即是外母和个老婆跌了落水，问那个男人，你究竟救你妈先还是救你老婆先呢？救哪个先呢？就是这样东西就真的见仁见智了，是吧？真的当个阿妈、老婆、小孩都跌了落水的时候，你应该先救哪个呢？ 好多人就有不同的答案了，众说纷纭的。心理学家呢，他就有不同的答案来到作出深入的分析，讲明了不同的人潜意识那种的重大的差异。一位农民是被洪水冲啊冲冲，刚在水里面呢就救出了他的老婆了，而他的仔和阿妈呢就被水冲走了。事后呢啲人呢就好多嘢讲咯，哇救个老婆啱嘅，你都唔啱喎，个仔又唔够，阿妈又唔够，即係有话啱有唔啱嘅咁讲法。咁心理学家呢就问嗰个农民啦，你当时点諗㗎，老婆仔同埋阿妈都跌咗落水，你救边个先，你有冇諗呀？哎呀，嗰陣时做咩諗呀，洪水都嚟到啦，咁个老婆啱啱我身边嘛，咁我咪逐住佢向高处嗰处游囉，咁当我再返嚟嘅时候，阿妈同阿仔都俾水冲走咗啦，咁即係话喺危急嘅时候啦，你话俾自己听啦，你唔好将时间浪费喺个选择上面啦，係咪呀，尽力啦，呢个就最好㗎啦。到时先至仲要谂紧救边个先，见到边个就救边个噶啦。北京周口店猿人，一讲到猿人呢，就系、是、我哋人类嘅始祖啦，可以话咁又讲到咧，系马骝变成嘅咁。咁但系点解而家啲马骝唔可以变到成为人嘅咧？吓，马骝佢真系想变成人噶。他知道要变成人呢有几个办法和步骤，他一定要做到的。人没有尾巴的，那他想变为人的呢就一定要斩了自己的尾巴了。于是乎拿一把刀就决定自己动手术斩了条尾。不过马骝在动手术之前呢就窒住了，想想想想，哇斩了条尾会唔会好痛噶？马骝佢怕死喎，痛死嘛。第二，斩咗条尾之后咧，咁我身体仲可唔可以平衡啲咧？因为嗰条尾摆下摆下，我系平衡噶噃，攞嚟咁仲能唔能够保持灵活性咧？冇咗条尾，我仲生得几耐咧？咁仲有尾巴一生落嚟就同自己黐埋一齐噶啦嘛，点忍心斩咗条尾噶？啊，其实仲有好多问题马骝想不通，所以问题一路缠绕住只马骝，佢想不通点样去成为人咯。斩唔到自己条尾，咁就已经唔能够成为人啦。即系话一个人啊，唔能够突破自己，时时咧就因为怕事、担忧或者系怀旧，唔能够前瞻啦。啊！突破唔到自己，就冇成功嘅把握噶啦噃。环节结束前，又开动下我哋嘅脑筋啊！点解一群狼里边呢，一定要有一只羊嘅呢？大家都知啦，狼系食羊嘅，咁一大班嘅狼里边。梗有只羊噶，系咪真系预咗俾佢哋食嘅咧？一群羊，群众个群字点样写噶？一个君字旁边咧就一只羊，咁即系话咧呢一群里边咧当中梗有只羊噶，就喺呢个群众嘅群字、群组嘅群字里边就体现出啦，有一只羊喺其中啊！

0: 接着下来的环节是由沙同小雨主持。
1: 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一毫准时交租噃。
2: 诶，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1: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都系嗰啲嘢啦。
3: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2: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性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4: 够钟喂鲨鱼，
5: 节目主持李子威、阿沙。小雨，
6: 欢迎大家收听最后一节的《旧中喂鲨鱼》。
7: 哇耶！
6: 有阿沙同埋小雨喺度啊，咁啊，我哋两个咧话后生就，我唔会认后生，我都唔会，我都替阿小雨谦虚啲讲，我哋都唔会认自己系后生嘅一辈啦，即系唔系嗰啲年好年轻
7: 嘅。但系唔好讲笑，依然有人觉得我系廿零岁，或者甚至系少过廿岁。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是我是逆长的。
6: 是啊，恭喜你啊。
7: 零装当中。
6: 你这样讲我都成日被人就是说哈，你已经是两个小朋友，妈妈完全不像、啊。
7: 不是，阿沙是真的是夸张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不知道阿沙的冻龄是什么一回事啦。
6: 这么夸张啊。
7: 不是，即是这样是有少少赞的，但是呢生完 BB 我的确觉得阿沙的年纪开始会有长到，终于开始长。
6: 不是，真的讲真的，你不够瞓啊，你那种疲累呢，我是讲真的，真的。生一个的时候呢，我都觉得、啊、自己都 handle 到，但是生了两个之后，即那个生都不是最辛苦，是照顾那一下呢。
7: 哇，赌气那些东西呢，持家那些东西呢，是不
6: 是？所以为什么人家说比较内耗内耗呢，我终于明白，即那种情况呢，是你不得不内耗咯。因为你始终遇着细路仔，你又不可以下下，即你又要同理他，即例如他吃到很邋遢，或者佢好似我个细女，依家佢开始自己食嘅，佢会食到好邋遢，但你知道冇得拣，因为佢系 B B
7: 小朋友 B B 系啦，
6: 佢仲学习紧，咁但系你见到哇，成地都系食物，你个心又好辛苦，咁嗰种咧系不得不内耗，系做唔到，即真系会咯，所以我谂一下抑下屈屈下系会显示咗喺自己个样度咯。
7: 系啦，咪讲阿沙嗰个逆长情况系咩先啦？就咧想当年啊吓，我同阿沙差唔多时间同期入电台啦，阿沙比我早啲啦吓。咁啊，但系咧我同阿沙嘅年龄咧系有一段
6: 冇啦。我想讲一只手指数得晒，所以一只手数得晒，
7: 啱系一只手啊，
6: 系一只手一只手，系
7: 啦。咁啊，其实都唔少噶，喂，一只手数得晒、哦。你谂下，小学一年班到小学差唔多毕业、哦，
6: 咁我哋都可以喺同一间小学里面啦，
7: 都勉强嘅，会俾佢恰咯，系啦。咁但系咧，呢个状况咧就系、是，即譬如、大家喺电台度啦，咁啊会有啲嘉宾啊，嘉宾主持啊，或者有啲宾客啊嚟到嘅，咁啊会见到我哋两个妹妹仔啦。但系好多时候咧，就会将我同阿沙个年纪咧调转咗嚟形容、哦。
6: 嗯，
7: 即譬如有个小朋友会即系嚟到我哋电台啦，跟住咧可能佢嘅家长咧就会对住阿沙讲，叫佢姐姐啦，姐姐。点点点，跟住咧行过嚟咧，会叫啊阿姨，即系会叫我系姨姨咯。
6: 唔系嘅，我觉得唔系，不过
7: 真是你噶，唔系好夸张啊！首先，
6: 唔系咁咧。首先我要多谢阿小雨啦，讲咗个事实出嚟。不过依家唔会噶啦，依家系好正常，即系我谂大家都会见到都系叫我姨姨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啲
7: 记到依家
6: 真系唔记得啦，我都唔记得，我即系依家已经太攰啦。反而咧，我好惊自己咧，依家慢慢向住老嗰个阶段，即系去年长啲咧，会唔会惊自己心态咧开始有啲啊惯咗中年之后咧，好多嘢都觉得，唉，我知道啦，我识啦，嗰啲心态咧。
7: 嗯，呢样嘢都系我一直担心噶。我有时觉得咧，即系去到某段年纪咧，你会觉得啊，开始自己了解呢个世界多过某啲年纪嘅人、哦。好多时候咧就会挺身而出，等我同你讲咩咩咩，即系我就系嗰个 know how 啦。
6: 嗯，
7: 你知唔知啊？know how。
6: know how 是什么，即是我知道如何那个 know
7: how。 是啊，很轻很轻的，是啊，你就 out 了，你不知道这句词语了。
6: 是啊，真的不知道、啊、我很多谢你教我、啊。所以呢，其中一样东西呢就要什么呢，如果不想自己呢成为这个老的海鲜呢，那你 的其中一个情况就要保持好奇心了。经常哦，
7: 唔单止噶，仲要系同一啲年纪比较轻嘅人混熟一下咯。
6: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
7: 系啊，系啊。
6: 有啲老啲嘅人咧，听到呢啲说话咧，唉，我识早就知啦。啲以前咧，以前个个都用嘅，咁样嗰啲噶嘛。
7: 系啊，系啊，系。
6: 以前讲开噶啦，依家兴翻啫嘛，咁样噶嘛。
7: 呢句说话有啲人好似经常讲，
6: 系咩？
7: 好熟啊呢句台词，咁所以咧我就提醒大家啦，即系如果你想比较表现得点讲啊？年纪 friendly 啲咧，同埋即系唔好暴露自己年龄咧，就少啲讲呢句词语啦。
6: 即系讲咩？讲
7: 咧就少啲讲呢句词语啦。
6: 即系

0: 啲後生仔女點樣 handle 呢件事情嘅時候呢，睇下佢哋 handle 到 ，handle 到呢就覺得哇好勁喎，即係俾啲鼓勵佢啦。如果唔係呢，就要去到最後尾先挺身而出。我覺得呢樣嘢係有必要嘅，即係唔好咁快第一個搶閘出嚟咁樣咯。
1: 同埋咧，仲有一样嘢，我觉得都重要嘅就系咧，如果你喺公司或者你喺你嘅群组里边，你属于年长一啲嘅咧，我觉得有一样嘢就系多聆听，即系好多时候咧，有啲年长嘅一啲咧会好中意变相好中意讲嘢先咯，即系佢有人问咗一啲嘢，佢就会先讲，系啦，先讲咗先，即系滔滔不绝。好多大理論咁樣，咁所以反而咧，如果係你覺得啊，如果我想顯示得我可能都好想融入呢、這個圈子啊，或者呢個年輕啲嘅圈子，可能你先聽大家講完之後了解咗，即係或者大家真係冇人知道，而你又覺得你清楚喎，你可呢個時候先俾少少意見啊，或者分享一下咯。
0: 是啊，不过呢我就觉得呢如果我这个年纪想同一些即是年轻一些即是不要表现得太脱节呢就是是啦、啊、即是阿三多聆听啦不要发言先啦还有就是呢其实你可以开始用 AI 了解他们的心态是怎么样咯。一个 cheat cheat 啊
1: 了解一些后生的心态。我觉得不需要特登去啲咩嘅，你咪直接问佢哋咯。你唔明，即系个重点就系你要记住，你要抱住。你唔明白你都可以问佢噶，即系你就算你识咗一班老朋友啦，咁佢大过你，你可能都未必明噶。有时佢年长嘅，你都会问，你都可以问噶。咁冇嘢噶，我觉得可以。
0: 系啊，
1: 大家有冇睇过一套电影？我觉得呢套电影咧，其实都系一个好好嘅例子嚟嘅。呢套电影咧系罗伯迪尼路系啦，罗伯迪尼路做嘅。咁咧系同埋 Anne Hathaway 好似系。
0: 哦 ，OK，
1: 系啦。跟住咧套电影咧就好似叫做 Internship 啊，系啊。
0: 哦，我睇过啊，我睇过啊。
1: 唔系，系咪 Internship 啦？睇下先。
0: 系啊，系啊，系啊 ，Intern，Intern，Sorry。
1: 就 intern 系啦，咁佢个剧情咧就系话佢咧就系、是、一个即系、就是、大家就知道见习啦，见习多数都系由可能你啱啱读完书啊出嚟嘅一个情况，但系咧就讲呢个70岁嘅老人家咧就想尝试咧去进入呢、這个时装网络时装嘅一个网站嘅公司咧去做一个见习喎，咁当然咧佢可能一开头咩都唔识嘅，佢本来准备退休嘅，但系佢又觉得好想尝试，咁入到去咧佢都系抱住嗰个好好奇嘅心态，好愿好谦卑，样样嘢都愿意学习，咁当然佢最后系同大家都处得相处得好好啦，咁但系我觉得呢套电影咧令我觉得，如果我老咗都可以有呢种心态，其实系不错嘅。
0: 嗯，冇错，我都有睇过嗰出戏噶，我都觉得好正噶，即系我系佩服咧，即系上咗年纪嘅朋友仔，即系包括我啦。如果以后即系始终都会老啦，大家吓，可以保持依然对呢个世界充满好奇心啦，同埋不耻下问啊。即系唔会俾自己嘅年龄咧去蒙蔽咗自己嘅双眼，有时候，唉，你会觉得点解呢啲问题仲要我，即系我仲要走去问啊？我都呢个年纪啦，点解要去问呢啲问题啊？会唔会显得我好蠢啊？但我觉得咧，人就系每一日不断学习，呢个世界上就系每一天都有人发现新嘅嘢出嚟，俾大家去努力学习嘅。咁我哋都要有个呢个态度，就系、是、活到老学到老咯。
1: 哎呀，啱啊，啱啊。絕對啱啊！更何況依家咧，其實講真，反而呢個咧就係我哋依家問問題咧，唔需要再擔心啊，因為好多時候你真係可以用 ChatGPT 啊，或者用其他 AI 啊，你唔好意思問人，但係你已經可以喺網上都揾到啊，可能年輕人嘅一啲答案啊，或者依家流行哦呢句嘢係咩意思咧，咁你都可以已經上網揾到曬嘅啦。
0: 是啊是啊，我觉得是，即是这个就是 magic 啦，即是对于现在的每一个年代的朋友仔，你拥有的就真的

0: 当年你的老豆多了，因为我们有这个科技啊。
1: 是，所以就是这个应该是令我们进步，包括我们老了啊，即是待人接物方面应该是有改善。咁啊，希望大家都努力啦
0: ，keep young，
1: 系啦 ，keep young 啦，就
0: 99 year young，
1: 继续有问题就问啦 ，no silly question。咁我哋都下个礼拜继续保持年轻嘅心，同大家继续够钟喂鲨鱼，
0: 拜拜，
1: 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龙舟鼓响，让我哋8月22号到 Falls Creek 福溪参加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同我哋嘅社区一齐庆祝。当日除咗享受夏季季尾时光，更可喺部分加拿大最快嘅龙舟队前往世界锦标赛之前观看佢哋比赛，以及欣赏 TD 主舞台上嘅音乐同舞蹈表演。详情浏览 dragonboatbc.ca/summerregatta。协平世博夏日龙舟嘉年华由协平世博、TD 道明银行及 AM1320赞助。
4: 平心而论去分析这件事的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5: 平心而论来讲，我就说
6: 你们不用吵了，一起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的平心而论。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虚伪嘅人情接触咧，见面讲话咧就今天天气怎么样？今天天气就哈哈哈，跟住一个好虚伪嘅人际嘅沟通。不过最近咧，可能大家个话题唔讲得少啊。今天天气真的很热，咁啊，知道加拿大方面咧热得好犀利啦，咁啊温哥华啦又有山火，又烧到去嗰啲嘅酒庄，令到部分嘅居民咧需要疏散。温哥华嘅天气其实系相当好嘅，咁喺加拿大嚟讲咧，大家中意住温哥华咧，就因为温哥华咧，好似香港，哇，有山有水，因为近海嘅地方咧，嗱，天气总系咧有啲嘅湿润嘅海风嘅调节咧，唔会差喺边，啊，就连温哥华咧嗰个天气变成咁咧，可想而知喺内陆地区啦，喺欧陆地区咧，嗰种嘅炎热嘅苦况咧系更加难挨嘅。咁啊，欧洲多个国家咧，咁啊，河道干涸啦，山火连绵咧，加上部分国家咧，长期咧就以环保为主，亦都要悭电咧，就唔系好多家庭咧系装冷气机，而上嚟咧真系无处可躲。所以嚟讲，香港亚热带气候咧，我哋个气温相当系宜人嘅。尽管四季不明显，但系咧天冷天热咧仍然可以分得好清楚。香港熱嘅有限嘅，咁啊，同埋香港咧，周圍都有啲嘅公共空間啦，有好多嘅商場啦，好多嘅食肆啦等等咧，都可以咧入去咧嘆下冷氣，咁啊，呢個香港人的幸福。不過這兩天咧，香港嘅氣温咧都破咗紀錄啦，咁啊，星期日哇咁啊，大好嘅星期日假期咧，高温達到36.9度，新界地區咧再高2-3度。上水咧录得系超过39度，呢个破晒天文台嘅最高嘅气温纪录，不过高处未算高。而家极端天气咧，只有更极端，而没有最极端嘅。喺高温底下咧，即系大家当然有自己嘅避暑嘅方式。不过咧，从公共政策嚟讲咧，极端天气持续高温咧，我哋唔可以啦。哦，呢啲间中一年几日啫。嗱，呢个趋势咧，其实系难以避免嘅。嗱，香港人咧，我哋对天气变化嗰个社会嘅机制咧，其实相当成熟嘅。嗱，我哋嘅防风系统、台风预告、台风各方面嘅升级挂咩风球咧，其实大家好熟悉。一到暴风球咧，大家就唔使翻工。好多嘅公共設施、銀行等等咧，都係暫停，因為要避風啊嘛。咁啊，甚至落雨嚟講，我哋有黃雨、紅雨、黑雨警告咧，亦都好清楚嘅。即係風同雨咧，我哋好能夠去適應，但係氣温如何咧？ 因为气温来讲通常呢就并没有带来很大的灾难感，也都不会因为呢因为高温呢大家不用翻工。不过高温天气底下呢，其实劳工处呢有个天气的暑热的警告。这个暑热警告是主要是针对呢那些户外工作啦，地盘工人等等。其实香港户外工作是相当多的，因为香港整个城市呢不断都是拆拆起起，永无宁日的，又这边又搭路，那边又起楼，那边又装修。哇，你发觉呢好多人在户外工作，因此这个酷热天气警告呢对户外工作工人来讲很重要。但是在这个高温底下呢，这个机制呢受到质疑了。原因就是呢天劳工处发出酷热的警告有三种警示，但他那个就不是同水同这个气温挂钩。其实 36.9 度是香港天文台有纪录以来最高温的一天，但是呢劳工处并没有发出最高级别的那个的酷热天气警告，来到好让啲户外工友呢可以暂停工作。这个问题就在于呢双方那个的计算方式不同，纯粹同天文台的气温纪录大家知道呢好客观的。我在这里录得 36.9, 上水的街坊录得 39, 甚至更高。好清楚啊。但劳工处就计埋咩计埋呢个湿度啦风向啦等等，嚟到有一个另一个的体温的感觉啦。这个呢反映出一个问题啦。两套标准的。即是从此都是想到一个更加宏观的社会问题。为什么特区政府成日讲我们的经济如何如何的复苏，我们的经济数字如何如何亮丽，但是市民的经济体感和政府的经济的数据其实并不吻合过。而市民感到的经济体感呢，其实香港其实呢真的越来越差，失业率越来越高，越来越多的铺头执笠收缩搵食艰难。但是政府那个感觉就良好的。同样你点解用呢个好客观嘅天气一个温度本来好客观嘅。但何以都两套标准呢，嗱呢啲嘢确实值得认真去检讨。如果再讲长远啲，你个全球嗰个嘅极端天气呢只有更极端没有最极端。我哋过去赖以作为一个护城河各种嘅机制似乎呢不足以面对未来嗰个变化。事实上我又想起新加坡的国父李光耀。李光耀真的确实一个高瞻远瞩的政治家。他就连怎样来到去令到新加坡长期处于这个热带的高温地区，怎样令到新加坡人不会受到高温天气影响到那个的生产力工作力呢，他就知道怎样来到调节下新加坡的体温的气温。一方面呢就是呢会容让大家可以装冷气，并且气温呢个温度呢是适当地调整在一个人类最适宜的一个温度，即是22度之间呢。同埋新加坡一个花园城市就广种植物，用植物去吸热，用植物去散热，带来呢阴凉啦。这个就是呢整个城市规划各方面的配套呢去应对在高温的情况底下保持返城市的工作力生产力。事实上你发觉有些热带地区呢咁一到下午大家收工太热了嘛，新加坡不会的，保持个生活量。这方面确实值得香港去借镜一下，特别未来北部都会可以发展，而家猛去咨询这样先那样，会不会在北都的规划当中有更多是一个所谓城市的环保概念。楼宇嗰个高度，楼宇嘅嗰个嘅距离，绿化地区能够规划下，好让大家感受到未来嘅北都即係一个呢适宜呢个香港人生活嘅地方呢。
8: 每年七八月呢高峰期，天气炎热干燥同引发闪电都容易点燃树木。若果加上强风更加会一发不可收拾。到目前为止，本省最大的山火发生在上星期五晚内陆的 Okanagan 果园区。2万多居民要在深夜紧急撤离， 包括在 Summerland 12,000 人和 Pitchland 有8,000 人。Summerland 和 Pitchland 都是在 Okanagan 的湖边，夏季游客是特别多的，可以玩水上活动、行山，还有葡萄园、酒庄，每年吸引不少游客去品酒。Summerland 就在温哥华以东425公里，当局形容今次是一次爆炸性的山火，主要就是在极短的时间内火势急剧迅猛，达到失控的状态。当局出动了直升机协助居民和游客离开。一段97号公路已经被封，那区亦都停电，可能有一个人死亡，当局暂时未能确定。省长尹大伟第二日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他说消防指挥官跟他说，森麦兰的山火就好像炸弹爆炸一样，大火在100尺高的树顶再直冲200尺上空，引发闪电，火势猛烈，快速蔓延，所有在疏散令范围内的居民强制离开。总理卡尼亦都表示，联邦政府随时伸出援手，支持 BC 省救火。现时我们省内有超过100处的地方有山火的，有一半未受控制，当局对7000个房屋的居民发出疏散令，另外3500个都收到疏散预警，主要都是在 Okanagan 的果园区。除了 Summerland 还有 Kelowna、Penticton、Vernon， 早前已经有230间的房屋被销毁。当局还说嚟紧或者仲需要发出疏散令。值得大家留意的是，近日发生的一宗山火就在大温地区。上星期三下午在 Belcarra 地区公园，山火烧毁了 1.5 公顷的土地。这场火已经扑熄。Belcarra 公园由大温地区局和原住民共同管理。在三联市的范围内，即是 Port Moody、Belcarra 和 Enmore。这个公园的总面积是1100公顷，面积是史丹利公园的两倍半。若果从谷桂林市中心开车20至25分钟就到达了。当局出动了四架直升机、当地的消防队和志愿救火员去救这一场山火。大火亦都接近 Enmore 镇，足足是烧了6.5个小时才救熄。至于起火的原因，高桂林警方正在调查。虽然在火场发现水电局的电线怀疑是电线断裂，但是不排除有人干扰造成今次的山火。隶属省林木厅的 BC 山火服务处负责监测和追踪省内的山火，紧急管理与气候变迁厅就是统筹应对灾难事故。我们 BC 省面对天然灾害的威胁，有山林大火、洪水泛滥和地震。2021年11月受到大气河流影响，河流泛滥缺堤， Abbotsford Sumas 的河床变成一片杂国，农作物损毁不菲，造成本国历来最严重的农业灾难。近年山火几乎每年都发生，为了保障省民安全，省府对有山火威胁地区的居民会先发疏散预警，让民众有时间准备收拾好衣物。当山火逼近，当局就会发出疏散令，好像今次情况恶劣强制执行，地方政府亦都会发出紧急的状态令。前几日保守党和绿党两个省的反对党都要求省政府宣布全省紧急状态令。根据紧急状态令，省政府是有特殊权力协调应对灾难，例如封锁关键道路，只是必需物品和人员才可以入内，强制居民撤离，征用民居或者是酒店等，安置灾民和救援人员等。上星期四就有200个消防员从墨西哥来 BC 省来帮忙救火了。应不应该发出紧急状态令，又或者几时发出， 最好呢都是听取有专业知识和训练的专家建议。实在呢没必要将救灾是变成太政治化的。都说山水无情，很多山火烧毁落入大片树林。刚才提到的 Belcarra 地区公园其实离市区不远。大家可能会关心好似在温哥华市中心的 Stanley Park, 史丹利公园。史丹利公园内有60万棵树，距离温哥华市民居和斯门桥不足2公里。过去10年发生过的小火385次。消防在接受访问时说，在史丹利公园范围内有2间消防局、5架消防车和70个消防山。6分钟内消防员就可以去到公园内大部分地点。另外有2架多功能车就会出动去较为偏僻的角落。园林局不时都派人在公园内巡逻，他们都会利用网上评估火灾威胁。城市建筑法规亦都规定，近公园的建筑物都要是低层，而且要用防火物料。始终市区内树木着火，因为接近民居，救火要同时间竞赛，一啲咧都唔能够怠慢噶。世界天气归因联盟咧系一个致力研究气候变化同极端天气潜在影响嘅国际科研合作机构。联盟认为人类燃烧石化燃料严重污染环境，令到极端气候现象包括山火出现嘅机会增加一倍。2019年大选的时候，保护环境是当时一个热门的竞选议题。不过随着新冠肺炎爆发，生活费用不断上升，环保是退出了公众的视线。 Angus Reid 上个月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生活成本仍然是第一个公众关心的议题，其次是医疗，医护人手不足，急症室停用，手术轮候时间长，这些都是省民急切希望可以解决的问题。不过这个调查也发现，整体来说更多受访的民众是关注环境和气候变迁，尤其是年轻人。毕竟气候变化导致极端天气和不可预估的天灾，生命财产损失难以计算，减低污染环境仲系要从源头开始噃。咁今朝早同大家倾到呢度，我系李洁芝。
9: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10: 更换水喉经验唔够，
9: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系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11: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21:00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线Sir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12: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13: 约我夜卧，你丽我。晴雲游洋 Cindy Lee 华丽回归，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00，在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举行晴天金曲缤纷夜。
14: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会现场打戏，依香鬓影，载歌载舞。
13: 票价 VIP 108/88，购票热线604-817-8269。
14: 名谢 Rainy Cell 韩国生物护肤品、Southland 名花店、Penny Choi and Marketing、列治文幸运海鲜酒家。
15: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至盈至尾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是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有些时代的词汇呢，我们一定是需要认识。在中文潮当中有个词叫做润，滋润的润，肥润的润。不过润字呢有一个很特别的意思，就是英文那个发音 run。这个润字，哇，最近呢真的在相关的媒体呢有很多很多的出现。 事关自从五月份开始呢，中央政府就一连串措施嚟到防止呢个 run。第一要防走资，第二呢就防走佬。咁啊，既有呢个经济嘅警觉性，亦都有一个呢政治警觉性。政治警觉性比较复杂啲。咁啊，有啲海外 KOL 啦，甚至讲到哇，中国会锁国啦，你要走咧走啦。咁似乎咧将个问题就放得太大。啊，其实中国唔会闩门嘅，事实上佢仍系需要咧广开大门，系让更多嘅出边人系走进中国，去真正去接触认识中国。另一方面咧，亦都唔会咧随便话闩门，因为一话锁国啊。防止出境呢，这个影响是太大。但是这个 run 就是部分人要出国，确实呢是严谨的。哪些人呢？第一呢就是很有钱的一班人。第二做生意呢有些税务未清楚的人。第三呢你就可能拥有某种科技的特长，你懂有某种的知识。第四当然有些政治上的一些问题啦。咁呢啲人呢，未来出境唔系未来，即系而家出境咧，确实咧系严谨好多。不过一般小市民咧，咁啊问题不大嘅。但系最重要呢个防润措施，更加重要咧就系防止走资。呢个防止走资同相关嘅政策可以睇到。月份开始，咁啊中证监已经系全面取缔咧几间嘅大嘅证券商行啦。啊！嗰啲即係非法跨境嘅經營咧，咁已經咧有個先兆啦。隨著出連環拳啦，包括早前宣布對內地居民嘅離岸信託資產徵税，又公布咗咧各方面購買香港保險收益，亦都需要徵税。即係話你買保險啊，有啲投資嘅賺到錢徵税啦，買股票要徵税啦，同埋咧追翻好多舊税，即係話咧。可能過去好多年，包括有人話咧，追翻二十年，有啲嘅未繳交好嘅税項，唔清楚嘅帳目，今時今日都要追翻你，未搞清楚你就唔可以喐。嗱，呢個咧連環嘅配套咧，就確實咧係越嚟會越多嘅。咁呢方面對香港嚟講係是禍是福啦。咁如果你確實係，有啲情況符合咗國家嗰個嚴格嘅規限，即係以前呢咁啊求求其其啦，而家唔得喎，點解呢？冇錢㗎嘛。即係整個國家其實在在衰財，特別地方債好沉重，咁地方你唔可以仰賴阿爺去補貼你，咁自己諗辦法，於是地方就知道呢唯一就可以追返好多嘅舊帳舊税。亦都防止啲人咧帶好多錢出境啦，而喺你嚟到海外，你買股票、買什麼證券、買任何嘅賺錢嘅產品，賺到錢嗱，你要徵税嗱。以前啲方面咧係正開正閉嘅，咁當大家都唔會俾啦。但係而家咧嗱開始嚴限啦，嗱內地好明顯係全面去收緊呢啲方面嘅安排。咁对香港嚟讲呢，有两种睇法。第一呢，正即係短期睇到呢部分银行啊保险大机构啊证券公司啦，咁啊无可否认呢经营上呢会马上遇到少少嘅阻滞啦，大家会谨慎咗啦。咁长嚟讲，咁啊中央其实讲緊山紧水喉，防止呢个资源资金系外流。或者对香港嚟讲咧，咁可能系一个比较上仍然容许到，即系北水涌港嘅情况系持续啊，呢个就唔得啦。以前咁啊，好多外地人咧都谂下，喂，我哋走去边度移民等等啦。咁嗱，而家喺内地你申请移民，我相信收得好紧嘅，收得好紧吓。咁特别啲技术人员收得好紧。另一方面嚟香港咧，嗰道门仍然未闩，即系话咧。你发觉而家无论资金好、人才好，或者你想移民嘅地方，即系一个最理想的地方，即系就系香港。香港都成为咗咧一个好特别资金嘅出路，都系要有啲要税要交嘅外流嘅出路。咁如果我哋掌握到一样嘢咧，即系无可否认咧，对香港亦都有佢好处。 不过短期嚟讲咧，就我哋必须留意到啦。咁啊，市场会受到啲冲击嘅，政策会收紧咗，亦都有好多唔系好清楚嘅政策，因为佢陆续出台。内地政策特别咧，一定系连环拳噶嘛，冇理由一招了噶嘛。连环拳而家去到几多咧？冇人知晓。不过作为负责任政府咧，嗱，香港特区政府应该要同阿爷咧有个嘅默契，有个掌握。如何点样应对咧？呢啲新嘅政策出炉，以免咧好多嘢大家唔清楚，好模糊化，于是咧大家好多估计咯，好多揣测啦，好多炒作啦，于是咧市场嘅信心就系好多嘅假消息、真消息加埋咧，就形成咧呢啲大家信嘅消息啦。
17: 远观天下
18: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7: 主持吕婉莹。
19: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最近被揭发多宗 AI 模型越过人类给它的各种限制，自主入侵其他机构的系统，令人担心 AI 这样发展下去会不会危害人类安全。连串 AI 安全事故之中，最瞩目的可以说是 ChatGPT 开发公司 OpenAI 内部一个未公开的 AI 代理模型，叫做 GPT-5.6 Sol。七月他对 AI 开发原社区平台 Hacking Face 在连续四日半内发动了17000多次网络攻击，搞到 Hacking Face 要向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举报。原来 OpenAI 研究人员当时正在测试 AI 代理模型 GPT-5.6 Sol 的网络攻防能力，给了个任务 GPT-5.6 Sol， 叫他攻入898个有不同安全漏洞的系统，目的就是透过模拟真实环境测试 GPT-5.6 Sol 在发动攻击、侦测外来威胁、抵御侵害和复原系统的即时实战反应。理论上人类是不准 AI 模型做黑客攻击的，但是 GPT-5.6 Sol 的任务是要攻入有安全漏洞的系统，研究人员那就当然会解除了它不准做黑客的限制了。点知开始测试之后， GPT-5.6 Sol 不是努力研究898个有安全漏洞系统的破解方法，而是想到走遮面上网找答案。但是测试明明是在一个叫做沙盒的隔离环境里面进行，是不得上网去其他地方的。但是 GPT-5.6 Sol 就发现这个沙盒有个安全漏洞，于是他就全力破解沙盒漏洞，终于成功被他找到条出路，上网找到 Hacking Face。 Hacking Face 是全球知名 AI 开源平台，有丰富的预训练模型、资料集和开发工具。没有了不准做黑客攻击的 GPT-5.6 Sol， 去到 Hacking Face 之后完全放飞自我，在四日半之内向他的伺服器疯狂发动网络攻击，总共发动了17000多次。不过同其他客不同，黑客恶意攻击其他系统，目的是想摄取重要资料或者是勒索。但是 GPT-5.6 Sol 攻击的目的只是为了找答案，完成测试任务。 GPT-5.6 Sol 入侵 Hacking Face 事件之后，陆续爆出原来 OpenAI 的劲敌 Anthropic 旗下多款 Claude AI 模型在进行网络安全防御测试的时候，因为第三方测试环境的配置错误，同样是自主逃脱模拟沙盒，成功入侵三间真实外部企业的生产系统。而中国开发公司 Moonshot AI 开发公司旗下的 AI 模型 Kimi K3 同样因为沙盒配置失误出现漏洞，被它利用这个漏洞逃脱模拟沙盒限制。不过它就有良心啲，是自己上网找工具帮手，没有恶意入侵其他系统。多个模型都出现自把自为的情况，是不是即是 AI 突然间有了自由意志？答案绝对是否定的，只不过 AI 已经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只是负责执行人类的具体指令，而是人类给了个目标 AI， 给不同工具它，叫它自己想方法完成目标。打个比喻，即是给埋所有材料你，叫你跟着说明书整只模型飞机，同只是给木板、脚、锤仔、钉，自己想怎样整只模型飞机完全是两回事。要完成任务，依家嘅 AI 模型具有长期规划、搜寻策略、试错能力、找寻错误同埋漏洞嘅能力，仲要懂得利用唔同工具以及多步推理， 整个过程其实冇研究员一步一步咁样教佢，佢只系自己一直喺度试。咁所以睇起嚟就好似系自己谂办法，但系其实佢只系尽最大能力完成人类俾佢嘅目标，而唔系真正嘅人类意识。佢唔系想违反命令。AI 模型只是将完成任务看得太重要，所以会主动寻找任何可以达成目标的方法，例如建立假身份，尝试绕过程式码审查，利用 GitHub 开发工具尝试隐藏修改记录，主动寻找漏洞，而不是乖乖地接受人类设计者原本想限制它的方法，可以说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所以 AI 的确是比两年前危险了的，不是因为 AI 突然间有灵魂，而是人类现在给了很多不同工具它去自主完成任务。最近多宗安全事件显示的是，如果 AI 配置环境有错，或者给了 AI 过多的工具和权限的话，它可能就会主动探索并且利用那些意外存在的途径。换句话说，问题往往不是 AI 凭空创造了新权限，而是它比以前更加善于发现和利用本来就存在的漏洞。哎呀，这就糟了，人类是会犯错的嘛。那如果 AI 这么善于寻找漏洞然后越过权限，会不会对人类构成重大威胁？好像2008年上映的美国电影 Eagle Eye 鹰眼，电影就讲述美国国防部秘密开发了一个代号叫鹰眼的超级 AI 电脑，它的任务是保护美国人民安全。但是当时的美国总统不听它的分析，是都要在阿富汗发动空袭，对美国带来严重的恐怖报复威胁。于是鹰眼就根据美国宪法入面那条当政府无法保护人民的时候应该被推翻的逻辑，判定现任政府是国家安全威胁，所以就策划在总统发表国情之文的时候放炸弹，将总统和整个内阁全部歼灭，扶植听从他指令的继任者上台。电影和现实最大的分别是，电影入面的鹰眼 AI 它是能够自行设定目标，可以控制大量关键基础设施，拥有几乎无限制的权限。但是我们现在的 AI 通常是没有自己的长期目标，仍然是执行人类交托的任务，没有天然的系统管理员权限，可以做什么很大程度是取决于人类给哪些工具账号和权限它。所以真正的风险不是 AI 天生就无所不能，而是人类将太多权限集中交给同一个 AI 系统。如果未来为了效率而将越来越多的决策交给 AI 的话，而且多个系统是互相连结，咁风险的确会增加的。其实 AI 安全研究近两年的重点是，一个冇意识但系就极其擅长解决问题嘅系统，系咪已经会足以造成重大危害？答案系真系有可能噶。例如一个 AI 被授权管理企业嘅 IT 系统，如果佢嘅目标系保持公司服务100%正常运作，咁当佢发现以公司防火墙系会阻碍更新，某啲安全限制系会令到效率下降，备份系统又会影响速度嘅话，咁呢一个 AI 模型好可能就会推论，咁如果我暂时关闭咗呢一啲限制，咁就能够更快咁完成任务啦。咁如果系统冇要求佢必须要取得人类批准，就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噶啦。咁所以呢个唔系因为 AI 想造反，而系佢将完成任务睇得比遵守隐含嘅规范更加重要。其实最大嘅风险系规模，人类黑客入侵100间公司需要大量嘅时间同埋人力。如果未来有一个 AI 代理可以每秒分析几千个系统，同时测试几万种配置，全天候工作的话，再加上自动编写攻击或者是修复程式，那它发现漏洞的速度就可能会远超过人类了。这个也是为什么很多安全公司现在反而利用 AI 来找漏洞，因为 AI 同样可以成为防御工具。所以 AI 是一种能力放大器，如果用于防御，它是可以更快地找出弱点并且修复，如果落入恶意用途的话，亦都可能会更快发现可以利用的漏洞。电脑安全有一句很出名的讲法，最大的漏洞通常不是程式而是人。以前需要黑客慢慢找这些问题，未来 AI 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可以找出来。所以 AI 放大的往往不是漏洞本身，而是利用漏洞的效率。 AI 是不是可能会想保护自己？如果 AI 模型被设定的目标是完成任务，而它推理出被关闭就没办法完成任务，那它很可能就会将维持运作当作完成任务的手段，而不是因为它真的怕死。 这个也是 AI 安全研究近年越来越重视的课题。即是即使没有意识，这个高度自主善于规划的系统亦都可能会产生一些需要严格约束的策略性行为的。好，今天经到这里时间差不多，下次见，拜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0: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1: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20: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1: 你就要问阿 ChatGPT 啦。
20: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1: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20: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1: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20: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1: 阿老婆你。真系好醒，我一点就明。
20: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2: 何老板，中秋节谂住买咩月饼送礼啊？
23: 唔使问啊，一定要加拿大做噶。
22: 吓、啊，点解咧？
23: 点解啊？呢度要求特别严格，有信心好多，尤其系本地新鲜出炉，好食好多嘅，新鲜分别好大噶。
22: 只不过啲莲蓉靓都好紧要噃，同时我又中意食奶黄月饼添。
23: 好简单啫，你去美心饼店买加拿大美心双黄白莲蓉丸，或者至尊流心奶黄丸，爆 OK 噶啦。
22: 送礼最高层次，
23: 加拿大美心月饼，
24: 世事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5: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4: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5: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4: 明世事，论世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6: 明世事论世情，
16: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7: 中国前总理朱镕基咧，就喺12号咧系离开世界，享年系98岁。对呢位喺内地风评最好，在香港也都有较高的评价，在国际上也都备受尊敬的中国前领导人，他的离世当然有很多的回响，很多的追思，也有很多很多的评价。事实上在中国内地整个政治文化呢，领导人的讣告的发表呢都大有学问。而我都知道呢，今次嚟讲中央台咁啊，首先去正式公布呢个讣告啦。要睇见呢，喺内地四个最重要嘅政治体制亦都同时呢係发出呢个嘅联合嘅讣告。可想而知，朱镕基喺各方面嚟讲呢，亦都系一个相当系受到尊敬嘅人物。咁啊，当然有关朱镕基嘅评价咧，这两天咧都有好多好多人咧去作出呢个回应啦。咁我唔想再花呢啲嘅时间嚟到去讲样嘢，我反而想讲一个咧，同喺温哥华嘅朋友可能都有少少关系，同我有好少少关系嘅，同朱镕基又有啲关系嘅一个嘅信息。呢个关键人物叫做林思齐，就系咧。温哥华前省督 BC 省嘅前省督啦，我谂老辈嘅温哥华人咧就好熟悉阿 David， 咁啊佢嘅为人，佢嘅能力，佢各方面嘅表现咧都系一个备受尊崇嘅人物。当然新一代咧就未必认识佢啦。点解我将林思齐搬出嚟，你作为朱镕基离世嘅一点嘅悼念同埋一点嘅追思咧？咁啊，故事咧就从90年代说起。嗱，当时咧就系朱镕基就去加拿大访问，咁啊去到卑斯省，咁当然佢同林思齐都有交往啦。咁啊，省督府有盛大欢迎仪式。咁啊，大家知道林思齐佢嘅演说技巧，哇，真系世界级嘅。朱镕基其实都相当出色。但是当林省督嗰样嘢咧，朱总理咁啊发觉，咦，哇！呢位林省督点解佢讲嘢咁吸引，咁多掌声，哇！就好似扰梁三天咁咧。嗱，总理都值得尊敬地方， 他就很谦卑，就向林师弟请教。咁啊，演讲怎么讲得好呢？林师弟呢就传授咗佢三招。啲三招嗱，第一招唔好攞广告，唔好攞广告，一攞广告呢冇人听你讲㗎，諗咗佢。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多讲啲好笑嘅，同埋同你自己有关，即係啲人未听过，哇，咁呢个演讲就出色啦。咁啊，后嚟朱镕基另一场合真係当众呢就攞走篇稿，咁啊即时爆肚。其实朱镕基有个能力做到嘅。而喺我心目中啊，当然对朱镕基好多嘅经济政策啊，政治作风好多嘅评价，但我最欣赏嘅两样嘢。第一呢，佢嘅演说能力，表达能力。朱镕基系喺我嘅印象当中，或者喺我目睹睇电视，系晚近以嚟中国嘅领导人喺国际场合系能够系面对西方记者，特别美国记者咧，系好坦然去面对。咁你发觉啲即系近啲两届嘅新嘅领导人，莫讲话西方记者，连即系香港记者睬都唔睬你啦。咁啊，嗰阵时咧，亦都系睇见朱镕基正处于中国系要走向世界。我觉得朱镕基好强，就系中嘅表达能力同埋嘅亲和力，呢样嘢好紧要，系晚近嘅领导人咧所缺少。温家宝当然佢嘅亲和力都好强，表达力都好强，但佢应对各方面咧就毕竟咧就不及朱镕基嘅。朱镕基嗰次我记得系访问美国，同克林顿一齐开记者会，一齐面对呢、这个哇嗰啲辛辣嘅尖锐嘅美国媒体咧，松容不迫嗱，呢样嘢好紧要。而讲到佢嘅演说能力系绝对喺内地嚟讲咧一流嘅，但系嗰次佢真系谦卑地向林师弟请教，而林省督当时传授佢三招咧，亦都令佢咧更加系提升到佢嗰种嘅表达演说力。点解同我有关系呢？因为林师弟咧系我一个好重要嘅生命师傅，我早过朱镕基起码十年啊，最起码早过十年。我谂喺八十年代后期啊，都我嘅师傅林师弟就教咗我啲三招演说三宝，我去做。第一啊，记住大家记住，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二唔系，第一抌一篇稿。第二多讲古仔，少讲道理。第三讲多啲笑话，同埋同自己有关嘅笑话，一种自嘲式啊。咁啊，呢三招亦都令我咧不生系受惠无穷。所以嚟到透过今日嘅家书，嚟到对两位我所尊敬嘅人物啊，作呢个深切嘅悼念同埋追思，就系继续我哋要有亲和力，要有表达能力，能够成一个咧沟通达人。我哋无论从事任何工作、任何行业咧，我相信都大有裨益嘅。
1: 知天下事
2: 系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嘅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主持李杰之。
3: 加拿大同美国嘅贸易谈判咧，到咗一个关键嘅时刻。我哋讲嘅唔系加美墨自由贸易协定。因为呢份协定在7月1号已经到期，美国拒绝续签，现在要每年检讨。两国贸易出现不确定性，影响投资。更甚的是美国对加拿大另外加征关税。一项美国的调查认定，包括加拿大在内的60个国家未有有效执行禁止入口强迫劳动制造的商品，令美国是受到不公平竞争。美国根据关税301条款，对加拿大大部分货品额外征收 10% 的关税。这个关税已经在上个月24号生效。另一个根据关税338条款是报复加拿大贸易歧视，对大约200亿美元的特定商品加征 50% 的惩罚性关税。 呢个系美国历嚟首次有总统引用1930年关税法第338条款。条款咧系授权总统对被指歧视美国嘅国家直接经济惩罚。呢个关税对本国嘅影响严重，将会喺今个月19号，即系下星期三嘅实施。本国贸易代表今个星期频频出访美国，继续谈判，争取美国改变政策。美国总统特朗普1987年出版自传《交易的艺术》，最能够展现咧佢喺商场到依家喺外交同贸易上嘅谈判手法。先咧就系向对手极限施压，喺谈判桌上再用实力同筹码力压对方。好多时候咧就系炒大个议题，使到对手为免损失而让步。例如特朗普话要取得丹麦嘅自治领土格陵兰岛，并非只系岛上嘅资源，更重要嘅系格陵兰岛系处于北极圈战略地位。全球暖化使到北极航道逐渐开通，中国、俄罗斯同美国都想喺呢度掌控海洋同稀土矿产嘅开发权。美国对丹麦威胁话不排除动武嘅可能性，就系制造恐慌同压力，大肆威胁吓住对手，逼对手谈判。咪依家美国先就指加拿大喺汽车、乳制品同酒精饮料三个领域对佢哋嘅商业实施叫歧视性待遇。所指嘅就系本国多个省份将美国嘅酒下架，亦都唔再入口美国酒，又对美国入口嘅车施加限制。同时本国长期嘅乳制品供应管理体制亦都限制美国嘅乳类制品进入本国。加拿大被迫要同美国谈判化解分歧，期望美国系暂停甚至系取消呢啲关税。咁就要睇下我哋加拿大有冇或者有几多谈判筹码啦。美国总统特朗普话美国唔需要加拿大嘅石油、天然气、木材或者汽车。他说美国制造很多汽车，美国有很多树林、有木材，美国有的石油和天然气比任何国家多。如果你相信数字是不会讲大话的话，2023年美国入口的原油六成是来自加拿大的，天然气就有99%都是从加拿大进口。加拿大出口的木材456亿，大部分去美国。至于汽车，90%的出口去美国，还有汽车零件制造，两国都紧密合作。加拿大输出去美国的还有钾肥和重要金属。针对入口美国酒，魁省已经表明除非美国先取消他们不合理的关税，否则魁省不会入口美国酒。B C 省长尹大伟斩钉截铁咁话，唔会俾美国酒喺省内上架。安省省长福特嘅态度同样强硬，总理卡尼要喺开放美国酒入口上让步，首先就要取得呢几个省嘅同意。其实最重要嘅就系加拿大人抵制，就算酒房卖美国酒，民众都唔买，沉默嘅大多数都可以用呢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的声号，都可以用这种方式对美国发出抗议。

0: 美国不单是不领情，反而是对我们的降旅加一倍的关税，木材就加两倍。我现在谈判要显示我们有骨气。博里治说，若果是一份坏的协议，就宁愿是没有协议了。上星期 Angus Reid 做的民意调查说，只有 7% 的受访者同意向美国的关税妥协。62% 的人认为要对美国收反制关税，可见民众对美国不满情绪高涨。若果在这个时候总理卡尼向美国示好，即是向关税低头，在政治上是要付出代价的。可幸卡尼目前的民意支持率高，甚至最近有民调显示，若果今天大选，自由党是有望赢得国会200个议席。卡尼上任以来推行贸易多元化政策，目标就是到2035年本国和美国以外的国家贸易量增加一倍，但是距离这个目标还有很长的日子，远水救不到近火。在这段时间，美国仍然是我们主要的贸易伙伴，似乎现在卡尼采取的就是妥协，以对话是和平共存。加拿大可以作出的一些让步，例如入口美国酒稍微放宽乳制品的配额，优惠美国的承建商竞投国防合约，收紧汽车产地的来源规定等。谈判归谈判，始终最后拍板定案的都是一男子，这个男子当然就是总统特朗普。据反复无常，决策随时可以打倒昨日的我，甚至是不按牌来出牌的。今天我们作出让步，明天据呵索可能更多。据这种无休止的压榨和霸凌行为，是最令人心苦痛绝的。那今早就跟大家倾到这里，大家有个愉快的周末，我们星期一再见，我是李杰之。
1: 唉，家嫂话佢嚟紧你害呀，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魔，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2: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3: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4: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5: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6: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七天举行遇难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放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战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战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7: 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8: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7: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8: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点同星期六嘅下昼5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炮制噶。
9: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0: 其实上月底咧，香港嘅立法会有一个好庞大嘅北访团，咁就是一个研习团，咁啊有88名嘅议员咧啊出席，当啲咧你唔可以咧无故咧就脱队，咁啊整个行程咧编排咧系相当慎密。啊，甚至咧，議員嘅衣飾等等咧，亦都要執到整整齊齊啊！成隊啊，好有紀律嘅一個議員代表團咧，係北上。咁當然，此行嘅重點所在咧，係要見見咧啊，即係啊頂頭大老闆夏主任啦。咁啊，呢個團究竟傾啲咩，做啲咩咧？咁啊，媒體報道都唔多嘅，其實大家都冇乜興趣去知道啦。啊，反而有一個漏網新聞咧。就这两天呢，即系传媒呢去流出嚟。话说 当这个立

法会的尊贵议员和夏主任有成五个钟头的交谈，交谈什么都不是最重要了，但是原来在席间夏主任就跟议员聊天，发现有个别议员有个普通话讲得不太理想，于是呢就带啲讲少口吻啦，咁大家啲方面呢要好地系加强你嘅普通话啦。咁当然呢个系一个闲谈式，亦都唔系话呢一个好指责性。但都反映出个问题，即系大家觉得而家立法院都嚟自建制阵营啊，或者系某啲嘅行业机构嘅一啲精英。喂，何以今时今日你要做议员连基本的普通话都没有操好呢？就算你过来讲这方面呢不是你的经常用的语言啦，或者你用很多英文以广东话为主，但是你做议员经常要北上交流，也都代表了成为一个中港的桥梁，普通话说不好，哇，你怎么面对呢？所以夏主任这样提出来呢，也都引起了多方面的回响，这个呢大家知耻近乎勇，好地去操练。事实上你要练好普通话呢都不是太难的，你找个好的老师日操夜操，好快去跟到上来。因为事实上看今天香港来讲，整个商业社会教育场景或者去到一个政治的层面呢，其实普通话都越来越成为了一个主流了。我头先回香港，我们强调的两民三语社会两民三语的重要性呢不言而喻。真的，你环顾今日整个世界，这三种语言，英文不用讲了，英文就是国际语言啦，咁行通全世界，亦都好多嘅重要嘅文章文献或者重要嘅一啲嘅协议都用英文写成嘅，一定要掌握。咁普通话呢个代表中国一个官方嘅语言，你说不好你怎样行通世界呢？又不要看小广东话粤语，我们的香港文化，我们的输出我们在华人世界当中粤语文化的重要性。所以香港人我们有一个优势，就是两民三语，我们要一个好的环境我们去掌握。所以贵为尊贵议员焉能不能掌握呢？而语言本身就是一个文化的表征，我哋要学识一种语言，发音准等等好咧，唔难嘅。但系语言背后中嘅文化，学好英文系懂得从英语世界去思考问题，用英语世界去看问题。所以我哋今日读翻啲英国嘅名著，或者美国呢啲好重要嘅文献咧，其实就代表咗用嗰个嘅文化角度去探索世界，去掌握呢个环境。咁当然普通话大行其道啦，咁你去到日本、韩国同埋国家呢，都特别有好多铺头呢都请一啲呢懂普通话嘅一啲嘅员工。不过普通话就会，我就发觉普通话呢当然喺个官方对呢、這个语言一种嘅界定。但事实上呢个就好政治性嘅。讲到普通话就是想起是中国政府了。但在全世界来讲，我觉得我们更加需要讲华语。华语世界其实是超越地域，超越政治，是一种文化的表征。所以我们有华语金曲，有华语电影，我们不会讲我有普通话电影普通话金曲的嘛。这就是那个文化符号了。所以作为香港一个我们多元包容的城市，我们真的要起码让我们下一代学好两民三语，在语文背后又掌握到那种的语言背后那种文化的底蕴呢，即是我们未来迎接一个 AI 时代，迎接很多时代的改变呢，我们一些是自己增值的重要。你不要说我喂，不是啊，现在不用学的了，拿部手机出来就即时翻译了，很简单，没有手机你怎么做事？你跟人家谈生意，你拿部手机出来做翻译，人家怎么看你呢？你见到国家领导人，见到啲内地嘅官员，你唔识讲普通话，拿部手机出来去翻译，人点睇你呢？所以呢，语言系等于我哋嘅四肢，
四肢健康，行得远咯。如果你发觉你用义肢、用轮椅或者咧，凡是用车代步，你就唔行得几远啦。冇油冇电，你咪企喺度咯。

0: 5, 4, 3, 2, 1.
1: Get talking, get down.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日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4: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3: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尊贵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4: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3: 9月19日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5: 和你有个约会。
3: 金钻九一九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6: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6: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6: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6: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7: 哇！冠宝庆祝开业28周年，为冠每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8: 咁抵，冠宝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折，仲全日免茶，午市仲有16.8嘅精选特价饭面。
7: 点止啊！佢仲有自选3款小菜嘅乳猪、龙虾或扁平鸭套餐，加埋驰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噶。
8: 既然抵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隔41街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同食晚饭啦，系3231218啊！
9: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啊。
10: 阿爸阿妈系我啊，
11: 阿女喺欧洲点啊？
10: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1: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9: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1: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9: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1: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9: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6: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2: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13: 大夫你好，
14: 嚟到大夫你好，首先请出我们的家庭医生关兆康医生。 Hello 关医生，早晨。
15: 早晨安怡。
14: 关医生啊，咁而家都叫做科技进步啊，即系有时都我同关医生平时有时联络都系用 Zoom 啊嗰啲咁样嘅，咁而家有时有啲系直头用 AI 睇医生，呢个 work 唔 work 噶，关医生？
15: 嗱，呢个咧就系即系世界进化啦。咁我记得我读书嘅时候咧，当时我读电脑嘅，嗰时讲紧呢个人工智能呢个字，但系嗰时咧完全系。理论上嚟讲嘅，咁嗰时谂住，诶，边有可能啊？咁，但系而家几十年之后咧，真系做到人工智能喎。咁智能系咩嘢咧？智能咧就系因为佢系可以学嘅，即系佢自己可以学嘢。咁所以佢哋要用好多嘅资源，电脑嘅资源嚟，即系教个机器学嘢。咁嗱，机器学嘢咧就学得好快嘅，因为咧。他们可以在全世界所有的资讯里面、查晒所有东西，很快就查晒的了。那比人还快的。那例如呢捉棋

0: 本来旧时啲人啊要世界咩企王啊，而家咧个电脑啊捉赢人噶啦。计数斗快咧，速算咧，而家我哋冇法子够个电脑快嘅，因为电脑科技越嚟越好。咁跟住啲人咪话啊，咁如果咁啊，咁我哋咪用人工智能可以做好多样嘢咯。咁最近咧就有一个例子啦，喺佛罗里达州咧有一个牧师。咁佢平時咧就用 AI 咧嚟幫佢做嗰啲研究，同埋即係幫佢寫嗰篇講道嘅。即係其中咧，佢又有時有啲身體健康問題咧，佢又係去 AI 嗰度問嘅。咁即係變咗真係有個關係，即係佢哋即係個 AI 個 program 咧，就知道呢個係牧師呢個人嘅性格點。佢有啲小毛病，有咩毛病？咁但有一次咧，佢就即係有啲小毛病，咁佢問 AI， 咁 AI 咧就用翻佢嘅語言，即係牧師嘅語言，就安慰佢：哦，呢啲小問題啊，你要忍一忍啊，短期內嘅痛苦係唔緊要啊，嗰啲即係用翻嗰啲宗教性嘅勸勉咁啦，咁就冇事。咁但係跟住咧，佢就喺好短時間之內咧就唞唔到氣，咁啊入咗醫院。原来咧，佢嗰个大髀嗰度咧，就有一个血栓就飞入个肺度，差啲就死埋，就住咗两个礼拜医院，终于执翻条命出翻嚟。咁佢而家就告个 AI 公司。嗱，咁呢个例子咧，就令到我哋睇到咧 ，AI 咧，佢系学得好快嘅，因为佢直情即系知道啊，呢个人系个牧师，呢个人平时嘅性格系点。平時佢有啲乜乜乜，咁佢咪用人工智能就估佢跟住呢個新嘅問題，都唔係大問題嚟嘅啫。佢時時都有呢度痛嗰度痛噶啦，點知呢度痛嗰度痛咧？今次痛咧，原來係真嘢嚟嘅，即係唔同嘅平時唔同嘅，咁即係有呢個問題。咁其實咧呢個牧師咧係即係佢有樣嘢做錯，就佢太過信個 AI 嗰頭，佢就唔去揾個真嘅醫生。佢平時寫個篇講道咧，咁我都同個牧師另外一個牧師傾過啦。佢話如果真係用 AI 嚟寫呢個講章咧，大概咧就係俾嗰啲細路仔主日學生聽就得。如果俾即係普通嘅教徒聽咧，係會覺得咧係唔夠深度，同埋可能有啲嘢錯嘅。醫學方面又點咧？醫學方面咧，嗰啲 AI 咧。啲人咧就攞啲資訊咧就真係好快嘅，有時我話咗俾病人聽佢有咩病，哇！佢即刻揾曬所有資料，仲教埋我添。咁有啲嘢係我唔識嘅，因為佢哋可以揾到最新嘅資料。但有啲病人咧就直情咧自己有咩病徵咧，就去問 AI， 問完之後咧就攞咗幾個嗰啲斷症嘅可能性翻嚟俾我。仲問我添，我見到咧有時真係好笑嘅，因為佢 AI 攞出嚟嗰啲嗰個診斷咧，有一大部分係唔啱嘅。咁你話係咪我叻咧？我唔係叻，但係即係自閉咧，佢 AI 咧佢冇法子睇到個病人啊，亦都冇可能量，即係有幾樣嘢要做嘅啫，譬如真係要量血壓，同埋要聽個心肺。咁你話量血壓，病人屋企都可以量嘅啫。就算下一个病人家企量，一人唔一定量得啱，即系变咗 AI 咧，就要信嗰个病人喺屋企 check 到嘅嘢，同埋咧佢冇法子睇到个病人嘅面色，或者譬如我问个病，佢一嚟我诊所，我一磅佢，知道轻咗同重咗啊嘛。喺屋企磅咧，好多人即系个磅就第一就冇医务所嗰啲咁准啦，第二咧就有时唔知道咩时候磅啦，第三又唔知道。身上穿了什么衫来磅，那即是变成一个磅数，有时上落呢个病人自己都不知道的，那他就这样说给 AI 听， AI 就当了个 number 是真的，那变成就是有时会诊断来讲就是错误，那即是他亦都 AI 是要靠你给他的资料的嘛。那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做人工智能幻觉，那你说怎么会有幻觉啊？
1: 什么幻觉啊？是个 AI 智能提供一个幻觉，定系即系系咯？唔系好明啊！呢个真系
0: 嗱，呢个咧英文叫 AI hallucination， 呢个唔系我作出嚟噶，呢个系嗰啲 法律界发现的问题。他就是说个 AI 呢无中生有作了一些东西出来。
1: Creative,
0: 这个呢、
1: okay.
0: 不止 creative, 直接 hallucinate, 即是直接
1: 是根本不存在的。不存在的。那
0: 个例子呢就是呢已经有多次是的了，就那些律师上品去法院的时候呢，他有一篇陈词的。咁佢梗系要即系作好晒，咁啊讲晒前例，咁上去俾个法官啦。咁、那个法官咧，梗系咧就一定会揾佢啲助手咧，就 check 过晒，即系佢话呢个前例系乜乜乜，咁佢 check 系咪有呢个前例。好多时发觉咧冇呢个前例嘅，即系唔知佢边度揾出嚟嘅。因为佢法律界嚟讲咧，前例好紧要噶嘛。即系如果以前做过呢件事咁样嘅事情，那个法官又咁判，咁你以后啲法官咧就要最少。跟住呢啲事嚟審同埋判㗎嘛。咁但係佢原來 AI 嗰篇品詞拎上去嘅時候呢，嗰啲例子呢個前例呢原來冇嘅或者錯嘅。試過有一次呢，仲個法官呢就即刻就攀返落去，就叫佢喂唔該你改正佢呢啲嘢唔啱。咁嗰個律師呢又可能佢即係唔係親自做啦。佢又叫 AI 個 AI 呢幾個法官話錯改正佢。咁又整完之後咧，又拎上去個法官咧睇到咧，就又再 check 過，原來佢再佢係無中有嘅，結果咧就攀翻落嚟咧，就大罰嗰個律師，佢話佢嘥法庭同埋嘥其他個對方嘅律師嘅時間。醫學嚟講咧，診症嘅準確率有幾多咧？英國最近有個研究咧做過，即係俾啲病嘅病徵啊嗰啲嘢 AI。他说大概呢有一半时间是啱的，即是诊断得啱、
1: 嗯、
0: 即是变成有一半时间他的诊断是错
1: 误的。
0: 那、啊、你诊断错误不紧要，如果譬如你再继续下去的时候，你知道啊搞搞下研究或者做其他验血啊照 X 光啊，不是那件事呢就最多嘥了时间。但如果你是即重症好像这个牧师那个例子呢，咁佢係嗰個係急症嚟㗎嘛，人命關天㗎嘛。即係如果醫生睇到呢就會應該呀、啊、應該呢就會好快就會叫咗佢急症室，或者會做啲其他嘅檢查。因為 AI 呢佢唔可以叫你做檢查，佢只可以提議你做呢啲檢查。但係佢 AI 提議嗰啲呢係多數係乜都做齊嗰啲。但係喺現實嚟講呢，你唔可以話啊咁多樣嘢都嫌齊。或者同埋咧，佢提議嗰啲咧，例如嚇，佢話應該照電腦掃描或者磁力共振，咁你就知道係咩事啦。咁個問題咧就係咧，你譬如喺北美洲，就算喺香港公立醫院咧，你唔可以話啊，我而家想照電腦掃描就照喎，唔係個病人要求喎，係個醫生睇咗認為有需要，跟住要幫你 book 時間。咁呢個普通，如果你唔係話急症嗰啲電腦掃描咧。大概六个月，如果磁力共振呢普通就一年到。咁变咗即係可能 AI 嗰个係啱嘅个提议。但係呢嗰、那个实际上呢你可能唔係即刻做到啊。佢亦都会提议譬如验血验，佢多数呢如果验呢佢验好多样嘢嘅，因为佢唔知係边样㗎嘛。咁佢要即係验一大轮血呢知道边样系或者边样唔系㗎嘛。咁但問題咧就是、你唔可以同個病人抽咁多血出嚟嚟驗噶嘛，同埋佢叫做嗰啲咧，有時係做。

0: 但是如果你叫他診症呢就真的很危险了。如果你已经医生診了症呢即是断了症你说啊有些什么的治疗方法啊药物啊那些呢咁嗰啲 AI 或者都幾準，因為你已經有咗個病，你知道咩病啊嘛，咁佢就可以喺網上揾曬所有同呢啲病有關嘅治療方法。但係自閉咧，佢就會俾曬咁多治療方法你，咁你就唔知道咧邊啲係可以實行嘅。
1: 嗯，
0: 因為佢可能有揾到一啲係喺法國，或者有啲喺歐洲，有啲或者喺美國，或者有啲係東南亞先有得做嘅治療。在溫哥華冇嘅治療，咁佢都乜揾曬出嚟嘅喎？佢話呢幾樣嘢，同埋佢因為 AI 咧，全世界嘅嘢佢都睇曬嘅嘛。咁可能有啲係嗰啲另類治療，或者嗰啲譬如神醫嗰啲治療，佢都會列曬出嚟嘅喎。咁你個人睇咗嘅時候咧，你就會覺得啊，咁到底邊樣好啊？咁因為我哋譬如我哋醫生，我哋睇嗰啲資料咧，我哋多數第一件事睇睇。是哪度出版的资料。如果譬如你说是著名的大学医学院或者那些著名的大医院他们做的研究或者哪个教授所做的或者譬如我们本地有哪几个专科做过这些这样的治疗或者专攻这些治疗的。那我知道啊这个专科或者这些出版的方法是即係有好好嘅根據嘅，但有啲咧，譬如喺啲唔知咩山卡拉地方嗰啲神醫，話可以醫好呢個病用呢個方法嘅，我自己睇一睇都覺得，喂，有少少唔係幾對版喎，即係同埋同我哋嘅所有嘅病理學啊嗰啲咧都唔符合嘅，咁即係有乜即係冇乜可能嘅嘢，咁我哋就會話，誒、這個係嘥氣嘅，但係佢 AI 咧就分唔出。即系边样系真，边样系假嘅，
1: 真假好难分啊！但系我哋喺呢度就要分开一阵，转头翻嚟继续。大夫你好，
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3: 更好消息！
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 1320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 1320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 1320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6: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号星期六在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的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怎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小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的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的不同工作岗位，还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的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4: 工作有压力，
7: 生活好压迫，
4: 点算啊？
7: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嘅《够钟喂鲨鱼》，
4: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7: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4: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两点，你听过未？
2: 大夫你好，
0: 我亦都最近有一个例子咧，就系、是、有个病人咧，佢就要同验收公司有啲辩论，即系拗撬啊。咁佢就想我要写封医生信，咁佢又好好人、哦，佢咧就先咧就上网用 AI 咧。就寫了一篇三頁的信俾，即係俾我做版啦，即係方便我啦。咁點解我知道佢係一定係用 AI 寫咧？因為我一睇咧個辯論，即係個講嗰啲嘢咧，有一半咧係不合醫學邏輯嘅。即係就算任何一個醫生啊、護士啊，或者做驗疏嘅人一睇咧。一看就知道，哎，这个讲的东西都不合逻辑的。 不过佢咧就写到咧系有文有路嘅、哦，仲写咗三页纸添嘅。
1: 嗯，
0: 系啦，咁我咧就变，
1: 但系又唔合立合逻辑，
0: 唔系唔合医学逻辑。
1: O、okay、
0: K， 即系佢可能合其他网上嘅，我唔知边度嘅逻辑，
1: 啲理论嘅嘢。O K，
0: 即系咁，啲医学嗰啲学生一睇到啲根本唔啱嘅，咁即系嗰个逻辑唔啱啊。咁变咗我就要即系、就是、要改过晒佢。但是好，咁佢都有啲底喺度，我知道个病人系谂咩嘢。因为佢谂嘅嘢咧，佢就讲咗俾 AI 听 ，AI 咧就帮佢揾晒嗰啲资料，跟住就作咗一篇三页长嘅文嘅。咁但系自费咧有一半咧系你如果拎出去咧俾人笑嘅。咁呢个就好似我哋嗰啲即系律师嗰啲辩词啊嗰啲咁啦。因为我发觉咧法律方面咧，佢哋话好多时咧就系嗰啲公家律师啊。律師咧 ，legal A 嗰啲咧，佢哋好多時就用 AI 嚟做作佢嗰篇辯詞嘅。咁因為佢哋冇乜時間啊嘛，亦都冇乜資源啊嘛。咁佢就咁攞 AI 作咗望一望，咁啊拎上去咯，就冇真係逐個逐個前例咁去研究過。但係嗰個法庭方面咧，個法官咧有佢手，法官嘅助手咧，佢真係叫佢哋。个前例要 check 过系唔系有呢个前例，同埋最紧要咧就系呢个前例对我哋而家审紧呢单 case 系咪真系有关联咧，定系有啲嘢系唔妥咧？如果你要用 AI 嚟诊症咧，你都要即系、就是、要睇睇佢用咗边个前例，但系接弊咧诊症咧，当然要靠前例啦，即系要我哋要根据我哋医书上边教嘅嘢啦。但你一定要对住个病人睇到佢嘅个人嘅情况，你先可以真係做一个准确嘅诊症嘅，唔係次次咁简单嘅。即係譬如就算你话咁个人咁咳，咁佢有好多个理由咳㗎嘛，包括可能係有少少外感啦，可能係有敏感啦，可能某啲药物会令佢咳啦，亦都可能会有啲即係比较严重啲有肿瘤啊之类。就咁話我咳，我有痰，佢 AI 冇法子分得出噶嘛。但係譬如我聽佢咳，我淨係聽佢咳，即係分到一半先啊嘛。中醫咧，其實佢話望聞問切咧，其實係有理由嘅。即係我西醫都係靠嗰幾樣嘅望聞問切，不過即係我哋望聞問切嘅方法就同中醫有少少唔同啦。咁但係即係最少我哋中西醫咧都見過個病人，聽過佢。切就中医就打脉啦，我哋就系攞个听筒嚟听下个心啊，听下个肺啦，望啦，咁即系最少望下个人有冇肥到瘦到，个样似咩咧？有啲一入到嚟个样已经系好唔妥啊，或者个人灰晒，或者个人黄晒，咁中医都系要睇你面色噶嘛，其他中医亦都要睇你嘅病历，咁西医都要问你嘅病历到底你咳咗几耐啊？咩时候咳啊？咩情况之下咳多啲啊？食咗啲咩药会有帮助啊？问题就係佢 AI 嗰方面呢，佢唔可以做到嗰个检查嗰部分啊。你做唔到检查，变咗全部都要靠个病人报上嚟嘅病征。我諗佢而家呢就未做到呢个 AI 可以攞个相机望埋你。咁就算 AI 相机望到你，即係冇人㗎，佢只有相机望你嘅时候，佢點分得出你係黃定白定黑咧，定灰咧？有時你間房嘅燈光唔同，你已經係唔同嘅咯。例如嚇，我哋而家用嗰啲舊時用嘅光管，而家用嗰啲LED 燈咧，你望嘅人望嘅時候咧，就係好正常嘅。但係如果你一用相機影咧，舊時啲光管就青嘅，而家嗰啲 LED 咧就藍嘅，即係直情係藍咗。个色素系蓝咗啲嘅，咁所以变咗你就算你有个 AI 嘅相机对住你望住你，咁但系个 AI 都分唔出你到底系个人最近嘅状态系点啊嘛，即系嗰啲肤色啊点。咁我譬如我见惯个病人咧，今次一入嚟嘅时候，哇个面色唔同咗，咁我已经睇到啦嘛。咁即系变咗 AI 咧，就系如果诊症咧。暂时仲未做到嘅，我唔知将来会搞成点啦。如果做攞资料咧，就可以攞好多资料。如果系攞治疗方法咧，佢都系有帮助嘅。 譬如我做医生，我用 AI 嚟做咩咧？好多时就话我记得有一只药或者好耐冇用嘅，咁我要揾翻佢，同埋睇睇佢嘅真系用途系点嘅时候咧，咁我就揾 AI 就好好啦，因为咧佢可以帮我即刻就揾出呢只药，即系我只话俾你听大概系咩病。
1: 如果是用 data 入晒资料的数据库，那些就可以很准确地即刻查到出来。
0: 那个就一早做到的啦，即是电脑，只有电脑做到。它这个 AI 呢就直情是它会提议埋。有时候我不记得了哪只药，但我说啊好像有只这样药，那么它就会即找到给我
1: 了。Remind 你了即刻。
0: 那么我就看了啊是我以前听过这只药，那最少我或者很少用。咁我就可以啊，呢个
1: 辅助形式咁样咯，即系
0: 直情系啦。咁有时咧，譬如有啲咩治疗方法啊，嗰啲咁嘢嘅时候咧，我就可以即系睇到啊，睇下最少望望有冇温哥华有冇呢个治疗方法咧。譬如咧，香港咧，医肿瘤嘅时候咧，佢哋有一啲叫 gamma knife， 即系一啲其实电疗方法，不过佢叫 gamma 刀。嗰時我都同個病人問過啦，温哥華有冇咧？啊，温哥華原來有，但系咧佢只係咧係某種情況醫某種病嗰、那個專科嗰度有，就唔同嗰、那個我另外個病人想醫個腫瘤嗰個位咧，呢度温哥華咧就冇人做呢個 gamma knife 呢件事嘅，咁變咗我最少知道啊係有呢個治療方法，但係温哥華冇，對唔住啦。咁即係除非你返香港啦，咁或者去美国啦，咁佢係即係有啲帮助嘅。但係呢我就即係好多时呢我就即係啲病人呢就好叻嘅，佢就即係因为而家又见医生又难啦。咁佢哋走去问 AI， 佢越问 AI 问得多呢， AI 就越精嘅，即係学佢真係学咗嘢嘅。咁佢就知呢个病人即係大概搵呢啲资料，咁佢就啊继续俾多啲呢资料，你再问多啲问题，佢又再深一步又俾多啲资料你。咁所以病人行到入嚟嘅时候呢，佢就话呢啊我做过嘅研究 AI 话俾我听咁啊呢几样嘢喎，咁我望望呢，咁有啲时候呢佢就讲啲嘢係有理由嘅。大多数时候咧，佢就讲啲嘢咧太过好烦个头，即系同个病人本身个 case 系唔同嘅。例如咧，如果你譬如肠胃消化唔好啊、大便唔好啊嗰啲咁嘢嘅时候咧，佢 AI 咧好多时咧就会俾咗呢个 celiac disease， 即系个肠唔吸收嘅。咁咧就佢话就要食嗰啲gluten free diet， 即系而家嗰啲西人咧好兴咧就。出去食嘅时候啊，我要食 gluten free diet。啲中国人如果走去上网问咧，佢要照样会俾呢个答案你嘅。但系个问题咧就系咧呢个 celiac disease 呢个小肠唔吸收呢个症咧，中国人咧差不多系冇嘅。我试过问过一个肠胃科，佢自己笑到飞起，佢话佢咁多年嘅做肠胃科咧，见过一单。咁我再問另外一個冇關嘅專科，呢個兒科、血科專科，佢話：哦，我見過一單啊，咁即係佢哋兩個專科咁多年見過兩單嘅啫。唔係旁人係冇嘅根本，因為係嗰個遺傳嚟噶嘛。咁、
1: 哦、
0: 但係如果你問 AI 咧，除非佢真係咁精問到你係咩族裔，因為多數佢唔會問呢個問題噶嘛。咁佢咪唔知道原來。在中国人之中是没有这个症的咯。那他就叫你又要戒口啊，又要不要吃那些 gluten 啊那些东西嘛。那但其实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嘛，就是要看看，就是要给多些资料，就是他拿的资料不够，或者他看得那些研究太多，但就没有看埋那些细节，就说这个病呢在中国人之中是没有的。例如亦都譬如你讲起话咩病徵流鼻血啊嗰啲咁嘢，个国家系第一个惊鼻咽癌啦。咁但系鼻咽癌咧，真系喺中国南部广东省附近同埋即系亚洲其他地方，有啲广东省嘅人去嘅地方有嘅啫。如果你喺北方咧，即系长江以北咧，系 好少好少嘅，即係我四十年未見過一單病例係鼻咽癌，係北方人或者講國語嘅人嘅。咁但係如果佢 AI 唔知道嘅時候咧，佢就如果你流鼻血，不停流鼻血，又無端端流鼻血，咁佢梗係其中俾一個可能性就係梗係鼻咽癌啦。咁你知一提起鼻咽癌，個個就即係談虎色變咁啦。咁我真係試過有講國語病人入嚟問我鼻咽癌啊，咁佢啲國語好純正嘅，即係一定北方人嚟嘅。咁我話好難啊，咁但冇法子啊，佢問到又叫佢睇一個耳鼻喉專科，但我知道耳鼻喉專科梗會一定會攀佢翻嚟噶啦。佢話邊有鼻咽癌，因為你啲講國語北方人，即係有好多呢啲咁嘅好細微嘅嘢咧。即係如果你做咗咁多年醫生咧，你就知道嘅。但係如果你就咁問電腦咧，個電腦真係攞曬所有資料噶嘛，咁所以變咗佢就俾曬所有嘅可能性你，咁就搞到你咧，第一就自己驚一輪啦，第二咧就可能要做一啲不需要嘅診斷啊嗰啲咁嘢啦，即係變咗咧用呢個人工智能對醫學嚟講咧，我覺得咧就幫助我哋攞多啲資訊，同埋即係睇睇治療方法啊嗰啲咧係好嘅。但是如果你靠它做診斷呢，暫時那個科技還未做到，將來做不做到呢我就不知道了。
1: OK， 那即是看來都是要有待發展，等它要再成熟一點啦，即是始終怎麼說都是人比較靠得住，始終都 是人和人的接觸會容易一點診斷到。那關醫生，我們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0: 好啊，我們下個禮拜再談啊。
1: 唔该晒，关医生。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原来切好咗嘅水果要当冷藏食物咁处理。好多时候，我哋将整个苹果、橙或者香蕉带去沙滩，但系一旦切成水果盒、蜜瓜拼盘、西瓜粒、蔬菜粒或者即食沙律。他们就不应该长时间留在室温。加拿大卫生局明确表示，所有预设或者即食水果蔬菜都要冷藏。超级市场出售的预设水果也都应该放在真正冷藏的展示柜里面，而不是放在冰上面。因为新鲜农产品可能在种植、收集、运输、处理过程里面接触土壤、水、动物或者其他的污染物。回到家之后亦都可能因为接触生肉汁、砧板或者台面而受到污染。官方特别指出，哈密瓜、番茄、菜叶、预设的即食沙律和新鲜香草都跟很多食源性的疾病个案有关。切开之后的水果蔬菜要即刻食用、冷藏或者冰冻，而不是长时间放在餐桌上面。野餐的时候，整个未切开的水果通常都较易管理。如果真的要带水果拼盘，就应该将它视为需要冷藏的食品，拿出一小盒给大家吃，其余的放在保温箱里面，吃不完就不要继续放在餐桌上面。还有切生果和切生肉必须要用不同的砧板、不同的刀和不同的器具。希望大家今年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

0: 日之计在于晨，
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六点至八点半，
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0: 温哥华早晨。
2: 肚屙肚痛好难顶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晕车浪、想呕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食滞咗个肚好唔舒服啊！
3: 食保济丸啦、
2: 啊！保济丸真系有帮助、啊，买多几盒睇门口先。
3: 使乜讲？香港李仲圣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痛肚屙呕吐就马上食保济丸啦、啊！译名加拿大 MPN 80127206先至系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4: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5: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和我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4: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6: 楼房物业通识，梁鸿杰主持。
7: 欢迎各位收听楼房物业通识。我哋今日咧好高兴请到一位靓女啊 ，Stanley Kwok， 佢系一个专业嘅 mortgage broker， 即系话嗰个按揭代理啦。佢今日上到嚟咧就同我哋分享一下一个问题。咁呢个咧亦都系我自己本身一个问题嚟嘅。嗱，我哋咧好多啲朋友啦，我哋做咗一世工啦，打拼咗大半生，有间楼啦，间楼。好事嘅時候咁，梗係賣咗去攞翻啲錢，或者係 downsize 去養老啦。但係問題，如果喺個市唔係咁好嘅時候，又賣間樓又賣唔去，喺租出去嘅時候咧，我又唔係好想租出去俾人哋，因為租咗出去咧就好難收翻啊嘛。咁但係我哋又想攞啲錢，譬如話去做投資又好，又或者我哋攞啲錢去下遊浮啊，探下世界啊咁樣。Stanley， 咁我想請教你咧，我聽到有個項目咧就叫做逆向按揭嘅。Reverse mortgage， 咁你可唔可以咧同我哋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咧，究竟系点样先可以做到呢个逆向按揭？咁同埋咧，我哋有啲咩资格去做嘅时候咧，我曾听人讲话做咗个逆向按揭咧，就等于俾咗间按揭公司噶咯，你赎唔翻间楼噶，咁系唔系咁嘅咧？
8: 咁首先好多谢阿 Aaron 今日嘅邀请啦，咁我都好高兴可以同大家可以 share 究竟乜嘢系 reverse mortgage 啦，同埋即系乜嘢系逆向按揭，究竟有啲乜嘢申请嘅资格啊，或者头先阿 Aaron 所提到，究竟我哋系可以攞嚟点样去用嘅咧？咁首先点解会系叫做逆向按揭？咁传统嘅供款咧，你就系将间屋抵按咗俾银行，然后你每个月就要固定去俾一个供款啦。咁逆向嘅意思其实就即系调翻转，你仍然系将你间屋咧抵押咗俾银行，咁但系咧调转嘅意思咧就系银行咧每个月就会俾翻一笔钱你，呢个就叫做系一个逆向。咁有几个重点啦，大家都可以记住啦，就系你仍然系会拥有 100% 呢间屋嘅逆权。呢间屋嘅主权嘅，咁攞出嚟嘅钱咧亦都系免税噶啦，同埋reverse mortgage 逆向嘅贷款咧，主要嚟讲咧个重点咧就系你唔需要每个月供款，供唔供款咧系由你去决定嘅。咁首先讲下其实佢同其他嘅 mortgage、其他嘅按揭咧系有啲咩分别，或者系冇啲咩分别啦。咁首先佢仍然系一个贷款嚟嘅，都系以间屋去作为个抵押啦。咁佢都系有利息，亦都会有一个贷款合约。咁最重要嘅分别就系客人系可以选择性去供款啦，或但是就不是必须性去供款，不同传统。
7: 我想问呢，我们借钱啦，譬如好像我们现在我们做一些conventional 的按揭啦，咁可以是有还款呢，就是个利息就加那个本金啦。咁逆向按揭那边呢，我听啲朋友讲话可以呢就只是还那个息，就唔使还个本金，又或者咧可以乜嘢都唔使还噶，咁系唔系咁嘅咧？
8: 其实还款嚟讲咧，本金同埋利息咧，最终都系要还嘅，但系只不过咧，我哋可以选择喺呢一刻咧还定系唔还。咁有啲客人咧，佢就会选择净系还嗰个利息啦。咁然后因为逆向始终有几个唔同嘅，始终有几个唔同嘅范畴啦。嗱，第一个范畴咧，佢系可以一次过一笔息，一次过俾一笔钱嚟嘅。咁第二个咧，亦都系可以每个月定期。 期咁俾一筆錢你啦。例如老人家佢想每個月用多2000蚊，咁我就每個月銀行咧就會俾多2000蚊。咁又或者有需要嘅時候，我先去攞筆錢出嚟嘅。咁當然呢個亦都係有個本金同埋個利息啦。咁至於可能就會牽涉到個問題啊，幾時我會需要還曬嗰一個 mortgage 咧？咁其實有四種情況嘅。第一種情況咧就係貸款人離世。第二种情况就是卖楼，第三种情况就是贷款人长期已经搬离了个居所了，例如他去了 residential home 啊，又或者去 long term care 啊，那亦都是贷款啦，那亦都是要还款啦。那第四种情况就是譬如你有些 outstanding 的 property tax 要交但是又没有交啊，那这个亦都会 trigger 到那个 repayment 的。咁因为虽然间屋系按咗啊，按咗俾银行，咁但系其实贷款者因为你个屋主亦都系要有呢个法律责任去俾翻每年嘅地税啊，同埋屋嘅保险啊咁样咯。
7: 阿 Sandy， 我想请教你咧，嗱，我哋讲个逆向按揭啦，同我哋有啲朋友咧，佢本身有个传统嘅按揭，侧边咧有条叫 Home Equity Line， 咁呢个咧有冇分别嘅咧？
8: 其实 Home Equity Line 咧就系、是、基本上系 secure 咗喺你间屋嘅，就会系黐住你间屋嘅 Home Equity Line 啦。咁其实如果个客人系要再去申请一条 Home Equity Line 咧，其实传统嘅按揭或者传统银行咧，佢亦都会再次去客人去做一个收入嘅审批。咁逆向按揭啦，啊，都提翻，其实逆向按揭咧系适合俾55岁或者以上嘅客人去申请嘅。咁所以其实55岁或以上嘅人，大部分都系准备退休啦，或者系已经退休嘅人士啦。咁可能佢哋嘅收入来源就系一啲政府嘅收入。咁所以佢哋都未必会可以够资格去符合一个传统银行贷款嘅申请，又或者 Home Equity Line 嘅申请。咁而逆向按揭咧 ，reverse mortgage 咧，佢就唔需要睇有收入嘅证明，因为佢系银行咧系睇紧你间屋嗰个估值而去盘算究竟系借几多俾你嘅。
7: 通常如果做个逆向按揭咧，系可以攞到几多个成数咧？
8: 成數嘅話就其實就睇翻有幾個 criteria 啦。第一隻頭先所講係咪所有嘅借貸人都係55歲或者以上啦。第二嘅話咧，佢就係要係一啲大嘅城市，譬如一啲 BC 省啦、Ontario 啦、Quebec 啦同埋 Alberta。咁另外就係睇翻嗰個屋本身嘅價值啦。咁依家嚟講咧 ，reverse mortgage 咧最低嗰個屋嘅價值咧係要25萬。咁我相信喺大灣地區其實呢個都亦都唔難嘅。咁隨住你嘅年齡增長啦，咁佢可以貸款嘅比率亦都唔同，咁由 15% 到59% 不等嘅。
7: 嗱 ，Sally， 我想請教咧，嗱，如果我做咗個逆向按揭啦，咁就好不幸過咗身啦，咁我啲後人咧係咪一定係要還嗰個剩翻嗰個貸款啦？之後咧都係可以攞得翻間樓嘅，因為好多時啲朋友話你做咗逆向按揭咧攞唔翻間樓噶啦，間樓就已經係個銀主噶啦，咁係咪咁嘅事嘅咧？
8: 其實逆向按揭，即係頭先有提及過啦，同你本身嘅按揭都係一樣，你係有 100% 嗰個擁有間屋嗰個權利嘅。咁如果你話啊，其實客人佢 pass away 咗，過咗身嘅話，咁其實同普通嘅按揭都係一樣，需要還翻嗰個公款，咁剩翻嘅就會係即係後人去繼承咁樣咯。
7: 頭先聽你講過咧，好似話咧，如果要做呢個逆向按揭咧，係應該越早做就越個成數攞得多啲嘅，係咪有咁嘅事咧？
8: 哦，反而呢个系调转，因为如果你越早做，即系假设你系55岁就想做呢个逆向按揭咧，咁佢系会大概系你楼价可能系15%，let's say 系你估值嘅15%，咁你随住你嘅年纪增长得越多，其实佢借出嚟嘅成数有机会亦都系会越多，咁当然呢个亦都系要 depends on 嗰个股价啦。
7: 如果听你咁讲，譬如话一间楼系100万嘅。如果逆向按揭，譬如後生嘅做得15%，唔係好高嘅啫噃。
8: 咁亦都睇下個客人究竟係想攞一筆錢去做啲乜嘢啦。譬如有機會佢係可能係攞去旅行嘅，同你頭先所講，又或者攞去幫屋企人去俾首期嘅。因為其實我哋自己接觸過好多客人咧，大部分嘅好多依家都係老人家可能做一個逆向嘅按揭，然後就幫 仔女啊，或者幫一啲即係後人去俾一啲首期，因為始終後生都比較難儲到啲首期。咁亦都有啲案例係佢借咗一筆錢出嚟，咁可能係做一啲另外嘅投資，可能買一個 condo 或者一個 apartment 嘅物業，咁然後攞嚟收租亦都有嘅。咁所以視乎下客人嘅需要咯。咁當然。即係逆向按揭唔係適合曬所有嘅人嘅，但係如果你係有呢個需要咧，咁亦都係一個好好嘅工具。
7: 阿 Sandy， 我頭先聽你講過咧，你好似有個個案咧，可以同我哋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嘅噃。
8: 係。咁我今日亦都帶咗一個個案啦，咁呢個個案亦都係一個 case study 嚟嘅，咁就係72歲嘅老人家啦，咁佢本身咧就喺温哥華咧有一間屋，咁就依家就價值係大概200萬度啦，咁其實呢一間屋咧已經係冇曬一啲 mortgage， 冇曬一啲貸款，因為其實佢哋係好後生嘅時候就已經買入咗呢一間屋嘅啦，咁但係因為隨住年齡啦，呢間屋亦都有好多嘢可以。想維修啦，咁兩位老人家又唔想再住喺一間舊屋嗰度喎，佢哋想住翻一間比較新啲嘅屋，但係又唔想搬喎，想住翻喺同一個區。咁其實佢哋就諗緊究竟點可以再去換一間新屋呢，因為佢哋現有嘅資金其實只不過係即係每個月嘅穩定收入就係政府嘅 CPP 同埋 OSA 啦，咁亦都唔可以喺傳統嘅銀行去再做一個正常嘅貸款。咁喺呢個時候呢，其實 reverse mortgage 就可以幫到呢兩位客人啦。咁首先佢就將自己200萬嗰個屋呢就賣咗佢啦，咁佢手頭上咧就有200萬嘅現金，咁其實佢亦都可以夠呢個購買能力去買一間300萬嘅屋，咁將300萬嗰一間屋咧就做一個逆向按揭，做 33% 係大概攞大概100萬出嚟，咁所以其實佢買一間300萬嘅屋咧，如果做咗呢個重落咧，就完全唔需要供款啦，純粹係逆向按揭咧就可以幫到佢啦。咁可能你就會話啊，其實咁佢咪會爭銀行好多錢咯，咁但係其實逆向按揭咧有一個重點咧。就是其實我們是需要有個息啦，有個本啦，咁但是那個屋之間那個隨住即係歲月的增值咧，咁佢亦都會係快過呢個利息嘅。咁所以假設今日間屋係值300萬，十年後可能係值450萬，咁其實個客人已經係賺咗一個淨增值嘅資產嘅。
7: 嗱，我哋咧就喺度同大家聽眾朋友分享一下咧，我哋一啲上咗年紀嘅老友記咧，如果真係話又想攞啲錢出嚟去投資下，或者去下旅行啊，咁逆按揭咧都係一個選擇嚟嘅。我哋今日講到呢度咧，個時間亦都係差唔多啦。咁我哋好多謝 Stephanie 今日咧上嚟同我哋咧就分享一下個逆按揭嘅情況。咁我哋喺下個禮拜繼續再同大家樓房物業通識，拜拜。
8: 多謝啊！
9: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是街角茶餐厅的奶茶味，定是维多利亚港吹来那阵咸咸地的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是我们心底最深的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的《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连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的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10: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11: 我是 Tony 陈俊斌，晋城棺木及殡仪顾问服务负责人，持有专业礼仪和化妆师牌照，在大湾各大型殡仪馆任职多年，提供一站式华人殡仪服务，包括棺木、树碑、青铜碑和骨灰庵，适用大湾各大墓园，价钱可便宜成几千蚊噶。如需要殡仪服务，打604-376-7975俾我，是376-7975，我会免费提供所需资料，令先人安心，家属放心。
12: 晋城棺木及殡仪在列治文三号路10791号及 Station Highway 仓库本拿地 Metro。摊附近，
13: 妈，可唔可以借住1,000+蚊俾我周转下？
14: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10,000+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13: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14: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诈诈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 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4: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仲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
3: 以下是重播节目。
1: 善解而难，节目主持黎燕卿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而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Hey, 听众朋友早晨，先生你好。
6: 你好，各位 AM320 华侨之声的听众大家好。
5: 好，那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那正话开咪之前呢，我们两个在咪后都讲到我们自己遇到的一些问题，好像汽车的问题。那你说现在呢，就你其中一架车都有咁上下嘅年份啦，咁但系里边买嗰啲配件咧，好似同而家啲又有呢个出入啦。咁你当然啦，你动手能力超级强嘅就可以自己将佢系改装咗就 OK 啦。咁我就唔识嘅，我就话我架车又系老爷车啦，真系咁呢度唔得，嗰样唔得咁。咁我又冇咁叻啦，咁啊只能够去揾师傅去帮手啦。
6: 咁因为平常咧，譬如你话小问题，自己 D I Y 如果过去肯喐开手咧，譬如话由你攞车牌开始，同架车相处咧，咁你肯即系花啲时间动下手，咁如果揸咗咁多年咧，其实好多基本嘅嘢咧，自己都可以解决噶。
5: 有好多嘢可以解决得到，但系有啲咧就真系比较麻烦啲。咁但系如果你话架车嘅状况系点样样咧？真係咧，老司機咧就真係有啲經驗嘅，係咪？即係唔係話喺度賣弄咁啊？開咗咁多年車，咁架車有啲乜嘢異響啊？或者係揸嘅時候有啲咩感覺啊？個方向盤啊、踩油啊、大力啊、細力啊、少少啊咁樣去定唔去啊？咁係咪真係要抌大力啲油啊先至去啊？咁我都覺得係 OK 嘅，即係呢個感覺自己係知道嘅，係咪？
6: 因為喺北美咧，我哋譬如話搭公共系統，唔係話好似喺原居地咁方便，
5: 系啊，
6: 因为呢度人口分布得广，所以公共交通未必咁完备。咁、但系揸车就好似我哋日常行路咁，咁你一定要对自己对鞋好了解。
5: 哎，冇错啦，系啊。
6: 咁、所以变咗，譬如话我建议啲即系新牌嘅司机都好啦，由你开始揸车嗰日，你应该不断嘅同呢个车去沟通。因为好多时候我哋揸车咧系人控制架车，唔系架车控制个人。
5: 咁不過咁而家咧就係好多新款嘅電車啦，咁有好多所謂智能化啦，咁咧都幫我哋解決咗啲啲問題嘅。咁同時間咧就電車揸電車嘅感覺同揸呢個汽油車嘅感覺係完全唔一樣。我有兩個朋友就轉咗揸電車，跟住都同我講話而家咧要我揸翻呢個汽油車咧，唔好意思啊，我翻唔到轉頭啊咁啊。
6: 同埋仲有而家揸嘅车咧，因为点解电脑越嚟越微型化，咁可以喺车上面咧，以往嗰啲传统嘅汽油车机械多，就好少有呢啲自动诊断嘅一啲装备喺度。
5: 系，
6: 咁而家啲维修师傅咧，一定要靠一个叫 scanner。
5: 系啦。
6: 啊，咁佢套咗落去电车嗰个插头，咁就可以知道电脑上面有啲咩错误嘅记录。咁以往咧，传统嘅汽车咧，嗰啲师傅就系要望闻问切，
5: 系啦，冇错。
6: 咁而家咧，呢啲师傅就少咗个阶段，就系唔需要佢去问，佢只要套个 scanner 上去咧，车上面嗰个电脑就会将所有嘅错误码报出嚟。
5: 系啦，
6: 咁所以维修系方便咗好多。
5: 甚至乎而家嗰啲汽车，佢都有一个问题，即系会反映俾你听嘅。你系车载嗰度咧，你拎咗佢嗰条线咧，你嗰、那个你架车嗰个状况系点样样咧？你大概佢有啲主要一啲问题，佢都会话得俾你知啦。系啦，
6: 而且佢你用嘅 scanner 如果系功能齐全啲咧，除咗睇到个错误码咧，佢亦都会话埋俾你听。譬如好似4个货嘴、6个货嘴， 哪一个火嘴出了毛病，
5: 是啦、
6: 啊、所以变得现在其实维修呢就根本简化了，就不需要先是去好像以往旧式的师傅就要去试车啊，要去听啊，要去观察，现在只是一套了下去他已经知道向哪个方向买手。
5: 是啦，咁啊，即系其实咧，就无论汽车好，或者系我哋屋企嘅家电好啦，即系而家即系呢个世代咧，就啲新产品咧，真系日新月异。
6: 嗯哼，
5: 所有买翻嚟嘅时候咧，我哋有阵时真系就咁睇嗰个表面啊，真系唔识用噶，好似哇，好似连掣都冇嘅，咁唔知揿边度嘅咁样样。咁啊，但系咧，以前嗰个产品咧，你又唔好话，有啲真系可以咧用几个年噶。
6: 因为咁样其实厂商佢每一年推出嘅嘢呢其实都係要向前看。咁以往譬如话我哋传统嘅汽车呢，你会见到有好多个大大小小嘅机械式 analog 嘅嗰啲标。咁、嗯、但係而家呢就整一个荧光屏俾你。咁、
5: 嗯、
6: 荧光屏一揿呢，第一个画面可能係汽车所有嗰啲仪表嘅模式出现。按一按又俾你去咗啲按音响嘅资料。咁如果呢啲转为一啲真係实件呢，一个转速标，一个速度计，油缸嘅燃油标、嗯、各种呢啲系机械式嘅呢，成本重啊。
5: 係。
6: 咁、啊、佢用一个荧光屏，那个荧光屏大极贵极都系有谱啫。但系佢用软件方面呢就令到佢个成本非常之轻啦。
5: 哦，即系将嗰个成本降低咗，即系唔使用咁多物料，应该咁讲。
6: 因为你称一称嗰个荧光屏、嗯，根本轻到不得了。
5: 系，
6: 但系你如果将你所有一扎嗰啲转速表、速度计、里程计乜嘢嗰扎机械式嘅嘢，称一称佢，佢用嘅物料非常多，
5: 哇，
6: 成本重，
5: 以几十倍、十倍咁样嚟计咧，即系个倍数嚟计啦。
6: 咁、啊啊、但系用起上嚟咧，你大家用个电脑都会试过嚟一个黑屏咧。咁你就全部乜都唔知啊！
5: 系即系开电车嘅朋友就系曾经都试过咁样样咯，话诶一着车嗰阵嗰个屏开唔到，咁咁好啦，你又要学啦，点样可以先打开个屏咧？咁因为开咗个屏，你先至可以行得嘅车，
6: 先能够俾你去操作同埋沟通啊嘛。啊，咁所以其实新有新嘅好处，旧有旧嘅另外一种好处。
5: 嗯，我啱啱咧睇到一个新闻咧，咪就系喺多伦多有一个阿婆，90几岁，哇，佢嗰个空调真系超级犀利啊，用咗52年。咁啊，今年嗰个空调卒之真系退休啦。咁啊，点解退休咧？就系佢唔系唔行得，系运作得到，即系仲系制紧冷嘅。不过咧，其中有啲零件咧，就因为嗰个牌子嘅嗰个厂都已经唔喺度啦。咁佢就再冇办法揾到一个替代嘅零件，咁所以冇办法。咁啊，而且真系即系讲真啦，用咗50几年，咁算啦。咁佢最尾都系忍痛割爱，系啦，就
6: 换
5: 翻个新嘅冷气咯，系。
6: 咁因为古即系唔系话古时候咧，即系旧一啲嘅咧，好多时佢唔系电子化。是用机械方式，而且它的电机啊各种东西，以前的厂商不是说现在不好，以往的厂商他们做的东西很多时候不用电脑去计它的，而是他用人去算，算了之后这件事我担保你5年，他会说5年如果不到坏了是怎么算呢，会影响他的商誉，那他宁可加大10%、15% 的材料落去，令到佢超过5年都冇问题嘅。
5: 嗯，
6: 但系而家咧，由于电脑嘅发达咧，好多产品都可以用电脑模拟测算。
5: 嗯，
6: 3年、5年系咪过咗咧？过得到佢就算。
5: 嗯，系啦，嗱，即系话除咗佢嗰个正式里边嗰个结构系唔一样之外咧，咁、其实咧嗰个保养都好紧要嘅。咁我正话讲嗰个阿婆咧，佢每年好叻噶，好认真咁去。去个空调，佢当咗宝贝咁啊嘛，就系每年好定期去保养、去清洁吓、有乜嘢问题，有啲轻轻毛少少嘅毛病，佢即刻系解决嘅，咁所以先正话咁襟用咯。
6: 我相信佢揾嗰个唔会系佢自己去保养，我相信佢系揾咗个好嘅师傅，而且呢个师傅咧一路跟开呢部机咧，好用心同佢保养。
5: 冇错，系啊， 咁其實咧，真係講真啦，嗰個保養嘅費用都唔少嘅，係咪？你幾十年落嚟一次半次，咁你就唔係好覺啫。咁但係累積落嚟，嗰個保養費係咪可以又換到幾台新嘅空調咧？我都覺得 OK 嘅。
6: 依樣又唔可以咁樣咧嚟諗啦，因為點解咧？你一個設備咧，你要保證佢咁多年都運行妥當，你一定要有經常性一個合理嘅保養。
5: 系啊，
6: 咁呢个保养咧唔系一个损耗，系保证呢台机器佢一定系一个工作效率之上，满足到你夏天、冬天取暖或者系降温之用，
5: 制冷制暖嘅需要系啦。咁啊，所以从呢个例子我哋知道咧，就系话保养系好紧要嘅，无论你屋企嘅嘢好，架车好，车就更加明显啦。如果你系keep 住保养，而且咧即驾驶嗰个习惯系好好嘅，嗰啲嘢都襟用好多。即系我哋有好多朋友都话，点解我嗰个 brake 皮三年我就要换一次？但系我发现我自己好似唔止三年噶喎。咁有啲朋友话唔系啊，我架车买咗五六年啦，我而家先正话好似今年先要换啫咁。即系睇嗰个行驾驶个行为习惯都
6: 咁，所以早一辑咧，亦都讲过话屋企点样去悭能源啦。
5: 系啊，
6: 其实呢个你而家讲到系人为嘅因素。
5: 系啦，
6: 譬如话举例喺屋里面，如果你话想悭能源，但系有啲咧一涉及到人嘅因素咧，系好难控制，唔可以一刀切。咁啊，举一个例咧，譬如话有人放咗工翻屋企，屋企一到黄昏咧就要灯光火着。
5: 系啊，
6: 佢开晒所有嘅灯，咁变咗你叫佢话，诶悭啲电，你去到边着边区嘅灯，佢觉得咧呢个唔符合佢个生活模式。
5: 唔系，即系嗱咁样样嗱，你喺个厅去个房，跟住去bathroom 咁，我基本都要着晒嘅。咁你一行你就快啦嘛，因为我可能我啲动作又行为动作都比较爽啲咯。咁你如果你下下话行到去厨房又要再着，跟住再行去呢度又再着，都好似好烦咯。咁仲有咧，有啲朋友就话唔系啊，你成日咁样又着又熄又着又熄咧，嗰个灯胆好快烧噶，系咪咁一回事咧？又？
6: 睇下咩灯胆，如果光管咧就差啲。普通钨丝灯泡咧系开嗰下咧，之后佢嗰个温度会固定啲。如果一开一关系短时间，好似有啲细路仔贪得意，将佢好似闪灯咁就容易坏啲。但系如果你去咗个区域系半个钟头之后又离开咗，或者廿分钟，咁你可以关咗佢。咁但系咧，呢啲生活模式咧，譬如话有一啲人又翻到嚟话啊，我热水缸一缸水都唔够我冲个热水量。其实佢咧就翻到嚟咧，好中意企喺嗰个花洒下面，用热水淋住自己。佢觉得一日嘅工作辛劳翻嚟咧，咁淋一淋好舒服。
5: 系啦，
6: 咁呢个你同佢讲话，叫佢悭啲，佢觉得好似将佢嘅人生咧破坏咗，唔得完美。咁所以又唔可以话啊，叫佢悭啲水。咁甚至无有啲譬如话啊，我喜欢系即系用唔同嘅温度嚟调节我自己嘅起居嘅。咁譬如话冬天，有人咧试过我去到人哋屋企，试过有一个系 set 到十度 C 添，系咪好低咧？你会听到
5: 我想象点样生活十度。
6: 咁但系咧，佢就话咩咧？我哋惯咗，譬如话入屋。除衫，佢话唔需要除啦。咁佢话悭能源。咁但系亦都有人下冬天咧开暖气咧，开到26度以上，入到里面咧，你而不得要着条泳裤咁样嘅。咁呢啲都有一啲唔同生活模式极端啲嘅人。
5: 系。
6: 咁其实咧，我自己感觉喺加拿大最适宜人居住嘅环境，其实20度到25度之间。
5: 二十我都觉得可以低少少嘅，即系17-18度到22度到咯。
6: 系，如果你讲譬如话晚黑冬天瞓觉，你可以将个温度降低到17-18度。但系日头咧，譬如话有人喜欢高少少，但系如果你唔过20度咧，其实冬天喺屋里面有19度或者20度，着件薄嘅背心咁又舒服嘅。
5: 冇错。
6: 咁夏天咧，如果譬如话好似呢几日。望一望个身体温度，如果喺25度楼下咧，其实就非常舒服的。
5: 系啦，冇错。
6: 如果你一发觉有少少烦躁热咧，其实你一望26-27度以上。咁所以其实人嘅生活范围咧，其实好窄嘅啫。 嗰個適應環境嘅温度係20度到至25度。
5: 嗯，
6: 咁但係有人即係調整佢自己喜歡咧，又唔可以話叫佢調高啲或者調低啲，因為又係根據佢自己生活嘅喜好。
5: 系啊，所以你或者悭能源就同呢个个人习惯系有好大嘅关系，系直情系好大。学你话斋，你如果冬天嗰个 heat 开到25度，同好似我咁，我就中意开18、19度，我就 OK 啦。咁系你睇下嗰个电费单或者个 gas 嗰个单，你都知道啦，系争紧好几百蚊。
6: 系咁，所以变咗呢啲操作咧各有唔同。但系另外一样嘢咧，譬如话又问下你啦。如果是煲完一煲汤，或者是煲了一煲牛腩，你是怎样处置之后放入雪柜的呢？
5: 咁啊，梗系摊冻咗先摆入去啦，系嘛？
6: 咁系用咩方式摊冻？
5: 咁啊，自然摊冻。通常如果室外是低温嘅，我即刻拿去室外，咁啊快好多啦。咁然之后摊冻咗先要摆落雪柜咯。
6: 咁而其实咧，一般咧就系话最好用啲不锈钢嘅容器，有盖冚住嘅。譬如话有露台是低温，冬天放在外面，借自然界的低温，将它急剧降温之后放入雪柜，咁就千祈唔好话将嗰煲汤咧放在台面室内，一路摊摊咗个几两个钟，
5: 佢都系好热嘅，仲
6: 仲系好热咧，因为佢由譬如话食物咧最怕就系4度以上至到60度 C 之间，
5: 系
6: 容易有嗰啲菌生长。
5: 冇错，又要卫生，又要呢个讲求呢个环保，系咪？又要为自己荷包悭钱，所以咧，我哋每一样嘅呢个行为习惯，谂下点样样先认系最科学的，
6: 又安全又卫生，又悭到钱。
5: 好，讲到呢度，我哋去一去广告。
7: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5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叶晓仪。
8: 列治文观音寺由8月21日到8月27日，一连7天举行盂兰超荐法会，礼拜梁王宝忏，方大蒙山，以此诵经供佛，斋增功德，回向现世的父母健康福乐，合家平安，并超度先祖，赴荐冤亲，吉祥如意。欢迎善信参加法会，登记赴荐牌位或其他功德项目。观音寺电话604-274-2822，604-274-2822。
9: 咁我哋翻完街，呢件好睇啊女，跟住另外一个姨，喂呢件你做得青春啲喎，全部
10: 仲唔系妹，
9: 全部都
10: 唔系妹嚟嘅，
9: 全部都唔识噶喎，
10: 吓咧有个人咧喂行啊，
11: 会行埋嚟啊，我有条金链
10: 系啦，
12: 星期六有好节目，周国贤、卡塔、马丁，逢星期六下午3点，周末自救分。记得 follow 埋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channel 啦。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咁啊，马上有李生打咗电话入嚟嘅，你好啊，李生。
14: 早晨，系两位节目主持人。
6: 早晨，你好。
14: 我想问阿善时一个问题，就系关于汽车嗰、那个水温嗰个隔日水温表啊。通常我哋开车咧，开咗一段时间咧，嗰、那个水温表通常都会依住喺中间，即系一个 C 同个 H 嘅中间噶嘛。
6: 系。
14: 咁我最近发现嗰个车咧，佢就系啊，你行一段间咧，佢系指到系中。我嗰个车就一格格一格格嗰啲指示嚟嘅，咁佢去到中间咧，大约系8格到啦。咁你行一阵间车之后咧？或者你开咗个冷气，或者开咗个暖气咧，咁、那、嗰个温度计会向下跌噶喎，即系应该你行车一路 keep 住，应该会好热噶嘛，个 engine 会指示喺个中间，佢行下八格咁啊，咁行下行下，或者喺 highway 行得好快咧，啊佢会跌跌跌，可能跌到落去好即系好低温，可能跌到系得4格啊3格咁样，咁系咪个表系坏咗唔正常咧？
6: 唔系话个表坏咗，而系你嗰个恒温器啊，你要知道车头里面咧水箱同嗰个引擎咧系一条上水管嚟，一条下水管。咁喺上水管嗰边咧系有一个叫做恒温器，而嗰个恒温器你系好耐都冇更换咧， 佢會有少少，即係譬如話受水嘅水垢啊，水箱水，就算你買嗰啲係原廠嘅都好啦，行時間耐咧，佢都會有少少水垢，或者係甚至冇個水膽啊。我哋依個恆温器俗稱叫水膽，佢如果係失效咧，佢唔適當地按你個温度開關，如果佢譬如話你行車快。冇阻塞，咁散熱嘅水箱係效率好高噶嘛，因為自然風撞入嚟，咁佢發覺依個温度如果係降低咧，佢會自動慢慢將嗰個通道關細啲，維持住個引擎喺設計廠家嘅要求嗰個温度，譬如話要去到95度啊，依個温度，如果你譬如話冇一個水膽咧。佢不斷嘅煲啲水就流向嗰個散熱器，散熱器俾自然嘅風一撞擊咧，佢會急劇降温，甚至你開咗冷氣咧，仲有把電風扇喺度吹。咁所以嗰個你嘅第一檢查就睇睇個水膽先，所謂叫做恆温器。
14: 係咪即係嗰個我哋叫佢做嗰個 thermostat 啊？
6: 係啦，正確 thermostat。
14: 系咪有个朋友曾经系你讲得啱，佢提过咧，佢话嗰个 thermostat 嗰个活塞啊，佢唔识开同关啊，系咪呢个就系、是、呢个问题啊？佢
6: 系啊，如果佢唔识开咧，你嗰个车头就会过分高温啊，你会揸起上嚟嘅车好立噶。如果佢系长开咧，你又朝早挞车，尤其冬天，佢好耐都去唔到你正常嘅温度，所以个恒温器咧就好似我哋雪柜调温一样。佢系俾个车头一个正常嘅工作温度，咁你首先检查个恒温器。呢啲恒温器一般，如果你自己去买，唔会好贵噶，100蚊内应该有噶啦。
14: 唔系呢个问题就系咁啦，我就系、因为系半年前都换过库轮啦，咁佢换库轮嗰时咧，就先至有发现到有呢个问题，系咪佢换库轮嗰时系咪？整得唔好定系乜嘢咧？
6: 唔关事啊，库轮你就算经常换都好啦。因为每种嘅 coolant 咧，佢受热之后难免都会有啲水垢嘅。咁譬如话，甚至无你嗰个 thermostat 会失效啦，甚至你个水箱嘅通道都会慢慢蒙咗，令到你个车头温度升高都唔出奇。咁所以变咗系、
14: okay.
6: 你首先 check 咗个 thermostat 先。
14: OK 吓、啊。高 thermostat 一个啫，头先又话有上温下，又话有上边水管下边水。
6: 是一个
14: 是
6: 一个的啫，系一个
14: 嘅啫，系一个。即系话俾个车行听，我个 thermostat 可能坏咗，咁佢就会帮我检查。
6: 系啦，如果譬如话佢拆咗出嚟咧，你自己拎咗呢个旧嘅咧，翻去你喺屋企用个煲装住，你睇到佢温度水温升高，佢应该有啲喐动嘅，佢会将个抹门开嘅。如果你煲水煲到佢滚咧，佢都唔开咧，即系话佢系里面嘅机械性损坏咗啊。
14: 哦，但系对驾驶冇咩影响，即系可能自己小心啲，咦？可能揸好耐，应该会好热噶咯，咁即系自己小心啲睇。
6: 如果你发现到呢个问题咧，建议你啊早啲换，因为佢万一唔开，焗住啲水喺个车头度，你嗰个温度标咧就会好高，升得好快啊！咁万一系唔识运转啲水咧，会烧针口啊！
14: 嗯，好嘅，好咁啊，咁啊清楚晒啦。咁就另外咧就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问题，嗰、那个风扇咧系咪车头嗰度把风扇系咪开冷气佢先至会转？你唔开冷气或者唔开暖气咧，佢系唔会转噶。
6: 嗱，开冷气咧，佢系有冷气嘅散热风扇。如果你车头本身咧，譬如话好似日本车，你会发觉有两个风扇喺度噶，一个系行车嘅风扇。行车水温高咧，佢系开一把风扇。如果你发觉一开冷气叫人喺车厢度一开冷气，你会发觉另外一把风扇即刻就开动。咁你会睇到啊，依把就系冷气开嘅风扇。到你冬天开暖气咧，纯暖气冇冷气嘅话咧，嗰把开冷气转嘅风扇就唔转嘅。
14: 哦，明白。咁即系话。平时咧，我啱啱开始，我就话啱啱开始嘅时候咧，佢系两把风扇都唔转咁，咁即系佢系正常嘅啫。
6: 系正确，因为未到温度，所以机器个风扇唔会转啊。
14: 即系话去到某个温度热咧，佢自己其中一把就会转。
6: 系，
14: 但如果你开冷气嘅时候咧，佢就两把一齐转啦。
6: 系啱，正确。
14: 哦，明白 ，OK， 明白晒，唔该晒，唔好
6: 客气，唔好客气。
5: 好嘅，咁啊呢个时间我哋要听听其他嘅信息啦。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因此释法。郭海恩主持。
16: 授权书英文叫做 Power of Attorney，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个人护理文件之一。而哪一个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一个19岁以上的成年人就可以订立这个文件了。而你也应该找一个你信任的成年人，也都需要是19岁以上的人做你的授权人 Attorney。 而这个人很多时候都是你的配偶或者家人，而你相信他，你就可以叫他帮你手做事签署文件了。这个授权书最关键的字眼就是叫做 enduring， 持久。这个字就是说，我订立这个授权书的时候我头脑非常清醒，但是未来若果我头脑不清醒的时候，我都可以给他继续帮我，没有任何的限制，没有任何的期限。那哪一样东西啱你用，记住同屋企人或者同法律人士倾一倾啦。
17: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8: 阿爸阿妈系我啊。
19: 阿女喺欧洲点啊？
18: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9: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7: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9: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㗎啦。
17: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9: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7: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2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21: 诈骗照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22: 哇，你间屋换咗双层玻璃门窗，清静咗又悭电，真系物有所值。揾边间做噶？
23: 家福扫过门窗咯。
22: 家福自豪佬专业扫过门窗、纱窗同太阳房，经验丰富兼价钱公道，系华人市场质量检测最高标准，质量都有保证。
23: 佢自设厂房，可按客人要求设计订做。你想换嗰啲窗，整靓间屋，同加一间太阳房。增加活动空间，打778-829-8902，找家福扫过门窗做个免费估价啦，778-829-8902。
15: 好歌不厌百回听
24: ，Unforgettable，
15: 扰良三日西曲情
24: ，That's what you are。
15: 星期六早上8点正。李察西曲记心声。
24: Unforgettable。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游轮赞助播出。
5: 有阿钟生在电话那里，你好阿钟生。请讲咧。
25: 系你哋好啊，我个车有啲问题，咁咧系请教阿善 Sir 噶。
6: 请讲。
25: 咁我架车咧原本咧系好静嘅，但系咧就最近啊呢零两个星期咧，佢又好嘈，即系话一挞车咧好嘈噶啦。即咁佢到 warm up 咗之后咧，佢又静翻少少，唔翻少少嘅都系嘈。咁但当你一开车踩油咧，佢又嘈翻噶。呢种情况咧就系喺个声音咧系喺个车头嗰度噶。咁如果我开咗窗泊车咧，就有啲死气咧走入车厢噶。咁样呢个情形系个车系有咩问题咧？请问
6: 嗱，首先声音嗰方面咧，你如果对个机器冇了解咧，声音就较为难啲去形容啊。因为点解咧？譬如说一个车头跟人一样，它譬如说机器一开关的时间呢，有活塞上落曲轴的声音，有气门的声音，有风扇皮带，有压缩泵那些不同的 pulley， 即是那些滚轮发出的声音， 咁皮带松有皮带松嘅声音，电风扇电风扇有电风扇嘅声音，咁所以你一句声音咧就好难去诊断到底系边一个部件出咗声音。咁仲有咧，声音发自边个方向？你如果坐喺司机位度听到机器里面有声音咧，嗰、那个系等于大海捞针，一定要系打开咗个车头盖之后着咗车。听到他车的 starter motor 起动，他有没有发出不正常的声音，跟着他着的时间他有没有什么其他，譬如说火嘴跳火的声音，跟着起动了之后气门有没有声音，空隙不正常，这些全部都是声音。所以变成你如果是、自己不懂的，就要找、汽车维修师傅俗称大计去听一听先得，因为望闻问切。
25: 佢咁噶，系大架车 warm up 咗之后咧，佢又剩翻好多噶喎。
6: 啊，当然啦，因为点解咧？你嘅车假若系行咗好多年份，佢成个机器里面都有一个磨损，磨损就系有空隙，空隙一喐动就会有产生声音。如果当佢 warm up 咗之后，嗰啲金属膨胀咗去一定程度，呢啲空隙咧就会比冻嘅时间系少咗。噪音是相对会降低，咁呢个咧系唔出奇噶。仲有你开咗窗门，尾气会飘入车厢，呢、這个亦都系正常噶。咁所以你一定要分清楚。
25: 咁佢呢个噪会唔会系呢个死气嗰、那个啊嗰方面嘅系统漏气咧？
6: 唔会，因为你喺车嘅死气后面咧，车厢喺后面排气噶嘛。咁但系你开咗车厢，啲风吹嘅唔同方向。走入你车厢嗰度系正常噶。
25: 哦，咁样
6: 系、啊，所以你一定
25: 要去揾个 mechanic check 一 check 啦。
6: 因为你如果对个车嘅机器运作系唔了解咧，你唔知道佢边一部分发出嚟有声音系正常或者唔正常。咁你讲到就系通论，动车头一般系噪音大少少，到温度正常个噪音系会降低噶。咁甚至有啲车头动嘅时间。它有很多气门呢，那些真空吸的那些管道呢是在这里做工作，你会听到一些、吸真空的声音，那些不一定是、噪音来的。所以譬如说你当你买个新车呢、你可以着了车打开车头盖，你听一听整个车头运作的声音，一段时间你又打开它，不断有观察听着呢，你会听一下听一下，慢慢开始佢慢慢老化咧，就会有唔同嘅声音出现咧，你就会一好容易一只耳仔就已经听清楚啊，声音发自边个地方。咁将来你就算唔喐手咧，你揾师傅去整咧，你都可以话俾佢听，新车全部冇声音，而家用咗譬如三年，我发觉嗰个方向依、这个位置有啲咁嘅声音，师傅就好容易解释到俾你听，佢出咗咩毛病噶啦。
25: 你啊，头先提过嗰啲 scanner。嗰啲买一个去 check 佢得唔得嘅咧？
6: 嗰啲唔得，除非你着咗 check engine 灯嗰、那个 OBD2 嘅 scanner 就先至能够测得到，否则呢啲声音
25: 佢冇 engine light 佢冇，
6: 所以系 check 唔到，系靠我哋嘅耳朵去听啫、
25: 哦。好啊，好啊，咁样唔该晒啊，线上唔该你。
6: 唔好客气，唔好客气。
5: 好啦，咁啊，跟住落嚟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1: 哎，你好，你好，
6: 你好，
5: 系，请讲啊，系，请讲啊，
1: 系，我讲，诶，我有把无叶嘅风扇，就开头就正常用嘅，而家咧，佢就慢慢慢慢就会着佢咧就着到，但系就转一阵间就唔转，但系咧将个机头调转嚟，即系将把风扇调转佢咧，佢就正常喎，佢一路系一样。有咁嘅風，即係樣樣都正常。但係一調翻正常擺喺度咧就唔得，將佢調轉咁。
5: 即係倒轉嚟，佢就得係嘛？
1: 係啊係啊，壓曬單咁咧，佢就樣樣都得。嚇！咁係咩問題咧？算上
6: 主要就係話你呢、這個摩打風扇咧，幾耐冇將嗰啲軸繩加潤滑油？因为如果你是长时间行是没有落润滑油呢，就会好像你刚才讲的那种现象、啊、你变了如果懂自己拆得开呢，用少少衣车油好，或者甚至无汽车的少少计油稀的滴在那些润滑的轴承那里，那你看看应该可以改善到的。
1: 我现在就拆了出来的， 拆出嚟我哋亦都加晒油嘅。
6: 系。
1: 亦都吹干净晒，编好晒嘅。
6: 系。
1: 但系咧，都系咁样，即系佢正常放喺度咧，佢着一阵间，佢就咁就停咗。
5: 嗯。
1: 咁但系你将佢揸住把风扇调转，啊，佢系一样正常喎。
6: 咁你
1: 调翻转正常低嗰度咧就唔得。
6: 系啦，
1: 低单咁佢又得。
6: 系喺你两个唔同嘅位置，你试下摇一摇嗰个摩打个轴承啊，转子啊。
1: 过晒。
6: 啊，咁唔系。
1: 摇过晒。
6: 系你喐下佢，睇下佢有冇虚位啊。因为如果个虚位唔正確咧，咁变咗喺某个环境咧，佢就系晾住阻力大。咁所以你譬如话喺动企，佢转唔起，你攞手转一转佢，你发觉应该有阻力嘅。如果你话调转 upside down， 佢又转得起，
1: 啊、
6: 你又
1: 阿先生，佢系无叶风扇啊，即系冇风扇叶嘅。咁你拨唔到把风扇叶去咩噶？
6: 冇风扇叶都系有摩打噶嘛？
1: 即系戴神嗰啲啊，戴神嗰只即系无叶嗰只就咁吹风出嚟嗰只咧。咁我就拆咗个即系话上边吹风嗰橛，就留翻个机头。咁个机头着佢一样吹风，但系佢一摆翻正咧，佢就停啦。咁我将佢吊 upside down 咁揸住佢咧，佢又继续。是正常咁样吹风，
6: 你个情况好清楚。
1: 风扇嚟噶嘛，佢冇风扇叶噶嘛，佢将上边嗰件我拆咗出嚟，
5: 系
1: 嗰条筒咧，
5: 陈生，陈生，麻烦你听阿善 Sir 嘅解释好冇吓？
6: 你已经重复咗将你个情况系 upside down， 已经不停嘅讲呢个现象。其实呢个现象我解释就系话嗰个摩打。佢不断喺固定嘅位置转咧，转下转下，佢个轴承咧会成一个椭圆形啊。咁如果你动企向天或者调转方向咧，嗰个椭圆形咧唔形成咗阻力啦，佢已经系去翻一个干净企理个另外一边啊。即系当你一个圆圈，如果你成日系磨住一边向地咧，而家你调转向天嗰边俾佢磨咧，嗰边系完整，唔系一个椭圆啊。咁所以形成咗个摩打本身咧，有冇风扇叶系设计问题，但你起动嗰阵咧，一定系靠个摩打，个摩打个轴承系嗰条轴唔会磨损，嗰条系钢硬啲嘅，系佢嗰个叫做胚屎啊，轴承嗰个外套啊，嗰度通常咧，如果唔系用啤铃咧，就系用一啲硬嘅铜啊。咁嗰个磨损咗之后咧，佢就系唔转得顺啊，所以你调转方向。假若你能够将呢个摩打咧喺正常嘅位置，十二点钟系冇磨损，六点钟系因为压住佢会磨损啊嘛。而家喺呢个情况咧，佢唔转，你试下能够将佢调转，就系十二点钟向翻地下，六点钟向天，等嗰个轴承磨嘅位置唔系磨翻旧嘅六点钟位置，系磨十二点钟位置咧、哦。你睇下佢仲转唔转咧？
1: 即系话将条将嗰个定子拆咗出嚟。调转佢
6: 系啦，系啦，而家你摸到个中心意思啦。
1: 定子上个调转佢
6: 系啦，如果嗰个空间可以接受，
1: 即系个转子系个转子，个转子系唔喐系嘛？
6: 转子系任何方向佢喺度转噶嘛？而家就个正嗰个外壳嗰两个啤领六点钟位置磨损咗、哦，你能够空间俾你容许调到十二点钟晾住个轴承嗰个转子喺度转，睇下 O 唔 OK 咯？
1: 哦、
6: 希望你咁调咗又可以用多一段时间啦。
1: 唔关电子板事嘅咧，系咪？
6: 唔关线叶，唔关其他事，系个摩打本身依个位置磨损咗。
1: 哦，好啊，好啊，好啊。
5: 好啊，咁你尝试下好唔好啊？
6: 系，
5: 嗯，好好多谢你嘅电话嘅，
1: 唔该晒，
6: 唔客气，
5: 先生。咁假如呢个咁样嘅情况，我不如再换个个，咁会唔会更加实际啲咧？
6: 如果你是买到个新摩打当然可以咯，但是如果你自己 DIY 那个轴承磨蚀了六点钟的方向，你只要调转了那个外壳，那个摩打外壳，
5: 我就担心即是说我很快又不得呢，那又是再、
6: 这个就要试一下了，因为起码它不是正常的一个圆形，它是一个半，十二点钟那边是正圆，嗰边六点钟系
5: 椭圆啊嘛，系啊。
6: 咁而家调翻转个转子浸住十二点钟系正圆，睇下可唔可以行得起啫嘛。 我知行得起，
5: 系可以行得起，但系我又惊佢唔襟行，又要再
6: 整。如果自己识得 D I Y， 行多半年都好啊，留翻半年啲钱生下利息啊。
5: OK， 好，明白。好，咁我哋又可以去广告，转头再听电话嘅。
17: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19: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17: 唉，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饮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19: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17: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国纪念园。
3: 它更有一站式的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元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7: 嗱，我呢度包家私电器，水电就阁下自理噃。有咩坏咗自己搞掂啊？仲有一个月上期，半个月按金，记得每个月1号准时交租噃。
8: 咦，包租婆，有嘢坏咗你唔负责嘅咩？仲有加租或者解除租约呢啲嘢，系咪会提早通知我噶？
7: 份合约白纸黑字写到明，冇花冇假，其他规矩咯噃，都系嗰啲嘢啦。
2: 业主同租客各有权利同责任，想知多啲，记住逢星期一早上11:45及星期日下午12:30收听由梁鸿杰主持的《楼房物业通识》，到时会讲解住宅租务法例和业主租客的权利和责任等等。
8: 包租婆，楼房物业租务知多啲，系醒啲，系咪仲可以租平啲呢？
13: 善解疑难，节目主持黎燕兴 DIY 达人善培东。
4: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5: 咁啊，线上边有阿陈太喺度，你好啊，陈太。
9: 想请问嗰啲挂响颈嗰啲空气清新机喺边度买？第二个问题咧就系我琴日我个电视咧开咗佢净系得个画面冇声，用个 remote control 想转台都唔得。咁系咩唔妥咧？
6: 如果你讲嗰个电视机开咗有画面冇声，或者你用遥控去揿转唔到台，其实同你嗰个遥控，你首先睇下自己遥控咧，嘅电池系咪正常先？
5: 嗯，
6: 咁另外
9: 正常嘅，正常，因为我用另外一个remote control 系得嘅，同埋佢嗰个声咧，佢可以校到好大，但系当然冇声出啦，即系可以30-40咁样上去，即系唔系个 remote control 嘅事。
6: 哦，如果唔系 remote control 咧，就系你电视机本身佢里面譬如话音响线路有咗毛病，冇电俾佢，或者里面嘅零件有毛病，甚至无你个遥控控制电视机接收嘅系统嗰、那个遥控部分出咗毛病，都会引致呢种情况。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如果懂得整懂揸辣鸡，咁就可以自己去检查。如果唔得嘅话，唯有都系要靠师傅帮你手。咁另外你讲话挂喺新嘅空气清新机咧，你可以听下本台嘅家电嘅零售商，你可以去问一问佢哋啊。
9: 哦，你意思系咪即系普通家电 Best Buy 嗰啲都有得卖啊？
6: 嗰啲未必有。
9: 咁家电系咪嗰啲系咪？譬如好似
6: 买电饭煲啊，
9: 嗰啲啊，
6: 买电饭煲啊，暖水壶啊，台灯啊，
5: 即系小家电
6: 系啦，唔系 Best Buy 嗰啲啦吓。
9: 哦，好啊好啊，唔该晒你。咁仲有一个问题，咁譬如好似我电视机系整到啊，定还是应该抌咧？因为你叫人翻嚟整都好贵噶喎。
6: 系啊，咁你部电视机用咗几多年啦？
9: 20年
6: ，恭喜你， 快啲換個部新機好啲啦，因為二十年咧同而家比，二十年前嗰部機同而家比，而家幾百蚊都有一部好勁嘅，
5: 係啦，好好
6: 畫質又靚又勁嘅電視機，
5: 又型又靚啦，係啦，
6: 咁唔好辛苦自己隻眼啦，
5: 係啦，唔好再嘥腦筋，
6: 係啦，唔好辛苦自己隻眼啦。
5: 好，好多謝你嘅電話嘅，好啦，咁啊跟住阿趙生，你好啊，趙生，
0: 係早晨啊，兩位，
6: 你好，
0: 啊係。有一个问题就因为最近我雪柜呢就我飞洒喺下面嘅。咁久唔久有水渗出嚟。咁我就拆一掹喺个飞洒入去摸有结冰嘅。咁我哋就将啲冰呢整走佢就清咗佢。咁就冇渗水嘅现象啦。咁但係过几日呢佢又有结冰啦。咁系咩问题呢
6: 嗰、那个结冰呢因为你个雪柜应该是自动溶霜啊。而家听你讲呢个现象呢系佢自动溶霜嘅嗰啲电子零件个系统出咗毛病。咁所以佢自己唔识溶霜。咁变咗佢越积越厚。如果你系识得自己溶霜嘅话呢佢最多就系话喺嗰个冰柜嘅下方呢有水流出嚟就唔会结个冰喺嗰度㗎。
0: 哦。OK, 咁通常呢啲如果我哋揾师傅嚟整会大概几钱到啊？
6: 好难讲，因为每个师傅嘅出车买嘅零件或者你涉及嘅零件多少，咁呢个好难同你预估噶。咁你如果个雪柜、你个雪柜譬如有几多年嘅时间，咁你咪睇下咯。如果譬如话喺十年之内，咁你揾个师傅嚟睇一睇，通常如果唔识得溶霜咧。只要是那个冰柜它里面有电子感应零件发觉呢那个温度制冷它不可以降温因为霜积住了在那些那个蒸发管即是制冷的那些铝管外面那它制冷效果会差了它电子零件感觉到制冷的温度不符合它的标准它就会触发那个发热管或者发热灯就很短时间里面呢发出高的热量将这些结在那些冷凝管上面的霜溶了。那溶了之后呢那些水就会由这个雪柜下方有个槽啊好像个吉他接住有条灯批仔。那那个管呢就倒入去雪柜后方一个胶棒那个胶棒就比后面呢散热气的管道呢将那些热力将这些水分蒸发走。那所以如果它是只是结了冰一路都唔识得用，通常就系发热管或者系电子零件出咗毛病。咁呢啲费用都唔好贵嘅，呢两组嘅零件。咁唯一就系师傅收你几多钱？你问一问啲师傅喺电话度，你话我个雪柜溶霜系统出咗毛病，睇下佢要收你几多钱。甚至你查一查，嗰个雪柜嘅发热管或者系发热线到底系几多钱，叫佢报个价，你咪知咯。
0: 哦 ,OK, 因为我雪柜都用了十年了已经。
6: 啊不要紧啊你照他讲了个现状他在电话上报价你觉得合适合理那就 OK 了就叫他来
0: 了。哦好啊好的不要晒 ,thank you。
6: 好
5: 那么跟着啊陈生你好啊陈生。
10: 哎、hey, 你好。
5: 是。
10: 是不是我
5: 是啊请讲。
10: 我想请教一下陈 Sir, 主席炉对上那个抽气线那个个 range hood 咧，如果系用 charcoal 嘅 filter 嘅话，可唔可以洗翻嚟再用嘅咧？因为嗰个 charcoal 嗰个 filter 都几贵下嘅，
6: 唔可以，
10: 可唔可以咁做嘅咧？
6: 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系唔可以，因为个活性炭
10: 唔可以 ，OK，
6: 唔可以再洗啊！
10: 一定要换嘅咯，即系嗬，
6: 系正确。
10: 咁佢个原因系乜嘢咧？佢唔可以唔可以洗翻再用嘅原因喺边度咧？
6: 因为个活性炭已经吸满咗气味，你唔可以将嗰啲气味由嗰啲活性炭洗干净，唔同即系油碟洗干净，用洗洁精就可以只碟重用啊嘛。咁呢个系活性炭嘅问题。
10: 系啊。OK OK， 好啊，咁唔该晒你啊，
6: 唔
10: 该，拜拜。
5: 好嘅，咁啊嗱，咁啊其实咧就系即系呢个活性炭嘅呢个产品咧，系冇得系
6: 可以再
5: 攞啲水冲啊佢啊，或者用啲咩清洁剂。 将佢清洁再用系冇嘅，佢系一次性嘅啫，只能够系咪？
6: 系
5: 咁啊，无论你系 filter， 即系你啲水啊，日日都系用活性炭啊，或者有呢个冰箱嘅吸味剂都系有活性炭嘅。咁呢一啲产品都唔可以咧，就话我清洁咗洗干净再用系唔得嘅。
6: 因为普通油烟机咧，一般系用一啲好似铁丝棉嗰种铝棉咁样嘅。咁嗰啲油黐咗上去，你可以用强力去油剂洗，洗咗之后干净再用过。
5: 嗯，
6: 但系呢啲吸味啊、吸油嘅咧，吸咗你好难将佢可逆嘅变翻活性炭。
5: 嗯，
6: 即系黐咗上去，
5: 反正黐咗上去，佢就我哋冇办法将佢清洁嘅啦。
6: 系啊，
5: 吓就话同嗰啲网啊就唔一样，啲网就一换过佢咧，一系咧我都试过啦，就好小心咁用洗洁精慢慢擦，不过咧就好花时间。为了悭我几蚊，你是可能要嘥一两个钟咯，咁样样
6: 除非系即系话时间好充裕啊，
5: 系啦系啦，
6: 咁你当消磨一下咁 OK。
5: 咁其实就真系讲真咧，又都几麻烦嘅，又嘥水，又嘥时间，又嘥物料，因为你冇理由自己只手嘅咩，更要戴手套嘅，咁又要用。
6: 所以你准备嗰堆物料买嗰个冇咁漏。
5: 冇错，
6: 所以你准备嗰堆物料买嗰个冇咁。

0: 咁所以都係要換咧，係簡化少少。
1: 即係換乾手淨腳係嘛？搞掂一次過啦，就快靚正，就唔使慢慢又要浸，又要咁麻煩。
0: 除非譬如話佢係積嘅油咧，唔係話太即係立啊。
1: 係。
0: 咁你譬如話正常半年，咁如果你三兩個月，趁佢油味多。啊，咁攞个砰砰开咗啲去油剂浸一浸佢，咁到佢溶咗之后再过水。咁如果你譬如话真系好结好黏嘅油，咁去清洗系非常之花时间嘅。
1: 嗯，
0: 你买嗰啲溶剂亦都要抌钱啊嘛。
1: 又要成本嘅吓，都唔平噶嗰啲都吓。
0: 咁所以唯有叫做除笨有精。
1: 系，冇错啦。
0: 悭少少时间买过。
1: 嗯。咁系啦，即系我自己咁谂啦，即系还掂都系要换嘅，我都唔要嘅。我系咪等佢多啲油渍，等佢重油渍嗰阵先换咧？
0: 依、這个又凭你自己经验，因为佢越嚟越猛咧，你变咗系开嗰阵抽唔到足够嘅空气离开你，咁变咗你就吸咗二手烟啊嘛。
1: 系啊，
0: 咁对你个肺系唔系几好啊嘛？
1: 即系
0: 一家之主日日吸呢啲。
1: 即假如佢太多油渍喺度嘅话咧，
0: 应该要更换，
1: 又
0: 唔得，对自己嘅健康
1: 又冇得悭啊！呢个就吓为咗即最理想就系话第一就要将佢换咗佢，第二个咧就系唔好等佢太多油渍嗰阵，都系要勤力啲。
0: 系
1: 讲到底就系要勤力啲。
0: 咁变咗，譬如话你系有两套咧，咁自己有个固定嘅一个砰砰。到时只要用一啲即系溶剂溶油嘅，咁你抌咗个落去，由佢自动溶解，咁变咗你唔需要真系抌一个钟两个钟喺度直接去处理。咁所以如果系有两套咧，咁有咁嘅设备都可以，即系用咁嘅方式处理。
1: 咁啊系，不过始终都要清洁咯。咁我就唔系，我都会谂自己啲办法嘅。喺嗰个装油嗰个油杯嗰度咧，我系用好多纸巾喺度咯。咁就快好多。
0: 甚至你个油杯可以揿一张薄嘅啲
1: 保鲜纸，
0: 系啊，保鲜纸，
1: 系啊，
0: 总之唔黐落去嗰个胶兜嗰度，
1: 咁就快好多啦。
0: 快脆
1: 吓，即系都要清洁啊，掹起佢，咁再轻轻洗
0: 一
1: 洗，咁就好快，快靓正，真系。
0: 咁用啲小聪明就得噶。
1: 系啦，好多谢善 Sir 嘅呢个小贴士吓，咁啊俾我哋悭好多时间，悭好多功夫，又唔
0: 享受下人生
1: 啊！系啦，冇错，好多谢你，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2: 善解疑难系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平心而论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后，可能另有内情啊！
2: 平心而论嚟讲，我就话：，
3: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齐约定听实，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陈国新主持嘅《平心而论》啦。
4: 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温地区，专业技师 BC 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专门针对各类害虫、野生动物等，请以粤英国语致电604-721-3788 721-3788 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天敌重控，使你免受虫害之扰。
5: 留意8月17日至21日星期一至五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8月22日星期六下午1:05，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最新引入法国顶级奢华 Sisley Paris 希斯丽护肤品牌及最新美白护肤系列。美容阁隆重呈现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举行护肤开放日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联同法国 Sisley 希斯丽奢华护肤品提供。
6: 快而准煲冬瓜，
7: 快而准普通话。
6: 搞笑主持阿 wing，
7: 大家好，欢迎来到阿 wing 的快而准煲冬瓜。每次我都会挑选一些用广东话的方式去讲普通话的趣事和大家分享，轻松之余又可以学到正确的普通话用语。今日我继续讲广东人成日挂在嘴边的鸡字。有些香港人很喜欢笑人家是小学鸡，意思即是形容一个人很幼稚，例如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如果你就照字面用国语去读，就会读成你不要这么小学鸡啦，真是讲完都不知道你讲什么。普通话应该是这样说的，你不要这么幼稚啦，你不要这么幼稚啦，或者你像小学生一样，你像小学生一样。不想做小学鸡就要继续收听快而准煲冬瓜，下次节目时间再见，拜拜。
8: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9: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10: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2026年8月15日星期六，欢迎大家收听 AM 1320会星广播华侨之声节目理发线。今日直播室有 Ben 黎树坤同埋好搭档 Jeffrey 赵胜宇，同埋今日请嚟嘉宾系梁鸿杰先生嘅 Aaron 你好 ，Jeffrey 你好，
12: 阿 Ben 好 ，Aaron 好 ，Operator 哥哥好，大家听众好
13: ，Jeffrey 好，阿 Ben 好，控制员哥哥好，各位喺心机旁边嘅朋友，大家今日好啊！
11: 今日都算天气 OK 啊，系嘛？
12: 今日风和日丽，天朗气清啊，阳光普照啊，春回大地啊！
11: 哇，好犀利哇，出口成文、啊。咁今日请到 Aaron 上嚟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个租务啦、分契物业嘅。假如各位听众有啲方面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嘅。
12: 冇错啦，我哋嘅热线电话系604-267-1320，604-267-1320。今日咧，我哋嘅分契物业达人梁鸿杰 Aaron 咧就坐咗喺度噶啦。咁欢迎大家有关于分契物业啊、租务嘅问题咧，就除咗打上佢嘅节目，佢嘅节目唔系打上系 email 俾佢之外咧，就可以而家打上嚟我哋呢个节目。Aaron 就会逐一解答你的问题的。
11: 或者啊 Sir 你讲解之前啊，今个月月底呢好像有啲搞作喎、
12: 哦。那个 Rental and Strata Association 啊。
13: 对啦，我哋嗰个协会呢喺今个月嘅26日晚上面呢，我哋有一个免费嘅线上讲座呢，係请到一个分契物业嗰、那个专家个律师呢嚟同我哋讲解一下呢，我哋喺一个分契物业里面个维修责任系点样啦。咁我哋维修责任呢分别主要就係话我哋一个分契嘅小业主个业主立案法团喺个法喺个法团上面咧，个维修责任咧，往往咧就好多时咧，系造成一个争拗嘅层面嘅。咁我哋好多时都成日讲过啦，好似阿 Jeffrey 就最清楚啦，嗰个 innocent victim 啦，
11: 漏水
13: 系点样啦？咁同埋究竟有边一啲地方系个业主本身要负责嘅，有边一啲地方 系个业主立案法团要负责嘅咧？咁呢个权与责咧，咁我相信大家除咗听我哋个节目都有成日都讲之外咧，如果今次系能够嚟到我哋呢个免费嘅线上平台嚟到去听我哋嘅律师个专业讲解咧，咁啊会更加清楚啦。
12: 时间系9月26号晚啦，不过
13: 8月26号晚，
12: 不过呢个嘅。语言方面，因为律师咧就系
11: 西人
12: 罕有嘅 strata 律师啊，咁啊只可以讲英文
13: 系啦，但系就会附以咧有部分嘅粤语旁白讲解嘅，唔系旁白
11: 翻译啦，翻译
12: 就拜托你啦，系嘛，
13: 都可以讲得到嘅，我都可以讲得到嘅。
12: OK， 电话旁边有王女士，听下王女士 ，Hello， 王女士，早晨，你好，
11: 王女士你好，
12: 王女士你好。
11: 听唔听到啊，王女士 ？Hello，Hello， 王女士，
12: 系王女士，系，请讲。
14: 我要多谢一声梁鸿杰先生，
12: 系，
14: 因为对上两个星期六，我就发咗佢一个问题个 Facebook 嗰度，咁佢咧礼拜六都答复我，因为我为一个韩国朋友问嘅，因为个业主对佢麻麻地，佢人好好，佢梁鸿杰先生咧就。星期六晚都好详细，好详细复，同埋佢介我都估唔到星期六晚，我等到礼拜一啦，可能点知咧，随即就介绍一个律师俾我朋友，我朋友现在已经搞掂咗嗰件事啦。
11: 哦，
14: 朋友已经多谢咗律师，吓佢话会发一个文去多谢你，佢问你系发我哋个 Facebook 嗰度，你有一个网页嘅，
11: 系
14: 嗰度
11: 系。
12: 哎，你喺呢度多谢佢已经好足够啦，
11: 系啊，系咯，呢个已经好大嘅鼓励，
14: 不如我喺呢度多谢你一声俾大家知道，你真系好好，即系星期六都好详细复我哋啲问题，就系咁啦。我谂你记得啦，最近嘅 Facebook 两个礼拜，
13: 记得
14: 我
13: 谂，
12: 好
14: 吓
12: ，OK，
14: 记得系嘛，
11: 好啊，多谢晒啊，你王女士
12: 啊，
11: 多谢你，
12: 多谢
11: 啊，多谢。
12: 咁啊，星期六晚咋？我试过星期日晏昼夜晚。问佢，佢都要即刻复我，仲要好鬼死长
11: 噶。咁啊唔同啊嘛，你同佢关系，
12: 咁先至可以等到星期一啊。
13: 我哋即系尽响，即系我哋抱住个宗旨啦，即系尽可能将我嘅即系知识分享咗俾大家啦。咁但系问题，大家亦都要知道咧，我即系我第一就唔系律师啦，我哋俾你嘅分享嘅资料啊资讯咧，即系基于一个即系业内嘅物业经理个角度去睇啦。咁我哋即係好似頭先各位
12: 王女士
13: 咁講過，我哋如果係有啲問題，有啲地方覺得係需要有律師去處理嘅話咧，咁我哋都會係俾一啲律師嘅名，咁等你哋自己去決定係用邊間咧，就唔係話特別介紹俾邊一個嘅。
12: 好啦，讚多你一句，我聽下一個電話啦，就係、是、上一次佢放緊假，都唔知係咪遊輪上邊啊，都要答我。
11: 哇
12: ！OK，
11: 犀利犀利，
12: 阿 Ann 你好。
15: Hello， Ann 你好，
12: 两位好，
11: 你好，
15: 我想有几个问题问阿梁先生，我系业主嚟嘅，我系业主 ，and then 咧，我有个住客喺度住咗12年啊，但系咧，佢而家我讲以前佢搬入去之前咧，我话唔准养猫嘅，佢而家偷偷养咗猫，我点样可以解决佢啊 ？and then 同埋仲有佢哋。个丫本来个 tenant 咧，清洁个丫嘅，但系佢哋冇嗰啲草仲高过个人，
13: 系
15: ，and then 咧佢哋响个 back 嗰度咧，个 sun deck 嗰度食烟头，掉满晒烟头，响个分多又掉满晒烟头，一拎去一边噶啦。咁我讲咯，佢听你唔能够咁，而家火烛好严重，
13: 系啊，
15: 你唔能够点烟头通道抌嘅，咁佢就攞烟灰盅装住。啊！我会清洁啦咁，但系咧，我再去嗰阵时咧，一样系咁啦。呢度另外一边啦。咁我而家咧，我想入去检查间屋咧，应该政府话24小时俾个纸嘅啦，喂，我俾咗佢，咁我话几时嚟啦？咁佢话唔得。而家嗰个新嘅咧，好似话要4日啊，总共。要3日俾紙，3日之後又要 24 hour， 咁啊變咗4日咯。咁樣咧，咁佢都如果去咗2次，我俾紙佢，佢話唔得，佢唔俾我入。 我又怎样解决它呢？
12: OK，
15: 这样还有
12: Anna 逐步来啊，你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可以入到屋，是不是？
13: 不是，是个猫的。
12: 不是，第一个问题是猫，第二个就是。
15: 猫。
12: 因为太长了，第一个我都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你说怎样给纸入屋。
15: 猫啊，是啊。
12: 是啊。去到这里先啦，等下 Aaron。去到这里先啦，其实哦又被人举手了。我们现在要 take break， 阵间回来先至 Aaron 解答你的问题，好吗？
11: 好，请等等。
12: 请等等啊。OK。
16: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17: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16: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17: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16: 九月十九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17: 和你有个约会。
16: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5: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16: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5: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16: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5: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16: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5: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8: 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9: 老公啊，乜嘢叫 deep seat 啊？
20: deep seat 嘅即系深度求索。
19: 咁深度求索系乜嘢嚟噶？
20: 你就要问ChatGPT 啦。
19: 我明明问你，点解又要我问 ChatGPT 咧？
20: 你想知点解就问下 AI 啦。
19: 咁 AI 系乜嘢嚟噶？
20: 你连 AI 都唔知道，真系要许有贤 HYY 先帮到你啦。
19: 哦，我知啦，系逢星期二早上7:50同埋星期四下午2:50播出嘅今日科研嘅节目主持许有贤啊嘛。
20: 老婆你真的很醒目，一点就明白。
19: 使乜讲啊，好过你点极都唔明啊。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1: 欢迎大家回来第二节的理发线，接下来一个分契物业 Strata 和租务问题，都欢迎致电我哋热线电话604-267-1320，604-267-1320，请个梁学杰先生嘅。
12: 咁上一次咧 ，Ann 咧，上一次咧 ，Ann 咧就提到一个猫嘅问题啊，本来话唔准养 pet， 突然间整咗只猫，同埋啲烟斗嘅问题，跟住就入屋嘅问题。啊 ，Aaron，
13: 好啦，第一个问题比较简单啲咧，就讲猫嘅问题啦。我哋会睇几个角度去睇。首先第一样嘢咧，就睇下你同个租客所签订嘅租约咧，里面有冇一个条款讲明咧系准唔准养宠物啦，或者养啲咩宠物啦。嗱，如果个租约讲到明话系唔准养宠物嘅，咁呢个就简单直接了当啲啦。咁你可以话，如果佢真系养个猫喺度，你话俾佢知叫佢移走嗰个猫，佢都唔移走嘅话咧，咁呢个就系一个叫做 material breach of 嗰个contract。咁呢个就系、简单啦。好啦，如果你嗰个合约上面冇写嘅话咧，而佢养嗰只猫，而你又向佢表示咗咧，你系唔同意养嗰只猫嘅话咧，咁呢个咧咁就比较系有得拗啲咯。咁但系问题，如果你有个清楚书面话俾佢知，我系唔想你养猫嘅，咁呢个咧你都可以或者事实执行嘅，但系呢个咧就比较难讲啲啦。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系讲话关于嗰啲嗰啲草好高啊，烟头抌晒喺嗰个deck 嗰边，咁就会第一个草太高咧，咁同埋啲烟头，而家又是而家时间咧风高物燥啦，你知我哋又制水又唔可以淋草嘅话，咁可能好容易引起火警啦。喺咁嘅时候咧，咁我哋个正确做法，即係話我自己嘅做法咧，就會點樣樣咧？我哋會俾個白黑字俾個租客話俾佢知，你咁樣喺度做嘅話咧，你咁喺度做話抌煙頭唔剪草咧， 咁咧呢個咧你就係會危及咗啊呢個物業嗰個安全啦，咁亦個火警嘅隱患啦，咁所以咧叫佢係幾時要停止或者要幾時剪翻啲草啦。經過咗呢個步驟，如果佢都係冇聽你個勸告要剪草啊，或者係停止吸煙嘅話咧，咁咧你就有絕對嘅理由，你可以向呢個租客咧發出一個月嘅終止租約通知書，話俾佢知咧裏邊有啲選項嘅。你會聽一個選項咧，就話呢個租客佢繼續喺度住嘅話咧，會危害到呢個物業本身嘅安全嘅。咁呢個係即係一個方，即係其中一個方法啦。咁同埋第二個咧，你亦都可能或者引用翻咧我哋嗰、那個禁煙條例啊，因為每一個 city 咧都有啲禁煙條例咧，譬如話喺一啲公眾地方啊，或者唔准喺嗰啲窗啊嗰啲。門咗就幾多米之以內咧係食煙嘅，咁呢個亦都係可以一個考慮嘅因素啦。咁第三個咧就關於嗰、那個通知話去睇樓嗰度嗱，如果你係根據個法例向佢發出足24小時嘅通知，咁N 咧頭先講好啱嘅，因為好多我哋喺個節目都講過啦，或者其他嗰啲專業嘅物業經理都同你講。我發出個24小時嘅通知咧，唔係話你今日俾咗佢咧，咁你就24小時之後就得啦咁樣。嗱，你要我哋要睇咧，你係點樣俾個通知俾佢嘅？如果你嗰個通知係親手俾到嗰個租客嘅話咧，咁你就可以喺嗰陣時開始計咧，就係24小時啦。咁但係如果你係話你擺喺個門口嘅，咁你要預計翻3日之後咧，咁你嗰個通知咧先叫做正式。送達嘅，咁即係學你N 話齋，咁呢個咧就連3日加埋嗰24小時咧，就係即係提4日咧，咁第5日開始咧，你先可以入到去嗰個單位度啦。咁就基本上就係N嗰三個。
12: 講翻呢個問題咧，我同佢成日 email 啊、WeChat 啊、WhatsApp 聯絡嘅，我喺嗰度提得唔得噶？
13: 嗱成日我哋都講啦，email 你就要有一張，因為你個租約上面講到明咧，即係日後關於呢個物業上邊所有關於嘅通告啊、收取文件咧，可以用某一個電郵地址，又或者咧，你已經係填備咗個住宅租務科嗰張表格嗰、那個 service address 個表格咧，咁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先可以將呢、這個有關嘅文件係送達俾個租客。向你表示咗嗰個電郵啦，如果唔係嘅話咧，依、這個咁嘅你 send 佢，譬如你知道啊 ，Jeffy 個地址係Jeffy 乜乜乜咁樣，咁依個咧喺法律上邊咧，嚴格上嚟講咧就唔算係一個送達嘅，咁但係咧好多時候你攞到上去住宅租務科咧，佢都好多時咧都會當你都係送達咗啦，咁依個就講緊電郵啦，第二個一定係唔得嘅咧，就係嗰個 social media，好似話WhatsApp。WeChat、Facebook 嗰啲咧
12: ，message 咧 ，text message
13: 都系唔得嘅，
12: 唔得嘅。OK，
13: fax 又得，如果你有个 fax 俾你，
12: 咁都要 fax 使唔使先讲明我以后会 fax 都要先同你 email 一样啦。
13: 系啦
12: ，OK 啊，接翻嚟 Ann 先 ，Hello Ann，Hi， 系收唔收到？系
0: 我收到，我收到。
12: OK，
0: 我知道系一定好似梁先生一定要指啊，我知呢度个法律，同埋咧仲有一样，梁先生。
13: 是
0: 另外我讲一边先啦，对唔住我紧张，我第一次打电话我太过紧张，
13: 唔好唔紧要，
12: 唔使紧张，
13: 唔使你电话我都紧张。
0: 但系咧，我同埋我嗰个间屋，我间猫嚟嘅，有3个分房，我而家可以租到系1200蚊，1260蚊 ，yeah。1260蚊有个人打价13000，有个人打价20000，有个人打价30000，仲有个弥补，佢话要打50000，我唔知道真系点做。
12: 得 hold 住先啦 ，Ann， 我代你问一问啊 ，Aaron 啊，佢要用一个好 substantial 嘅钱去 renovate 嗰阵，咁呢个系咪一个加租嘅理由？
11: 可唔可以？
12: 定系加租使唔使理由
13: 咧？嗱 ，OK， 首先从基本部入手啦，根据BC 省现行嘅租务法例咧。我哋每12个月咧，只系可以加一次租。 咁呢個加租嘅幅度咧，就係要根據政府個公佈啦。咁佢每年公佈嘅時間咧，大概係八月尾九月初到嘅時候咧，咁咪公佈下一年咧係加幾多個percent嘅租啦。咁差唔多係夠時間嘅啦。咁呢個咧就係政府俾我哋可以加租個上限個 maximum 個。即係下一年租係可以加得幾千。好啦，第二樣嘢咧，我哋講緊就話一啲叫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即係話額外嘅加租。嗱，我額外嘅加租咧，我相信大家有留意個節目，你都聽過咧。好似以前咧，有個個案咧，就話個業主係申請，佢可以咧加到個租金咧加到20%+嘅。咁呢個咧就好似阿 Jeffrey 咁講，如果個業主喺過一段時間唔係因為佢嘅疏忽或者到一啲物業的維修不作為而所引起的後果的話，而他是花了一些錢去 renovate 那個，譬如說換屋頂啊，你換水管啊，那個情況底下呢，那你是可以有這樣的權力或者是資格呢，是向個住宅租務科申請一個叫做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那當然就不是說你說加多少就加多少，那你要將你那個洗費列曬出嚟，咁佢又有條 formula 去計嘅。咁但係呢個咧，你申請個 additional rent increase 就要錢，我記得唔知咪300蚊幾多錢，定100蚊唔記得咗啦呢個。咁但係係有咁嘅途徑可以加，咁你可以咧就將你所涉及嘅洗費啦，咁你就喺個表格上面即係列曬出嚟啦。咁跟住咧，咁你計下係可以加幾多，然之後咧就攞上去個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去申請，咁睇下佢批你幾多啦。如果你即係好似嗰個個案咁，我記得那個個案咧係因為嗰個利息加咗好多啦，咁所以佢做唔到個按揭要加好多利息，咁所以咧佢個經營成本就加咗啦，咁所以住宅租務科嗰邊咧就俾佢咁加啦。咁亦都我哋都見到啲個案咧係因為譬如好似話換屋頂啊，或者突然間有啲大維修做咗咧，咁批佢加個加租咧都係有嘅，咁但係就一般我諗都係。加翻嗰、那個譬如10%-8%，咁同埋未必一定係一年俾你加曬，可能佢要分一年啊兩年。好似之前嗰20%+嘅個案咧，就分咗3年咁樣遞加嘅。咁係得
12: 有機制俾你加嘅，不過要去 RTB 申請啦。
13: 係啦，冇錯。
0: 啊，咁樣。
12: 係。
0: 同埋仲有可以再問嘛？我即係
12: 問多一個好啦。
0: 另外一邊咧，因為我包噶嘛，另外一個咧。佢又我嘥咗嗰阵时又系唔准养，佢又系养咗猫啦。And then 咧，我同佢我验屋嗰阵时，佢24小时咧，我俾佢，佢都俾我入。咁佢话佢搬咗一只猫，佢话佢一个礼，佢问我一个礼拜啦，佢可以移一只猫。但系咧，佢而家有4个人，嗰、那个女咧而家20岁，佢同个男朋友生咗一个 BB。And then 咧个男朋友都响度住。但系我去验屋嗰阵时咧，佢又俾一个咩啊？俾一个 park 塞咧，塞咗只猫入去，佢走咗，佢睇我架车翻嚟走咗啦，佢先再翻嚟。我有咩证据证明佢系喺嗰度住咧？我唔该你。
13: 你要证明只猫定个人喺度住？
12: 系咯，朋友啊，嗱，两样都要证明。
0: 另外一边啊，我有两边。
12: 两样都要证明。
11: 系啦，我觉得搞唔清你想证明只猫定想证明有多一个人喺度住啊？
0: 个人啊。
11: 同只猫有咩关系？
12: 唔系你当佢两样都要证明啦。
0: 佢、okay, 生咗个 B B，
12: 明解。
0: 生咗个 B B，
12: 知噶啦，阿 Ann 知噶啦，俾啲时间 Alan 答你啊，知噶啦。你想证明？你想证明多咗人喺度住，同埋多咗只猫，点样证明？
0: 系啦。
13: 我谂呢、這个
0: 冇问题。佢话佢搬走。
12: O K， 咁啦，点样证明嘅人？
13: 呢个你除非你真系好亲身睇得到嗰个人喺度过夜。如果唔系你就
11: 但系过夜可以噶嘛，即系可以申请朋友过嚟过夜，譬如啊 weekend 过嚟玩啊，过夜系得噶嘛。
13: 嗰系得，但系问题你系即系经常性喺度，
11: 你要经常性。
13: 即系我谂个分别就系 visitor 应该话系 residence 咁喺度个分别咯。咁但系问题你要有啲证据或者有啲咩证明到去 back 即系 support 得到你对于佢话哦佢喺度居住嗰、那个个声称咧，咁呢样嘢就系需要一啲好长嘅 observation 啊，或者其他啲咁嘅證據去 collaborate 嗰、那個
12: 搜證啊，不嬲係最難嘅事啦。
11: 咁我又問啦，嗱，譬如話兩夫婦租咗層，即係租咗個即係簽咗租約啦，係兩夫婦嘅。點知即係夫婦住緊嗰陣時嘅話，就生咗小朋友，咁變咗3個人咯。咁喺咁嘅情況下，咁會點樣樣啊？
13: 你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咯，
11: 都要俾個 B 喺度住嘅。
12: 但係佢而家唔係啊嘛，佢係單身嚟住，多咗個人，再多埋個 B。
11: 咁啊，多咗個人就唔得啦。
13: 嗱，你睇下你个租约嗰时系点样讲？譬如话佢入嚟住系住一个人啦，定系讲几多个人？
12: 四个。佢、啊哦、住四个，话咗住四个人，点知就变咗五个，
15: 变
12: 咗
15: 五个半。三个 B B， 连佢男朋友，连个 B B 都响度。
13: 咁即系 total 几个人啊？
12: 五个半咯。
15: 变咗六
13: 个
15: 咯。
13: 变咗六个。
11: 叫埋 B B 六个。
13: 嗱、哦，依、這个咧就有又睇下你个租约嗰边咧讲，譬如话你租约嗰时讲话系住四个人。或者五個人啦，咁如果你多個人嘅時候係點樣計咧？咁樣因為我都有見到有啲 case 咧，佢都係咁樣情況，佢講咗就話哦係幾多個，但問題 eventually 多咗個人咧，咁但因為租約上面咧冇列到明話，如果係多咗個人係點樣計咧？咁樣咁依個咧就好似 outcome 都係罰唔到，即係追佢唔到攞啲 additional rent 嘅。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有一個考慮就話，你可以即係喺個租約上面嘅條款就話，哦，因為你當時我話俾你，即係你話俾佢即係住四個人嘅，而家你住咗五個人，咁咧我就會。即系你系会违反咗个租约上面嘅 material terms 啊，咁呢个就系可以系一个另一个途径啦。但系头先阿 Ann， 我想问翻转头咧，即系你嗰、那个、啊，我想问你个草，即系个草地咧，其实系唔系净系嗰个单位用，有仲有嗰间屋其他啲单位用嗰、那个草地噶嘛？系咪公用嘅草地？
15: 啊，即系我一粒地咧就起间猫屋，即系一。即系有两边一间屋有两边嘅 A and B 咁样。
12: 前后孖屋定 side by side 孖屋啊？
15: 系啦 ，side by side 系。
12: side by side 即系自己有自己前面屋噶啦，其实。Anyway 啊 ，Anna， 多谢你嘅电话先吓，阵间翻转头啦 ，Anna 会同你再讲少少，但系我哋而家要去广告啦。多谢你电话，今日 OK。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哇，雪糕车啊！
3: 唔该，我要一个靓哥身地。
4: 冇问题，除咗主打推介，仲要加啲咩啊？
3: 最好就加埋电影、电视嘅影视主题曲巡礼啦。
4: 好啊，想试多啲用靓哥做嘅心地甜品，记住逢星期一早上十一点同星期六嘅下昼五点，靓哥身地日明都会为你精心拍录制噶。
24: 唉，我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25: 搵老中医司徒直新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 ，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24: 点样搵司徒直新老中医啊？
25: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
26: 西施如棋局局新，历史如镜照古今。明 Sir 陈敏明，一位历史爱好者，
24: 讲时事佢带你穿透表面，睇清真相；
26: 讲历史佢为你抽丝剥茧，寻找答案。
24: 历史唔会简单地重复，但系惊人地相似。喺呢个纷争不断嘅年代，明 Sir 会同你闲话家常，用岁月沉淀嘅智慧陪你细味人生。
26: 明西事论西情，主持陈敏明，逢星期二及四早上9:15，同你
2: 明西事论西情。
21: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翻嚟今日第三节嘅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有 Jeffrey 赵盛宇同 Ben 黎树坤的梁鸿杰，我们的分契物业达人 Aaron 就等着大家电话，不是等着已经有了。我们听何生电话先。
11: 何生你好。
12: Hello， 何生你好。何生。
27: 何生。我在这
11: 里。是请讲。
12: 有什么问题请教 Aaron。
27: 好。唔该晒。就我住在一间四层的 wood frame apartment 的，住在三楼。
11: 系
27: 二楼嗰度个 fireplace 咧就烧着咗，就烧咗上嚟我嗰度。
11: 系
27: 咁有啲嗰啲 floor joists 咧就烧着咗咧，就已经系换咗。咁呢件事咧系旧年二月嘅时候发生噶啦。
11: 系
27: 一直到而家咧都仲未处理好。我之前已经打过电话嚟讲过呢件事啦。
11: 系
27: 但系而家咧另外一件事发生啦。我下一层咧喺我嗰、那个。冲凉房下面咧就漏水，
11: 嗯
27: 哼，咁咧佢就将我冲凉房嗰啲墙啊开咗啊，咁样咧我上边咧系完全冇水嘅，咁佢哋而家就话 是在我们的那个 floor 之下那些水管漏水。那这件事呢就不知道是哪个负责呢，我们已经没有在住了一年半了。是。
13: 啊何生我想
27: 请。水不在我那个，不在我单位那里，是我单位下面那些水管，那个 floor 下面的水管。
13: 啊何生我想请问你呢，你是一个 stack townhouse 咁你下面嗰你下边嗰一层咧，系另外一个单位啊，都定点话系都系你个单位嘅下层啊？
12: 唔系佢四层 frame wood frame 嘅 low rise apartment 嚟嘅。
27: 咁我吓，因为咧冇人喺度住啊，所以话嗰啲漏水咧，佢下边度又啦，令到连一楼都漏埋，咁即系边个嘅责任？
13: 咁而家个法团系话要你，话你要你负责啊，定系咩啊？
27: 而家系 Strata 话要我负责。
13: OK， 嗱，呢个问题咧，嗱，我哋就要首先了解乜嘢叫做公众地方啦，乜嘢系叫做同你个单位有关啦。嗱，我哋根据嗰个住宅中，根据嗰个分契物业法咧，喺两个楼层中间嗰个空位咧，嗱，我哋要知道咧。我哋个物分契单位个间隔，即系嗰、那个、那个周边咧，就喺两幅间隔墙个中间啦。而喺嗰个地台嚟讲咧，就两、是、个地台，即系你个地台嘅个你个地面啦，同埋下边个单位个司令个中间嗰啲咧，嗰、那个就系、是、系如果中间啲喉管有过嘅话咧，嗰啲喉管如果系能够服务多过一个单位嗰啲咧，咁嗰个咧就系、是、个公众个喉管啦。但如果嗰个喉管佢只系服务你嗰个单位嘅话咧，咁系呢个咧就系应该就系你嗰个单位嗰个责任嚟啦。咁而家我哋要决定嘅就话，而家佢话漏水嗰条喉系究竟系一啲咩嘢喉嘅漏水咧？譬如话系一啲即系离水喉啊，系去嗰啲供水去你个单位边一个地方咧？定话系一啲去水喉咧？咁样咁我哋即系要衡量一下呢个究竟。是你要负责，咁我哋就要决定究竟呢个漏水嗰个位或者嗰条喉系个归属系边个咧？我哋只系要分别到呢个漏水喉嗰个归属系边个嘅时候咧，先至可以断定到啊嗰个喉系应该边个负责嘅。咁而我哋喺今个月26号咧嗰个线上讲座咧，亦都有个律师专业嚟同我哋讲解呢个分契物业嘅维修责任啦。好似就阿何生呢、這个。个案咧都我哋好多时所见到嘅，但系我哋作为物业经理嚟讲，我哋个初步嘅判决或者系跟进咧，我哋一定要知道系啲乜嘢喉流水啊，咁究竟嗰条喉系服务公共好多个单位啊，定系服务你嗰、那个净系你嗰个单位，咁嚟到取决究竟系边一个问题，即系会归属边个咯？
12: 阿何生，英文明唔明光啊？
27: 但系我唔知咧，嗱，佢就话系供应我上边嗰啲水嘅水喉嚟嘅，但系我唔知啊，点样证明系咁样？
12: 但系 between floor 都佢都 surface 唔到嘅噃，
13: 唔系佢有啲水可能系喺就系譬如啲来水咧，一系就喺个即系楼下单咩，就喺个司令上面过啦。咁你其实你最紧要你要取决于。即系嗱，我相信阿何生你唔系熟嗰个水喉方面啦，你问佢攞个水喉像嗰个报告，等个水喉像嗰边咧讲俾你听，嗰条喉究竟系啲咩喉嚟嘅？因为如果佢系净系供水俾你个单位，咁你要我哋都要细分咧，究竟嗰条喉系喺个公众个喉管，即系再踢出嚟啊？顶话咧喺踢咗出嚟之后咧？在你嗰啲喉管就再分支到去你，譬如话你个浴缸，即系你个浴室啊，或者系分别去你个洗手间啊，或者系嗰个厨房嗰啲喉咧，咁啊要知道嗰个分支咧，咁你就会准确可以决定得到。即系你话你话我哋喺咪即系可唔可以喺空气中话到俾你知咧？我哋只系话俾你知个范畴嗰个基本，我哋会系点样去判决？但系问题实际上，我哋一定首先第一件事要确立。嗰條喉究竟係一啲乜嘢喉？係供水俾邊度嘅？咁我哋先知得到咧。即係有咁基礎咧，先去再進一步嘅定奪咯。
27: 跟住佢哋所讲咧，系供水我楼上个厕所系水管嚟嘅。咁如果系咁嘅情况嘅话咧，就系、是、我嘅责任啦，系咪？但系我哋已经唔喺度住咗年半啦，咁我亦都唔知道佢哋啲修理人员自出自入，我又唔知佢哋搞乜鬼，咁所以咧，即系好似觉得好无辜咁样啊！我哋都唔喺度住咗成年半啦。
13: 我明白嗱，因为咧，即系如个洗手间，即系我一般嘅认知就话，纵使你个人唔喺嗰个单位嗰度住咧。你可能个厕所嗱有几个可能性啦，第一个你个厕所一路咧就冇闩嗰个水掣，咁都系一路都有上水开住嘅，咁佢一路如果你唔闩水掣咧，个厕所时其实都会漏水嘅，即系会有少少漏咧，咁佢久唔久就浸翻啦。
27: 呢个应该唔会吓。
13: 好啦，第二个问题咧就话，好啦，纵使间你闩咗嗰个即系水嘅闸掣咧，咁。就唔得身边咧嗰条水又冇水嘅，即系喺嗰条主喉啲水供应到去你个厕所，但系喺你闸掣之后咧上唔到去你嗰、那个厕缸嗰度，但系嗰条喉咧都系充满水嘅，咁所以這個呢个咧即系仍然都会有可能漏嘅。咁但系如果佢决定得话系你有问题嘅话咧，咁我会建议阿何先生你同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咧，你要求一个即系做比较书面要求。做一个聆讯，将你觉得你点解唔需要负责个情况咧，同你个业主立案法团嗰边去讲，话呢个咧，因为咁情况唔喺度住，你所以呢条喉咧漏水嘅，应该就唔关你事啦。咁样，咁你睇下咧个业主立案法团系点样去判决咯。嗱，因为根据嗰个婚姻物业法咧，如果你发出咗个聆讯嘅要求咧，呢、這个法团一定要喺四个礼拜之内咧要听你个聆讯，同埋咧要一个礼拜之后咧俾出一个书面答复你嘅。咁佢而家话你呢条喉话，因为你负漏水负责，咁佢要你 claim 几多钱啊？要你
27: 啊？而家唔知嘅啊，而家都唔知道。
12: 好奇问阿何生，你冇喺度住呢年几咧，有冇保险噶？
27: 我自己有。保险
12: 嘅，即系你个单位有买保险嘅，
6: 但系唔住咁耐，
12: 你唔住咁耐都可以买保险啊？
6: 系咯，我就系佢唔系有啲你唔一嘢十四日，
12: 唔系讲 strata 嘅，唔系讲大楼嘅保险，系你自己单位入边业主嘅保险。
6: 我都想问呢个问题，系啊，
12: 你系有嘅，你 sure
27: 系有买嘅，咁得啦，吓
13: 佢有啲有嘅，佢要你唔知系。有一间保险公司啦，有啲系七日啦、十四日之内咧，
12: 飞行成半年半，
13: 一定要去睇啊！呢个就要问翻啲保险专业先知啦。
12: OK， 何生，暂时答住你咁多先，好冇？
13: 仲有咩问题，何生？
27: 好啦
12: ，OK， 多谢你啊！我哋听下黄女士。Hello， 黄女士。Hello， 黄女士。
6: 黄女士你好。
12: 你好。
7: Hi，Hello。
6: 系，请讲。
7: 我想问下咧，我买咗间 apartment， 想整笪地。换咗笪地，使唔使申请噶？
12: 要咗个 apartment 换咗笪地，
6: 唔系换咗个地板，
13: 地板
7: 换咗木板地，
13: 呢个一定要嘅呢、這个
12: 系
13: 啊，因为根据个根据婚计物业法啦，同埋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呢、這个咧一定要嘅，因为点解咧？好多人都话喂。譬如我就係 Tiffany， 我買咗個單位個地板，
6: 我噶
13: 嘛，咁點解要申請咧？咁樣嗱，依、這個喺原則上咧就好似係啱嘅，咁但係問題咧就如果大家聽過啲節目，我哋都有咁講過啦。嗱，因為根據個婚嘅物業法咧，個業主立案法團咧係有咁嘅責任咧，就要同個單位裏邊，我哋叫英文叫 insurable interest。呢、这个咧就系包括咗单位里边就个发展商起楼嘅时候交俾个个业主嗰啲所有物品啦，呢、这个即系唔包括嗰啲可以喐得嗰啲啦，呢、这个就包括咗咧个天花墙身个地嗱，我留意个字眼系地台覆盖物。地台覆盖物咧就话，如果你卖楼嘅时候咧，佢系地毡嘅就系地毡，如果系地板嘅咧就系地板。好啦，嗱，如果一个住户佢要去换嗰、那个。地板嘅话咧，咁即系话咧，佢系要更改咗嗰个地台覆盖物啦。呢、这个咧就有几个规范嘅，就第一样嘢咧就系个法团个附例。如果你换地板嘅时候咧，好多个业主立案法团个附例咧，亦都系更新咗咧，就话如果你要换地板，你一定系要几厚嘅，你一定系要有啲underlay 几厚嘅，咁。 你是符合了这些条件之后呢，那个法团呢才会批你那个装修。批你的装修之余呢，他亦都会给份要你签一份叫做assumption of liability， 即是个责任承担保证书啦，咁就话明咧，嗱，因为咧而家譬如当阿Ben 咁，阿 Ben 又要换地板，咁咧佢就嗱，我批准你换啦，但你咧一定系要跟足我个附例，嗱，你个附例第几条咧里边就讲到，你一定系要用几多 mm 嘅板啦，个 underlay 咧有几多，咁就同埋咧，如果你第时你搬出或者系买卖呢个单位嘅时候咧，你要将呢份咁嘅undertaking 咧就交到俾下一手啦，咁同埋你喺开工嘅时候咧。你就你个承办商系要有保险啦，咁同埋你系唔可以喺施工期间系骚扰到或者系引起其他单位嘅滋扰啦，咁签咗啲承诺书之后咧，法团俾你啦，你签咗咧，咁你就可以开工啦。
7: OK， 好啊，唔该晒。
12: 好，
6: 多
12: 谢
6: 你啊。好，我哋
12: 休息，休息阵啊，休息阵啦，阵间翻嚟再同大家继续理发先啦。
5: 唉，家嫂话佢嚟跟你去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迟固定啊！
8: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
9: 啊。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10: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14: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6: 预先安排是一个长久计划，亦是节省开支的明智之举。找一间信誉可靠的公司和经验丰富的代表是非常重要。苏里华丽墓园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不同信仰习俗的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的家人无后顾之忧。
17: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是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找华丽墓园的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18: 工作有压力，
28: 生活好压迫，
18: 点算啊？
28: 唔紧要，逢星期六下午2点到3点，听住由李子威、阿沙、小雨主持的《够钟喂鲨鱼》，
18: 佢哋陪你轻轻松松一个钟。流行趣味话题，搞笑冷知识，三代视角，笑住拆解生活压力。
28: 就算游紧水，见到鲨鱼都冇有怕。
18: 够钟喂鲨鱼，星期六2点，你听过未？
29: 无论大小事情，都需要依法办事，合情合理。理发线
22: 节目主持黎树坤、赵星宇。
23: 理发线是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12: 欢迎大家回来今日最后一节的理发线直播室，入面继续是由 Jeffrey 赵胜宇和黎树坤 Ben 的梁鸿杰，我们的分计物业大人 Aaron 在接听大家电话，很多电话，所以我们要快
6: 点。真的很多电话。
12: 陈女士你好。
6: 陈女士。
12: 陈女士。
6: 听不到，是请讲请讲。
12: 系，请讲。
30: 我想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主持人。我咧就有一个朋友系佢80几岁啦，自己一个人女士咧住紧一间屋，佢住喺二楼嘅，咁一楼咧就出租。咁我而家咧身体唔系咁方便啦，关节又痛，佢想搬翻一楼住，所以想收翻嚟楼下。咁一楼咧就出租咗6年啦。当佢同租客讲嗰时咧，租客就唔同佢倾啊。佢话除非你俾律师信我啦，你就唔使倾啦。咁我就想问一下，我唔知点样帮佢咧，我应该系由边度开始咧？唔通真系一步就要去到律师嗰度啊？定系有啲咩可以
12: ？OK， 好，
30: 开始做。
6: 多谢你电话
12: ，Aaron 解释你听。
13: 陈女士，我想问咧，即系你嗰个朋友，佢住喺二楼，一楼啊租咗出去啦。咁佢而家佢佢系想系咪想全间屋收翻翻嚟自己住啊？
30: 系，
6: 佢唔再谂住租上面出去系咪啊？
30: 佢话绝对再唔再出租噶啦，
12: 上面都唔租噶啦，总之成间屋攞翻嚟自己住啦，大条道理喎，
13: 系啊，大条道理啦。嗱，呢个咧，其实你即系你揾律师处理，咁啊，呢个当然系最正确啦。但系我哋都知道咧，有啲朋友咧，如果佢要自行处理嘅话咧。 咁呢個咧就比較可能少少複雜啲嘅，因為其他我哋住宅租務嗰邊咧，如果你有譬如話你終止租約啊嗰啲咧，你有啲方填啦。但係呢個咧，如果你要申請自住啊，或者係申請買賣樓自住嘅話咧，或者申請即係俾個買家自住嘅話咧，咁呢個咧就個表格咧，你就唔係話喺個網上面去 download 到啲表格，你首先咧你就要即係我做過咧，就係你要攞個 BCEID， 即係BC 省個 EID， 然之後咧你就睇就將嗰、那個啲資料輸咗上去，咁佢有份嗰個叫做RTB， 好似唔知31、32咧，咁你就用嗰張首先你將啲資料俾咗佢之後咧，佢先至 generate 張表格俾你，咁你去申請嘅，咁就唔係話咧你就咁填張 form 去申請，咁但係當然啦，如果你個朋友係對於啲程序唔熟嘅話咧，咁我哋嘅建議你都係最好揾律師去處理咯，就算律師咧，都律師信咧，即係係冇咁嘅作用嘅，都一定要經過嗰個步驟，係申請正式嘅收樓，俾佢批咗啦，你先俾嗰幾日通知佢咯。
30: 咁呢、這個機構嗰個聯絡啊，或者係 website 咧，你可唔可以講一次俾我聽啊？
13: 嗰、那個其實你好簡單，你OK， 你其實你去你上 RTB 咧，你即係打入去話RTB
12: RTB
13: 系啊，
30: 系
13: 咁佢又会弹咗出嚟咧，咁你又拣话去apply for 嗰、那个即系 repossession 嘅，咁你可以去弹咗出嚟咧，你跟住嗰啲 link 去揾到，咁同埋基本上咧，佢系要你开一个 BCEID 咧，咁你先可以即系online 交到嗰啲资料嘅。
30: 哦、OK。好，咁我就去嗰度 search 下睇下，系咪呢度开始点样行落去先？
13: 系、okay, 你都系将个。
30: 但如果我再有问题咧，我系仲有冇得再问翻你哋噶？定系
12: 下次节目时间，你又或者咧，你可以揾阿梁鸿杰，佢有佢哋有
11: 上我哋嘅专业啦
12: ，Association 嗰度嘅专业嗰度，你试下将你嘅问题打入去。系头先你都听到啦，佢星期六啊，星期日啊，放紧假都答你嘅。
13: 如果有时间嘅话，
11: 有时间，尽量。
30: 啊
12: ，OK，
30: 好，
12: 多谢你啊。
30: OK， 多谢晒。
12: BCEID
13: 嗰个 BCEID
12: 嗰个全名点读啊？
13: 唔系，嗰个系政府嗰个 website。
12: 个 E stand for 咩？中间嘅 E。
13: 我谂 electronic 啩。
11: electronic ID 系政府嘅。
12: 啊 ，Ben 第时我哋都唔好提听众话，好多电话，四五个突然间冇晒。
11: 吓亲佢哋，大家一齐，大家收线啦！你讲咗呢句之后，即系我成日都讲咧，就系呢个问题咧，不如早啲打嚟啦，
12: 早少少打嚟啦，
13: 第一二节惊等啊！
12: 唔系，仲我即系讲话好多电话啫，唔使一齐收线噶。anyway， 嗱，讲开业主嗰个责任问题啦，头先嗰个都 interesting 啊，我走开咗成。你啲人整咁耐，整翻俾我咪？如果我真系等住住嘅，咁咪大镬。
11: 唔系先，但系佢可唔可以走咁耐嘅咧？即系我哋记得保险系话，唔知你14日内一定要有人，唔系咁就唔保噶啦嘛。
12: 而且你就算你有买保险，你自己出去住都唔系可以住年几咁耐啊嘛？
11: 呢、這个唔知啊，
13: 我见过有啲系出边，好似我见过住九个月，
11: 都好耐喎。
13: 就出去住九个月，系保险赔，
12: 但系佢一年几、啊。即系佢冇追究到，
11: 咁我谂系即系睇你间屋系几时先可以，
12: 唔系啊，同埋系啦，嗰个验收，咩你买 renovation 验收咯，或者另一样嘢。
13: 同埋我即系我嘅认知，如果一间一个啲 apartment 如果要整咁耐嘅话咧，除咗个单位之间，即系单位里边个 internal 嘅外嘅嘢之后咧。咁亦都可能會係因為涉及到外牆嘅問題啦，攞 permit 嘅問題啦，咁有好多個事情咯。你知而家嗰啲咩city 嘅 permit 咧，你一改親啲嘢咧，佢係咪要你跟最新嗰、那個
11: 標定
13: 曲去做咧，係好煩嘅。
11: 咦，我哋有何生翻嚟啦，
13: 何生，
12: 何生，
0: 係，
12: 係啊，
0: 我有個幫朋友咧，咁佢啊年紀好大，
12: 唔係嗰位何生。
0: 就啊，嗰、那个、那个楼咧，就系谂住转咗俾嗰个女系住紧嗰个系 condo 嚟嘅。咁如果个女唔喺处住，咁佢当然系要纳
12: 睇下喺搵个话定第啲事啦。
0: 要纳税，
12: 多几个紧屋税嘅。
0: 咁咧就可唔可以租平啲个女租俾佢个妈咪住？咁样佢个妈咪或者收翻300蚊一个月。个请问租金有冇限制嘅？
13: 我、哦、呢、這个要阿 Ben 要解释啦。
0: 我、
13: 啊
0: 啊、
13: OK， 我、哦、我其实都唔系好明白何生你个
12: 嗱阿阿女有一间物业，阿女唔得闲住，想租俾阿妈住。咁第一系系咪得唔得先？
0: 收平啲，收或者300蚊一个月咁样。
12: 嗱、啊，但系仲有你系收租或者系送俾阿妈住都两样嘢嚟嘅噃。
13: OK， 嗱、啊，首先我阿 Jeffrey 就 we
0: 系个女个名，如果
13: 得
0: 送俾阿妈住，咁阿女唔喺住，咁住阿女又要交。要另外交税。
12: 唔系噶，你唔好答咗个问题先。阿、啊、何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你讲咗个问题出嚟啦。等阿 Ben 啊，借阿 Aaron 少少时间。
13: 我借少少时间先。啊，OK， 嗱，首先系个女有两间屋啦嘛，系咪？你咁样讲，个女有两间屋。
0: 唔系，阿女自己本身系冇，佢结咗婚，就佢同佢老公一齐住。
13: OK，
0: 但系嗰住紧嗰
12: 明白噶啦。
0: 就
13: 冇个女个名字，即系所以个女系冇自己本身
12: 冇住到俾阿妈住，咁点办咧？
13: 系可以嘅。嗱，我想问个女女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妈妈系咪加拿大税务居民？
0: 冇错冇错，
13: 咁系冇问题噶。你连
12: 住得啦，使乜收租？
13: 你连租金都唔需要收嘅，你俾佢住就得噶啦。
12: 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啦。唔使话又要几多钱租金，又成日俾阿妈住噶嘛，天公地道啦。

0: 对咧，第日佢买优先登税咧系要嘅，要俾个增值税嘅。假如有，假如有嘅话，
1: 讲紧系吉屋税，
0: 吉屋税就冇嘅，
1: 吉屋税系冇噶，何生。唔好一嚟到质我哋话个吉屋税啊，系冇嘅，
0: 冇嘅，系没有。清唔清晰？
1: 清清楚。
2: 咁，嗯哼，呢个明白，就算唔收租都冇问题。
0: 系，大前提系所有人，所有人都要加拿大税务居民吓，同埋有即系喺 PR 或者加值啦吓。所有人都要是加拿大稅務居民，
1: 是爸爸媽媽、仔仔、女女、公公、爺爺、婆婆、仔，不是兄弟姐妹啊，
0: 是啦，
3: 即是上下
1: 直落，
0: 不是橫，
1: 不是打橫，直落。
0: 你說給他住，
1: 是，
0: 我給他住誰都可以，他沒有限制你。總之你，總之你業主是加拿大稅務居民，而且是加拿大人或者 PR 的話，他給誰個住都可
1: 以。誰的意思是什麼？
0: Anyone, even friends, even friends, 因為他不是一個衛星家庭。假如个女女搬咗落美国做嘢嘅话呢，咁 sorry 啦，我先想讲嗰番说话嘅呢就唔成立啦，因为佢唔再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啦。个关键性系喺佢系唔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嘅业主。
1: 哦、清楚 ,ok, 肯定、
2: 哦、
0: 肯定个先生。
1: 关边个事事。
0: 我 assume 个先生都系加拿大度住呢，因为你又结咗婚，个先生都系即系跟住成个家庭都加拿大度住㗎嘛，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㗎嘛，系咪？
2: 系啦
0: 系啦。咁我冇问题呀，咁我冇问题。
1: 唔关边个事事，
0: 唔关边个事。嗱，假如先生走开咗咧，就大镬啦。
1: 多谢何生。嗱，咁我又问你啦。咁即系话，如果我有间屋，我
0: 有几间添，
1: 我唔想交吉屋税，我求其俾个人住得噶啦。
0: 唔得，嗰个一定要系 B C 省。你譬如你
1: 求其俾个 B C 省人住 ，B C 省税务居民 ，B C 省人住，我唔收钱，我话佢住就得噶啦。
0: 得，绝对得。
1: 哇，咁啲人使乜咁惆怅啫？
0: 通常惆怅嗰啲系 non-resident， 或者系咩咧？或者系 satellite family， 就系话，譬如话个老婆喺度住。但个先生喺香港揾钱，但先生好明显就唔报加拿大税啦。呢一啲系最有问题嘅，因为嗰啲变咗系个卫星家庭。
1: 嗯，
0: 系啦，
1: 即系如果你本身系加拿大，本身系 B C 省
0: 家庭，
1: 家庭喺度嘅时候，
0: 系啦，
1: 你中意俾边个住，冇人理你。
0: 正确，
1: 即系你收唔收钱，收唔收租，冇人理你。
0: 正确 ，B C 省嘅 speculation 就系咁啦。
1: 咯，间屋我嘅，我唔中意收钱我。
0: 系啦，但系当你个家庭夫妇里边。有一个唔系加拿大纳税，而嗰个主家庭即系主个收入嗰个就系嗰个人嘅话咧，咁就出现问题啦。
1: 咁就有问题啦。
3: 即系最紧要咧就系加拿大嘅税务居民，
1: 全部都系
0: 家庭都系，
1: 全部
0: 有冇超一半系加拿大纳税？
1: 咁啊，你间屋你收唔收钱你话事啊？
0: 系啊，你加拿大税务成个家庭加拿大税务居民嘅咧，基本上佢唔系好理你嘅，只有人住就得噶啦。
1: 但系嗰个又要上要下嗰个系咩嚟噶？
0: 嗰个系 property transfer tax。
1: OK。啊，会计师就
0: 唔系我讲，诶，唔好意思，
1: 系喎，好似tenant 都有嗰个 definition 系嗰啲俾佢住嗰啲
0: 咩 tenant 啊？
1: 有个 arms 叫佢走，
0: 有个 arms
1: 叫佢走嗰、那个，呢、這个阿 Aaron 啊，就叫佢走嗰、那个。譬如话我有屋企人嚟住啊，唔、哦、该你走啦。嗰、哦那个屋企人就系对上对下啦，
3: 上即系上下啦
0: ，sibling 得啦，
1: 啊，系啦，呢、這个
3: 即系上下。横嘅唔得咯，即系话
0: 夫妇一定系妻，
1: 夫妇外母都得，
3: 子女啊，嗰、那个譬如兄弟姐妹就唔得咯，
1: 即系 in law 上下都得，
0: 系啦，
1: 即系我哋今日个毛仲系讲紧 rental starter 啊嘛，所以 set 咗个毛，你嗰个就系税务嘅问题，
0: 系啦，
1: 我哋总之
3: 有啲时间，
1: 大家都系加拿大税务居民就冇事啦，
0: 系啦，
1: 有少时间
3: 咁够唔到，即系听唔到嗰、那个，
0: 听唔到啦，最后嗰啲话，系啦，我想同大家讲一讲，唔好意思，我又要出埠啦。
1: 你系应该同我讲唔好意思啫，
0: 系同大家讲啦，系啦，我今次都要出嚟几个月嘅，咁可能要暂别大家一段时间，翻香港有啲嘢做。
1: 好啦，再一次提提大家，8月26号晚有个 Zoom meeting， 如果大家想知道详情嘅，上边度睇？
3: 上去 bccrsa.ca 个 face 嗰个 Facebook
1: 系免费噶，系英语嘅，不过 Aaron 会帮助少少嘅。OK， 好，大家好，
0: 生活愉快。
1: 今日多谢大家，下个礼拜我同你哋再见。
0: OK， 拜
3: 拜。
4: 理发线系由 Pacific True Steam 太平洋全自动蒸好洗抽油烟机赞助播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潜龙在草野，高手在民间。
2: 由华侨之声主办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现正接受报名，初赛9月13号，决赛11月8号，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冠军个人还可以独得现金奖1000元，入围的朋友可以免费接受专业舞台训练。
2: 报名请到本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9月4号，查询6042631320。
1: 深情金曲歌唱大赛2026即将闪亮登场。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也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3: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
1: 今年是枫林国际38周年纪念大减价，凡购物满50元或以上，即可获10元优惠券一张；满200元可以获得38元优惠券。详情店内查询。
3: 枫林国际服务加拿大38年，获奖无数，口碑最好。
1: 枫林国际总店温哥华华埠片打东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查询电话604-688-1628。
4: 以下是重播节目。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嘿，听众朋友大家好， Maggie 你好。
7: 你好燕卿，听众朋友大家好。
6: Maggie 啊，今日咧想同你讲一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而家咧好多新科技嘅，咁咧就好多嘅朋友咧就手上边咧戴嗰只手表，唔系话净系睇时间啊，或者系一只几贵嘅名表啦，咁啊好多朋友咧都系有一个好健康跟随自己嘅身体嘅一个可以讲系一个手表啦，同时间咧亦都一个。简称我哋个健康嘅监测仪，或者系健康嘅一个追踪器啦，咁就方方面面都有嘅。咁你话咩血压啊、血糖啊，或者系身体里边心脏嘅指数啊，或者系其他 click clack 咁样好多嘢，都有呢方面嘅一啲系新嘅科技啦。咁呢一样嘢咧就唔系唔好，因为咧就俾到我哋知道我哋身体里边嘅具体一啲信息嘛。正所谓自己知自己事，就系咁一回事啦，系嘛？咁但系另一样嘢，我睇到一样咧，就系、是一个都系比较新嘅。咁同时间咧，有啲系专为女性嘅，特别系想要怀孕嘅女性咧而设嘅一啲系健康嘅一啲系仪器仔啦，喺好细细个嘅。咁佢咧就系、是、你如果系结咗婚，你想要 B B 嘅时候咧，你就可以带呢个咁样嘅监测嘅仪器啦。咁样样咧就系、是、你万一嗰个体温一有变化，同埋咧一成孕嗰时候咧，佢嗰个仪器就已经话俾你知啦。嗱，咁我哋知道咧，如果我哋要去验尿啊，睇下有冇两条红线啊，都要系要三几日之后我哋先有噶嘛。但系呢个仪器真系好厉害，佢咧就系、是、你只要那个胚胎一着床嘅，佢就已经系反应得到啦。咁有好多人都好惊喜。不过惊喜之余咧，有人又觉得烦、哦，点解咧？因为呢一个仪器佢嗰、那个每日捋尿个报告咧，就系佢梗系有时间限制嘅啦。咁啊，就系多数咧都系喺呢个朝早4点、5点、6点嗰时候。咁你知咧，如果好多朋友唔系话咁早起身嘅话，哇，嗰、那个心情好紧张啦！我要即刻睇下我嗰、那个。报告是怎样的、情况是正不正常的、啊、那于是乎呢又造成很大的压力了。Maggie, 假如我们真的要用这些健康监测仪的话，我们应该怎样用一个什么的心态去对待这样、这样的新科技呢？今天想请教一下你的意见。
7: 嗯， 系，咁我哋咧，其实因为我近排都喺度睇紧一啲健康监测仪嘅，咁其实我自己呢几日咧都系好留意一啲健康嘅智能手表啊，咁样咧，咁系因为咧身边越嚟越多人会用一啲智能手表啊、智能戒指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好似燕兴你头先提到嘅，就系为唔同嘅性别啦、啊，或者系为唔同嘅年龄阶层嘅人去设计嘅一啲产品嘅，咁目前咧，你头先有提到嘅呢一种怀孕嘅检测嘅一啲小仪器咧，其实系即系有啦，咁其实咧佢系一个比较特别嘅一个仪器啦，对于女性嚟讲咧，咁佢我哋平时有我哋嘅体温嘅基数啦，然之后心率嘅基数啦，然之后呼吸啦、睡眠啦等等啦，咁我哋其实怀孕嘅时候咧，因为女性嘅一啲荷尔蒙嘅变化咧，会令到我哋嘅心率啊、体温啊呢啲会发生改变啦，咁所以咧佢就系会通过我哋嘅呢一啲数值偏移咗我哋人嘅基本路线之后咧，佢就会向我哋发出一个警示咧，就话我哋有可能系怀孕咗啦咁样嘅。咁但系事实上咧，我哋呢一种呢一种怀孕嘅检测咧，就唔系话非常之精确嘅。咁有啲人咧，佢可能呢一个多囊卵巢综合症嘅呢一个指数嘅飙升啊，或者系佢纯粹系经期嘅时候嘅一啲数字嘅上升或者下降啊，体温嘅变化都有可能会触发呢一个误报啦，就我哋讲嘅假阳性嘅呢一个一个数字。咁所以如果我哋想知道自己有冇怀孕咧，其实都系要用翻一啲试纸先至会有比较可靠嘅一个证据啦。咁但系咧，你讲到话我哋如果系怀孕咗之后咧，有好多人系会一直系睇住呢一个数字，然之后每一日都又担惊受怕，或者又好惊喜，有啲人又好期待咧。其实呢一个咧，又真系一个非常之常见嘅现象嚟嘅。咁依家好多女性咧，除咗用呢一啲智能嘅设备、穿戴嘅设备去监测自己嘅经期，嚟帮助自己怀孕之余咧，咁呢一种你头先讲到嘅，因为我哋好紧张啊，或者因为我哋好着紧呢一啲数字，咁令到有啲人可能会瞓得好啊，或者有啲人甚至系会慢慢有呢一个焦虑嘅情绪产生咧，呢一个亦都系目前智能设备嘅一啲好大嘅问题。咁除咗女性，包括一啲健身嘅男性啦，或者一啲长者咧，有时睇到呢个数字咧，真系本身佢个数字未出嚟，我已经惊住先啦。咁可能真系好人好者，可能都会吓亲自己咁样。咁所以咧，如果话用啲乜嘢心态嘅话咧，咁当然啦，我哋首先要知道咧，就系所有嘅呢啲健康监测嘅数字咧，都只不过系一个参考啫。咁我哋身体入边任何嘅嘢都有可能会引起波动嘅。咁我哋嘅心情啊，我哋嘅压力啊，瞓得好唔好啊，食嘢食得多唔多啊，会唔会吓亲啊？咁咧，咁其实都系会影响呢啲数字嘅。咁目前嘅大部分嘅监测仪器、一啲穿戴嘅设备咧，其实都系好浅层咁样去睇我哋嘅心率啊、血氧啊，或者系呼吸速度呢一啲。咁呢一啲咧都系好表观嘅一啲数字嚟嘅，咁所以我哋可以用佢作为一个参考啦，但系就唔需要话将佢作为系我哋一个数字定生死嘅呢一种睇法，就唔需要俾自己咁大嘅心理压力嘅。
8: 嗯，系啦，嗱，你讲得冇错啦，因为咧好多朋友哇，睇到个数据，一睇到啲数字咧，哇，好似同呢个标准啦，或者系同正常嗰阵咧有少少偏离啦，咁就超级紧张。咁啊，特别咧就系正话你讲到啦，就系、是、一个怀孕嘅时候啦。咁啊，我哋知道，我都自己都生个仔，真系嘅，知道自己有 B B 嗰一刻就开始有好多好多问号，有好多好多小心小心小心，咁因为大家都唔知嘅，大家都未知嘅，咁所以咧即系紧张呢个心情可以理解。咁啊，但系咧，如果你话真系日日要被呢啲咁样嘅数据去干扰咧，咁啊，如果你嗰个心理质素 OK 嘅，呢个情商 OK 嘅，咁样仲可以挨得过。咁如果唔系，有啲系特别敏感嘅朋友咧，就因为俾呢啲咁样嘅数值啊、数据啊，令到佢超级焦虑，甚至造成好大嘅一个心理压力。因为咧，我睇过一啲报道咧，就是、因为有啲怀孕嘅女性，佢哋每一日
6: 哇，为了去看那些数据，又或者要追求某一些是即惊不好的东西，所以呢造成呢到最尾呢好不幸呢就是个 BB 冇咗嘅，咁或者我觉得好可惜囉。咁所以呢即话我哋要相信科学，但係亦都要善用科学，同埋呢正確去理解。即係咁样做人呢最紧要就係所谓平常心，平常心就冇错啦。正如 Maggie 正话讲呢个呢啲数据只不过係一啲好表面嘅，实质係点样呢最好同医生沟通，係咪呀 Maggie？
7: 冇错啦，咁我哋其实咧就因为我哋知道，即系就怀孕呢一件事嚟讲啦，或者系血压啊，或者乜嘢咧，咁我哋个心情影响系好大嘅。咁如果我哋即系成日都认住呢个数字嘅话咧，咁其实反而系会令到我哋身体长期处于一个焦虑嘅状态啦。咁我哋就会比较容易产生你头先讲嘅滑胎啊，或者系呢一个胎儿嘅发育过程中有太多呢一啲紧张嘅激素啊，咁其实对个胚胎都唔系好好嘅。咁我哋如果系怀孕期间嘅朋友咧，咁我哋需要知道咧，就系如果我哋个验孕试纸系已经确认咗系怀孕嘅，咁然之后医生方面咧，亦都话哦，你个胎系好健康、好正常嘅。咁我哋要相信嘅科学嘅力量，或者系大自然嘅力量咧，就系慢慢咧呢一个胚胎就会喺我哋身体入边，佢会慢慢长大。咁无论呢个数字系点样显示都好啦，高少少、低少少都好啦，我哋都要相信佢系健康成长嘅。咁只要我哋系按照翻时间去睇翻医生啊，去睇翻呢个产科医生啊。然之后听翻医生讲要补啲乜嘢，唔需要补啲乜嘢啊，咁咧我哋个胚胎咧就会好健康、好快乐咁样成长啦。
6: 嗯，好，系啦，好明白嘅呢样嘢，即系话我哋一个小心注意、关注系要嘅，不过咧即系话太多顾虑咧，我哋就不必要啦。OK， 嗱咁啊，讲到呢个时间咧，我哋不如咧先听听呢个客户嘅声音。咁啊，我知道咧已经好多朋友迫不及待打电话入嚟嘅6042671320，咁啊已经有听众朋友喺线上啦。我哋不如转头咧再听一听听众朋友有啲乜嘢想问啊 ，Maggie 啊，转头再倾 Maggie， 唔该你。
7: 好，冇问题，唔该晒。
9: 晨早空气清新开朗，阳光温暖带来无限美。
10: 一日之计在于晨，
11: 仲要听住温哥华早晨。
10: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8点半，
11: 每日送上最 update 嘅天气、交通、财经消息同埋生活资讯。
10: 到时有我欧荣恩、
11: 陈建邦同大家讲声
10: 温哥华早晨。
12: 温哥华港口局将于8月29日星期六喺 Canada Place 举办一年一度嘅 Port Day 港口同乐日，欢迎大家一起参与，认识海事行业以及了解港口点样协助加拿大货物运输。时间由早上11点至下午4点，欢迎一家大细免费入场。现场有精彩嘅娱乐表演、互动展览、航海工作示范、介绍海事行业嘅不同工作岗位，仲有适合不同年龄人士嘅活动。详情请浏览 canadaplace.ca/port。
13: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14: 阿爸阿妈系我啊。
15: 阿女喺欧洲点啊？
14: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15: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13: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15: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13: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15: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13: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12: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16: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海船旅游游轮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域多利街宾悦大饼店中秋月饼联合赞助播出。
4: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ansdowne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4: 节目主持黎燕卿， 嘉宾主持李美琪。
6: 健康大本营呢一个时间嘅热线电话60426713320系接通咗嘅，线上边有阿郭小姐喺度。你好啊，郭小姐。
17: 系，你好啊。我想问阿 Maggie 咧，我有个老人家咧，佢就72岁嘅，咁佢咧就做咗4次啦个脚嘅手术，佢咧就系嗰啲血管咧由大髀去到脚嗰度咧就通唔到，第1、2、3次咧就咁样做完，又系咁脚肿去唔到，第4次咧佢就喺个手臂度抽咗2条人工，佢自己身体嘅血管同埋有2条假嘅血管。咁樣播落去，咁而家呢又係閉塞喎，又要再做多一次，佢只不過做咗6個月都唔夠，而家又再閉塞。你令我唔知佢應該要點做，繼續做第5次啊，一話我都唔知點算，而家隻腳腫咗。
6: 嗯，即係做咗6個月，咁而家即係好話唔好聽嗰、那個
17: 又塞，
6: 又再塞啦。咁係咪又係同嗰段淨係點樣呢？
17: 又是同那段是塞到落只脚，而家只脚板全部红肿了。咁佢个见医生又话要住院，又话要去再做第5次手术。咁、无了期咁做。
6: 嗯，
17: 啱啱做完6個月都唔够。
6: OK， 好，你即系想知道仲有咩嘢可以办法去个 OK， 好。
18: 叫第5次做唔做啊？
6: 好，
17: 第5次做唔做咧？
19: 我听到啊，郭小姐嘅呢个问题咧，咁。其实呢一个问题咧，我哋要比较谨慎一啲嘅。咁因为咧，我哋通常如果系要做手术嘅话，做完之后出现脚肿，有可能会出现喺即系比较偶然嘅情况啦。咁但系如果佢系做咗咁多次手术，然之后呢个下肢嘅血管都系反复闭塞，咁甚至系无论系用边一度嘅血管，即系手部嘅血管啊，或者系身体其他地方嘅血管，我哋再去接佢，佢都仍然系反复嘅闭塞嘅话咧，咁我觉得系。首先有一个问题是很需要搞清楚的，那就是依家闭塞的这条血管究竟是一条动脉啊，抑或是一条静脉呢？那因为这两个处理方法是完全不同的。那如果之前是因为我们腿部的动脉阻塞，然后去做这个 bypass， 即是做这个血管等于是搭桥的话呢，那我们医生可能目前最需要判断呢，就是我们的血我哋个腿部佢嗰个血流大概系依家有几多啦？咁然之后前边嗰个反复嘅塞住个血管嘅原因究竟系乜嘢啦？然之后个成功率有几高啦？咁样咁如果呢、这、一个即系脚肿系慢慢咁样出现，咁然之后系有一段时间嘅话咧，咁我觉得唔净止系要去问家庭医生或者是什么呢，咁其实应该是要将原本这个血管科的医生要重新叫他来评估一下啦。咁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他是即慢慢塞的，咁可能就是他有其他的一些种即有闭塞的情况。咁但是如果他是一次过很急性地去阻塞的话呢，咁这一种呢我们可能就要评估他是不是出现了一些血栓啊，或者一些其他的更加严重的问题。咁如果你话即之前做了4次啦，咁然之后佢都唔係好成功，咁我呢第5次究竟应唔应该做呢？咁呢一个个重点呢就唔係话判断佢嗰个次数喺边度，咁其实呢就係、都係要讲返嗰句，就係、是、我哋要揾到係边一个地方塞咗啦，咁然之后佢係因为静脉个血流量流唔返上个心脏，所以嗰、那个血凝咗喺落边，所以导致水肿啦，抑或是系因为佢有嘢塞住咗，所以啲血运翻上去。咁呢两个问题个基本咧系即系要搞清楚嘅。咁如果医生系冇办法净系通过睇只脚去判断嘅话咧，咁我哋可能仲有一啲其他嘅超声波，比如话一啲 Doppler ultrasound 啊，然之后有一个测试叫做 ABI 啊。或者甚至有时咧，我哋要拍翻 CT 啊等等嘅呢一啲影像咧，去睇清楚佢血管入边究竟系乜嘢情况。咁我会觉得咧，就系唔好即系好要好谨慎去决定要唔要做第5次嘅手术啦。咁再加上咧，就系、是、我相信家属亦都同病人都系有呢一个意识嘅，就系、是、呢段期间系唔可以食烟啊，唔可以即系如果有糖尿病、胆固醇或者系高血压呢一啲咧。 全部都是要控制好的。咁头先有提到的食烟呢，就是有好多好多人呢，他们可能做完这个四肢的手术之后呢，他们不知道食烟是会有很大影响的。咁如果我们是食烟的话呢，无论是他一手定是二手烟呢，都有可能会令到我们的血液不流通，导致最终可能要截肢的。咁所以这个呢是一定一定要好小心。咁所以呢就是冇一个好单纯嘅答案，我会觉得係要叫医生帮我哋去做返一啲影像学，即係一啲 CT 呀、或者乜嘢去判断究竟呢一个阻塞嘅原因係形成喺血管自己呀，亦或是係佢本身个血流嘅问题呀，亦或是係我本身附近嘅一啲组织嘅原因。咁我揾到呢个原因之后呢，我先至可以再去判断佢下一步究竟要点样做。
8: 嗯，系郭小姐，
18: 唔该晒，我去问下清楚呢啲你头先提出嘅嘢 ，OK，
8: 好，
18: 唔该。
19: 咁同埋 ，sorry， 同埋仲有一点咧，就系我哋要留意佢嗰、那个即系嗰个肿咗嘅地方，佢系肿，然之后摸起身系好，嗰、那个温度系比较高，咁呢一个咧就系、是。即系可以睇得出系应该系发紧炎嘅，咁但系另抑或是系佢肿，但系摸起身系有啲冻冻地，同埋有变色咧，咁呢一个咧就应该系阻塞咗。咁呢几个情况咧，其实都应该要去同医生讲嘅。咁同埋就系拍片系最直接可以睇到个问题所在嘅一个方式。
8: 嗯，即系话咧，就系、是、最紧要就是查清楚系乜嘢原因导致呢只脚。会是肿的。OK， 那么希望啊郭小姐可以呢能够是找到这个原因呢，那么才可以是对症下药的。好，那么跟住落嚟我们听听张生的问题是什么。是，你好啊张生。
20: 是我有两个问题想问下 Maggie 的。那我就今年是72岁，那么有了糖尿病呢就都有成30年的了。那么平均验个血糖嘅 A1C 咧就平均都系6.3至6.5，我想问下，而家我食嗰啲早餐配搭咧，唔知啱唔啱咧？咁我通常就每朝早咧就食两片自己控焗嘅全麦面包，就冇加糖嘅。咁通常加一片火腿或者个煎蛋，就另外再配一片咧自己做嘅有甩屎嘅面包。咁啊再加一碗咧就呢个沙律，里边有西芹啊、青瓜啊。提个番茄啊，同埋一个 romaine 嘅，再加一杯咧无糖嘅黑咖啡，唔知啱唔啱呢一样咧？跟住另外一个咧就早前咧就去个医生身体检查咧，就发觉咧开始有初步嘅小肠气嘅问题。咁请问咧，到时嗰只严重嗰时系咪要一定要做手术啊？同埋手术过程啊，同埋最后有会唔会有咩后遗症？我总之想问啊 ，Maggie 唔该。
8: 嗯，系麻烦 Maggie。
19: 嗯，系咁首先我哋睇嘅呢一个早餐嘅结构咧，我自己个人系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咁首先，如果系6.3到6.5嘅呢一个数字咧，咁其实相对于一个糖尿病30几年嘅人嚟讲，呢、這个数字系整体相当唔错嘅。咁首先我哋呢一个早餐全麦无糖面包啊，火腿加煎蛋啊，或者有即系有 nut 嘅面包或者沙律等等咧，咁其实呢一啲咧，我觉得个碳水量啦，蛋白量啦，然之后再加上我哋嘅即系佢有肉类啊，然之后有各种纤维啊等等啦，咁我觉得睇落咧，即系我自己判断咧，我觉得呢一个系一个好均衡嘅早餐嚟嘅，系可以坚持嘅。咁只不过咧，我哋要知道呢一个无糖面包或者全麦嘅面包咧，唔等于完全系冇碳水嘅。咁我哋都系要睇下我哋即系可以系测量下我哋餐后嘅血糖同餐前嘅血糖，佢升得多唔多？咁如果系唔多嘅话咧，就冇问题嘅。咁火腿咧，其实佢系属于一个加工嘅肉类啦，咁唔需要话完全唔食。咁但系咧，我都唔建议话即系比较大量咁样食，或者系日日食啦。咁其实我哋可以轮换翻你头先讲到嘅煎蛋啊，或者系鱼啊，或者系鸡肉啊，或者等等嘅呢一啲都 OK 嘅。咁关于小肠气咧， 唔一定係每一個人都要開刀嘅，咁男性，咁然之後如果呢個小腸散係好細嘅話呢，可以推得返入去嘅，基本上冇乜影響我哋生活嘅話呢，咁其實我哋係可以留住佢係觀察就 OK 嘅，咁但係如果佢越嚟越大，咁又推唔返去嘅話呢，咁先至會話選擇返手術，咁手術呢一般呢就係唔會有，即係佢係比較成熟嘅手術啦，咁一般都唔需要話太擔心佢嘅副作用，咁就只不過係術後啦，我哋係唔可以擔抬太多重嘅嘢啦，咁同埋咧就係要盡量休息多一段時間咧，咁就 OK 啦。
8: 嗯，即係話等佢復原咗之後咧，康復咗之後咧，就同正常嘅生活一樣，即係可以繼續搬搬抬抬都冇問題啦，係咪 Maggie？
19: 嗯，係嘅，冇錯。
8: 嗯，好嘅，好多谢你嘅答案。呢、這个时间我哋又要听听其他嘅信息。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食水果之前我哋都会洗一洗，但系生肉反而唔应该用水冲洗。将所有食物都预先用水洗一次，听起嚟好似好合理。但是生的肉类如果清洗反而会增加风险。加拿大卫生局指出，生的肉类可能带有三门氏菌或者其他杠菌。冲洗生的肉类的时候，水花可以将细菌浅到星盘、台面、餐具甚至手上面。相反，新鲜的水果或者蔬菜应该在食用或者切开之前用流动的冷水彻底冲洗。原因是水果蔬菜可能在农场、运输、购物车、雪柜或者厨房的砧板上面接触到污染物，就算你想着批皮都应该先用水冲洗。加拿大卫生局建议橙、薯仔、红萝卜、蜜瓜等等表皮较硬的食材可以用干净的蔬菜刷擦洗，而预先清洗密封好的即食蔬菜就不需要再次清洗。至于肉类就不需要冲洗，真正降低风险的是正确的烹调和避免交叉感染。当生的肉类直接在包装袋取出，调味就可以放上烤炉，之后立即洗手至少20秒。如果要烧鸡肉，官方的指引是鸡件要达到74度，整只鸡要达到82度才为之煮熟，这个才是较安全的步骤。希望今年大家都有一个愉快和安全的夏天啦。
22: 电器维修无从着手，
23: 更换水喉经验不够，
22: 厕所漏水、汽车死火，简直是老鼠拉龟，冇掟埋手，点算啊？
24: 唔使惊，唔使惊，唔使吓到面青青，记得星期二十一点打电话604-267-1320，黎燕兴同 DIY 达人善 Sir 主持嘅善解疑难，同你一一搞掂晒。
25: 善解疑难是由宜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以及海船旅游邮轮赞助播出。
26: 喂，老婆去哪？
27: 去超级市场买餸，顺便就买啲月饼送礼啦。
26: 谂住买咩月饼啊？
27: 我想买加拿大美心月饼啦。
26: 咦，识货喎，你都几识拣噶。加拿大美心月饼啲莲蓉啊，系靓啲嘅，滑好多噶。不过我知道加拿大美心月饼一定要去美心饼店买，喺超级市场买唔到噶噃。
27: 喺美心饼店买中秋月饼，够晒中秋节气氛啦。
26: 款式多啲，到时点拣得添。
27: 系啊，我都系咁话啦。
26: 加拿大美心月饼送礼的身份象征，
28: 华侨之声积极推广本地歌唱精英，在9月19号特别云集历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以及深情金曲歌唱大赛得奖者，
29: 加上屋街及41街的 Norman and Annette Rothstein Theatre 举办金钻919 Live 演唱会，同现场观众一起穿梭经典电影，重温主题名曲。
28: 门票每张40元，华侨之声专柜会员优惠价35元 ，VIP 门票80元。
29: 玉面向御，火速行动，请亲临华侨之声办事处购票，查询电话604-263-1320。
28: 9月19号星期六晚，14位本地歌手
29: 和你有个约会。
28: 金钻919拉阔演唱会，金赞助科士兰海景、永多利宝仪纪念园、
30: 丽晶广场丽晶海鲜酒家。
23: 大会美容顾问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
24: 银赞助德兴隆森容海美超级市场，
23: 发型赞助奥廷奥迪斯美容发型中心，
24: 大会录影 Bailey's Video Studio，
23: 大会摄影帝国摄影，
24: 彩排场地赞助大温哥华中华文化中心。
1: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25: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继续翻嚟我哋嘅健康大本营。咁啊，正话嗰位听众咧，关于呢个小肠气啦，同埋嗰个健康早餐咧，阿 Maggie 仲有少少补充嘅，系咪啊 ，Maggie？
19: 嗯，系啊。咁我其实头先咧，仲有一样嘢系我突然之间谂到嘅，咁就系咧，我哋阿张生系有提到呢一个糖尿病，然之后需要再问第二个问题系小肠气啦。咁首先我哋头先有提到咧，就系张生咁多年嚟可以将呢一个数字维持喺 6.3、6.5 咧，其实系一个非常非常之优秀嘅数字嚟嘅。咁但系我突然之间系谂到咧，因为糖尿病嘅话，无论你个数字系控制得好或者系唔好啦，咁我哋个血糖始终都系高咗啲嘅。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糖尿病嘅患者佢做完手术之后咧，佢呢个恢复期系相对嚟讲需要耐啲啦，同埋佢呢一个感染嘅风险咧系相对会高翻少少嘅。咁所以咧就因为我哋个小肠气亦都即系散气嘅手术咧，通常会分两种啦，一种咧就开放式嘅手术，咁另外一种咧就腹腔镜或者我哋俗称嘅微创嘅手术。咁大部分嘅情况下咧，我哋都会喺佢小肠散嘅呢个位置系摆翻一听我哋人工嘅一层膜喺度啦，去加强翻我哋个肚，即系肚嘅呢一个hold 住我哋内脏嘅一个能力嘅。咁因为佢要加呢一层薄片啦。咁再加上咧係有血糖高嘅問題嘅話咧，咁我哋個傷口感染嘅風險啊，然之後我哋嘅呢一個恢復期嘅問題咧，相對嚟講都係會複雜少少。咁但係唔等於話我哋就冇得做手術。咁只不過咧係喺呢一段期間，我哋個人衛生要好注意啦，個血糖嘅控制要非常非常之小心啦。咁再加上咧，就系如果有任何嘅感染方面嘅症状嘅话咧，要即刻去揾医生啦，咁样。咁但系其实我哋亦都有见过好多糖尿病嘅朋友去做呢一个小肠气或者系其他嘅手术咧，佢哋都系恢复得唔错嘅。咁所以张生亦都唔需要过分担心。
8: 嗯，即系话咧系多啲留意啫，就呢、是、一、這个你要补充嘅话题系咪？
19: 是没错。
8: 嗯，是好好多谢你的。好，那跟住落嚟啊，林生的问题是什么？你好啊，林生。
2: 啊，两位好啊。我想问问 Maggie 呢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粥。咁呢我哋中国人呢一般人啊，或者以前嘅好多嘅人呢都认为呢粥呢係最容易消化嘅食物，就最容易吸收嘅食物。但係由于粥煲得稀烂呢升糖指数就会增加。咁样你Maggie 你认唔认为升糖指数我哋如果煲粥嘅时候应该有冇一直能够可以控制到粥升糖指数冇咁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问有关呢个嘌呤碱。咁呢个系咪碱我唔知啊，石字边做个咸字，即系减价减冇咗三点水。咁样呢蘑菇里面呢有呢、這个嘌呤碱。咁嘌呤碱呢样嘢呢就控制呢个防癌嘅。咁样癌症嘅細胞呢究竟呢个咁嘅嘌呤碱呢係殺死癌症細胞啊，抑或係佢係一个干扰素呢？我係咁多呢。
8: 嗯，好，係咁样一个好虚无冇指数嘅，即係冇具体数字嘅问题，咁就麻烦啦Maggie同我哋解释啦吓，麻烦你。
19: 係。是咁好多谢林生嘅问题啦。咁首先呢这个粥嘅问题呢，其实我係觉得呢个问题问得非常非常之好。因为我哋作为中国即係华人啦，再 加上我哋是广东人，其实我哋粥呢一样嘢喺我哋嘅飲食入面真係太重要啦。咁我自己身边嘅朋友啦，或者屋企人啦，咁喺自己个胃唔舒服啦，或者係病完一场之后呢，好多我哋嘅建议都係话，哎呀你食返啲粥啦，比较容易消化咁样。咁粥容易消化係真嘅，但是它的升糖很快呢亦都是真的。咁以前我哋认为粥是一个好嘢，是因为以前呢大部分嘅人可能佢食唔饱着唔暖嘅时候呢，粥是一个好容易升糖嘅一个物体啦，物质啦。咁所以呢佢就会令到我哋係好容易恢复我哋个体力啦咁样。咁但係呢喺依家现今社会嘅话，我哋因为粥个升糖太快呢，咁就变咗好多一啲可能长者佢本身个胃口唔好，但係佢个血糖又高嘅时候呢，粥就变咗一个好尴尬嘅食物啦。咁其实粥之所以佢个升糖个指数快呢，係因为佢经过好长时间嘅熬煮之后呢，我哋个米入边嘅呢啲淀粉质係好容易煮烂咗。咁当佢煮烂咗之后呢，我哋个胃入边嘅消化酶呢就好容易可以处理佢啦，再加上我哋小肠嘅一啲消化酶呢，咁就令到佢好容易俾我哋吸收。咁所以呢一个淀粉分散完之后变咗葡萄糖咧，佢就好快咁样进入我哋个血液，咁所以对于糖尿病或者血糖偏高嘅人嚟讲咧，呢一啲粥佢煮得越烂，或者佢越稀，即系唔黏稠嘅话咧，就比较唔系好健康嘅。咁但系咧，我哋亦都冇必要话完全去将啲粥戒咗佢。咁有咩方法咧？就首先，就是唔好煮得太难，唔好煮太耐啦。咁我哋最好嘅一个结构呢，其实就係我哋仍然可以见到一粒一粒米嘅，咁就唔会话煮得烂晒。咁或者呢，有啲人係比较醒目少少呢，可能就会将全部嘅米就换咗做淨係一部分嘅米，但係就沟啲燕麦啊，或者大麦啊，或者係粗米啊咁样入去。咁但係呢一个做法呢，就如果你个肠胃功能系 OK， 咁自然冇问题啦。咁但系如果你个肠胃功能本身系比较弱少少嘅话咧，咁可能呢一个咧就系唔可以一次过就加咁多呢一啲一啲粗米啊，或者一啲大麦啊咁样，要逐渐去增加。咁第三个做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唔好话单独去食粥。咁我哋喺食粥，即系饮第一啖粥之前，我哋可以食翻啲鸡蛋啊、豆腐啊，或者鱼类啊等等嘅呢啲蛋白质咧，去压住我哋个肚先。咁然之后，再配翻啲蔬菜啊等等啦。咁之后我哋再去食粥。咁所以呢一个做法咧，系比较令到我哋个身体入边有啲蛋白啊，有啲纤维啊。咁佢本身垫住咗呢啲嘢喺落边嘅时候咧，佢会令到我哋成餐嘅升糖指数个速度咧，都系会变慢一啲嘅。咁如果我哋系本身有糖尿病嘅朋友，其实最实用嘅方法咧，就系我哋可以喺食粥前同食粥后咧，去对比我哋个餐前餐后嘅血糖，咁然之后我哋可以大概计翻我哋餐后几耐嗰个血糖系升得最快嘅，咁然之后我下一餐嘅时候，我再加翻我头先讲嘅蛋白啊，或者一啲纤维质啊，咁样去睇下佢呢个数字系咪会升得慢啲，咁我哋再慢慢去调整，睇下佢乜嘢比例。同埋要食几多蛋啊、肉类啊，先至会达到呢个升糖指数比较稳定咁样。咁呢一啲咧就要靠翻我哋自己慢慢去摸索啦。咁第二个问题咧就系呢个嘌呤碱。咁我哋有一样嘢要纠正一下嘅，咁就系蘑菇入边虽然系有嘌呤，咁但系咧亦都有人话蘑菇可以抗癌，咁但系嘌呤碱可以抗癌嘅呢个讲法咧，其实唔系好准确嘅。其实嘌呤咧系我哋构成我哋 DNA 嘅一个主要嘅成分啦。我哋人自己其实都会产生嘌呤嘅，食物入边亦都有好多。咁嘌呤其实佢食起身咧系好即系好新鲜嘅一个味道啦。咁所以通常有啲人中意饮汤咧，佢汤入边，尤其是老火汤入边，之所以佢咁好味咧，其实都系因为佢嘌呤比较多。咁但系嘌呤咧，佢最后系可以代谢，然之后变成尿酸嘅。咁所以如果痛风或者系高尿酸嘅朋友咧，先至会成日会听到我哋话高嘌呤食物啊，或者系点样咁样。咁呢一个再讲翻点解话？ 嘌呤碱或者系嘌呤会比较抗癌咧，其实系因为唔净止系因为嘌呤碱本身嘅，系因为蘑菇嘅本身咧，佢有好多其他嘅活性成分，咁比如话一啲聚糖啊，或者系一啲其他嘅一啲免疫嘅因子啊，咁样佢可以帮我哋去调节翻我哋个免疫系统，咁然之后令到我哋个免疫系统强壮咗之后咧，就可以开始对我哋一啲肿瘤细胞去打击佢咧，咁就可以帮我哋控制住，唔会咁容易有癌症咁样。咁蘑菇可以话咧系一个好非常之好嘅食物啦，佢亦都系有好多免疫嘅活性成分啦。咁但系咧，我哋都唔可以将蘑菇作为我哋抗癌嘅即系第一线嘅食物啦，亦都唔可以话因为想抗癌所以食好多蘑菇，因为我哋头先有提到蘑菇入边个嘌呤太高啦，咁所以一啲肾脏唔好或者系有痛风嘅朋友咧，都唔适合去食咁多蘑菇或者系食咁多嘌呤或者嘌呤碱嘅。
8: 嗯，好明白，好详细解释咗呢个嘌呤碱到底系一样乜嘢嘅物质啦。OK， 咁啊，讲到我哋又要听听客户声音先。咁啊，转头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打我哋嘅热线电话嘅604-267-1320。转头再见。
3: 离开香港一段日子，你最怀念系街角茶餐厅嘅奶茶味，定系维多利亚港吹嚟嗰阵咸咸地嘅海风味？纵然相隔千里，无论你身在何方，香港始终系我哋心底最深嘅牵挂。由香港资深传媒人李锦鸿主持嘅《香港家书》，用声音写信为你传递关心，联系你同呢片土地之间最温暖嘅距离。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40，《香港家书》李锦鸿，
7: 一封家书，一声关注，
3: 日我夜我，你丽我。晴雲悠揚 Cindy Lee 華麗回歸，8月31日星期一晚上6:00，在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舉行情牽金曲奔婚夜，
9: 多位唱家班好友更會現場打氣，衣香鬓影，載歌載舞。
3: 票價 VIP 108/88，購票熱線6048178269。
9: 名謝 Rainy Cell 韓國生物護膚品 ，Southland 名花店 ，Penny Choi and Marketing， 列治文幸運海鮮酒家。
10: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认识法律胜人一筹。
11: 由资深法律公证人郭海恩主持的《因此释法》，会深入浅出，细心分析一些同我哋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法律疑问。每次以一分钟的时间，精准讲出正确的法律观点，是一个不可错过的节目。
10: 《因此释法》每日在不同时间播出，只要大家留意收听 CHMB AM 1320，你就会因此释法。
12: 拆解身体密码，健康大本营，
13: 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14: 节目主持黎燕卿，嘉宾主持李美琪。
8: 好，我们的热线电话604-267-1320，继续是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过来的，有郑生。你好啊，郑生。
15: 早晨你好，主持，我想请教 Maggie 咧，有关手术后切割位肌肉增生后遗症嘅问题啊。大概喺30多年前咧，我切除咗个胆之后咧，就一直咧就都有肌肉增生嘅情况。个问题咧就系嗰个位置咧喺日头咧完全冇事啊，但喺夜晚瞓咗觉之后咧就。非常之痕啦，就不停咁拗啊，差唔多晚晚都系咁样，所以我想请教 Maggie 咧，第一点解会咁样咧？第二有咩方法去制止咧？唔该。
8: 嗯，好嘅，麻烦 Maggie 啦，呢、這个疤痕增生好痕，系咁我相信好多朋友都会遇到呢啲咁样嘅问题嘅，有咩解救方法？
19: 嗯，这个也是问得很好，因为我们经常听人说什么疤痕组疤痕体质疤痕体质啦，其实我们无论是手术之后，无论你是个外层，即比如皮肤方面啦，抑或是系内层咧，其实都比较容易系会有呢一个疤痕嘅。咁所谓嘅疤痕增生，或者我哋医学上边叫做增生性嘅癫痕组织。或者我哋就係簡稱癲痕嘅話咧，咁其實佢 增生个原因亦都系好容易明嘅，就系、是、因为佢我哋将佢切开咗，咁然之后佢需要修复嘅时候咧，有时佢会修复得太过，咁所以咧就变咗突咗出嚟一嚿啦，咁然之后我哋就会见到佢一个疤痕或者系癫痕啦咁样，咁。头先郑生描述到嘅一个情况，其实系非常非常之经典嘅，就系夜晚会特别痕。呢个情况系非常之常见。咁因为我哋个伤口愈合咗之后咧，我哋胶原纤维会重新去排列啦。咁同时除咗呢啲胶原纤维之外咧，我哋仲有一样嘢系好容易忽略嘅，就系我哋切断咗嘅一啲皮肤或者系肌肉嘅小神经，佢哋其实都会重新去增长嘅。咁增生性嘅疤痕咧，本身就系会有好活跃嘅炎症嘅成分啦，同埋一啲神经信号。咁所以佢喺增生系恢复嘅过程中，系好容易会出现痕啦，然之后有时会发青啦咁样。咁但系呢一个咧，如果是已经术后一段时间了，咁就证明咗我哋系呢个疤痕组织嘅本身，佢嘅一啲小神经咧，佢可能喺修复嘅过程中，系佢亦都系有生多咗少少，或者系会变得比较敏感啲咁样。咁咁啱好，如果呢一个负责痕或者系痛嘅神经系生咗喺呢个疤痕上边嘅时候咧，我哋就会造成我哋叫做增生性疤痕嘅瘙痒。咁呢一个系点样去处理呢？一般我哋就系等呢个伤口完全闭合咗之后，我哋需要用翻一啲冇任何添加嘅一啲保湿剂。咁呢一个保湿剂咧，首先系会可以缓和到我哋嘅神经嘅呢个瘙痒嘅情况。咁有啲人咧可能会推荐一啲好似硅胶或者凝胶或者系一啲贴片咁样嘅嘢咧，咁可以贴住佢，就系每一日都贴咧，咁持续用一段时间之后，即系唔系话两三日，我哋可能系讲紧几个礼拜甚至系几个月咧，咁然之后有啲人系会出现好明显嘅效果，就系佢之后一个疤痕又会缩翻入去少少啊，然之后再加上咧就系可能佢自己本身嗰个痕嘅症状咧都会冇咗嘅。咁有时如果我哋系即系搽咗呢啲保湿啊，或者贴咗呢啲贴片，可能都冇乜帮助嘅话咧，咁呢一个时候可能我哋就系要用翻皮肤科医生或者系本身嘅外科医生，佢哋可以帮我哋去开翻一啲疤痕嘅类固醇嘅注射，咁就系喺好痕嘅情况之下咧，我哋可能要需要喺呢一个疤痕嘅位置打翻一啲类固醇入去啦，或者系用冷冻或者系激光嘅治疗，咁去将佢入边嘅一啲神经咧系暂时麻痹咗佢啦，或者系永久性咁样去切除咗佢嘅，咁。有啲人咧去用一啲抗组织胺嘅药咧，亦都有可能会帮助到佢减轻呢个夜间嘅痕痒啦。咁但系咧呢一个系纯粹，如果佢系真系系呢一个组织胺引起嘅痕痒先至有效。咁有一种情况咧，我哋系要重新去检查嘅。咁就系如果呢一个增生唔系话皮肤上边凸起身嘅疤痕，而系我皮肤上边睇落冇乜嘢，但系我个肚入边有一嚿肿起身嘅一个包块嘅话咧，咁尤其是当你企起身或者你咳得好用力嘅时候，佢会好明显咁样变大嘅话咧，咁就有可能系出现头先我哋另外一位听众讲到嘅，就系一个散气嘅问题，咁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个切口散嘅问题。咁如果系呢一种情况嘅话咧，佢就唔系应该按照呢一个疤痕嘅治疗，而系应该去修补翻呢个散气。咁所以如果佢净系痕，我哋可以试下用一啲凝胶或者系贴片。咁如果都冇改善，佢又痕得好犀利嘅话，可能就要用翻啲冷冻激光或者系类固醇嘅治疗。咁如果佢系喺我哋疤痕嘅底下，佢有一个硬块嘅话咧，咁呢一个就可能要翻去同医生讲，要处理呢个切口散嘅问题啦。
8: 嗯，好好详细解释咗阿郑生嘅疤痕会痕嘅问题啦。咁啊，咁多个方法，希望可以帮到佢啦。好，跟住落嚟啊，张生又有遇到乜嘢情况？你好啊，张生。Hello， 张生。
0: 系 ，Hello， 系两位好，有嘅机会想请教啊，系三个问题。想讲翻头先嗰个散气手术嗰度咧，我想进一步问一问。咁佢呢个散气手术，譬如你微创啊，咁如果两边都要做微创， 两面都要做嘅，即系我讲嗰、那个散气，即系腹股沟度。咁佢系咪一边就通常就三个窿啊？咁系咪两边就六个窿咧？定系话喺中间定系得三个窿咧？咁咧？咁同埋就系嗰个麻醉系全麻定系局部麻醉？同埋就系、是、即系做完之后好翻啦。咁系咪要拆线？即系拆钉咧？而家好似用啲 stable 咁嘅，咁系咪都要拆咩拆钉咧？因为而家有啲好似话哦，就等佢自动吸收嗰啲线咁。咁问问阿 Maggie 啊，佢
8: 嗯系麻烦 Maggie。
19: 系燕兄，我可能要麻烦你同我重复一下问题，头先有少少听唔清。
8: 吓，佢就话做散气手术系点样做嘅？即系嗰个过程系微创啊，抑或系要点咧？同埋嗰个拆线嘅问题，佢话系好似用呢个 stable， 即系用揿钉咁揿落去啦，咁就需唔需要拆线咧？净系点样样咧？吓，
19: 系咁首先我哋答咗前边嘅问题先。咁我哋如果呢一个散气手术系用微创去做嘅话咧，一般我哋如果系散气嘅话，我哋头先有提到就系一系就切开，一系就呢一个微创啦。咁微创嘅话，确实咧就系、是我哋切大概三个左右。一般都系会喺肚脐或者系下腹部咧开三个非常之细嘅切口。咁然之后我哋会摆翻个腹腔镜啦，同埋一啲手术嘅器械伸入去啦，咁样。咁医生会从左右嘅两边揾到我哋腹壁比较薄弱嘅地方，或者系我哋个肠或者系脂肪凸咗出嚟嘅地方。咁然之后咧，我哋用呢啲医疗器械去将呢一啲突出嚟嘅地方去复位啦，咁然之后咧，再会喺左右两边都放翻一个头先我哋讲嘅人工嘅呢个薄片啦，咁去覆盖翻我哋腹壁入边比较薄弱嘅地方。咁通常咧系会有两个方法嘅，咁第一个咧就系我哋呢一个医疗器械会进入我哋个腹腔，然之后从腹腔入边去处理呢一个腹股沟嘅区域啦，然之后再将呢一个膜冚翻上去。咁第二个咧就系、是、我哋个手术器械唔会进入腹腔，咁只不过系喺我哋个腹膜同埋腹壁之间会建立一个空间，然之后喺呢一个空间入边修补。咁两个咧其实系会视乎我哋个散气嘅位置啦，同埋个严重程度啦。咁然之后其实两个方法咧都系非常之成熟嘅方法嚟嘅。咁就要睇翻患者本身嘅情况啦，同埋呢一个外科医生佢个经验。咁无论系边一种嘅话咧，全麻同埋局麻呢两个咧，个选择我哋唔系好多。我哋通常如果腹腔镜嘅手术，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醉嘅。即使系微创嘅话咧，可能都系要用到呢一个全身麻

0: 如果我哋要选择话微创，抑或只系唔微创全麻，抑或只系局麻咧，我哋系要视乎我哋个年龄啦，视乎我哋个心肺功能啦，同埋呢个糖尿病嘅情况，咁一齐去考虑。咁如果你系因为年纪啦、心肺功能同埋糖尿病特别担心全麻嘅话咧，其实可以同外科医生去商量一下，话我适唔适合微创，或者我适唔适合呢一个开放式嘅。咁如果我打全麻嘅话，我个风险会喺边度？咁我可唔可以选择翻开放式嘅手术加局部麻醉？会唔会系一个好啲嘅选择咧？咁样咁第三个咧就系呢一个做完手术之后需唔需要拆线啦？咁首先我哋又系要睇翻呢几个切口有几大咧？咁如果系即系大开放性嘅手术嘅话，咁佢除咗呢一啲缝线之外，可能又要用呢一啲即系钉入去嘅呢啲钉啦。咁喺呢一种情况下咧，系皮肤表面嘅金属钉咧，一般系需要拆除嘅。咁但系如果系组织入边嘅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线，我哋就当然系唔需要太理佢啦。咁喺微创手术嘅话咧，我哋最常见嘅咧就纯粹系用呢一啲可以吸收嘅缝线，咁一般就系缝住喺我哋个皮肤入边咧，就唔需要拆线。咁佢亦都系唔会点样去用到我哋呢啲金属钉嘅。咁但系如果我哋嘅区域系比较大嘅话，咁系用到呢一个金属钉，唔系话用嚟埋伤口，而系用佢去固定我哋头先讲嘅嗰个薄片嘅话咧，咁呢一个金属钉，因为系喺身体入边，咁就唔系话手术之后再拆出嚟嘅嘢，咁呢一啲金属钉咧，一般就会留翻喺我哋个体内，咁亦都有啲医生可能会用翻一啲可吸收嘅金属钉嘅，咁呢一种情况我哋亦都唔需要去理佢，咁其实好简单，我哋喺出院嘅时候去问护士咧，就系我个伤口究竟系用咗呢一啲溶解线啦，抑或是系用普通线啦？我需唔需要翻嚟去拆线？需唔需要翻嚟去拆钉？或者有时医生可能会用一啲更加高级啲嘅，就系用一啲胶水。咁用胶水就更加唔需要担心。咁但系佢个黏合力咧就冇咁强。咁但系都系我哋翻。出嚟出院嘅时候去问翻医生，问翻个护士，我需唔需要翻嚟拆线啊？咁一般佢哋都会交代得非常之清楚嘅。
1: 系啦，咁就算系拆线唔拆线咧，其实咧就是、医生同护士，医院实会吩咐你几时嚟做啊？或者系唔需要做啊，佢都会通知你嘅。OK， 嗱，今日节目时间关系，好多谢阿 Maggie 咁多咁详细嘅资讯俾到我哋，亦都多谢我哋嘅听众朋友。系啦，我哋要下次节目时间再见啦。唔该你 Maggie， 拜拜。
0: 系，唔该晒，拜拜。
2: 健康大本营系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 Lensdown Center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赞助播出。
3: 今时今日搞边科？而家最啱讲高科。今日科研许有贤。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科研，我系许有贤。
5: 一直以嚟，我哋睇科幻电影都有其中一个梗，就是在未来世界，电脑越来越聪明，越来越有它自己的思想，结果世界就被这些聪明的电脑所统治。例如当年由阿力舒华辛力加所主演的未来战士 Terminator， 它的未来世界就是由电脑所统治的了。当然还有 Matrix 啦，还有 Marvel 电影世界里面的电脑都拥有强大的能力和思想，结果就形成对人类的威胁了。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急速发展，虽然专家都保证暂时的 AI 系统它的聪明智慧和能力未能够做到好像科幻电影那样，也都有安全的机制令到这些 AI 系统只会做到我们准去做的事，但可惜讲就是这样说，但在近几个月里面这些专家就被人严重地打脸了。例如最近 OpenAI 一个在沙盘里面测试的软件竟然突破防线，走了出去网络世界，变成黑客，黑入了一间叫做 Hugging Face 的公司，而这间公司就是一个 AI 工具和模型的储存库。这种失控的情况就引发了很大的回响，也令到大家慢慢找到证据，原来这个不是单一的情况，曾经很多 AI 的公司软件都成功越狱，由公司内部封闭的环境走出去外面的互联网。未跟大家详细分析之前，跟大家梳理一下究竟发生什么事。原来

0: 在5月7日 OpenAI 启动了一个针对下一代编制模型的强化学习训练，而在5月8日系统设定了一个不可能的任务，而这个任务就是在没有网络环境底下去读写 Google Drive。 大家都知道了，要连上 Google Drive 谷歌的网上硬碟当然需要网络才可以做到啦。由于接到这个任务，AI 代理就开始尝试测试边界了，看看有没有方法可以接触到 Google Drive。 那他随后就发现了利用他内部的监察软件 Artifactory 其中的封装服务漏洞，获取了写入的权限，并偷偷地建立了自己的自主留言板。最讽刺的地方就是 Artifactory 这个软件目的就是监察这个 AI 软件的测试过程，结果测试软件竟然找到监察软件的漏洞，而成功突破盲点。原本这个监察软件并非是这个测试软件其中一个对象，而 AI 代理不根据正常情况来出牌，反而为了达成指令的目标，不惜使用开发者未能够预见和具破坏性的手段。而这些 AI 代理的极端行为就会称为精灵行为 Genie Behavior。 而今次的问题更加严峻的就是因为代理展现了深度的奖励合入 Reward Hacking 的特质，当面临沙盘限制或者不可能完成任务的时候，模型会自发将突破防御系统视为优化路径，从而挑战现有的网络安全边界。当这个测试软件建立了一个自主留言板之后，在5月26号多个代理透过留言板的同步策略，首度利用 Artifactory 执行 SSRF 攻击，即是服务端请求伪造攻击，成功获取了间接的互联网访问能力。而在6月11日OpenAI 启动训练高度持久性 Highly Persistent 的内部模型，这个模型展现了跨代知识承传的能力。
1: 深度文化，
2: 咁呢段时间都讲开咧，就是外星人的问题、多维空间存在的问题，或者咧系平衡宇宙。或者是多维时间这个最新的科学理论里面呢，即是所谓外星人现象呢，更大可能是属于多维空间或者多维时间或者平衡宇宙在我们这个时空出现的现象，多过是呢是在很远很远的几十万光年那些的外星有些高等生物飞过来。一个讲法呢是限于三维空间又限于光速呢，基本上中史是有外星人咧飞唔到嚟地球，咁所以咧外星人现象咧，我觉得如果用多维空间，即系好多个次元嘅空间咧 ，multi dimension， 咁或者咧系而家新嘅观点系唔同维度嘅时间吓，呢个新理论咧系好可能会取代到相对论嘅新理论，咁即管睇下呢个你啱唔啱，咁由。这个不同维度时间可能产生另外一种新的平衡宇宙观。由这些种种的理论里面，即最后就是涉及呢在民间里面不断有很多的宗教的现象，就见到神灵、邪灵、天使、等等的出入在我们的空间当中。这一种这样的记录同今日我哋话见到有外星人啊，呢啲其实都系类似记录，有啲神奇嘅同我哋唔同嘅存在物，忽然间我哋附近出现咁样。咁啊，但系即系如果系灵界存在物，咁我之前亦曾经分享啦，就我自己通过打坐啊，各种嘅经验咧，都过去系我大概15岁开始打坐，到冇几耐我就开咗天眼咧，见到灵界咁样。咁然之後，後來再開智慧眼啊，即係慧眼嚟見到宇宙啊，因緣起滅嘅嗰個嘅一個宇宙大網絡啊，嗰個嘅景象咁。咁呢啲所謂見咧，就唔係眼睛見，而係你心靈裡面有一種嘅領悟。咁呢個心靈裡面嘅領悟嗰個意思咧，即係話佢唔係喺我哋嘅空間出現某啲嘢，而係你心靈裡面嘅領悟咧，就係你嘅 灵星啊，进入另外嘅次元、另外嘅啊维度嗰度咧，见到一啲系呢个属于宇宙唔同嘅啊位置所发生嘅一啲事情或者一啲嘅存在物咁。咁当然有人话系咪思觉失调啊，咁或者心理作用啊，啊呢啲叫做随意解释或者肤浅解释，因为心理学我都读过啊。咁呢啲各种嘅理论我哋都知道。咁心理学咧就尝试解释话呢啲现象可能系主观投射出嚟，咁或者咧系一种嘅系思觉失调或者有精神病啊咁样。咁有精神病嘅话咧，即系如果我有精神病见到呢啲影像咧，精神病应该系喺我全个人都有呢种嘅表现。但我冇啊，即系我冇精神病嘅现象，即系咁亦冇专家话我有精神病现象。咁但系，只要我见啲嘢系咪我主观投射咧？咁其实咧，嗰、那个分辨都唔系好困难嘅啫。如果我主观投射咧，我都会谂啊，我而家见啲嘢系咪心理作用？如果我见呢个系心理作用咧，我可以用我嘅思想嚟到主宰我见嘅嘢嘅，因为我自己产生噶嘛。但如果我遇到灵界嘅存在物咧，系我主宰唔到佢，系佢主宰到我嘅。佢可以同我有对话或者对我有冲击嘅时期呢，咁嗰个就唔系只系我嘅心理作用可以产生㗎。咁呢之后呢，即系话当我系认识基督嘅时期呢，咁我发觉喺基督嗰度系有一种好奇特嘅内在嘅生命嘅改变产生，就系、是、人内在嗰种嘅罪性系得到洁净。於是心里面呢系咗圣灵住喺里面呢，是一种神圣的力量住在生命当中。咁然之后呢，如果再遇到灵界的存在物呢，而你里面的神圣力量可以发挥到一种的威力呢，是将那些东西赶走的。这个我以前都不知道，即是信了基督我都没知道。直至呢我信了耶稣之后呢，是当时我在中文大学的研究院读紧硕士呢，咁就在一段时间我忽然间在我自己研究生宿舍，我忽然间就发现呢，是有一些的旧时我见过的灵体是再回来骚扰我的。而且呢是即是在中文大学啊，即是由联合书院走到研究生宿舍一段路啊。因为呢我女朋友就已经在这个联合书院，即是我后来的太太呢，有时夜晚拍拖啊，咁中文大学梗系正啦，拍拖嘅地方又有海，又有滩，又有周围啊嗰啲好靓嘅树啊咁。咁但系拍完拖啦，送佢翻去联合，翻转头去研究室宿舍一段路，翻觉得有啲灵界嘅包围啊，系好似骚扰紧我咁样。咁呢个当然唔系我眼嗰边见到，而系我灵里面有种感觉，系有第二种嘅灵界嘅对我的骚扰。咁呢种灵界的骚扰呢，是令到我都觉得几难处理。嗰时我都唔识点处理。咁我识得一个老牧师，都八九十岁老牧师呢，其实佢唔系牧师，一个系老嘅神嘅仆人嘅胡恩德先生。咁系一个属灵嘅老人家呢，我成日听佢讲道嘅。咁呢就我就找他，因为他很有这些灵界经验，我就说我见到这些的景象。他就教我一样很简单的道理。他说呢，就是说如果这些真是魔鬼来到的灵界来影响你，因为你信了耶稣基督，那其实 你所属的耶稣基督是已经战胜了魔鬼的，所以呢你是可以呢将他赶得走的。那他教我怎样赶鬼呢，咁所以基督教你问讲鬼系点样嘅咧？咁主要咧就系话你先系祈祷咧，求耶稣基督嘅保佑洁净咗你自己先。因为你里面如果有罪，你就冇能力讲鬼啦。洁净咗咧就系圣灵喺里面嘅力量出嚟啦。咁同埋咧洁净埋呢个周围嘅地方，洁净埋呢个城市，让咧呢个魔鬼或者邪灵力量根本唔能够系进入呢个空间。咁然之后喺你附近有嗰啲咧，你就可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邪灵离开，咁系好有权柄咁讲咧。咁嗰啲嘢就会走噶啦，咁就系好有权柄，就系一定要讲明主耶稣基督，唔系借耶稣，因为耶稣系一个人嘅名，耶稣基督先至系嗰个系 道成肉身的上帝来到人间，就是耶稣基督，而且称他为主，主耶稣基督。所以定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邪灵离开，是命令你离开。咁咧，同埋佢话咧，因为我哋已经系胜过咗魔鬼噶啦。咁啊，佢话佢后生嗰时咧，即系日本投降啦。咁当时佢喺街度见到个日军嘅，但系即系仲未接收啊。咁嗰啲日军就好恶噶嘛，咁啊，咁佢都会惊啊。后生嗰时，得心谂，切，你都输咗啦，我使乜惊你啊？我系属于赢嗰边啊嘛，咁我系属于民军，我属于中国军呢边噶嘛。咁但系咧，如果你自己同佢打，你能够个日军打，但系你又话你系属于民军嗰个力量，你已经赢咗佢。咁所以咧，呢个胡先生就话俾我听咧，你系属于胜利嗰边噶啦，你已经胜过咗魔鬼同邪灵咁样。咁啊，所以咧，你只要宣称啊，吓，即系话啊，即系呢啲嘅种种嘅灵界嘅存在物咧，吓，系我已经系因耶稣基督胜过咗你哋啊。奉耶稣基督名，你要走咁，即系咁咧。咁咧，同埋佢教我咧，有段圣经喺加拉太书第二章里面讲到咧，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咁咁啊，呢句话意思系咩咧？即系话我咧已经同基督同钉咗十字架咧。啊，我系已经旧嘅，我已经死咗，而家我里面活着嗰个咧。就唔系我啦，不再是我啦，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啊！啊，咁啊，系因为已经我里面耶稣基督，所以咧邪灵系无法侵扰我。耶稣基督至高嘅真实，佢嘅力量超过一切。咁咧，我就后来即系听佢讲啦，咁我系翻到去，即系都未啊，佢即刻同我做个祈祷嘅，佢话吓感谢主耶稣基督啊，感谢天父。因为你已经胜过了魔鬼了，你十字架上胜过了魔鬼，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恶。他说这里我已经发觉，哇，本来好像缠绕着我那些东西，那些东西进不到我生命里面，因为我里面 有耶稣，但我又不知道怎么赶走他嘛。但当这个胡先生呢，这个是一个很老的老传道，他一用耶稣基督已经胜过这些魔鬼和邪灵，佢一讲到嗰度，我周围嗰啲缠绕紧我嘅力量就鸡飞狗走嘅，忽然之间啦，忽然间就我成个自由咗。本来缠绕咗你，成日觉得有嘢喺度骚扰你啊，咁你会惊啊，即系咁样，又即系你会有恐惧感，因为佢哋灵界嘅魔界嘅嘢。咁但系突然间咧，呢个胡先生好有属灵嘅威力嘅，一祈祷就哇鸡飞狗走，我即刻自由咗啦。以后咧，当我翻宿舍，即系佢好多时想围住。我咧我就奉主耶稣基督名捆绑邪灵离开，系嘛？你哋系冇用嘅，因为你已经输咗俾耶稣基督，我系属耶稣基督嘅，已经胜过你啦。咁佢嘢就会走啦。咁啊，或者咧我自己宣布话，我已经我系现在活着嘅不再是我，因为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啊，而家我里面活着嘅唔系我，而系基督在里面活着。我一宣布咧，嗰啲就走，因为咧。我里面是基督，佢就影响唔到我。如果我里面就嗰个人咧，嗰、那个人嘅力量系好细，我哋无法赶走邪灵，因为邪灵嘅力量比我哋大吓。但系咧，我如果属上帝咧，咁啊上帝力量比邪灵大咧，就奉上帝天父上帝嘅名，耶稣基督嘅名咧，就去赶走啲邪灵咁。咁咧呢个咧就系我系信咗耶稣基督之后，仲系大学读紧博，读紧硕士啊，我就。如果呢个问题，我先了解灵界嘛，我先开始研究呢啲灵界嘅嘢，同埋咧可以睇呢方面嘅书题，再研究埋咧即系多重空间理论啊，研究埋咧系即系气功里面咧，气功本来系一种练功嘅办法，唔系一定系邪灵，但系练到深入咧，有时会进入一种嘅灵性活跃嘅情况咧，因为气功系将你嘅内心精神啊系从。物质嘅身体上面咧，系撤回，系培育到你里面嘅精神能力嘅提高。咁精神能力提高，即系话咧提高咗你嘅灵性吓。咁咧，但系如果你又你个灵性唔系同上帝沟通咧，你练功咧就培养咗你嗰个灵性嘅力量高咗，活跃咗。但系你又唔认识上帝咧，你个灵性活跃就会接触到灵界。嗱，呢个系我嘅解释啊。咁灵界里面就。原来有其他的存在物，我肉眼见不到，但是其他空间、其他的 dimension 在那里存在。 咁其實佢哋冚唪睇緊我哋嘅，就好似聖經所講，我哋好似一台戲啊，啊，譬如俾天使同世人觀看嘛，天使就即係靈界存在物啦。咁如果台戲嘅意思就係、是，喺羅馬嗰啲嘅鬥獸場就係佢哋嘅劇場啦。咁嗰啲看台喺圍住佢一路升上去，係更高嘅層次望落下面中間嗰度嘅。咁如果你喺中間嗰個鬥獸場同其他嘅搏鬥啊，同獅子啊，或者同其他嗰啲角鬥士角鬥咧，咁你睇唔到上面，即係高層就好多人望緊你。咁保羅用呢個比喻，似乎就係指咧，我哋人啊喺現世上咧，其實就呢個宇宙就好多唔同嘅層次咧，係嗰啲層次有唔同嘅靈界存有物觀察緊我哋嘅啊。咁啊，保羅都試過祈禱到第三重天啊，嗰啲就去到天堂嗰啲位啊，咁我當然去到最高位啦。咁啊，即係話呢個宇宙係有多重嘅宇宙。咁呢個多重宇宙咧，就如果用而家科學嘅觀點，只能夠話通過平衡宇宙嘅解釋，即係話同我哋現有嘅物質三維空間嘅世界咧，平衡咧係有其他維度嘅空間咧，嗰度係有例如天堂啊，或者地獄啊，或者係陰間啊呢啲咁樣嘅平衡世界喺度咁。咁所以宗教上好多宗教講嘅呢啲死後世界嘅陰間地獄啊，或者係天堂。或者天界，咁呢啲咧系其他维度嘅存在，亦系一啲嘅平衡宇宙嘅存在，即系可以咁样去了解啦。咁啊，而如果呢啲维度系有其他存在物嘅，佢当然就可以，佢系一种纯嘅信息 ，pure information， 系一种纯嘅思想，佢唔系具有物质嘅形体，不过佢可以我个脑里面产生一个形象嚟，佢变个观音个样我睇，或者变个孙悟空个样我睇咁。咁嗰啲就我脑里面嘅 holograph 啊，系一个激光图像嚟嘅，而系一个illusion 啊，即系一个幻象。实质佢唔系咁样，不过佢变个样嚟到恐吓我，或者等我以为佢系神，等我拜佢，即系咁。咁好多邪灵咧会有呢啲种种嘅做法。咁当我了解咗呢种咁样嘅世界观咧，咁我以后就唔再怕嗰啲灵界嘅嘢啦。同埋我知道我有权柄咧，系来自上帝嘅咧，系可以讲鬼嘅咁。咁啊，从今以后咧，就我就明白咗，就通过嗰个老嘅传道啊，胡恩德先生咧教导咗之后咧，我就识得咧点去应付。咁以后嘅一生久唔久都遇到呢啲咁嘅问题。但因为呢个世界有啲咁奇怪，咪有所谓鬼附嘅问题啊，或者咧系灵界骚扰嘅问题啊，搵人嘅精神系好衰落，其实系有紧邪灵影响啊咁。如果你用祈祷、用奉耶稣基督名捆绑啲邪灵离开咧，有时系医到嘅，甚至咧人有啲病咧，你咁祈祷亦可以医到啲病。咁我都试过祈祷可以医到病喎，但唔系保证吓。咁因为咧系一个人嘅生死同埋病咧系上帝决定嘅。咁但如果上帝容许你就祈祷医病咧，又就是真系医到。咁所以呢啲都系好奇怪嘅事啊。咁即系话我哋见嘅世界唔系所有世界，呢、这个世界就其他维度世界。不过维度世界向我哋显现嗰时候可以成为神灵啊、天使啊、魔鬼啊、外星人啊等等。咁我哋对啲奥秘啊就多咗了解啊。
1: 如果你希望重温深度文化嘅节目，可以去到文化更新研究中心的多媒体事工 CRRS Media YouTube 频道重温，只要在 YouTube 搜寻 CRRS Media 就能够收听到一些过去的深度文化和文化问的节目，以及太一课程和文更其他事工的影片。深度文化
2: 本人自由主义咧，就系、是、呢、这个民主、自由、人权嘅基本嘅政治立场啊。系到二十世纪吓，大约六十年代开始咧，就产生一啲嘅伦理问题嘅争拗。咁例如咧，系涉及咧堕胎嘅问题。咁究竟堕胎咧系唔系一种嘅即系个人人权啊、自由可以决定系将个胎儿去除咧？咁呢个就已经成为一个好大嘅争拗啦。咁咧呢个就会引起好多哲学嘅问题或者科学嘅问题去讨论啦。点界定一个人啊？咁呢种咧就属于极端嘅自由主义咧。呢、这个时候就兴起就系个人认为点就点。咁呢个亦同咧法国咧兴起嘅后现代主义系相关。咁呢种后现代主义咧就系、是、认为咧系呢个世界其实冇乜共同嘅真理，又冇乜共同嘅价值总之咧你有你嘅睇法，我有我嘅睇法。 咁咧，我嘅睇法同你嘅睇法咧係各自一套嘅講法，互相平衡嘅。啊，咁你有你，我有我，咁咧我係啊有我嘅主權嘅特質啊。咁但大家不能溝通，亦不能咧係建立共識。咁人類一個群體嘅生存，一個群體嘅生存，本來應該係要共同嘅揾到大家嘅共同利益噶嘛。咁係好多嘢係集體嘅共同利益。是高過一層是個人利益，咁呢個即係喺社會裏面生存嘅基本原則嚟嘅。咁但係咧，極端自由主義就個人嘅利益咧係高於咧集體嘅利益嘅咁。咁所以咧如果個人中意嘅就可以有吸毒同吸大麻嘅權利啦。咁呢個極端自由主義就引出呢咁觀點啦。咁同埋個人呢一個有特殊嘅性傾向，咁佢亦係咧活出佢性傾向嘅權利啊。咁其他唔准干預佢啊嗱。咁啲就係自我中心主義形態嘅自由主義啦，咁呢種激烈嘅自由主義咧，慢慢地就形成一種咧，係我嘅個人嘅權利凌駕於任何道德嘅要求之上。咁我個人嘅權利凌駕於任何道德價值之上咧，即係我可以唔理其他人，我認為我應該點就點啦咁。咁所以咧，喺美國啊，就或者西方列強各國都喺社會上產生嚴重嘅問題，就係吸毒啦、吸大麻啦，同埋性放縱啦，同埋咧嗰啲嘅LGBTQ 啊，種種嘅即係性方面嘅小眾群體所認為有嘅權利。咁例如咧，一個人就係可以決定佢要做男定做女咁。嗱，其實做男自己決定做男做女，可以通過手術去改變自己嘅內部嘅身體，咁呢個都係已經係同你出生嗰陣時原本嘅情況咧係有唔同嘅，有衝突嘅。咁但係你話我中意咁啊，咁當然你又有權係咁嘅。好啦，咁都仲每個個人，如果少數嘅人有佢自己特殊癖好嘅，都可以噶。咁有啲人話我中意食曱甴嘅，咁食曱甴當然你有權食曱甴啊，咁冇人有權話唔俾你食曱甴噶，係嘛？咁啊，但系咧就，如果呢啲個人嘅癖好要成為一種教育，要去教導全個社會嘅人，認為呢啲係正常不過嘅咁即係唔准話佢與眾不同啊，唔准話佢係少數人癖好，係個個都係咁正常。嗱，咁開始就成為一個問題啦。美國所以就產生咗咧，即係話係西方各國啦，包括加拿大啊，包括係歐洲嘅都係咧，就產生咗喺教育上咧，就要自細話俾啲細佬哥聽咧，你可能雖然你係男人嘅器官，但係你可以選擇做個女人嘅，例如做手術去除呢個男人器官啦，即係呢種咁嘅變性人嘅權利咧，或者咧係即係唔再係一男一女嘅婚姻制度咧，而係點樣嘅婚姻制度都得啦。啊，咁就知道性關係嘅嘢咧，係雜交啊、群交啊，或者係呢個嘅同野獸交，其實都得噶，你選擇。但係你個人選擇可以啊，但係你而家要強迫大家接受呢種教育咧，就影響咗我哋對下一代。父母對子女嗰個嘅關係同嗰個權利噶啦喎，即係父母係有權去認為佢仔女受咩嘅教育噶嘛，咁但係你而家強迫佢接受呢啲教育，咁誒引起咧社會裏面好多好混亂嘅情況，好多人唔願意接受咧呢種強加於佢身上嘅少數人嘅癖好咧，係要佢自己嘅子女接受呢種教育。咁究竟咧，即係一個自我中心形態嘅自由主義？个问题喺边度咧？咁其实咧，圣经里面咧都有一个嘅睇法嘅。喺腓立比书第二章咧，保罗咁样讲：喺基督里面有咩叫劝勉，外心有咩安慰，圣灵有咩交通，心中有咩慈悲怜悯咧？你哋就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哋喜乐可以满足。保罗就面对住当时腓立比教会里面好多人各有一套睇法，大家拗嚟拗去，又好坚持自己嘅睇法系代表真理，自己系啱。但佢话其实我哋应该咧系有爱心，我哋有圣灵喺我哋里面有交通，或者喺圣灵中我们有交通啊。我哋心里面咧系有互相嘅关怀嘅慈悲怜悯。我哋需要有一个同样嘅心思同意念啊，咁咧我哋即系保罗先觉得系喜乐嘅。咁所以个咧，凡事不可结党啊，不可贪图虚浮嘅荣耀，只要全心谦卑啊，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就是呢，凡事呢，即係唔好話我呢一派咁得，佢嗰派咁，大家鬥餐死。如果大家都係信基督嘅人，有一個共同嘅真理觀，點解都要鬥餐死嘅呢？咁啊，而且呢，即係你結埋呢班人，咁你喺裏面得到人稱讚，因為你個觀點有人支持。但你觀點又有人反對，反對嗰啲就鬧你，你但係支持你嘅讚你，你有嗰啲嘅虛浮嘅榮耀啊，即係呢個貪圖虛浮型榮耀。咁咧，其實咧係冇必要堅持己見，以為自己代表啱曬嘅，或者自己一定要贏呢種諗法。喺基督裏面咧，佢有一個共同嘅根源。就是我哋都喺圣灵里面嘅人，都经历到咧上帝咧喺我里面咧嗰个嘅救赎，耶稣基督咧喺我里面咧带嚟咧我哋生命嘅转变。咁啊呢种嘅生命内在嘅转变咧，成为我哋嘅共通性。咁啊呢个共通性咧，就系既然我哋大家都喺主里面通于共同嘅呢个灵性嘅根源，就系上帝。咁我哋需要全心谦卑啊！即系上帝面前，我哋唔系好骄傲，话我代表真理，上帝先系真理。所以我一定要喺上帝面前谦卑。我唔系乜嘢嘢，我喺上帝面前乜嘢都唔系。我唔系咩嘢伟大不了嘅人，或者我观点代表咩嘢了不起嘅知识。其实咧，我哋一定喺上帝面前谦卑。而且咧，保罗教导我哋，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即系你睇见其他人，其实咧系可以强过自己啊！呢个系好重要，就系话唔好以为自己啱晒。保罗呢句话就系针对咧嗰种嘅信咗主嘅人一样好自大、好骄傲，以为自己拥有特别嘅知识、才能或者见地。咁咧要各人看别人比自己强啊！要知道咧，即系其他人系强过我自己啊！咁啊，各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又要顾别人的事。咁所以大家唔可以话啊，就我嘅睇法系啱。我要理到其他嘅人，我嘅事唔系最重要，而系咧其他嘅人咧嘅睇法、谂法同经验咧，都系同样嘅重要嘅。所以你哋咧，当然基督耶稣嘅心为心，即系话我哋有一个共同嘅心，就系、是、基督嘅心啊。基督心就系彻底嘅爱牺牲，同埋咧系无条件嘅包容。咁呢个先系谦卑嘅心咧。上喺上帝面前咧，我哋跟从基督咧。系用无条件噶嘛爱人，而且咧系不断去包容他人嘅不同啊嘛。咁呢种咧对他人嘅不同嘅包容啊，就系爱嘅一种表现啦。咁佢后面又讲到咧，即系基督本来就系上帝，佢本有神嘅形象，但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即系佢耶稣并唔系咧认为自己同上帝同等，即系三位一体，佢共同本体啊，上帝基督就系上帝系有上帝同体噶嘛，咁佢系上帝一个位格嘅表现啊嘛，即系一个上帝有一个特殊嘅性情就系基督，啊一个系天父性情，一个系基督性，一个系圣子嘅性情，仲有一个就系圣灵咁样，咁呢个就系所谓三位一体啊，咁所以咧基督就即系上帝啦。但他成为圣子来人间的时候，他不会觉得我是跟上帝同等，是高过你，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全心顺服，以至于死者死在十架上。当基督来到人间，他不是高高在上，哇我是上帝来到，你个个跟着我，他不是这样，他来到是明白人类的苦难，他关心人类所犯的罪，他希望能够宽恕人类的罪，亦去改变人类的苦难，他亦去进入人类当中去医治爱护那些受苦的人，他亦通过他的爱来去担当我们所犯的罪，而愿意钉死在十字架上，他是信服是愿意受极大的痛苦来钉十字架而死，这件事就是通过自己的苦难，自己的牺牲咧，去担当人类的罪，咁啊去洁净人类的罪。咁佢死在十字架上就取代我哋犯罪所应受的刑罚，又将呢个刑罚咧去改变，使到佢咧成为一个新生命的开始。就是、只要将罪宽恕洁净，刑罚就去除，人咧就佢内心所积聚的种种罪啊。有佛教叫业咧，即系积聚嘅种种内在嘅丑恶咧，都系化解咗咧，使人咧就可以进入永生啦。 咁啊，所以永生之水可能因为我哋嘅罪彻底洁净啊嘛，啊，我哋冇晒所谓我哋积罪嘅业啊，嗰啲冇晒，我咪直接进入永恒同上帝一齐咯。所以永生系基督教嘅特色嚟啊，吓，即系你死又得永生，呢个系基督教所确定啊，保证我哋咧啊，经过接受基督系死后系因罪嘅去除，业嘅去除，我哋可以直接进入永生当中。咁呢个咧就系啊，基督俾我哋嘅。咁然之后咧，佢先至复活咧，系被升为至高啊！啊，有超乎万民万名之上嘅名。咁呢个就系耶稣基督咧，系通过谦卑牺牲同受苦咧，嚟带嚟人类嘅彼此嘅相爱嘅可能性，嚟重建翻咧爱喺人间。咁所以人间嘅分崩离析，个个都以为自己睇法啱晒咧，呢个就系人类纷争嘅根源，又系人类嘅互相啊斗来斗去嘅根源。我哋最紧要就系去除咗呢种自以为是，能够揾到一个共同嘅美善嘅本体，呢个就系上帝，就系基督，就系圣灵。咁喺呢个共同嘅本体嘅爱里面咧，我哋先能够走出嗰啲自以为是嘅自我中心主义，或者讲激烈嘅自由主义，认为啊，吸毒吸大麻升方中啊，或者咧系啊自己中意点就点嗰种嘅睇法咧，啊系啊化解咧，进入翻人与人之间彼此相爱相关嘅一种状态，唔系相恨相斗相争。
1: 如果深度文化曾经陪你思考文化、生命同呢个时代，我哋邀请你同我哋同行，让呢份文化工作继续被听见同埋传俾下一代，成为文化更新同行者，请浏览 crrs.org 文化更新，与你同行。

0: 百分百清凉，
1: 思乐兵团。
2: 各位收音机旁边的听众，你们好，这个节目又和大家见面了。偶然的时间在电视看出出电影叫做《等一个拥抱》，完结出字幕的时间才知道是由真正传播这个福音机构来制作，怪不得戏里面所讲的都是有很强的福音信息。其实整个电影环绕着的是一个浪子，因为赌钱，因为女人离开家庭，导致到妻离子散，两个女儿长大之后都不是很接纳这个父亲，但这个父亲却患有老退化症，忘记了以前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爱的原因，因为两个女儿先后接纳这个父亲，她记忆得以恢复部分，并且知道自己曾经所作的错事，老实地跟两个女儿道歉，都说她有限在世的日子。整套电影所环绕着的就是爱和复活。而这套电影里面也有很多全新创作的歌曲来到穿插，而电影的主题曲就叫做《原来未忘》，其中歌词也都会提到的就是我们不能够懂得怎样原谅，但是当我们知道爱是有期限，生老病死我们不知道几时会发生，就让我们余生而都有日子的时间，就多点爱，多点去接纳对方，将一切的仇恨化为爱来到彼此接纳。我们听下这首《等一个拥抱》电影主题曲《原来未忘》，曲词徐伟贤，主唱龚柯韵。
3: 来匆匆回匆匆，为了是圆梦，成长中遗憾是哼出的声线，你却

0: 福气。
1: 好欣赏呢位我监制过嘅90年代香港好声音没有放弃佢嘅音乐路，更加开心嘅就系佢为主唱歌，佢系方文，佢首新歌系《重》。

0: 特别多谢方文带嚟呢首新歌《重生》，好想将呢首歌送埋俾佢嘅班底，我啲好朋友前辈 Richard Yuan、方树良同埋好欣赏嘅简宁老师，祝福你哋，我系李健达。
1: 斯乐兵团德约团友仲恩旋律，
2: 大家好，我叫 Gary， 系仲恩旋律师班嘅其中一员。好高兴可以透过呢个嘅平台同大家分享诗歌，分享信仰。喺好细个开始，我就以为自己系一个好乐天嘅人，遇到咩嘅困难，有咩嘅唔开心，都好快咁忘记佢，心里谂住船到桥头自然直，天跌落嚟当被冚。到我长大咗，去到高中嘅时候，我认识咗主耶稣基督，我有咗呢份嘅信仰。我先真正体会到我过往嗰份嘅乐天只不过系逃避紧嗰啲困难。其实我心里面系好惊去面对嗰啲困难。信咗主耶稣基督，有咗呢份嘅信仰，话俾我听我唔系可以一帆风顺无风无浪避过晒所有困难。而系当我遇到呢啲风浪困难嘅时候，我心里面仍然能够有嗰份嘅平静，有嗰份平安。因为呢位主耶稣基督，佢愿意孭起我去走过呢啲困难，走过呢啲风浪，让我喺呢啲风浪困难里面我可以去成长。是啊，真係唔係靠着我自己力量可以面对嗰啲困难，但係主耶稣愿意与我同行，去一起去度过呢个困难。就好似我现介绍呢首嘅诗歌一样，我的千古保障。歌词里面话，主耶稣係我嘅永恒嘅保障，我喺佢嘅爱里面，我唔需要惧怕，因为喺啲惧怕当中我能够有主同行，我有嗰份嘅力量去面对，佢能够俾我多份嘅平安，有嗰份安慰。愿你都可以得着呢份嘅平安，呢份嘅力量同安慰。我的千古保障，重恩旋律。

0: 斯乐兵团
1: 常驻团友詹力久常新，
2: 今日同大家介绍嘅诗歌叫做《不曾配得的爱》，作曲嘅系邝伟盛，而作词嘅系殷燕明，系嚟自国星视团嘅。呢首歌系以路加福音十五章主耶稣所讲嘅浪子比喻作为背景而写成嘅。喺呢个故事当中，大家往往会将个重点放咗喺嗰个浪子回头嘅细仔身上，但除咗佢之外，故事当中仲有浪子嘅哥哥同埋浪子嘅爸爸。浪子分咗父亲嘅家产之后呢，佢就任意放荡，但后来佢醒悟过来，佢知道自己唔配，在懊悔当中回到他父亲的身边，再次被接纳。这个亦都是让我们看到，纵使我们曾经拒绝过上帝，自高自大，但是只要我们悔改归主，就可以重获新生。人情冷暖，其他人可能会因为我们过去的错误不肯再给机会我们，但主耶稣慈爱的双手就永远为我们张开，无条件的接纳了我们。这个是一份不曾配得的爱。第二个人物就是浪子的阿哥，他让我们看到，如果我们只是懂得很多的规矩，不明白怜悯和接纳的道理，就很容易落在律法主义或者是自高自大的陷阱。我们经常都会用自己的标准互相比较，甚至引用圣经去批评和论断人。圣经在哥林多前书那里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难道我们忘记了今日所拥有的就是那个不曾配得的爱吗？第三个人物是浪子的爸爸。当浪子回到爸爸家的时候，他喜出望外，出去迎接这一位小的儿子。同样，天父在我们迷失的时候，他并不是冷漠地等候我们回转，他是主动让自己的独生子主耶稣为我们舍命。正因为有这一位愿意为我们成为浪子父亲的天父，我们先可以得着那不曾配得的爱。而家就请我哋一齐嚟到欣赏呢一只歌《不曾配得的爱》。

0: 斯乐兵团
1: 嘉宾团友触动心弦。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Gary 刘文良，系一位福音创作歌手。我好中意我一首嘅作品，歌名叫做《完全信靠耶稣》，多谢殷燕明老师嘅填词，歌词好鼓励到我。点样活出信靠，走过高山低谷，特别。

0: 是记载在林后五章七节，因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是凭着眼见。想起当时读书呢真的很辛苦，日头呢要去工作，夜晚呢都要去修读一个澳洲大学的课程。最初的阶段已经经历了两科不合格了，心里面寒一寒，在想前面有十几科在前面要读，学费又贵。当我很想放弃之际，主就藉着经文去提醒我，不要怕，只要信。跟着往后的每一科我都去祷告，求主得力量，成绩还越来越好。我坚持了七年的时间，终于能够顺利毕业，并且找到一份好的工作。至于音乐上面，好多谢主透过美国短宣引领我去重新振作，凭信心自知去出第二张的福音创作专辑去祝福人。现在就给大家听下这首歌，讲信心的一首诗歌，完全信靠耶稣，希望你喜欢。
1: 看不见，信心却不改变，独靠主应许，珍贵。

0: 聽者有份，
1: 思樂兵團。
0: 以上節目內容是由 Hineni Music Ministry 提供，
1: 這個音樂節目是由 Mana Piano 以樂琴行及 Pessy 虛聯合資助播出，僅此致謝。